0: 是现代化产业体系，抓实抓细农牧业生产，高质量完成三下工作，大力发展精深加工，提高重要农牧产品供给能力，全力稳固工业经济，释放油气、煤炭等优质产能，推动重点工业企业稳产增产，加快绿色算力布局建设，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聚焦生产生活重点领域，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要强化市场开拓，促进外贸稳定运行，加快释放贸易增量，高质量发展外向型经济，推动口岸进出口加工基地建设，持续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优化外贸服务保障体系，支持外贸企业稳订单、拓市场、抗风险。要做强园区、开发区和县域经济，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扭住聚产业、强企业这个关键，千方百计招大培强育新，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不断提升园区、开发区承载力、竞争力，有效释放县域经济优势潜力，推动一批支撑作用大、带动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项目落地，打造形成一县一特色、一域一品牌的县域产业发展格局。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大力发展教育、医疗、社保、一老一小等社会事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农牧民持续稳定增收。陈小江强调，要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增强大局观和执行力，确保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因地制宜科学决策，走出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要不断提高经济工作能力，善于用改革思路和创新办法推动发展，加强统筹谋划，增强专业本领，主动靠前为企服务，有效防范化解经济领域风险。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各地州市和兵团各师市要紧盯既定目标任务狠抓落实，经济体量大的要主动挑大梁，各相关部门要担当作为，加强工作指导，强化经济运行监测分析，提高经济监督质效，形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合力。陈小江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动真碰硬整改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保持打非制围高压态势，深入排查整治重点领域安全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救灾工作，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守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和田地区、新兴市、库尔勒市、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王林、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和中央驻江有关单位、企业负责同志在乌鲁木齐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县市区、兵团机关和各师市团场有关国家级经济功能区设分会场。
1: 7月17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外交政策副顾问、中亚国际研究所所长瓦哈伯夫一行。艾尔肯·土尼亚兹表示，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好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基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高度，也为深化中国新疆同乌兹别克斯坦地方间务实合作提供了重大机遇。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关心关怀下，新疆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我们愿与贵方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交流合作，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乌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希望依托中吉乌铁路建设，深化互联互通，加强农业和减贫、文化旅游、教育科研、人才培养领域合作，推动中乌地方间互利合作进一步走深走实。瓦哈伯夫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乌中合作驶入快车道，地方间合作是两国关系重要组成。

成部分。近年来，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新疆地方间合作日趋紧密，经贸合作领域涉及绿色能源、制造业、建筑业等。未来愿进一步加强互动交流，拓展深化贸易、农业、文化、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合作，努力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张迎春，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0: 工已经完成，着装置、生活基地等施工正加快推进。项目依托企业创新工艺，将构建起镁、甲醇、烯烃高端新材料全产业链，年均产值将达到70亿元。
1: 锚定2027年年底投产目标，压查推进土建安装试测工作，依托准东区域现有的煤炭资源、煤炭及电力的价格优势，进一步演练、补练、强练。
0: 今年准东开发区计划实施项目126个，其中续建项目64个，新建项目46个，储备项目16个。截至目前，已开工项目113个，开工率达到90%。天池能源、国家能源、兴业三家煤制气以及东明塑胶烯烃、新联新三聚氰胺复合肥等一批煤化工项目加快建设。工业板块投资占到开发区总投资的80%以上。
2: 对重点项目的进度实行全周期的包联分类实测，扎实做好储备项目的前期工作，形成谋划一批开工一批的梯次推进格局。
3: 小微企业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上半年邮储银行新疆分行累计投放贷款84.56亿元，助力小微企业发展。
0: 新疆北斗同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智慧城市、智慧教育、智慧农业等项目的软件开发、系统集成和运维服务。邮储银行工作人员在定期走访中发现，今年随着一批新研发项目上马，企业面临流动资金短缺的压力。为此，银行开辟审查审批绿色通道，授信小微企业金融产品科创贷1000万元，无需抵押担保，解决了企业资金难题。
4: 以往融资的时候呢，需要一些抵押物，借助咱们这个邮储银行对于科技型企业的支持的政策，我们采用了纯信用的政策，这些专项贷款呢，我们促进了我们研发产品能够推进和实施。
0: 针对小微企业多样化融资需求，邮储银行新疆分行持续深化千企万户大走访活动，畅通银企对接渠道，不断优化适配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体系，主动为市场主体减负。上半年小微贷款余额137.48亿元，较年初新增33.39亿元，累计为3268户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减费让利389.13万元。
5: 按照一业一链一链一策推出针对性的创新产品，贴合企业从初创到成长全阶段的资金需求，让普惠金融服务更精准、更便捷。
6: 对口援疆工作中，江苏省南通市立足授原地实际，打造特色养蚕产业，让援疆成果惠及各族群众。
0: 走进位于伊宁县温亚尔镇布里开村的新疆天山宝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桑蚕养殖车间，自动化设备精准调控温湿度，全程智能管护。与传统养蚕不同，这里采用企农供养模式，企业负责培育蚕宝宝，长到一定阶段后分发给农户进行养殖，并由企业全程提供技术指导。村民麦维利代木阿布都利江就把家里空闲的房屋改造成养蚕室，企业还免费为他家安装了智能温湿度控制器。
7: 我以前迷养过蚕，南通请了专家讲课，现在我学会了养蚕这个技术。
8: 如果家里有两个劳动力的话呢，每个月的收入的话应该在4-5千左右。利用当地所采的桑叶、玉米啊这些原料，注重饲料养出来的蚕的质量也是非常好的。一颗茧的丝长可以达到1200米。
0: 2023年，经援疆工作组牵线，新疆天山宝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落地伊宁县，打造了这个桑蚕种养及深加工全产业链项目。得益于伊犁河谷日照充足、土地集中连片的优势，配合江苏先进的养蚕技术创新，企业打破养蚕的季节限制，实现了全年无休生产。
9: 2026年，新增饲料桑种植面积2000亩。预计本月底开始采收工作，我们将在种养过程之中持续稳步推进分养模式，放大产业富民新村的效益。
0: 第四届天山论坛暨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理论研讨会今天在新疆师范大学举行。论坛期间，上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学者、中青年骨干和理论工作者，围绕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重大时代命题，展开多维度、深层次学术对话，产生了富有思想性、现实性和前瞻性的学术成果，
10: 深化了我们对15-50期发展规律性的哲学认知，凝聚了服务、

0: 国家发展大局，助力新疆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的哲学智慧和学者担当。
1: 天山论坛由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发起，已举办了三届。论坛汇聚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智慧力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学术影响。
2: 高温汛期叠加旅游旺季，我区交通运输部门多举措开展隐患整治、公路养护，让游客安心赏景，群众放心出行。
3: 这里呢是国道681线阿河公路，那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啊，一架小型的无人机正在进行这个道路巡检工作，那它呢就是这段路的一个空中哨兵了。路上有没有落石，边坡有没有渗水，山体有没有异常，现在我们只需要动动手指就能轻松掌握了。
4: 作为北疆自驾热门线路，阿河公路目前日均车流量近3000辆次，旅游旺季与汛期重叠，加大了养护工作难度。
5: 小混水面积崩塌路，它的小碎落每天都会发生，所以我们每天都在清理。
6: 现在我戴的这个智慧头盔可以实时传输我们作业现场，第一时间按发出的指令去开展下一步工作。
4: 依托畅通的交通路网，阿勒泰市禾木布尔津三大核心文旅板块已无缝衔接，形成了不走回头路的旅游线路闭环。
7: 是风景很美丽的这么一段公路，被这个景色很震撼到，就每一幕都像画一样。
4: 视线转向南疆，持续高温天气加速昆仑山脉的积雪冰川消融，造成河道沟渠水量增加。在且末县，当地交通运输部门针对隐患路段提前开展保通作业，对被冲刷损毁的路面及路基进行加固修补。数据显示，入汛以来，全区交通系统累计投入9.5万余人次开展道路专项巡查，巡查总里程达365万公里。
1: 7月18号到19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射击、武术套路、武术散打、射箭四项比赛分别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和奎屯市开赛。今天，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射箭比赛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开赛。来自全疆的212名运动员将在6天时间内进行复合弓、反曲弓、大弓种46个小项的角逐。
8: 今年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各地州的优秀运动员都在，也是希望能取得优秀的成绩，突破自己的上限。
1: 7月18号，射击、武术套路、武术散打三项在奎屯市开赛。当天，射击、武术套路两个项目共决出23枚金牌。伊犁州代表队表现亮眼，拿下少儿组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赛冠军、少儿组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冠军、少儿组女子10米气步枪资格赛冠军和武术套路甲组男子、女子3人对练冠军，共5枚金牌。
9: 之前我是在学舞蹈，体育老师发现我在射击这方面可能比较有天赋，推荐我过来练射击。我从去年5月份开始练射击，这是我第一次拿金牌。
1: 本届运动会有7个大项的比赛在奎屯市举行，随后跆拳道、田径、排球、沙滩排球将陆续展开，整个赛程持续近1个月。
2: 7月18号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淘汰赛次回合打响，喀什伊犁成功拿下晋级席位。
1: 在当晚的比赛中，喀什队客场挑战昌吉队。比赛进行到第79分钟，喀什队球员一记头球破门锁定胜局。最终，喀什队以2回合总比分3-1击败昌吉队，成功晋级4强。
10: 赛场上的氛围也特别好，球员摔倒了，我们也是互相搀扶什么的，很友好。
1: 和田队坐镇主场迎战伊犁队，双方开场就进入高强度对抗。下半场，和田队率先打破僵局，取得1-0领先。由于2回合总比分3-3持平，比赛进入点球大战。最终，伊犁队以点球4-3战胜和田队，挺进半决赛。
11: 本次比赛，我们队员全部发挥得特别棒，运气差了一点，今后不断的努力，继续加油。
1: 精彩的比赛为文旅增添新活力，大家跟着赛事游新疆。这几天，洛浦县玉龙湾沙漠乐园景区游客数量突破10000人次，当地餐饮、住宿等相关产业客流营收也迎来近50%的增长。
12: 来洛浦县看球加一日游，昨天晚上房费就打了8折，今天一进景区也打折，吃喝玩乐都实惠，体验感挺好的。
13: 只要有主场比赛，房间提前3天

0: 就能顶到80%以上。我们也增设了赛后延迟退房服务，让大家出行看球好好休息。
1: 7月18号晚，2026年新疆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在五家渠市体育运动公园开赛。开幕式上，16支特色巡游方阵亮点纷呈，高空威亚表演、无人机灯光秀点燃全场热情。新疆兵超俱乐部还与远道而来的阿根廷飓风俱乐部上演了一场友谊赛。经过一番较量，双方战成1-1平。
2: 这场比赛双方势均力敌，中国新疆球员的踢法比我们预想的要成熟得多。
1: 新疆兵超是目前兵团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广的群众性足球品牌赛事。本届联赛分为小组赛、淘汰赛、决赛三个阶段进行，32支代表队将展开64场角逐。比赛每周五晚间及周末全天进行，将于8月17号收官。期间将同步举办兵超美食节、兵超大集、农特产品展销会等配套活动。
3: 比赛期间，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展演、文化活动，让大家从味觉上、视觉上、体能上都能新疆的浓浓的文化气息。
4: 7月18号，祖国情中华行第2届自治区援疆杯中学生校园足球总决赛在克州阿图什市开赛。来自全疆14个地州市、各对口援疆省市联合代表队以及兵团代表队的30支参赛队伍、990名运动员将进行6天的比拼。为深化各地青少年联结，每支队伍均由援疆省市学生与新疆本地各族学生各办组队。
5: 这几天和江苏的队员们朝夕相处，一起训练，互相越来越懂对方。赛场上我们会拼尽全力向冠军发起冲击。
4: 开幕式结束后，河北巴州同心筑梦校园足球代表队与苏干克校园足球代表队打响揭幕战。
6: 从第一分钟到最后一秒，大家把团队的默契发挥到了极致，靠的是我们苏干克一家亲的那股子劲的，我们会带着这份团结的力量继续往前冲。
4: 赛事举办期间，赛场竞技互动、线下交流活动也将同步推进，持续搭建各族青少年沟通互动平台。2026中国环塔丝路集结赛境内竞赛单元 SS2 赛段7月18号开赛，从库车到拜城，赛段全长251公里，既有城市道路、乡道、高速公路，还有砂石路等多种路况。与首赛段中的胡杨林区景观不同，这个赛段的核心特征在于山体地貌的变化。赛车穿行于盐水沟雅丹地貌群与克孜利亚红褐色峡谷中，视觉冲击强烈。
7: 这个大峡谷特别漂亮，这个路也不是特别难走，推荐全国的好朋友都过来旅游一下。
4: 来自四川的孙海清一家参加了今年的比赛，父亲是车手，母亲是领航员，他则负责饱览风光。
8: 一路上就是边比赛嘛，然后就边玩，非常的漂亮好看。
4: 今天选手们将进入境内竞赛单元最后一个赛段的比赛。
9: 暑假里，各地依托特色研学资源、公共文化阵地，开展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让广大青少年在实践中开阔眼界，增长本领。
4: 加施县高级技工学校陶瓷工艺美术专业的学生假期里走进江苏宜兴，开启为期20天的紫砂研学实训。同学们在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系统学习紫砂制壶、纹饰雕刻、窑温控制等全套技艺，
10: 配备了一流的师资，同学们能够在紫砂成型的技艺方面，在审美、在创意方面得到一定的提升，
11: 融合我们加县特色做制甚至做冰。
4: 民丰县的中小学生暑假里走进惊觉7日新疆尼雅遗址数字大展，这个展览涵盖汉代织锦体验、VR 绿洲市集漫游等互动环节，同学们化身考古学家，开启尼雅考古探险之旅。为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各地公益课堂也全面开课。阿克苏市青少年活动中心贴合青少年成长需求，推出播音主持、硬笔书法、器乐等34门课程。乌石县文化馆文工团暑期公益艺术培训班的课程则涵盖舞蹈、音乐、美术3大类，兼顾传统民族艺术与现代艺术品类。
12: 在这里学画画、剪纸特别有意思，我会好好学，过一个快乐的假期。
1: 7月18号晚，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寻找莫卡姆》在乌鲁木齐大剧院上演。作品讲述了青年音乐家古丽久别家乡后踏上归乡之路，在悠扬的莫卡姆旋律中重新触摸文化根脉。

0: 故事。这部以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为精神内核的作品，将海派芭蕾的优雅与民族舞蹈的炽热融为一体，为新疆观众带来了一场既亲切又新颖的艺术盛宴。
1: 结合得非常好，很多我们自己都没有发现的新疆的特点在上面都表现了。
0: 芭蕾舞剧《寻找木卡姆》是上海文化润江重点项目，历时3年潜心打磨。这是自今年5月首演以来，上海芭蕾舞团首次携该舞剧来江演出。今天晚上，该剧还将上演一场。
2: 凝聚了沪江两地艺术家的一种共同心愿还有智慧的结合，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当下的新疆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当下的木卡姆到底是什么魅力。
3: 乌鲁木齐手作达人张善宇把羊毛和香皂巧妙融合，让简单的洗手变成了一件令人期待的趣事。
4: 大家好，我是张善宇，是一名制作羊毛毡香皂的手工爱好者。我手里拿的这块毡房造型的羊毛毡香皂都是我一针一针戳出来的哦。为什么要在香皂外面裹上一层羊毛毡呢？其实羊毛是天然的起泡载体，触感柔和亲肤，会让你爱上洗手哦。它的妙处就在于，当你把它当做普通香皂用，用到差不多了，剩下的那层羊毛毡缩水之后就会变得紧实又平整，可以直接当做杯垫或者冰箱贴，是不是挺好的？一块皂从开始到成型少说2-3个小时，羊毛要先搓再裹，一针一针戳得紧实，力道均匀了才行，急不得。羊毛毡的可塑性很强，接下来我打算多创新些新造型和图案，把更多新疆的美丽风景、山水、人文等元素加进来，同时持续开设手作体验，把这份有趣的手艺交给更多感兴趣的人，让更多人感受指尖创作带来的纯粹快乐。
5: 下面请看简讯。
0: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将于7月30号到8月3号在石河子市举办，31个省区市兵团参加，将集中展出50余件援疆省市和新疆融合共创作品，62件互赠作品。
5: 鲁江童心故赏非遗展示展演活动7月18号到19号在新疆非遗馆举行，来自山东和新疆两地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同台献艺，观众可以近距离地欣赏到邹城评派鼓吹乐、吕剧、二胡演奏等极具山东辨识度的非遗项目。
0: 乌鲁木齐中考分数线将于7月22号14点公布，7月23号18时第一批次普通高中录取结果网上查询系统开通，未被一批次普通高中录取的考生可持续关注第二批次、第三批次普通高中录取信息。日前，位于哈密市的哈密瓜鲜果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自主培育标准化种植的哈密瓜成功入选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标志着哈密市哈密瓜历经4年全链条深耕，实现产业提质升级的关键性突破。
5: 1至6月，福海县渔业捕捞总量达2952吨。作为全国十大内陆淡水湖之一，乌伦古湖内栖息有23种特色冷水鱼类。7月以来，进入池沼公鱼捕捞的黄金时节。
0: 7月18号，乌鲁木齐至轮台往返航线开通，由天津航空直飞，每天一班。作为新疆第29座民用运输机场，轮台机场6月通航，已开通直飞喀什、伊宁、乌鲁木齐航线，补齐了对接新疆核心都市圈的航空短板。
3: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回顾姜超联赛淘汰赛次回合的精彩与火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此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隐患常伏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聚焦。今年上半年，新疆新登记经营主体 19.45 万户，私营企业在册同比增长 10.22%， 跑赢全国。这19万户里，有些是才落户新疆的新面孔，有些是实现了各转企走向新赛道的企业主。有新有转，恰好是今天新疆市场主体里最有看头的两个核心增长点。政府怎么递梯子，企业怎么长得壮，来看记者的调查采访。
1: 好，你刚刚冰锥的那个画面看到了，重新生一个剪进去了。
0: 这句“重生成一个”在新疆派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的 AI 短剧项目部每天要出现几十次，工作人员逐帧调海外短剧画面，脚本、人设分镜合成。这个平均年龄只有22岁的团队每天都很忙。
1: 我们主要做的风格呢是2D、3D 和仿真人，它的题材不限于仙侠、复仇、穿越等等。每部剧的平均时长是在30到60分钟不等。我们团队现在核心成员是有将近50个人，我们每个月的产出将近在80部左右。
2: 不能停，继续走。
3: 刺史，何须您亲自出战？
4: 我们之所以选择在新疆扎根创业，是因为我们感受到新疆拥有丰厚的数字经济发展的沃土，同时可以享受东数西算、一带一路带来的双重政策优势。
0: 短剧加 AI 两个赛道踩在文化出海和数字丝路的交汇点上，当地政府也看重行业发展的潜力，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4: 那在我们这个项目落地昌吉的过程当中，政府提供了一站式的代办服务，从我们的水电暖网到场地的选址，到最后工商注册行政审批，给我们一全程开通绿色通道，极大压缩我们。

0: 我们的办事实现，同时呢，政府上门服务，每周梳理我们所遇到的难点问题、痛点问题，及时的提出解决方案，帮我们解决相关问题。
1: 中亚多语言市场配短剧出海，绿电配 AI 算力，新疆的区位成了企业落户的底气。但光有区位不够，短剧烧钱， AI 抢人，这两件事恰是新疆过去的短板，怎么解决呢？
0: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我们独创了国资赋能专业运营的这种模式。我们和国有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了专业的运营公司，专注于数字经济的发展，在人力资源在产业扶持，在政策赋能等方面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1: 缺啥给啥，房租、手续、场地、用工，政府一路扶持，让企业效率信心倍增。企业快速孵化之后，很快就进入了快速成长期，不断扩大的业务面和市场，反过来又为当地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
2: 目前我们这员工总数已经超过了500人，我们跟这个昌吉学院、昌吉职业技术学院，还有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等20余所高校进行了一个深度的合作，累计实习了1000多个人，加上就业有300多个人，实习学生和老师在校内产业学院也进行了生产性的实训，通过引产入校和职业培训，不仅帮学生积累了真实的实战的经验，也真正实现了让学生毕业即就业。
3: 在大学期间，这家公司与我们学校建立了合作关系，经过了层层的业务培训，业绩较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拿到7000到8000块钱左右。
4: 二D模式跟三D模式它的修改方式就不一样的，这里它是没办法点抗原 F 的，你再怎么点它都是没有用的。
0: 最近昌吉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关于数字经济和数据标注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具体到我们的应用场景里边，包含我们的实习生每天给予一定金额的补助，我们的应届毕业生可以享受相关的就业间隙补贴。
1: 政府为什么挑这条赛道？是一带一路核心区的算盘。文化出海需要短剧，中亚市场是新疆的牌，算力往西走，昌吉的绿电是底牌。这株新苗栽对了地方，梯子也给对了。
0: 当我们的规模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可以申领相关的税收减免政策以及人才的补贴。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对我们企业落户昌吉来讲是既是鼓励也是帮助，让我们有十足的信心深耕数据标注领域。
1: 80部短剧，这个体量放到杭州、青岛、深圳不算大，但它是新疆新增19.45万户新登记市场主体里，既吃东数西算政策，又吃营商政策红利，还能带动本地就业那一类新兴企业。这说明，在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之下，新兴产业的产业链可以快速打通落地。但是对于本地更多的传统企业来说，他们的成长发展又该怎么支持呢？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5: 这次是7月6号进行的汇报啊，下次是7月21日。好，电梯是正常使用的一个状态。今天呢，我们到这家公司来呢，主要是对他们进行一个政策性的帮扶，询问他们有没有在这方面需要我们进行一个政策性的解读，同时呢，对他们进行一个日常性的检查，在价格监管、特种设备以及食品安全方面呢，需要我们进行一个帮扶和指导。
1: 李敏和同事的这次上门不只是查，这家酒店的业主去年刚完成个转企，从个体旅馆升级为有限公司，是鲤鱼山市场监督管理所靠前服务名单里的重点跟进对象。
6: 你看，我只需要进入我们这个新疆政务服务网里面，点击我要办事里面去提交我想去办的业务，它这样的话是3天之内就可以就是去完成，不用去线下去办理一些复杂的一些程序。我觉得很方便。
7: 对。
1: 酒店负责人阿尔帕提的亲身体会，以前办这事至少跑2-3次政务大厅，现在不见面审批，省下的时间全砸在经营上。转成企业后发展更好更快。从事酒店行业多年的他，如今转了企业信心更足。
6: 自从转了就是企业之后，就是对我可能就是选择性更大一些，贷款啊或者是在融资这方面也有一些更好的一些政策，加盟到一个知名度更高的一些品牌，对消费者也带来一些更好的一些服务体验，也是对我们这些企业带来了更大

0: 包袱，也可以去签一些更大的单。
1: 各转企只是高新区新市区营商环境优化的一个缩影。今年一至六月，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增市场主体12545户，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享受到了针对性很强的帮扶政策，这也让更多小店有机会成长为规模更大的企业。
2: 我们将持续深化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破解企业办事创业堵点难点，不断完善长效服务机制，持续激发市场内生动力，推动各类经营主体提质增量。
1: 19.45万户，这是新疆今年上半年交出的经营主体成绩单，平均每天超过1000家经营主体在这片土地上诞生。这一数字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统计结果，更是一面折射区域经济活力的镜子。经营主体愿意用脚投票，根源在于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
3: 如何让新增的市场主体不仅生得下，更能长得壮，将是下一步的工作关键。新疆营商环境在逐步的变好的一个过程，通过我们的服务上，怎么样让这些企业来讲，比方说在这种他的极难筹判的问题上，各级政府要对他进行一个更加的关注，来激活他的活力。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后期的这种服务，就是这个企业他这个项目来了以后，这个企业在这落地以后，后来他能不能活得下去，是企业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新疆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可做。
1: 新疆新增19.45万户市场主体，是企业用脚投的票，也是政府跟自己较劲的成绩单。从帮企业铺路架桥，到帮小店升级转身，再到监管和服务一起上门，企业来了，活了，壮了，受益的不光是报表上的数字，更是每一个愿意在这里扎下根的人。新疆也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还请您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我正在成型，肚里有菜的清香和肉的饱满，皮肤光滑柔软，那是筋膜的小麦，不会错。我知道自己是谁了，每次来到这世上的时间不会超过一炷香，这是我的宿命。

时间好长啊，渴，水分在流失，我干瘪了，但我还在。已经过去了成千上万个一炷香的时间，这是哪儿？

们是谁？伙伴们都还在，有些更加精美。穿越1300年，我的外形没有多大变化，元宝的模样是中原文化给时间的印章，但这片土地上的食材愈加繁多，让我的馅儿不断丰富起来。

0: 从汉至唐，精细面粉的生产规模逐步扩大，我也走进了更多百姓的生活。家的味道就在餐桌上那氤氲的饭香里。与此同时，我的伙伴们也迅速增多，食物不再仅仅用于充饥。王安石院角的梅，陶渊明篱下的菊，人们越来越享受点心入口带来的幸福感。还有那浸润在香甜里的精神意义。无数个轮回里，我总时不时看到它。中秋时分，一轮明月，万里山河，无尽相思。千家万户的餐桌上，月饼一定是主角。我真心嫉妒那枚宝相花纹月饼，它也太精致了。圆圆的形状映衬着明月，菱花的宝相沐浴着佛光。那个时代，西域礼佛，僧人遍布。我想起上个轮回，他们吟诵着佛号，曾带给我安宁。啊，这个大家伙也在啊，不过他倒是比我跑得远。
1: 你很有自知之明哦，我可没那么讲究，粗面也做得，细面也做得，但有一说一，用精细的面粉做馕胚，烘烤起来要舒服多了。说老实话，便于贮存的我，是这条路兴盛的最大功臣之一。从汉代到现在，我是商旅们的主要干粮。千百年来，货物在欧亚大陆间流通，而我滋养着人们的力气。汉代时，我走进的人家非富即贵，不过到了唐代，长安城里就到处是我的身影。话说，现在我叫囊，对吧？样子和以前也差不多嘛。
2: 确实差不多，不过人家现在去长安可比你快多了。
1: 多快？
2: 半天就到。
1: 我当年要走两三个月。
0: 一些事情变了，一些没变，一直如此。厨房里永恒的是对美味的追求，那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抱的幸福瞬间，无论它来自汉唐还是现在。
2: 好吃吗？
3: 好吃。
4: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

0: 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在一只手里。世上再没有谁比你更熟悉于手的触感。千百年来，在无数双手中流转的你，见证着世上的悲欢离合。你见得最多的是什么？人心。我身上背负的也是人心。公元前92年，匈奴马蹄踏遍西域，设立同蒲都尉，西域诸国皆被视作同蒲。仆人家的东西拿就是了，还给什么钱？但很快事情有了变化。公元前60年，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这里成为中国版图。在这个比匈奴更加强大的王朝眼里，西域诸国不是奴仆，而是与中原各地需要同等庇护的臣民。老大的人品相当好啊。从那时起，西域与中原开启互市，也开启了西域的货币启蒙。平等交易，货币方可大行其道，不用担心被抢，有话好好说，大家安心做买卖。我们因贸易而生，每一次旅行都是一个家庭的饥饱冷暖。一站一站，一代一代，商旅在大地上行走，从长安到罗马，串起这条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但我们才是这条商路幕后的主角。从汉到唐，再至清，2000余年，历代中央王朝不遗余力地促进西域的繁荣。人们深知这一点，并将这种判断注印在我们身上。篆、隶，自出生起，中原的书法就再未离开我们的身体。千百次流转，我们被磨损，被重铸。昔日西域造币之国，虽将当地文字铸于币上，以便本地交流，但纵观整个历史时期，始终出现在西域当地官方货币币身的文字只有一种，汉字。就像肚脐只有一个，它来自于母亲。天圆地方，

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化成圆形方孔的壁形，从魏晋之初就成为我们的家族徽章。几乎所有历代钱币的当值、钱纹、形制、工艺均明显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人们称我为汉丘二体钱。从魏晋到初唐，在西域流通近400年，不仅自用，更位于中原贸易。南北朝时期，大量军民从中原来到西域，带来了先进的冶炼与铸造成型技术，与横冲36国之用的鸠兹铁器相得益彰，我精致华美。我还减过肥。当中原因动乱对钱币进行减重时，本身安定繁荣的鸠兹也如法炮制，但我只是瘦身，可没贬值。但我们绝不仅仅是钱。安史之乱，吐蕃入侵西域，西域孤悬塞外20余年，安西大都护府军民为唐守西域，自筑开元通宝，大力援邦。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里，从将军到百姓，人们看到我，就看到了长安。这是一种信仰，这是人心所向。

高度是不可降的纪律标杆，尺度是不可越的行为边界。如果做人做事讲究的就是一个度，人生不能越界，守度方得始终。

禁区云振起，书点雁行遥。这棋盘与今日并无二致，围棋又称手谈，在唐代从皇帝到百姓，对弈之风遍及全国，弈者各取所需，培养谋略，发展智力，陶冶性情。而十九道规格的棋盘一直沿用至今。下棋的人是个仪容端庄的女子，弈棋的妙处之一在于凝神之美。女子凝神尤为动人，如浇花照水，青云浮月。可棋盘外是一个轻松惬意的世界。公元七世纪，吐鲁番上层贵族女子的家居生活，借助一幅绢画，在宁静墓室中避开近1300年岁月，以几乎原本的色彩呈现在我们面前，红如霞，绿如翠，褐如石，蓝如海。火焰山下干燥的气候，让原本极易变色的古画色彩鲜明，呼之欲出。千丝万缕一片绢，化作千娇百媚仕女图。

那应该是一个闲适的午后。夫君忙碌未归，孩童玩耍嬉戏，妇人自然乐得半日闲。约女伴意气怡情，丫鬟服侍左右，好友树下观意。画师将无数个这样的日子摘取一日出来，绘于绢上，犹如今日摄影之定格。观其不语，这位树下的贵妇气态雍容，神情娴雅，身侧为修竹，竹有节，清雅，在中国文化中有太多美好的意蕴。这一植物从未在火焰山下生长过，为何如画？这小小的变通总归关联着烟雨的江南，思念仰慕已不得而知。在一齐图的时代，吐鲁番称为西周，为唐安西都护府所在地，彼时丝绸之路已经开辟近900年，源源不断的人自中原来到西域，开放包容的初唐气象随之而来。曲眉风颊，积盛于古，唐代画风对女子的审美情趣在这些身份不一的女性前展露无遗。整个唐朝，中国妇女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女子们毫不掩饰对美的张扬。长安的时尚在火焰山下大受青睐，妆容自然是展示自信与美的最佳方法。随便扎个头发出门，不可能的，得潮。梳头是个技术活，这个宝技梳完怎么也得半个小时了。你以为完了吗？天真，还没化妆呢。敷铅粉，抹胭脂，画黛眉，贴花钿，点面液，描血红，涂唇脂，一套程序下来，时间绝对少不了。那男人怎么办？等呗。所以出门等夫人这件事是男人的宿命，但孩子可不同。竹虫追蝶是孩子永远的快乐，穿着则是周而复始的潮流，比如背带裤。而这只十尾弗林狗的小家伙来自彼时的罗马。高昌王国最后一任国王屈文泰将其进贡给唐朝，而今它被统称为哈巴狗，在中国随处可见。花鸟相宜，小犬欢吠，侍女一齐，如实论道，人们的闲情逸致在自然的帮助下穿越时间，展示着生活中永恒不变的小确幸。那是他们的日子，在某一刻也属于你和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人们在吐鲁番一处墓穴的棚顶上发现了他。2500年前悲伤的一天，他作为一根普通棍子和其他木条一起成了建筑材料。2500年后欣喜的一天，它作为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葡萄藤而载入史册。沧海比桑田，诞生于史前时代的葡萄依附于时间之上，等到了人类出现。园艺业开始兴起。2500多年前，葡萄从地中海传至新疆沙漠边缘的绿洲。对葡萄而言，这里是天堂。明显的昼夜温差，清澈的雪山融水，适宜的土壤条件，让新疆成为中国最适宜种植葡萄的区域之一。这一优势从2500年前延续至今。就在昆仑山下，葡萄摇身一变，显示了自己崭新的形态。传入新疆没过多长时间，塔里木盆地的居民发现了同一种东西——葡萄酒。

0: 酒，让葡萄短暂的生命得以延长。这甘醇的液体把时间浓缩后，又返还给人类。粗糙的木碗，精美的玉杯，里面荡漾的都是醇香的平等。酒杯举起的一刹那，快乐变得极其简单。喝就行，
1: 葡萄美酒夜

0: 语音琵琶马
1: 醉酒当歌，
0: 人生几
1: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
0: 将进酒，
1: 杯莫停。

0: 会，妙处难与君说。庞大的日常需求变成强大的经济动力，葡萄种植和酿造发展为西域诸地重要的支柱产业。藤蔓所到之处，大地酒香四溢。在吐鲁番等重要的葡萄产业集中地，葡萄园成为衡量财富和区分贫富的重要标志。美好的葡萄也通过艺术的形式进入了寻常百姓家，而葡萄传播的脚步并未停止，它借助丝绸之路东进，成为西域诸地向中原王朝输入的重要贸易物品。金唐至元，葡萄已广泛种植，大批迁入中原的西域诸族开始用当地葡萄酿酒，来满足剧增的葡萄酒需求。葡萄酒成为中国饮食文化的一部分，而喝与不喝的问题从来也不会有最终的答案。这盏玻璃杯也许盛过很多液体，但没有什么比葡萄酒更适合它了。戏剧的事情在于，它出土于一个佛教石窟旁边的渠沟里，很像是被人遗弃的样子，是喝完酒悔意浓浓弃杯礼佛，还是礼完佛心结犹在，借酒消愁人去杯空，不得而知，也不重要。这是时间与时间的相会，极乐和红尘，迷醉与清醒，都曾在这酒杯上流转。在某个夜晚，有人拿它举杯邀明月，问青天。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红大大哥大山来了，3、2、1，上天天。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8: 合法的面无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9: 证据吗？
10: 还是被人买通了？
11: 那要是指导小组过来，
12: 我他妈永远是黑社会。
13: 根据最高检的要求，是黑恶的一个不漏，不是黑恶的一个不凑。那么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查。
14: 你永远记住，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15: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

0: 谭教官，这个卫丛里的案板都被杀人打光了，你要再不叫停的话，那怎么只有杀人？
1: 王副官，
2: 到，去检查一下案板的命中率，迅速恢复一下场地，准备下一轮测试。
0: 是。谭教官，真神已经出现了，何必在乎这个来历不明的名声呢？你想说什么？你心里清楚。
2: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王副校长的身世。
3: 似乎也是十分模糊的。谭教官，校长找你。好。真厉害！哇，你真的来了！你终于来了！
4: 是的，叫油吗？继续训练。是。陆大有，41岁，陕西省委会长。 表面上是做货物运输生意，但实质经营了很多家烟馆、妓院、赌场，以及对外输出走私劳务，其行为可谓无恶不作，荼毒一方。明天是他的生日，你们的任务是杀了他。
2: 只有口头命令吗？
4: 那么，你什么意思？ 你在质疑我？我只是想问清楚，不想怕出现第二个顾盼。是。这是军委会第二厅厅长张华贵亲自签署的关于暗杀陆大有一事的决议书。
3: 你仔细看看吧，这不合规矩。你还知道不合规矩？为了个女人，对党国心生疑虑，你不配做一个军人，更不配做青山军校的教官。

你是党国的军人，去执行任务吧。是。等一下，这批学员马上就要毕业了，这次任务难度不大，你可以在他们当中选人，组成此次行动小组，算是毕业前的考核吧。

0: 这次任务难度虽然不是很大，但却具有很高的危险性，稍有不慎就会性命不保，所以去不去，你们自己做决定，然后我再从中挑选。
1: 我去。

0: 信息准确吗？
1: 错不了，我姐虽然不在，但她一直派人监听着顾盼的电台呢。
0: 这倒是个好机会，可是你不觉得奇怪吗？
1: 您是说太巧合了？
0: 夏恩刚刚拿到黑匣子，就获得外出执行任务的机会。我怕。
2: 喂，
3: 是张厅长吗？
2: 陆老板，
3: 你听我说。
2: 有什么好说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3: 你已经拖了我很久了。
4: 陆老板，你这话说的有点过了吧？
2: 哼，张厅长，每次你都没少分吧？
4: 陆大勇，我给你面子，你要接得住。
2: 张厅长，我告诉你，
3: 要是在明天晚上之前，
2: 我还看不到这笔钱的话，哼，你就等着把屁股洗干净，坐牢吧。
4: 西天尊便。

0: 我刚才说的还可以吧？
1: 非常好，我代表金先生谢谢你。
0: 不敢不敢，先生吩咐下来的事儿，我陆大友就算偷拱地也要把它办好了。
1: 那我先走了。
0: 等等，
1: 什么事儿？
0: 这位朋友，能不能麻烦你点事儿？
1: 说，
0: 请你转告金先生，之前的事是我不对，希望他老人家他人不计小人过。
1: 我会转告的。
0: 再等一下。
1: 又怎么了？
0: 刚才你也听到了，我是直接奔着翻脸跟张华贵谈的。我就怕他直接跟我翻脸，闹个鱼死网破的。
1: 你是怕他派人暗杀你，对吧？
0: 他毕竟是军方的，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商人，我斗不过他的。
1: 你应该相信蜂巢的实力。
2: 那个山怎么回事啊？
3: 你穿成这样干嘛？耍猴呢？
4: 谁耍猴了？不是乔装吗？
3: 乔装也用不着现在啊。
4: 那我再换回来。
3: 没时间等你，赶紧上车。
5: 李表姐，请。

0: 您好。哦，是郭经理啊，有失远迎，里面请，里面请。
1: 哎，等一下，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2: 你好，我们是陆会长请来的夕阳女子乐团。
1: 乐团？这我怎么不知道啊？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啊？
3: 哦，都是乐器呢。

0: 检查一下。
1: 哎呦，你们几个怎么才来啊？这宴会都要开始了。
2: 哎，进去吧。
0: 不是，你谁啊？你干什么的？
2: 我干什么的？我是从里面出来的。你说我是干什么的？
0: 不是你，
2: 你什么你？耽误了陆会长喜宴上的表演，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0: 行了行了，你们赶紧进去吧。
2: 走。
0: 等一下，先生，我找几个人帮你们把东西拿进去，你看成吗？
3: 动麻利点。
0: 成。你们几个赶紧把东西给他们拿进去。

0: 行了，谢谢啊。
1: 你俩干嘛呢？又是来人了。
2: 这有什么好抢的？夏安，让王敏拿。没事情就得在这种地方，所以说。
1: 二位先生，要喝点什么？
3: 不用了，谢谢。
1: 好。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参加今晚陕西商会会长陆大有先生的生日晚宴。在此，请允许本主持人代表陆大有先生向来光临的感谢之人表示最衷心。
1: 方敏，你干嘛去啊？是陆大有马上就出来了。
0: 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寿星陆大有先生。
2: 首先，我要感谢今天来到这里的所有的好朋友，给我陆某人面子，能够来参加我的生日晚宴。我陆某人不才，虚度50载。能够交下你们这么多的好朋友，着实让我感到欣慰啊。我陆某人是个粗人，话就不多说了。一切的情谊都在这个酒里，敬各位。
3: 好，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小姐，黑匣子拿到了，还是要。
1: 怎么受伤了？
0: 没事儿，擦破点皮了。
1: 叫你的全被记住，一会儿再收拾你。

0: 我出去吸引火力，你配合我。不是说要收拾我吗？这回用上了。闭嘴，准备。
1: 姐，怎么了？不对，里面的人出来！
0: 谭教官，我们现在怎么办？

你怎么开车的？快倒车！

怎么回事？受伤了？

0: 赶紧手术，你要挺过来，一定要挺过来！什么情况？别废话了，赶紧手术！赶紧帮我去叫护士，去啊！去！去啊！
1: 先去找护士吧。

0: 能够抓住顾盼这个叛徒，夏安，这可是奇功一件呐，你立大功了。
1: 教官，夏安都这样了，能不能先别提了？
0: 第一次开枪杀人都这样，没事儿，习惯就好了。
1: 夏安，
2: 要不然喝点热水。
1: 校长。
2: 夏安。

0: 这是第一次杀人，也许下一次才是。
1: 没死，
0: 梁医生正在抢救。

0: 要不是下人内功抓到了顾盼这个叛徒，你们这次任务简直是……王副校长，明天跟教务处打个招呼，告诉他们夏恩可以毕业了。
1: 是，校长。
2: 谢谢校长。
3: 夏恩，
1: 王明，
4: 干什么？
1: 校长，黄副校长，
4: 我们现在在归队。
1: 报告黄副校长，任务完成。
4: 你把陆大勇干掉了。
1: 是的，我一路跟过去。
0: 马明，到我办公室。
1: 是。
0: 好好休息。

0: 校长，
1: 您准备怎么处置顾盼？
2: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1: 他不仅是青山的叛徒，更是日本间谍组织的成员。属下认为，应当立刻把他击毙。
2: 照你这么说，杨主任根本没有必要抢救。
1: 是，属下刚才就想。
2: 你对夏恩怎么看？
1: 夏恩？什么怎么看？
2: 我刚才从他的眼睛里似乎解读到了一点信息。如果这个信息是准确的，我认为顾盼比你更适合做教官。
1: 是。
2: 把王敏带过来。
3: 是。走。
4: 王敏，你干嘛去啊？这陆大爷晚上就出来了。

0: 后来呢？
1: 后来，具体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0: 不过我感觉应该很快。
1: 我迷迷糊糊的醒过来。

0: 感谢诸位能来参加我今天的生日晚宴。陆某人不才，苟活于世50载，我能交上你们这些朋友。
1: 我怀疑这两次袭击都是夏恩所为，我一直都怀疑他的身份。
2: 接着说。
1: 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被陆大有的几个保镖给抓住了。

0: 吴秀，谭教官他们既然已经去了百乐门的后院，那我就可以直接从半路设下伏击。如果谭教官他们一旦失手，我就可以……
1: 你怎么知道谭教官会失手啊？
0: 我是说，万一……
1: 是黄副校长告诉你的吧？
2: 校长，我……
1: 阿敏，你是个非常优秀的学员，看来黄副校长对你倾囊相授。但你要记住，个人英雄主义还是压在心里的为好。
0: 谢谢校长教诲。
1: 回去吧，记住我说的话。
0: 是。
2: 校长，我相信王敏说的是真的。
1: 是真是假，现在说为时过早。
3: 你去告诉杨坚，让他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让顾盼尽快的醒过来。
4: 是。

0: 黄副校长，你怎么还在这儿？黄副校长，你相信我吗？
1: 当然。抓捕顾盼，我感觉不太对，因为没有证据，所以刚刚在校长那我就没有说。我怀疑这是顾盼跟夏恩的苦肉计。
0: 为什么这么认为？
1: 你想想，我们去刺杀陆大友。 顾盼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我们都知道，顾盼是日本特务的人，所以就算他们想要保护陆大友，那为什么他只派顾盼一个人去呢？还有，从顾盼在现场的行动上来看，他似乎对于保护陆大友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反而更像是想要将我、还有夏恩以及谭教官调走。那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0: 你说的确实有道理，这确实很可疑，所以我怀疑，顾盼去参加陆大友的生日宴会，其实是想和什么人接头？接头？
1: 可能是想要带什么东西。
2: 校长。 您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
1: 黄副校长，我们说的不是一回事儿。对不起，校长。
0: 王敏，我很器重你，也很信任你，所以你在我面前说话不用拐弯抹角。对不起，黄副校长。
1: 我只是怕自己说错什么，
0: 没关系，想什么说什么。

0: 我觉得这次行动像有些古怪的地方。你干嘛穿成这样？耍猴呢？
1: 谁耍猴了？不是乔装吗？乔装也用不着现在啊。那我再换回来。
0: 没时间等你，赶紧上车。我当时也没有怀疑什么，只是觉得他在街头浪迹惯了，狗改不了吃屎而已。
1: 可是后来，你俩干嘛呢？因为他当时放手了，所以我当时也没有怀疑。但是现在联想到顾盼会突然出现在穆大友的生日宴会上。
0: 我怀疑夏逸定是从军校带出了什么，想要叫顾盼。
1: 对，
0: 王敏，你说的这些都很有道理。但是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你毕竟没有在现场抓到他。我也是考虑到这一点，所以刚刚在校长办公室就没有说这件事儿。
1: 就怕校长会以为我是因为嫉妒夏恩，才故意给他泼脏水。你记住了，任何事情在没有真凭实据之前，都憋在心里，然后暗中去调查清楚，这样对手才没有任何翻盘的机会。是，只怕夏恩以后在校长眼里就是红人了，我无从下手。
0: 你可以另寻方法，从夏恩带出去的东西入手。

0: 他怎么样？杨倩，我问你，他怎么样？谭仲文，你现在枪法是越来越精准，越来越有分寸了，子弹离心脏只有半厘米，再多一点，连我都救不了。不是我开的枪，
1: 不是你，难道是我？
0: 是夏安。
2: 夏恩，
0: 夏恩说，顾盼当时挟持住了他，我们赶到的时候，顾盼有点分神，所以夏恩趁机抢了他的手枪。
2: 现场什么情况？谁知道吗？
0: 你干什么？我什么时候可以进去看呢？
2: 这个你要去问校长。校长说，抢救之后立刻关押。

0: 新品质，立天下。金立手机，民族品牌，众多明星推荐，累计销售达1000万部。八核处理器，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不卡顿。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高端霸气，尽显奢华。1300万后置三摄像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美照方便，录视频精彩。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续航久耐用。
1: 好用好用，真是太好用了！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一点都不卡。还有这高清摄像头，自带美颜，拍出来的照片和视频呢，那叫真的好看。姐妹们都说我快赶上那专业的摄影师了。
2: 大品牌、大屏幕、大空间、大音量，还是大电池，很好用又耐用。这拿在手上啊，很有质感。这个比年轻人花几千块钱买的手机还好用。
0: 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图标大，字体大，音量大，电池超耐用。
3: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4: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

0: 膏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1: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三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2: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智能健康软件开放使用，免费使用，学中医找名医，不花一分钱。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0: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1: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2: 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3: 喂，
4: 大哥您好，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我这是老手机，正想换个手机。
4: 那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金立是我们民族大品牌，很多明星都推荐过的，品质有保障。而且这一次呀，全新一代的智能王8核处理器，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呀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后置1300万高清摄像头，前置呀还有500万的美颜相机，拍照片录视频呀都非常清晰。而且呢还是3900毫安的大电池容量，充电快，续航久，还超耐用。像这么高配置的手机，不管在店里还是在网上，打折后呀也要卖到3-4千块钱，今天呀只要598元。
3: 倒是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您可以放心啊，金立呢是大品牌，严格执行国家的3包政策，7天无理由包退，15天包换，
3: 这样我就放心了，我要订2台。
4: 好的。
2: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0: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1: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2: 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5: 儿子在外面忙工作，正月出去，年底才回来。我这儿子平时很孝顺，也一直担心我俩的身体，这不给我俩一人买了一台金立智能王手机，很好用，打电话、发微信、刷视频都非常顺畅，比我之前那个老年机啊强大太多了。
0: 给长辈买手机啊，首先就是要质量好、耐用、好用，再就是呢声音大、屏幕大、不会卡、别3天2头的出毛病，再就是呢大品牌，售后有保障。那金立呢就是大品牌，品质没得说。上回，我妈一不小心就把手机从楼上摔下来了，屏幕没坏，外壳也没坏，真的皮实的很，很耐造。
6: 我平常用手机最怕的就是出门在外电不够， 平常摔摔磕磕的也在所难免，万一摔了换个屏就够买个新手机了。这金立智能王是大电池，充一次电能用两三天都没问题。这金立手机质量好，用了这么久不知道摔了

0: 多少字还是给新买的一样，质量好，用着也顺手，很方便。
1: 这就是全新一代金地智能房，今天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记住，今天只有1000台，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随时可能被抢光，活动随时可能会终止，赶紧拨打电话。
0: 全新一代的金地智能网真是太方便了，
2: 全新一代金地智能网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都经过了层层升级，保证是目前市场上高端配置，机身采用镁铝合金多种材质，防摔耐磨，1300万后置镜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照片拍视频张张都是美颜效果，步步都是大片，特制的扬声器全景音效，自动过滤杂音，在商场超市嘈杂环境里接打电话也能听得清清楚楚，6.5英寸高清屏显保护视力，长时间盯着屏幕看不头晕不眼花，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不用天天充电，今天工厂直销帮你一省再省。
3: 这部手机好啊，好有3点，一是配置高很好用，不管是看电视还是看视频看直播它都不卡，二是质量好很耐用，就拿我来说啊，不管是坐高铁呀还是坐电梯，包括在地下室它的信号都很好，打电话聊微信一点都不受影响，三是很实用，里面啊那么多的健康知识，那么多的专家，金立大品牌真的是替咱老百姓考虑的太周全了。
1: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房，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携程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全新一台金立智能房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0: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网真是太方便了，
4: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网配置很高很耐用，
2: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网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3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3: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1: 这就是全新一代金地智能房，今天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记住，今天只有1000台，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随时可能被抢光，活动随时可能会终止，赶紧拨打电话。
2: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1: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房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智能健康软件开放使用免费使用，学中医找名医不花一分钱，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新品质，立天下，金立手机民族品牌，众多明星推荐，累计销售达1000万部。8核处理器，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不卡顿。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高端大气尽显奢华。1300万后置3摄像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美照方便，录视频精彩。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续航久耐用。
5: 好用好用，真是太好用了，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一点都不卡，还有这高清摄像头自带美颜，拍出来的照片和视频呢那叫真的好看，姐妹们都说我快赶上了专业的摄影师了。
6: 大品牌大屏幕大空间大音量还是大电池，很好用又耐用，这拿在手上啊很有质感，这个比年轻人花几千块钱买的手机还好用。
1: 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图标大字体大音量大电池超耐用，
0: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网真是太方便了，
4: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网配置很

0: 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1: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三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2: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智能健康软件开放使用，免费使用，学中医找名医，不花一分钱。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0: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1: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2: 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未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3: 喂喂喂，
4: 大哥您好，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我这是老手机，正想换个手机。
4: 那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金立是我们民族大品牌，很多明星都推荐过的，品质有保障，而且这一次呀，全新一代的智能王8核处理器，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呀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后置1300万高清摄像头，前置呀还有500万的美颜相机，拍照片录视频呀都非常清晰，而且呢还是3900毫安的大电池容量，充电快，续航久，还超耐用。像这么高配置的手机，不管在店里还是在网上，打折后呀也要卖到3000-4000块钱，今天呀只要598元。
3: 倒是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您可以放心啊，金立呢是大品牌，严格执行国家的3包政策，7天无理由包退，15天包换，
3: 这样我就放心了，我要订2台。
4: 好的。
2: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0: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1: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2: 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5: 儿子在外面忙工作，正月出去，年底才回来。我这儿子平时很孝顺，也一直担心我俩的身体，这不给我俩一人买了一台金立智能王手机，很好用，打电话、发微信、刷视频都非常顺畅，比我之前那个老年机啊强大太多了。
6: 给长辈买手机啊，首先就是要质量好、耐用、好用，再就是呢声音大、屏幕大、不会卡、别3天2头的出毛病，再就是呢大品牌，售后有保障。那金立呢就是大品牌，品质没得说。上回啊，我妈一不小心就把手机从楼上摔下来了，屏幕没坏，外壳也没坏，真的皮实的很，很耐造。
7: 我平常用手机最怕的就是出门在外电不够， 平常摔摔磕磕的也在所难免，万一摔了换个屏就够买个新手机了。这金立智能王是大电池，充一次电能用两三天都没问题。这金立手机质量好，用了这么久不知道摔了

0: 多少字还是给新买的一样，质量好，用着也顺手，很方便。
1: 这就是全新一代金地智能房，今天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记住，今天只有1000台，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随时可能被抢光，活动随时可能会终止，赶紧拨打电话。
0: 全新一代的金地智能网真是太方便了，
2: 全新一代金地智能网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都经过了层层升级，保证是目前市场上高端配置，机身采用镁铝合金多种材质，防摔耐磨，1300万后置镜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照片拍视频张张都是美颜效果，步步都是大片，特制的扬声器全景音效，自动过滤杂音，在商场超市嘈杂环境里接打电话也能听得清清楚楚，6.5英寸高清屏显保护视力，长时间盯着屏幕看不头晕不眼花，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不用天天充电，今天工厂直销帮你一省再省。
3: 这部手机好啊，好有3点，一是配置高很好用，不管是看电视还是看视频看直播它都不卡，二是质量好很耐用，就拿我来说啊，不管是坐高铁呀还是坐电梯，包括在地下室它的信号都很好，打电话聊微信一点都不受影响，三是很实用，里面啊那么多的健康知识，那么多的专家，金立大品牌真的是替咱老百姓考虑的太周全了。
1: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房，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携程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全新一台金立智能房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0: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网真是太方便了，
4: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网配置很高很耐用，
2: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网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3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3: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1: 这就是全新一代金立智能房，今天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记住，今天只有1000台，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随时可能被抢光，活动随时可能会终止，赶紧拨打电话。
2: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网。
1: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房，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房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智能健康软件开放使用免费使用，学中医找名医不花一分钱，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0: 快，
1: 来开始。
2: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手啊！
3: 哎，师哥。

一刀，银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万胜，一刀刀。

0: 顾盼自己开的枪，
1: 是，他是故意被抓的，最大的可能是为了掩护下案。

0: 果然是顾盼。老师，黑匣子我拿到了，
1: 还活着，赶紧送医院。
0: 可校长说，让我们任务结束之后立刻回青山。
2: 没看到这是顾盼吗？
0: 青山也有医务室。
2: 那绞车啊！
0: 走。

0: 尽快找人破解。嗯，啊，营救顾盼，你有什么方案？他在青山有一个恋人，谭仲文。这个人我打过几次交道，品行很好。
1: 你想通过他？
0: 对，
1: 这太冒险了。
0: 我相信我的判断，在这件事情上，他会全力以赴。

0: 黄副校长，你怎么在这儿啊？
1: 顾盼醒了吗？没有，怎么可能有这么快？今天天气不错，不过透口气就行。做人啊，不要太贪心。

0: 喂，我是谭中文。好，准时到。
1: 校长，已经安排好了，不管今天发生什么情况，都会让他永远消失。

0: 空城计，你怎么看？
1: 司马懿多疑，反受其累。
0: 你觉得仆从如何？
1: 你叫什么？
0: 差点忘了，打了这么多次的交道，还没有正式介绍。罗兴明。
1: 你在教我怎么救他？
0: 也许他在青山还有朋友。
1: 能不能告诉我，他究竟想要干什么？你们什么关系？
0: 谭兄，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是敌人，而且相信自己深爱的人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两天后晚上8点会有人接应他。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他现在在我身边更安全。

0: 他怎么样了？
1: 何长官，不太好，杨主任他去拿药了。
0: 你把他最近开过的一些药单拿过来给我看一下。
1: 您稍等。

0: 杨主任啊，
1: 你干什么呢？
0: 没事儿，我来看看顾盼还醒没醒。

0: 我现在醒了呀，校长，就差那么一点点。
1: 杨谦来的太巧了，不然我……喂，好，立刻将他转移到第二审讯室。你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动手时机，
0: 顾盼醒了，
2: 去审讯室。
0: 是。

0: 我想跟你说，能否转移到意识好一些？这审讯二室没有监视条件，看不到里面犯人的行动。我是害怕，
1: 王校长多虑了。

0: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报告校长，审讯室准备完毕，可以开始审讯。请你们出去。
1: 是。
0: 校长，顾盼的身体状态不是很乐观，高强度的审讯，我怕会危害到他的生命。
2: 我会控制时间，
0: 那我先走了。
2: 周文，我说过，让他帮你打个信件，去吧，这里交给你了。

0: 你真的在帮日本人办事儿？
1: 是。
0: 神谷浩二，是不是你杀的？

0: 就算神谷是你杀的，是谁让你这么做？谁给你下的命令？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1: 如果你真的替日本人办事，为什么又要杀一个日本人？
0: 这不合理。

0: 找到你想要的答案了吗？
1: 哦，副校长，
2: 夏恩，你跟我出来一趟。
3: 是。
4: 副校长慢走。

0: 你都毕业了，怎么不去行动处报道？
1: 报告黄副校长，我昨天已经去过了。
0: 那还来上课？
1: 我想现在行动处也没什么事儿，我就过来学点理论上的东西。
0: 郭俊超和王敏去什么地方了？
1: 哦，他们俩帮张老师去实验室拿东西了。

醒了。这不是你该关心的。桌上有三只阿弥陀呢，给顾盼注射，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是。

0: 不用问了，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1: 我有很多种办法可以让你开口的。

0: 他是个叛徒，不值得被同情。我只是怕他死了，我们得不到有用的情报，这样就失去了以敌方争斗的主动权。
1: 很好，你是个有使命感的人。使命不单单是一种责任，它更是我们的灵魂基础。人要是没有了灵魂，就没有了生存价值。

如果谁要是背叛了他，谁就是背叛了自己的灵魂，得到的下场一定是生不如死。

0: 是。
1: 校长，
2: 怎么回事？
3: 校长，仪器没电了，顾盼需要紧急转移。
4: 立刻转移。
3: 是。

0: 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抓走？
1: 我们不是一起出来的吗？

0: 少将，审讯室东墙被炸了，顾盼不见了。
1: 少将，全校戒严，发现顾盼的同党，立刻抓获。
0: 是。

0: 没事没事，我至少拿了一种药，我去宇宙会，你坚持住，一定不要乱动啊。
1: 走。

0: 杨千，
1: 怎么了？老谭，这么看着我干嘛？
0: 你怕看吗？
1: 不怕。
0: 不怕看，你紧张什么？
1: 我紧张吗？我一点都不紧张。哪里紧张？
2: 哎哎哎，赵哥，老潘。

0: 傻子，回来！
1: 你让他把衣服先穿上。
0: 想什么呢？把门关上。
2: 夏兰，我早就猜到你是青山的叛徒。还有你，杨千。
3: 王冕，我跟你说，这个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我也没有让他把你绑成这样，也没有让他把你拖成这样。我跟他一点都不熟。
2: 你，
3: 哎，你干嘛？
0: 什么？我干什么呀？
3: 你把人打晕在我这儿干什么？
0: 拖进去啊！
3: 那我怎么办？
0: 帮我拖呀、啊！

0: 关呢？
1: 关键。关键。
0: 你怎么把他放这儿？你不是要去个地方凉吗？他身上还有病呢。
1: 你别废话了，现在怎么办呢？
2: 没事，他只是暂时性昏迷，下不了暴食。

0: 别动！想把刀给我，不然我就杀了你！
1: 你想干嘛？
0: 上课的时候咱俩过过招，你知道的。
1: 这回可不一定。

你这个兵不厌诈，你连枪管跟扫把都分不清楚，看来也不是什么好兵。你，姑妈姐，姐，你醒醒。

你不会有好下场，你把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你要干嘛？

0: 你可够损的呀！
1: 谁让他自讨苦吃的呀？
0: 我说的你不是损他，你是损我。

0: 我怎么损你了？你这么说，让我以后怎么做人啊？大不了你就把他给娶了呗。你打算怎么处理他？等顾盼姐醒了再说吧。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 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 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
2: 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 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
5: 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等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 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搅。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7: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 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
8: 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抵御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9: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

0: 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

0: 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读

0: 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

0: 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2: 还有公勺呢，
3: 用公勺公筷
2: 让健康常在。

0: 你观察到什么了？
1: 除了谭教官对顾盼的情感外露以外，目前没有其他可疑地方。
0: 哎，王胜香，好，我知道了。这个王胜香上任第一天就来青山检查工作，哼，这个张花贵在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嚣张，我倒要看一看他是人还是鬼。
2: 恭喜王厅长高升啊，不知道王厅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望恕罪啊。
3: 胡校长不必客气，此次行程我也是临时决定的。
2: 王厅长里边请。
3: 胡校长，我刚刚看见你这青山军校上的戒严，莫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2: 王厅长多虑了，只是一场针对学员的演习罢了。
3: 演习？
2: 哎，
3: 很逼真啊，我看能以假乱真了。
2: 王厅长此话怎讲啊？
3: 胡校长，我觉得青山军校在经费和人员上都太过充足了。
2: 王厅长，我上面有今年的新厂，请一步，我们上去聊。
3: 不了，我这人跟张华贵不一样，喜欢直来直去。这是军事委员会今天上午的会议决定，关于对青山军校裁减军费、削减人员的通知，请蒲校长过目，且尽快的拿出具体的方案，上交到军事委员会。
2: 王厅长，青山军校几个月前刚刚遭受武装分子攻击，现在百废待兴，一切刚有好转，现在要是削减经费和人数，这不太合适吧？
3: 这是命令，

0: 现在我以第二厅厅长的名义命令你们解除戒严，停止演习。
1: 站住！是。杰森，
0: 蒲校长，鄙人初来乍到，你不打算带我参观参观？

0: 钱。
1: 报告队长。

0: 什么？戒严解除了？
1: 嗯，听说是军事委员会下达的命令，谁知道呢？
2: 这里面不会有诈吧？
1: 诈呢，可能是会有，但是呢，戒严确实是解除。你想什么？
0: 总感觉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1: 哎，想那么多干嘛？也许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不管怎么样，现在都有送郭凡出去的最好时机。
0: 郭凡姐，你醒了。谢谢。
1: 跟我你还客气什么？都是三安的功劳。

0: 你这谁呀？这不长眼的！哎呀，杨主任，
1: 对不起，
0: 啊，没事，我这儿上课。哎

0: 夏恩，你是不是疯了？你要干什么？我想救顾盼，你能不能帮我？
1: 诸位同学，对不起，刚刚在来的路上把要上课用的东西弄打碎了。班长，
2: 到。
1: 你帮我到实验室再取点过来。
2: 是。
3: 老师，我去帮班长。
1: 好，去吧。
4: 我们先上课。王敏，能不能快点儿？这一会儿都要下课了。
3: 你催什么催？我这不是来了吗？

0: 姐，我这次做的不错吧？还不错呢，差点就暴露了。啊？怎么会呢？审讯室里除了监听设备以外，还有一双你们看不到的眼睛。 什么？通风口后有人？不然你以为为什么仆从没有安排一间单面玻璃的房间，就是为了更好的观察你们？你失态的反应差一点就暴露了，所以你才假装抽出来阻止我。幸亏我发现了后面那道光影。 否则，仆从就成功了。
1: 太惊险了！
2: 幸好我们足够默契。

0: 一切都配合得天衣无缝，时间刚刚好，就是那个液体炸弹大了点。
1: 这还大？跟我想象的差远了。嗯，
0: 你们不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吗？
1: 不对？什么不对啊？
0: 你不是告诉我你从审讯室出来之后你去拉电闸的吗？
1: 嗯，我当时没有时间了呀。
0: 那电闸是谁拉的呀？

0: 谭仲文，
1: 怎么这么大反应？没错，他会帮助夏恩的。
0: 但愿他能度过这一关。
1: 放心吧，姐，顾盼会没事的。嗯，这次运送白银还顺利吗？
0: 嗯，还要多亏老崔帮我稳住龙志杰。听说电台他们已经找到了。
1: 嗯，在乱葬岗。
0: 这些都是你的主意吧？姓名，如果这次顾凡没事，你能不能跟他讲明一切呀？
1: 需要得到老师的同意。对了，姐，还有一件事，陆大友举报了张华贵，王胜湘接替了他的位置。
0: 陆大友，他不是死了吗？
1: 怎么说，陆大友也是陕西商会的会长，说他的手下亲信多如牛毛也不为过。
0: 这也就是金先生拉他入蜂巢的原因吧。
1: 蜂巢的势力真是超出我们的想象，甚至有些恐怖了。
0: 如果黑匣子尽快被破译，对他们来说是极大的打击。
1: 也算是没有辜负顾盼。
2: 从现在开始，发现顾盼，格杀勿论。
3: 是。
2: 汇报一下你们的发现吧。周恩，你先说。
4: 我负责的区域基本上是地毯式搜索，但并没有发现顾盼和任何可疑人员，目前搜查还在继续。
5: 县长，我的也是。
2: 如果顾盼身上没有伤，那么在解除禁言之后，他逃出去的可能性还是有的。问题是，他身上的确有伤，而且伤得很严重，所以我敢判断，他还在咱们青山军校，而且和那个内奸在一起。
6: 报告，
2: 进来。
6: 报告校长，这是事故科关于今天下午发生在地下室的爆炸所做出的调查报告，请您过目。

0: 这份报告做得很详细，敌人是利用了液体炸弹在沈阳室外实施爆破，而且在爆炸现场发现了一些啤酒瓶碎片，这说明了这液体炸弹是临时制作的，而非军用品。各位有何看法？
1: 校长，
0: 王副校长，你想说什么？属下认为，应该从化学实验室入手，展开调查。嗯，这个提议非常好。但是，你为什么欲言又止呢？
1: 我是怕。

0: 我这个想法的成熟度不够。
1: 。
2: 张老师，你今天为什么在化学实验室里取走两份同样的实验品？
3: 哦，因为我今天拿出来的东西被我给弄碎了。
2: 药品也能碎？
4: 哦，不，是药品弄洒了，
3: 洒了一地。
2: 这还真是凑巧啊。
3: 是被人撞的，所以。
2: 谁撞的？
3: 这个我没有看清楚，但应该是个女的。
5: 女的？你确定？
3: 好像是，应该差不多。

0: 实验室的门锁是老式把头，我每次进去都习惯性的把它挂在门上。
1: 今天也是这样吗？
0: 是啊，都习惯了。
1: 那就是说，你们进去取药品的时候，那把锁是在你们视线范围之外。
0: 可以这么说。
1: 那你出来的时候，为什么不好好检查一下那把锁呢？
0: 这怎么检查呀？我总不能把它锁上再打开吧？
1: 那两名学员拿走药品之后，还有其他人进过实验室吗？
0: 没有人了，至少没有人找过我。
1: 找你？啊，
0: 如果没有化学课，实验室就很少有人来，所以我平常都在办公室待着。
2: 差不多了，
1: 走吧，去向校长汇报吧。
2: 我就不去了吧，有点累。

0: 你是说有人利用张翰派学员去实验室取东西的时候，偷偷地把实验室的门锁给换，而且又趁管理人员在办公室偷懒的时间又返回了实验室，偷出了制作液体炸弹的原材料？
1: 是的，不然不会这么巧，偏偏在张翰赶去上课的路上被人撞碎了手中的器皿和化学药品。我想这一定是那个人为了在后面偷取原材料做的铺垫，并且这个人一定知道张翰懒惰的习性。
0: 帮助张翰到实验室取东西的两个学员调查了吗？
1: 我不想打草惊蛇，所以还没有做调查。
0: 全学校都知道你把张翰和管理人员给抓起来了，你还怕打草惊蛇吗？
2: 我是想，
0: 王教官，你是一个有思想的女人，这也是我一直看中你的原因。我知道青山有很多为你马首是瞻的学员，这我都故作不知。可是黄教官，你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我的底线。王敏去了实验室，你不敢保证他跟这件事情无关，所以你就大张旗鼓地把张翰的管理人员给抓起来，你其目的就是为了打草惊蛇。如果真是王敏偷出了制作液体炸弹的原材料，那他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他就尽快地逃走，从此消失。我说的对吗？

0: 王教官，我知道你培养一个优秀特工不容易，但是为什么每一次都是你的爱徒出现问题，而且每一次都跟顾盼有关系？为什么呢？难道顾盼是你的克星吗？
1: 校长，对不起，我知道错了。
0: 没关系，哎，人嘛，七情六欲总会有的。你就像钟文一样，他为了顾盼，整整怀疑我一年呢。
1: 校长，我从来没怀疑过您。
0: 你是我亲手带出来的，你怎么想的，我知道。行了，去做事吧。要想让王明洗脱嫌疑，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的找到他。
1: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哎，对了，这件事情你最好是找仲文帮你。

0: 么？王敏失踪了？
1: 发生爆炸之前，王敏曾经接触过那些化学药品。如果找到王敏的话，可能会查到液体炸弹的出处。
2: 这是校长交给你去调查的事儿，你来找我干？
1: 是校长让我来找你的。
2: 为什么？
1: 王敏是我最得意的学生，校长是信不过我。
0: 他让我监视你啊？
1: 不，应该是监督。
0: 有什么区别吗？
1: 反正校长让我来找你，我已经来过了，告辞。

已经走了，走了，带着王敏。啊，你怎么知道的？我还真是不知道。我为什么主动在今晚组织那么有的询问？哦，原来是这样。别闹，你赶紧给我松开！你快点，你动作快点。

我说过，只要你敢乱来，我就把黄素梅当初打开机要室大门，让蜂巢的人进入机要室这件事情说出去。后果怎么样，你很清楚。

0: 这是什么地方？如你所见，密道早就知道这里。他当初进攻青山的时候，为什么带他们走这里？别废话。
1: 怎么回事，校长？原来这个王明早就把顾盼带了进来，将我挟持之后，逼我为顾盼输液。胡说八道！你在宿舍怎么为顾盼输液？黄副校长，这个王明思维缜密的很，他早就把药品带了进来。
2: 杨主任，你先出去吧。
1: 是校长，你一向对王明很信任，王明有异常这件事情，你一点没察觉到吗？我相信王明，是因为他的观察力和执行力。我觉得这件事情上，夏恩的嫌疑更大。哦，为什么？你忘了，抓捕顾盼。
3: 夏恩是头号功臣，
4: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但是房间具体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并不清楚。我总觉得夏恩从学校带出去什么东西，要与顾盼交接，而这个东西顾盼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所以自己甘愿当诱饵，吸引我们的视线。
3: 现场查到什么了吗？
1: 王林负责善后的工作，现场一切正常。校长。
0: 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你撑不住了，不影响开枪。
5: 歇会儿。
0: 好啊，聊会儿天儿。

0: 你为什么加入青山？
1: 报仇。
0: 仇人是谁？

我的父亲是个商人，虽然生意做得不大，但也能让全家衣食无忧。但在我八岁那年，他因为一单生意得罪了日本人，他们杀死了我的父母。

0: 后来我被送到了孤儿院，可是好景不长，孤儿院的院长把我卖到了妓院当丫鬟。不过还好在那里有一个人很关心我，后来老鸨逼我去接客，我就跑了，开始浪迹上海滩。直到今年我碰到了黄副校长，他把我带进了青山军校。
1: 在妓院里对你好的那个人是黄素梅吧？难怪崇文说他底子不干净，
0: 他那是去执行任务。
1: 随便，不重要，走吧。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

0: 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冷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 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

0: 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

0: 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 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

0: 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他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姐，我把黑匣子放在了老地方。
1: 你怎么会提前出现在那儿？
2: 猜的，想着你没那么容易死，差不多该出来了。
1: 撒谎！你出现的时间和地点那么清楚，你是不是提前知道了什么？
2: 没有，你想多了。

0: 前面停一下车。
1: 到了。
0: 这么晚了，你去不合适吧？

0: 云简，快进来。你回来了，这段时间去哪儿了？
1: 香港。
0: 因为那艘船？
1: 我没在的这段日子，你好像也没有消停吧？

0: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1: 啊，这跟你没有关系。
0: 啊，您误会了，锁我可以打开，只是我不能保证里面的东西能够完好无损。
1: 什么意思？
0: 这不是普通的匣子，里面的结构非常的复杂，要是没有密码开启，或者密码错误的话，都将会导致里面的玻璃装置遭到破坏，原本包裹在匣子里的叶酸就会流出来。我猜测，如果里面装的是经过特殊工艺处理的纸张之类的东西，那便会遇酸即溶。
1: 没有别的办法吗？
0: 我这是没办法了。
1: 其他人呢？
0: 在上海，我要是没办法，恐怕您只能出去找人了。

谢谢。

0: 姐，
1: 臭丫头，你怎么在这儿？
2: 黑匣子是我拿出来的，开锁的人也是我找的，你说呢？

0: 金先生，姓名啊？
1: 龙哥，
2: 你的电话。
1: 喂，金先生，
3: 顾盼已经离开了青山。
1: 怎么可能？他没有回来。
3: 他刚刚出现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门口，
4: 这很危险。
3: 你去找找他。
1: 是。

0: 今非昔比了。这个王胜湘一上任之后，处处针对青山，针对仆从，听说还要给学校减军费、减人员，都快把仆从给逼疯了。
1: 在上海，我要是没办法，恐怕您只能出去找人了。

0: 顾盼想要把黑匣子交给军事委员会的王胜湘。
1: 应该是这样。听说王胜湘最近查蒲松查得非常的紧。我想顾盼应该知道了这个消息。判断王胜湘是蒲松的死敌。所以就把黑匣子交给他。想利用王胜湘彻底扳倒蒲松。更重要的是还可以洗清自己青山叛徒的身份。
0: 有道理。
1: 老师，派来开锁的人怎么还没到？
0: 啊，应该就这两天了。
1: 真的是着急啊。
0: 事情已经这样了，急也没用，再等等吧。
1: 顾盼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仆从丢了这么重要的一样东西，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万一他狗急跳墙，随时都有可能使出全力追杀顾盼。另外金先生那儿也已经坐不住了。
0: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帮助顾盼接近王胜湘，并且让他尽快将那个假黑匣子交到王胜湘手上。这样一来，在王胜湘打开黑匣子之前，无论是蒲松还是金先生都会把注意力转移过去，从而缓解顾盼暂时的危机。
1: 好，就这样，等我们破解了黑匣子的内容，就设法在媒体上公布出来。
2: 王厅长，慢走啊。
3: 这个王胜湘三天两头的往这跑，他到底想干什么？
4: 校长，要不要

0: 我们逼得这么紧，蒲松他会不会？他能怎么样？杀了我？蒲松这些年一直经营青山军校，我们很多特工都是他的学生，不得不防啊。这就是我必须要咬紧他的原因。所有人都知道我在极力的打压青山，一旦我出了事儿。 就算不是蒲松干的，恐怕他也难逃嫌疑。蒲松是个聪明人，我能想到的，他也一定能想得到。
1: 厅长高明。
0: 我只是不想步张华贵的后尘而已。

0: 张华贵现在什么情况？
1: 听说上面有人替他求情，现在应该没什么大事了。

0: 那把狙击枪已经查清楚了，属于青山军校。什么？准确吗？千真万确。
1: 服从。

是的，我是普松。是的，我知道了。谢谢基多提醒。

0: 何欣，你过来一下。王胜湘把枪击一事推到了蒲松身上，并且将此事向国民党高层做了汇报，要求彻查蒲松以及青山军校。可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复。紧接着，蒲松就向王胜湘发出了邀请。
1: 这是意在求和呀！以王胜湘今时今日的地位，照理，这样的消息传上去，不应该没有下文。我在想，国民党高层中一定有人在暗中帮助蒲松，以化解他和王胜湘之间的矛盾。看来这黑瞎子的威力确实不容小觑，威慑范围很广。
0: 这也许就是蒲松急于从蜂巢脱身的原因吧。他认为，他已经有足够的实力与之相抗衡。
1: 啊，金先生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0: 暂时没有，在等我的回复。顾盼呢？
1: 好几天没出门了，我姐一直在那边看着。姓名啊，你说金先生这么迫切的想得到黑匣子。
0: 他会不会对顾盼直接出手？他是个谨慎的人，若是没有十足的把握，他不会贸然出手。再说了，以顾盼的性格，就算是斗个两败俱伤，他也会护住黑匣子，得不偿失，而且会打草惊蛇。

0: 云姐，你来看我。
1: 对，
0: 先进去吧。您稍等一下。
2: 哎，你找谁呀？
0: 我房间电灯坏了，我找邻居借个螺丝刀。有人在吗？奇怪，我总觉得这个房间是有人住的，可是一直没见过这个邻居，因为我总能看见他房间灯是亮着的。算了，不管了，咱们先上去吧。

0: 找我什么事儿？
1: 啊，黑匣子，你有什么打算？
0: 我想，应该有机会交给我该交的人。
1: 国民党那边。
0: 哎，时间还早，我想去百货公司买个螺丝刀，一起吗？啊，
1: 不了。

0: 龙哥，怎么了？这是受伤了？
1: 没事，皮外伤。
0: 有任务？
1: 没有啊。
0: 那您这是？
1: 清明，我不是还没死吗？有些事儿该你问的就问，不该你问的，
0: 对不起，我只是关心你。
1: 哦，谢谢。还有事吗？
0: 啊，龙哥，金先生来电话了吗？
1: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等。
0: 那要是有急事呢？
1: 等

0: 仆从要请王圣香吃饭。
1: 时间地址
0: 后天中午和平饭店。仆从怕王圣香借机报复，特意安排了一个九人保卫组，组长是行动处吴英吉。
1: 你参加吗？
0: 我是仆从的近身警官。

0: 暂时不要用电台联系我了。
1: 那我怎么找你？
0: 到这儿来，记住现在的位置。如果不方便，让杨谦代劳。
1: 嗯，知道了。
0: 对了，帮我查一下黄海路华英公寓401号，今天中午1点10分，电话打到了哪里？
1: 这不是你公寓隔壁吗？你被监视了？
0: 我不确定。
1: 嗯，明白。
0: 我在外面等你。

0: 生日快乐。
1: 我还以为你忘了呢。

0: 看什么呢？
1: 小姐，这家女儿好像今天过生日。

今天是我的生日，不是夏恩的。我把这个拿回去的话，他们会怀疑的。你先帮我收着，总有一天等报完仇，我会用我真正的名字来拿回去的。

0: 夏安是普从的亲生女儿。
1: 是的，我查到了十年前的秘密文件，赵碧云是普从的秘密恋人，他受命接近莫有信，潜伏在他的身边，最后成了莫公馆的夫人。
0: 那普从知道赵碧云怀孕吗？
1: 他知道。
0: 太狠了。
1: 你们的那次行动，谁也没有想到夏恩能够逃走活下来。事后普从似乎也在找他，但是一直没有下落，也就不了了之了。现在你有什么打算？开弓没有回头的箭，夏安进入青山不能离开。
0: 可普从是夏安的亲生父亲。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

0: 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啊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住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住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

0: 更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种，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拔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 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响响响，它在用，它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5: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7: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7: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 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 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8: 爸妈，我走了。
9: 那你下次什么

0: 是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0: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没有跟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行，就下次。儿子啊，你把这月饼嘛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钓到鱼了，
3: 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4: 谁把手机的？谢谢。
7: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
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空再回。
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 下次，下次一定回。
11: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3: 不走了哈。
1: 妈，
12: 走走走
13: 走走走。
1: 妈，快快快，妈，慢点啊。
13: 喂，龙叔，你搞哪里啊？
14: 妈妈，
15: 你爸来啦。
16: 大家好呀！
17: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8: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7: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信花。

0: 王厅长，你好。王厅长，阵势不小啊。
1: 没办法，担心这是个鸿门宴啊。
0: 王厅长总是这么爱开玩笑。啊，里边请。
2: 什么？我姐消失了？
3: 我们约好今天见面，我等了很久，可她始终没有出现。
2: 会不会是我姐她临时有事耽误了？
3: 应该不会，她警惕性很高，而且严重逼近。我怀疑会不会是她暴露了身份。
2: 您是怀疑我姐被人暗中扣住了？
0: 我亲自给王厅长道。王厅长，我敬你一杯，算是赔罪，请。
4: 这么说，蒲校长是承认了？
0: 承认什么？
4: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蒲校长何必明知故问呢？
0: 王厅长可能是误会了，您被刺杀一事绝不是青山所为。
4: 看来这里的几位都是青山的心腹，才让蒲校长这么毫无避讳地说出来啊。
0: 王厅长，这完全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4: 我今天是看在军座的面子上才来赴宴的。
0: 好，来，我们一起敬王厅长一杯。请。

0: 江。
1: 不好意思，对不起，王厅长，我跟
2: 废物。哎，王厅长，
3: 何校长，这事儿怪不得他。毕竟你们青山军校是为党国培养栋梁之才的，不是培训服务员的。再者说了，你让一个拿枪的手来给我倒酒，大材小用。
0: 王厅长说的是。
3: 好了，我去处理一下。嗯。

0: 可据我所知，风潮没有行动，而青山那边被王圣香盯得死死的，安静得很，也不会是他们。
1: 难道是顾盼？
0: 很有可能。
2: 如果真的是顾盼，他知道了一开始就是我们设的局，就算云姐对他有恩，他也不会轻易放过云姐的。
0: 这件事交给我，我来查。

0: 王厅长。现在你的死活由你自己选择。
1: 我不喊，可是我的手下在外面等我久了，也会冲进来的。
0: 我不会耽误你太长时间的。
1: 你是谁？
0: 顾盼。
1: 顾盼？
0: 刺杀沈谷的人。
1: 是你？你想干什么？
0: 我有仆从贪污腐败，

0: 和其他的犯罪证据。
1: 你要揭发他？
0: 是。
1: 为什么？
0: 为了洗清我自己叛徒的身份。
2: 厅长。

0: 何心。
1: 哟，不好意思啊，去个厕所。
0: 对不起，王厅长还在里面。
1: 你觉得是我的子弹快呢，还是你的手快啊？
0: 你要干什么？
1: 我要进去。闪开。
2: 放肆。这就是你们校长的赔罪方式吗？
3: 哼，王厅长，实在是不好意思。
1: 鄙人有些内急。
3: 对不起啊。
4: 我看你的命比你的尿还要急。

0: 王厅长息怒，回去之后我重重地责罚这个不长眼的东西。
1: 算了，反正你我都是奉命而来，走个过场，不会影响结果的。谢谢王厅长的宽宏大量。
2: 学校。

0: 当年神谷浩二被杀一事，我确有耳闻。我还要求普从严查此事，不过后来就不了了之了。没想到真相竟然是这样。
1: 王庭长，您相信我吗？
0: 你拿生命冒险，我相信。但现在我和普从之间水火不容，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恐怕……
1: 我有一个黑匣子，是普从的，里面有你想要的真凭实据。
0: 具体是什么？
1: 我还没有打开。
0: 那你怎么知道里面装的就是普从的犯罪证据？
1: 我在青山军校的时候，执行过很多让我存疑的任务。我无意中发现，每每执行完任务，普从都会做好记录，装进黑匣子。
0: 顾小姐，感谢你对我的信任。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全力帮助你。等你把黑匣子打开，确定里面的证据后，随时到军事委员会来找我。
1: 王厅长，实不相瞒，我没有办法打开，所以我来找您，希望通过官方手段将其破译。
0: 这恐怕不行啊，万一……
1: 普从之罪不仅于我，还关乎很多党国高层。害群之马不除，党国永无宁日。我的个人清白事小，党国的利益是大，希望您能三思。
0: 黑匣子在哪儿？
1: 这么重要的东西，我没有办法随身携带。
0: 明天你到军事委员会来找我。
1: 王厅长，为了避免破译前被普从破坏，我的建议是，我们暗中操作。

这样，你确定时间和地点，我等你消息。

0: 谭教官。同学们，快看看，谁回来了？
1: 谭教官走了几天，比以前更帅了。
0: 谭教官突然离开，是去见神秘女友了吧？
1: 谭教官竟然有女朋友了！
2: 你们也太八卦了吧！谭教官刚回来就不让别人休息，都散了吧，散了，散了，散了，
0: 大家伙都散了吧。
2: 哎，老谭，老谭，老谭，你也太不厚道了。你走的时候不告诉我一声也就算了，你回来的时候你好歹也告诉我，你给我带点当地的土特产回来，我好哄能用吗？
3: 你哄了那么多，也没见哪个真正入你眼的。
2: 我跟你说，我这叫只注重过程，不计较结果。我都已经到了这种层次。好了，换个话题，晚上想吃什么？我请客。
3: 那就红房子吧。
2: 红房子，老谭，你也太不厚道了吧？
3: 怎么，不舍得？走啊！
2: 哎，半年都没有见你这样笑了，这次回来你怎么这么开心？
3: 他能回来一趟家，心情好。
2: 看样子我也得研究研究请假的事。
4: 你等会儿，
5: 卖花女孩、擦鞋匠还有车夫，这几个人都是夏恩找的吗？
6: 应该是。夏恩在进入青山军校之前，曾混迹于市井，接触的人大多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这些。是他给顾盼的眼线。
5: 顾盼，看清你了吧？

0: 应该没有，我们之间大约有几十米的距离，还有一层玻璃，我也做了伪装。
1: 那就好了。哎，云姐有消息吗？
0: 还没有，但从顾盼的警惕性来看，我姐应该在他手上。
2: 嗯。报告。
3: 进来。
4: 校长。
3: 仲文。什么时候回来的？
4: 刚回来，就到您这儿来报道了。
3: 啊，过来坐。家里挺好吧？
4: 啊，都挺好的。嗯，
3: 那就好啊。手术室回来帮我。最近啊，青山不太平啊。
5: 我听说军事委员会的王胜湘啊，
3: 哎呀，这个王胜湘啊，是铁了心的，想把我搞下去。不过想想也好。我在青山待了这么多年了，早点退休，休息休息也好。
5: 您放心，您的地位无人能动。

0: 确定是他。我给你的这个号码，查到霞飞路一家交换机就查不下去了。我昨晚到了罗新萌家，后来通过电讯公司查到，这个电话在1:10有个来电。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引蛇出洞，
1: 需要我怎么配合？
0: 不用，你帮我盯好青山。
1: 嗯。对了，姐，谭教官回来了。扳倒仆从，你就可以回来了。你跟谭教官肯定会重归于好的。
2: 也许吧。
3: 顾盼去了你家。
4: 现在基本确定，我姐就在他手上。
3: 他昨晚是试探。
4: 他用了电话，那天下午，我姐在1:10给我打过电话。
3: 事不宜迟，尽快营救。
4: 白天不方便动手，今晚我亲自去。

0: 你救了我那么多天，你到底要干什么？你和罗兴明到底什么关系？我不认识他。为什么监听我的电台？我是关心你呀，是你关心我，还是罗兴明关心我？每次你监听完我，都要给罗兴明打一个电话。 不是吗？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跟罗兴明到底什么关系？
1: 我已经说过了，我真的不认识他。

0: 见。那个人叫刘启，外号瘦猴，在蜂巢里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他一般很少参加普通行动，直接受金先生的指派。看来顾盼本想通过枪声引我现身的，没想到却把他给引了出来。
1: 你的意思是金先生派他刺杀顾盼，抢夺黑匣子？
2: 不，不对，
1: 他进门看到顾盼，第一反应是选择逃走，根本就没有行动的打算。
0: 我们的方向反了，他不是来杀顾盼的，他是来保护顾盼，或者说是来保护黑匣子的。
1: 金先生为什么要保护顾盼？他已经知道顾盼要把黑匣子送给王胜香了，按理说他应该提前行动抢走黑匣子才对呀。
3: 要不是王胜香逼迫仆从解除了青山军校的戒严，
4: 顾盼想要出来恐怕没那么容易啊。
0: 王胜香出现的倒也的确是恰到好处，
4: 这个巧合真是救命啊。
0: 不，这不是巧合。
1: 你的意思是？
0: 我怀疑王胜香也是蜂巢的人，金先生本来打算通过他得到黑匣子，所以才会派瘦猴来保护顾盼，目的就是想让顾盼在不受任何干扰的前提下顺利地将黑匣子交给王胜香。
1: 那么龙志杰刺杀失败也是故意的，就是为了栽赃青山。
0: 蜂巢的情报极少失误，

0: 龙志杰不可能不知道王胜湘坐的是哪辆车子，他这么做就是想要帮助顾盼确认王胜湘和仆从的死敌关系。
1: 如果你的猜测是准确的，那么这个金先生确实挺可怕的。
0: 我甚至怀疑连张华贵被调走也是金先生设的局，目的就是为了扶持王胜湘上位，从另一个层面来压制仆从。
1: 金先生这么重视这个黑匣子，那么这里面的秘密一定很惊人。也不知道密码破译的怎么样了。是老崔，
0: 我去开门。

0: 经上钩了。
1: 刘启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应该是出了意外。
0: 那难道黑匣子以后呢？
1: 除掉他。

0: 喂，好的，明天9点，不见不散。
1: 我们正在说黑匣子。
2: 黑匣子已经打开了，里边是一份蜂巢成员的花名册。
1: 真的是太好了，我们努力这么长时间，终于有回报了。
3: 老师，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2: 上级对这份名单进行了甄别，发现存在一些问题。来，你们看，薛文华，国民党93师参谋部的，这是化名，原名是杨林，是我们自己的同志。1935年红军攻打遵义时，奉命加入93师的。
3: 这个人现在怎么样？
2: 没有异常。这也恰恰是最奇怪的地方。杨林肯定是已经暴露了，但是蒲从并没有采取行动。
3: 一旦这份名单落入国民党高层手中，遇难的就会有我们的人，而真正蜂巢的人却会安然无恙。
1: 我从这个老狐狸，
2: 真正的黑匣子应该还在青山。
3: 顾盼和王胜湘已经接头了，一旦让金先生发现黑匣子是假的，
1: 顾盼有危险，我们该怎么办呢？
3: 老师，我们得破坏接头行动，争取时间，必须拿到真正的黑匣子，才能引出金先生。
4: 新品质，立天下。金立手机，民族品牌，众多明星推荐，累计销售达1000万部。8核处理器，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不卡顿。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高端大气，尽显奢华。1300万后置三摄像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美照方便，录视频精彩。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续航久，耐用。
5: 好用，好用，真是太好用了！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一点都不卡。还有这高清摄像头，自带美颜，拍出来的照片和视频呢，那叫真的好看。姐妹们都说我快赶上那专业的摄影师了。
6: 大品牌、大屏幕、大空间、大音量，还是大电池，很好用又耐用。这拿在手上啊，很有质感。这个比年轻人花几千块钱买的手机还好用。
4: 1000期换脑人光按摩式，图标大、字体大、音量大、电池超耐用。
7: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网真是太方便了。
8: 这个金立

0: 这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三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古火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再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电脑版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00.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智能健康软件开放使用，免费使用，学中医找名医，不花一分钱。金立手机。
1: 智能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2: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
1: 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0: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再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
2: 进场费更没有电脑版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
1: 金立手机，金智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3: 喂喂喂，
1: 大哥您好，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我这是老手机，正想换个手机。
1: 那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金立是我们民族大品牌，很多明星都推荐过的，品质有保障，而且这一次呀，全新一代的智能王8核处理器，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呀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后置1300万高清摄像头，前置呀还有500万的美颜相机，拍照片、录视频呀都非常清晰，而且呢还是3900毫安。 大电池容量，充电快，续航久，还超耐用。像这么高配置的手机，不管在店里还是在网上，打折后呀，也要卖到3000-4000块钱。今天呀，只要598元，
0: 倒是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您可以放心啊，金立呢是大品牌，严格执行国家的三包政策，7天无理由包退，15天包换。
1: 这样我就放心了，不要定两台。好的，
2: 古火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再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电脑版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
0: 金立手机，金智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1: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
0: 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1: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再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电脑版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
3: 配齐，
0: 金立手机，金智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3: 儿子在外面忙工作，正月初去年底才回来，我这儿子平时很孝顺，也一直担心我俩的身体。这不，给我俩一人买了一台金立智能王手机，很好用，打电话、发微信、刷视频都非常顺畅，比我之前那个老年机啊强大太多了。
4: 给长辈买手机啊，首先就是要质量好、耐用、好用，再就是呢声音大、屏幕大、不会卡，别三。
5: 天两头的出毛病，
4: 再就是呢，大品牌售后有保障。那金立呢，就是大品牌，品质没得说。上回啊，我妈一不小心就把手机从楼上摔下来了，屏幕没坏，外壳也没坏，真的皮实的很，很耐造。
5: 我平常用手机最怕的就是出门在外电不够，平常摔摔磕磕的也在所难免。万一摔了，换个屏就够买个新手机了。这金立智能王是大电池，充一次电能用2-3天都没问题。这金。

0: 手机质量好，用了这么久，不知道摔了多少次，还是给新买的一样。质量好，用着也顺手，很方便。这就是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今天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再全国做推广。记住，今天只有1000台，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随时可能被抢光，活动随时可能会终止，赶紧拨打电话。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全新一代。 金立智能王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都经过了层层升级，保证是目前市场上高端配置，机身采用镁铝合金多种材质，防摔耐磨，1300万后置镜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照片、拍视频，张张都是美颜效果，步步都是大片。特制的扬声器全景音效，自动过滤杂音，在商场、超市、嘈杂环境里接打电话也能听得清清楚楚。 5英寸高清屏显，保护视力，长时间盯着屏幕看不头晕不眼花，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不用天天充电。今天工厂直销帮您一省再省。 这部手机好啊，好有3点：一是配置高，很好用，不管是看电视还是看视频、看直播，它都不卡；二是质量好，很耐用。就拿我来说啊，不管是坐高铁呀，还是坐电梯，包括在地下室，它的信号都很好；打电话、聊微信一点都不受影响；三是很实用，里面啊那么多的健康知识，那么多的专家，金立大品牌真的是替咱老百姓考虑的太周全了。
1: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 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骑，携程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电脑版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00.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
0: 金立手机，金智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2: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3: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
0: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3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 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2: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1: 这就是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今天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记住，今天只有1000台，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随时可能被抢光。活动随时可能会终止，赶紧拨打电话。
0: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
1: 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电脑版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
3: 5.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高端大气尽显奢华。1300万后置3摄像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美照方便，录视频精彩。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续航就耐用。
0: 好用好用，真是太好用了！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一点都不卡。还有这高清摄像头，自带美颜，拍出来的照片和视频呢，那叫真的好看。姐妹们都说我快赶上那专业的摄影师了。
1: 大品牌、大屏幕、大空间、大音量，还是大电池，很好用又耐用。这拿在手上啊，很有质感。这个比年轻人花几千块钱买的手机还好用。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图标大，字体大，音量大，电池超耐用。
2: 用网真是太方便了。
3: 这个金

0: 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1: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三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2: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智能健康软件开放使用，免费使用，学中医找名医，不花一分钱。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3: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1: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2: 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4: 喂喂喂，
0: 大哥您好，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我这是老手机，正想换个手机。
0: 那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金立是我们民族大品牌，很多明星都推荐过的，品质有保障。而且这一次呀，全新一代的智能王8核处理器，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呀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后置1300万高清摄像头，前置呀还有500万的美颜相机，拍照片录视频呀都非常清晰。而且呢还是3900毫安的大电池容量，充电快，续航久，还超耐用。像这么高配置的手机，不管在店里还是在网上，打折后呀也要卖到3000-4000块钱，今天呀只要598元。
4: 倒是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您可以放心啊，金立呢是大品牌，严格执行国家的3包政策，7天无理由包退，15天包换，
4: 这样我就放心了，我要订2台。
0: 好的。
2: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3: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1: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2: 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费佩奇。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5: 儿子在外面忙工作，正月出去，年底才回来。我这儿子平时很孝顺，也一直担心我俩的身体，这不给我俩一人买了一台金立智能王手机，很好用，打电话、发微信、刷视频都非常顺畅，比我之前那个老年机啊强大太多了。
0: 给长辈买手机啊，首先就是要质量好、耐用、好用，再就是呢声音大、屏幕大、不会卡、别3天2头的出毛病，再就是呢大品牌，售后有保障。那金立呢就是大品牌，品质没得说。上回啊，我妈一不小心就把手机从楼上摔下来了，屏幕没坏，外壳也没坏，真的皮实得很，很耐造。
6: 我平常用手机最怕的就是出门在外电不够， 平常摔摔磕磕的也在所难免，万一摔了换个屏就够买个新手机了。这金立智能王是大电池，充一次电能用两三天都没问题。这金立手机质量好，用了这么久不知道摔了多少次还是跟新买的一样，质量好，用着也顺手，很方便。
2: 这就是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今天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记住今天只有1000台，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随时可能被抢光，活动随时可能会终止，赶紧拨打电话。
6: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1: 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都经过了层层升级，保证是目前市场上高端配置，机身采用镁铝合金多种材质，防摔耐磨，1300万后置镜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照片拍视频张张都是美颜效果，步步都是大片，特制的扬声器全景音效，自动过滤杂音，在商场超市嘈杂环境里接打电话也能听得清清楚楚。6.5英寸高清屏显保护视力，长时间盯着屏幕看不头晕不眼花，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不用天天充电。今天工厂直销帮你一省再省。
3: 这部手机好啊，好有3点，一是配置高很好用，不管是看电视还是看视频看直播它都不卡。二是质量好很耐用，就拿我来说啊，不管是坐高铁呀还是坐电梯，包括在地下室它的信号都很好，打电话聊微信一点都不受影响。三是很实用，里面啊那么多的健康知识，那么多的专家，金立大品牌真的是替咱老百姓考虑的太周全了。
2: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携程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6: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7: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
1: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3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3: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2: 这就是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今天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记住今天只有1000台，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随时可能被抢光，活动随时可能会终止，赶紧拨打电话。
1: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2: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智能健康软件开放使用，免费使用，学中医找名医不花一分钱。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8: 所有的齿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9: 合法的面无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证据吗？还是被人买通了？
10: 那要是指导小组过来，
11: 我他妈永远是黑社会。
12: 根据最高检的要求，是黑恶的一个不漏，不是黑恶的一个不凑。那么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查。
13: 你永远记住， 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14: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

0: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聚焦煤炭、煤化工、新能源等主导产业，多措并举推进项目建设与产业发展。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9.2%。
2: 眼前是规划总投资203.49亿元的新疆山能化工有限公司80万吨煤质烯烃项目，目前煤储运、动力站桩基施工已经完成，着装置、生活基地等施工正加快推进。项目依托企业创新工艺，将构建起煤、甲醇、烯烃高端新材料全产业链，年均产值将达到70亿元。
3: 锚定2027年年底投产目标，压查推进土建安装试测工作，依托准东区域现有的煤炭资源、煤炭及电力的价格优势，进一步演练、补炼、强炼。
2: 今年准东开发区计划实施项目126个，其中续建项目64个，新建项目46个，储备项目16个。截至目前，已开工项目113个，开工率达到90%。天池能源、国家能源、新业三家煤制气以及东明塑胶烯烃、新联新三聚氰胺复合肥等一批煤化工项目加快建设。工业板块投资占到开发区总投资的80%以上。
4: 对重点项目的进度实行全周期的包联分类实测，扎实做好储备项目的前期工作，形成谋划一批、开工一批的梯次推进格局。
1: 小微企业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上半年，邮储银行新疆分行累计投放贷款84.56亿元，助力小微企业发展。
2: 新疆北斗同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智慧城市、智慧教育、智慧农业等项目的软件开发、系统集成和运维服务。邮储银行工作人员在定期走访中发现，今年随着一批新研发项目上马，企业面临流动资金短缺的压力。为此，银行开辟审查审批绿色通道，授信小微企业金融产品科创贷1000万元，无需抵押担保，解决了企业资金难题。
5: 以往融资的时候呢，需要一些抵押物，借助咱们这个邮储银行对于科技型企业的支持的政策，我们采用了纯信用的政策，这些专项贷款呢，我们促进了我们研发产品能够推进和实施。
2: 针对小微企业多样化融资需求，邮储银行新疆分行持续深化千企万户大走访活动，畅通银企对接渠道，不断优化适配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体系，主动为市场主体减负。上半年小微贷款余额137.48亿元，较年初新增33.39亿元，累计为3268户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减费让利389.13万元。
6: 按照一业一链一链一策推出针对性的创新产品，贴合企业从初创到成

0: 让全阶段的资金需求，让普惠金融服务更精准、更便捷。
1: 对口援疆工作中，江苏省南通市立足授源地实际，打造特色养蚕产业，让援疆成果惠及各族群众。
2: 走进位于伊宁县温亚尔镇布里开村的新疆天山宝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桑蚕养殖车间，自动化设备精准调控温湿度，全程智能管护。与传统养蚕不同，这里采用企农供养模式，企业负责培育蚕宝宝，长到一定阶段后分发给农户进行养殖，并由企业全程提供技术指导。村民麦维利代木阿布都利江就把家里空闲的房屋改造成养蚕室，企业还免费为他家安装了智能温湿度控制器。
3: 我以前迷养过蚕，南通请了专家讲课，现在我学会了养蚕这个技术。
4: 如果家里有两个劳动力的话呢，每个的收入的话应该在4-5千左右。利用当地所采的桑叶、玉米啊这些原料，注重饲料养出来的蚕的质量也是非常好的。一颗茧的丝长可以达到1200米。
2: 2023年，经援疆工作组牵线，新疆天山宝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落地伊宁县，打造了这个桑蚕种养及深加工全产业链项目。得益于伊犁河谷日照充足、土地集中连片的优势，配合江苏先进的养蚕技术创新，企业打破养蚕的季节限制，实现了全年无休生产。
5: 2026年，新增饲料桑种植面积2000亩。预计本月底开始采收工作，我们将在种养过程之中持续稳步推进分养模式，放大产业富民新村的效益。
1: 高温汛期叠加旅游旺季，我区交通运输部门多举措开展隐患整治、公路养护，让游客安心赏景，群众放心出行。
6: 这里呢是国道681线阿河公路，那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啊，一架小型的无人机正在进行这个道路巡检工作，那它呢就是这段路的一个空中哨兵了。路上有没有落石，边坡有没有渗水，山体有没有异常，现在我们只需要动动手指就能轻松掌握了。
7: 作为北疆自驾热门线路，阿河公路目前日均车流量近3000辆次，旅游旺季与汛期重叠，加大了养护工作难度。
8: 小混水面积崩塌路，它的小碎落每天都会发生，所以我们每天都在清理。
9: 现在我戴的这个智慧头盔可以实时传输我们作业现场，第一时间按发出的指令去开展下一步工作。
7: 依托畅通的交通路网，阿勒泰市禾木、布尔津三大核心文旅板块已无缝衔接，形成了不走回头路的旅游线路闭环。
10: 是风景很美丽的这么一段公路，被这个景色很震撼到，这每一幕都像画一样。
7: 视线转向南疆，持续高温天气加速昆仑山脉的积雪冰川消融，造成河道沟渠水量增加。在且末县，当地交通运输部门针对隐患路段提前开展保通作业，对被冲刷损毁的路面及路基进行加固修补。数据显示，入汛以来，全区交通系统累计投入9.5万余人次开展道路专项巡查，巡查总里程达365万公里。
1: 7月18号到19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射击、武术套路、武术散打、射箭4项比赛，分别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和奎屯市开赛。
11: 7月19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射箭比赛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开赛。来自全疆的212名运动员将在6天时间内进行复合弓、反曲弓两大弓种46个小项的角逐。
12: 今年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各地州的优秀运动员都在，也是希望能取得优秀的成绩，突破自己的上限。
11: 7月18号，射击、武术套路、武术散打3项在奎屯市开赛。当天，射击、武术套路2个项目共角出23枚金牌。伊犁州代表队表现亮眼，拿下少儿组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赛冠军、少儿组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冠军、少儿组女子10米气步枪资格赛冠军和武术套路甲组男子、女子3人对练冠军，共5枚金牌。
13: 之前我是在学舞蹈，体育老师发现我在射击这方面可能比较有天赋，推荐我过来练射击。我从去年5月份开始练射击，这是我第一次拿金牌。
11: 本届运动会有7个大项的比赛在奎屯市举行，随后跆拳道、田径、排球、沙滩排球将陆续展开，整个赛程持续近1个月。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四分之一

0: 淘汰赛第二回合昨晚全部结束，本届姜超联赛四强队伍全部产生，喀什队、伊犁队、阿勒泰队和吐鲁番队成功突围，会师半决赛。
1: 昨晚吐鲁番队坐镇主场迎战乌鲁木齐队的对决可以说是扣人心弦。开场后，吐鲁番队攻势如潮，率先破门，乌鲁木齐队随即稳住阵脚，迅速扳平比分。常规时间90分钟战罢，吐鲁番队2-1拿下本场胜利。淘汰赛两回合，两队总比分2-2战平。根据赛事规程，双方直接进入点球决胜。最终，吐鲁番队顶住压力，以点球4-3惊险胜出，成功晋级四强。
2: 对手进攻势头很足，压力一直都在，队友们在前场和后场都拼得很凶，大家拧成一股绳，我们会继续保持状态往前冲。
1: 阿勒泰队坐镇主场迎战阿克苏队的比赛同样精彩。上半场阿勒泰队率先打破僵局，取得进球。下半场第87分钟，阿勒泰队通过点球破门，将比分改写为2-0。随后阿克苏队扳回一城，将比分追至2-1。最终阿勒泰队守住胜局，成功晋级四强。
3: 我们利用对面的弱点来控球进攻，然后最终取得了两个进球。这次进入四强以后，我们会更加努力。
4: 我们小伙子特别发挥出自己的全部能力，拿下了这一场比赛。下一场比赛当中，更加团结友爱，更加紧密在一起，取得胜利，挺进冠亚军决赛。
0: 上个周末，数万球迷齐聚姜超联赛比赛现场，高温天气压不住球迷们的满腔热忱，震天助威响彻绿茵，属于新疆人的全民足球狂欢持续上演。
1: 在吐鲁番队对阵乌鲁木齐的比赛中，2200多名球迷到场观赛。吐鲁番市12家4A级景区的200多名工作人员组成景区拉拉队方阵，为球队擂鼓助威。远道而来的280多名乌鲁木齐球迷还收到了吐鲁番特色水果捞伴手礼，甜香四溢的果品让球迷在观赛之余尽享火粥的甜蜜。
5: 队员们都拼得特别的猛，我们从头到尾都在呐喊加油，能看到两支球队认认真真较量一场，还能和乌鲁木齐的球迷一起看球赛，交朋友，我们心里特别的开心。
6: 足球把我们两座城市连在一起，输赢不重要，大家热热闹闹的看球，心里特别的开心。
1: 在阿勒泰主场，双方球迷身着鲜艳助威服，同心擂鼓呐喊，尽显球员与球迷的双向奔赴。
7: 主场的氛围非常热烈，阿勒泰打出了自己的风格，希望新疆足球可以越来越好。
8: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阿勒泰，阿勒泰的风景也非常美丽，祝愿阿勒泰的球员有精彩的表现。
0: 7月18号晚，2026年新疆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在5家渠市体育运动公园开赛。开幕式上，16支特色巡游方阵亮点纷呈，高空威亚表演、无人机灯光秀点燃全场热情。新疆兵超俱乐部还与远道而来的阿根廷飓风俱乐部上演了一场友谊赛。经过一番较量，双方战成1-1平。
9: 这场比赛双方势均力敌，中国新疆球员的踢法比我们预想的要成熟得多。
0: 新疆兵超是目前兵团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广的群众性足球品牌赛事。本届联赛分为小组赛、淘汰赛、决赛三个阶段进行，32支代表队将展开64场角逐。比赛每周五晚间及周末全天进行，将于8月17号收官。期间将同步举办冰超美食节、冰超大集、农特产品展销会等配套活动。
10: 比赛期间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展演、文化活动，让大家从味觉上、视觉上、体能上都能新疆的浓浓的文化气息。
11: 7月18号，祖国情中华行第二届自治区援疆杯中学生校园足球总决赛在克州阿图什市开赛。来自全疆14个地州市、各对口援疆省市联合代表队以及兵团代表队的30支参赛队伍、990名运动员将进行6天的比拼。为深化各地青少年联结，每支队伍均由援疆省市学生与新疆本地各族学生各办组队。
12: 这几天和江苏的队员们朝夕相处，一起训练，互相越来越懂对方。赛场上我们会拼尽全力向冠军发起冲击。
11: 开幕式结束后，河北巴州同心筑梦校园足球代表队与苏干克校园足球代表队打响揭幕战。
13: 从第1分钟到最后1秒，大家把团队的默契发挥到了极致，靠的是我们苏干克一家新的

0: 那股子劲的，我们会带着这份团结的力量继续往前冲。
1: 赛事举办期间，赛场竞技互动、线下交流活动也将同步推进，持续搭建各族青少年沟通互动平台。
2: 2026中国环塔丝路。

0: 推荐全国的好朋友都过来旅游一下。
1: 来自四川的孙海清一家参加了今年的比赛，父亲是车手，母亲是领航员，他则负责饱览风光。
2: 一路上就是边比赛嘛，然后就边玩，非常的漂亮好看。
1: 7月19号，选手们进入境内竞赛单元最后一个赛段的比赛。
3: 暑假里，各地依托特色研学资源、公共文化阵地，开展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让广大青少年在实践中开阔眼界，增长本领。
4: 加施县高级技工学校陶瓷工艺美术专业的学生假期里走进江苏宜兴，开启为期20天的紫砂研学实训。同学们在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系统学习紫砂制壶、纹饰雕刻、窑温控制等全套技艺，
5: 配备了一流的师资，同学们能够在紫砂成型的技艺方面，在审美、在创意方面得到一定的提升，
6: 融合我们加县特色做着生作品。
4: 民丰县的中小学生暑假里走进惊觉7日新疆尼雅遗址数字大展，这个展览涵盖汉代织锦体验、VR 绿洲市集漫游等互动环节，同学们化身考古学家，开启尼雅考古探险之旅。为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各地公益课堂也全面开课。阿克苏市青少年活动中心贴合青少年成长需求，推出播音主持、硬笔书法、器乐等34门课程。乌石县文化馆文工团暑期公益艺术培训班的课程则涵盖舞蹈、音乐、美术3大类，兼顾传统民族艺术与现代艺术品类。
7: 在这里学画画、剪纸特别有意思，我会好好学，过一个快乐的假期。
3: 7月18号晚，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寻找莫卡姆》在乌鲁木齐大剧院上演。作品讲述了青年音乐家古丽久别家乡后踏上归乡之路，在悠扬的莫卡姆旋律中重新触摸文化根脉的故事。这部以新疆维吾尔莫卡姆艺术为精神内核的作品，将海派芭蕾的优雅与民族舞蹈的炽热融为一体，为新疆观众带来了一场既亲切又新颖的艺术盛宴。
8: 结合得非常好，很多我们自己都没有发现的新疆的特点在上面都表现了。
3: 芭蕾舞剧《寻找莫卡姆》是上海文化润江重点项目，历时3年潜心打磨。这是自今年5月首演以来，上海芭蕾舞团首次携该舞剧来江演出，
9: 凝聚了沪江两地艺术家的一种共同心愿，还有智慧的结合，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当下的新疆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当下的莫卡姆到底是什么魅力。
3: 乌鲁木齐手作达人张善宇把羊毛和香皂巧妙融合，让简单的洗手变成了一件令人期待的趣事。
10: 大家好，我是张善宇，是一名制作羊毛毡香皂的手工爱好者。我手里拿的这块毡房造型的羊毛毡香皂都是我一针一针戳出来的哦。为什么要在香皂外面裹上一层羊毛毡呢？其实羊毛是天然的起泡载体，触感柔和亲肤，会让你爱上洗手哦。它的妙处就在于，当你把它当做普通香皂用，用到差不多了，剩下的那层羊毛毡缩水之后，就会变得紧实又平整，可以直接当做杯垫或者冰箱贴，是不是挺好的？一块皂从开始到成型，少说2-3个小时，羊毛要先搓再裹，一针一针戳得紧实，力道均匀了才行，急不得。羊毛毡的可塑性很强，接下来我打算多创新些新造型和图案，把更多新疆的美丽风景、山水、人文等元素加进来，同时持续开设手作体验，把这份有趣的手艺交给更多感兴趣的人，让更多人感受指尖创作带来的纯粹快乐。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4: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将于7月30号到8月3号在石河子市举办，31个省区市兵团参加，将集中展出50余件援疆省市和新疆融合共创作品、62件互赠作品。
11: 鲁江同心共赏非遗展示展演活动7月18号到19号在新疆非遗馆举行，来自山东和新疆两地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同台献艺，观众可以近距离地欣赏到邹城评派鼓吹乐、吕剧、二胡演奏等极具山东辨识度的非遗项目。
3: 乌鲁木齐中

0: 考分数线将于7月22号14点公布，7月23号18时第一批次普通高中录取结果网上查询系统开通，未被一批次普通高中录取的考生可持续关注第二批次、第三批次普通高中录取信息。
1: 一至六月，福海县渔业捕捞总量达2952吨。作为全国十大内陆淡水湖之一，乌伦古湖内栖息有23种特色冷水鱼类。七月以来，进入池沼公鱼捕捞的黄金时节。
0: 好的，这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

0: 的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机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强强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5: 嗯，好，
6: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
9: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9: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这个村子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哎，我说呀，咱也不用跟他两满对置气了。徐伯伯啊，是不太了解他。哥，你把那铺子盘过来算了，省得他哪天咸鱼翻身之后反过来整你。
1: 人总是会变的，你也不能把他一碗清水看到底了。再说，还有梁伯伯。
0: 哎呀，这事儿啊，跟梁满对他爹娘没关系。我承认，人是会变的，可你也不想想，人是为啥变？老实，他是比那会儿把他爹娘赶回祁县老家的时候孝顺多了。可是他那时候的不孝啊，不是真正的不孝。哎，你还记得吗？他那时候老说我爹说这个呀，我爹说那个，说明他那时候心里有他爹的。只是他那会儿的寄人篱下呀，同那一大笔财产相比呢，他就没他爹了。啊，即便在那时候啊，他也背着巧巧的偷偷的给他爹娘送干粮呢，还偷偷送钱呢。哎，要我说呀，来，是他心目中那份财产啊没那么重了，所以啊，他才在巧巧面前啊大胆的直起腰杆来把他爹娘接回来。可是哥，你知道吗？这不代表他呀坑人害人的坏心眼子变了，也不代表他狡猾小心眼儿、见不得别人比他好的坏心眼子也变了。
1: 你呀，真厉害！我就说一句话，你就说出一大筐来。
0: 我还没说完呢，后面还有呢。哥，我看索性你把他店盘过来算了，省得他以后自己败光了。
1: 啊，你呀，自己说吧。
0: 哎呦！
2: 爹，天晴来看你来了。
1: 秋龙，我来看你了。
2: 坐吧。哎，我先上楼了。
3: 天晴，我对不起你啊。
1: 秋老板，好了，别说了，事情都已经过去了。而且呢，你也救过我的命，也重用我，还栽培我呢。本来我很想在这里好好办一番事情，可是后来我拒绝了巧巧，满队又休了我几，所以我只能离开了秋季啤酒铺。您这么硬朗的身子骨，

0: 就病了。
1: 有什么对不起的？我看错了人，看走了眼，犯错了，他不是东西。
0: 算了，别说这些，你的病不能着急上火，别说了。
1: 我有一件事想求你。
0: 你说。
1: 你救救我方吧，这不是为了麦顿，是为了我，为乔乔，乔乔的孩子。
0: 你和小姐在法场上给你喝的那碗壮行酒，那也不会让球技垮掉的。
1: 天青，谢谢。
0: 好了，你就安心养病吧。放心吧。
1: 谢谢。
2: 这是牛师傅临死时留下的秘方。梁满顿把所有的伙计全辞了，他的作坊彻底歇了。原先我寻思棺材铺的田老板也恨梁满顿，我以为他能收过他的作坊，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什么原因，田老板把自己的棺材铺兑给了别人，走了，离开了包头，无影无踪了。所以啊，我天天等您回来。您我最知道了，您在球记当外柜的时候，那生意是最好的时候，您这一走啊，那生意就跟老太太过年似的，一年不如一年，这生意啊全回在梁满顿手里了。所以啊，您收了梁满顿的铺子，那是再合适不过了。哎，别的我不敢说呀，我给您当个掌桌师傅，那是绰绰有余。
0: 好吧，这样让哥再考虑考虑。
2: 哎，好，那我等您回信啊。啊，哎，这样的好事抓点紧。
0: 好。
3: 小二啊，加点水。
4: 哎，好嘞。
5: 哎呀，这不错。
6: 哎，慢走啊。
4: 哎呦，梁老板您来了。
7: 来了。
4: 田老板跟何先生等您半天了，楼上请。你慢点啊，
7: 慢用啊。
4: 哎，梁老板上楼了。
6: 哎，来点啥？不错啊。哎，味道真好。哎呀，现在事儿不好说呀。
4: 你慢用啊。
6: 就是
4: 啊。
6: 哎，梁老板，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快请坐啊，坐。
4: 高官，这是您要的茶，请慢用啊，慢用。
0: 慢顿儿，来吧，喝茶。
6: 今天呢，二位老板请我来做中人，我是深感荣幸啊啊，我一定做到公正、公开、公平。再说了，这些年来我在裘老板那儿他待我不薄，我这个人呢是知恩图报的，所以今天我一定多帮帮梁老板。
8: 等等，我咋听不明白呢？你帮我啥？
0: 曼顿儿，咱俩是因为我姐的事儿结了仇，有了积怨。
8: 是我不对。
0: 那是因为之前发生了很多的事情，让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亲戚成了陌路。其实想起来挺遗憾的。
8: 这以前的事呢，是我先做的不对，对不住啊，天青。
0: 曼顿儿，其实我今天来不是来跟你翻旧账的，因为我答应过我姐。
8: 你姐说啥了？
0: 我会报复你。

0: 永远不能跟你接触。
1: 我对不住你姐，我这是遭了现实报了。
0: 那对儿，我们两个就让过去的那些不愉快都过去吧，就像翻黄历一样，一下子翻过去。
1: 你大人大量，谢谢啊。
2: 哎呦，巧巧啊，孩子咋了？怎么哭成这样了？
3: 孙子怎么了？
2: 是不是病了？
4: 不是，他呀，非听满对唱山西梆子才睡呢。
3: 这个我成啊，满对从小不就是我这么唱的？
2: 那你快唱啊！
3: 啊，好，
4: 爷爷吧，
3: 来，好孙子。
4: 哎，娘，您坐。
2: 哎。
4: 哎，娘，这是您给孩子做的呀？
2: 是我给孩子，不是我。哎呀，你瞅我这记性，是我给孩子做的，
4: 真好看。娘，您手真巧，我就不会做。
2: 哎呀，你有福啊，省得累得慌。
4: 看您说的。
2: 哎，满对儿呢？
4: 好像喝茶去了。
0: 其实我今天找你来是想说另一件事，我想帮你把作坊重新开起来。
1: 重新开作坊？
0: 是，把你原来的工匠都找回来，一心制坯子熟坯子。
1: 这牛师傅啊，把秘方带在棺材里了，我手头没有秘方，现在又找不着那会熟皮子的掌桌师傅。
0: 你不是有一个顶替牛师傅的掌桌姓赵吗？牛师傅的配方不是在他手里吗？
1: 在他手里？我问过他呀。
0: 这事错不了，我今天来之前就这个姓赵的，他劝了我半天让我收买你的作坊，然后让他来当掌桌的。
1: 王八蛋！那他们……
5: 哎，梁老板，您这时候千万不能跟他翻脸呐！你真把他逼急了，他再来个矢口否认，再把秘方给弄毁了，可就得不偿失了。
1: 哎，不，我知道怎么对付这种小人。我现在就是拿着秘方也没用，你知道我这……我……
0: 你是不是没有钱？
5: 哎呀，这得一大笔资金呢。
0: 多少？
5: 哎呀，怎么也得450块大洋。
0: 行，这钱我出了。
1: 天气儿，闹了半天你要收购我作坊啊！我跟你说，
0: 我什么时候说要收购你作坊了？
5: 哎呀，梁老板，有话坐下来慢慢说啊，慢慢说，啊！
1: 你不收买我的作坊，你干啥？放高利贷？
0: 你什么时候见我放过高利贷？
1: 那还能干啥？入股？
0: 满对儿，你就放心吧，这个作坊还是你一个人。
1: 哎呀，那个不明白，那你凭什么救济啊？你慈善会的？
0: 不会，我是个生意人嘛。
1: 哎呀，你就直说吧，我弄不明白，那你这到底是干剩了？
0: 我这个算是给你的定金吧。
1: 什么定金？
6: 来，
4: 好嘞，
6: 慢点，哎呦，
4: 哎，来，
6: 来喽，哎呦，慢点，
4: 哎呦，
7: 乔乔，
4: 哎，
7: 乔乔，
4: 娘，爹， 你们先看着，我看我爹去。
3: 去吧。哎呀，好久，我这大孙子多漂亮啊！
7: 小小，
4: 哎，爹，怎么了？
7: 满墩儿。
4: 啊，您说满墩儿啊？他去茶楼喝茶了，还没回来呢。那我给您打杯水喝。
0: 满墩儿，从你开工那天起，所有赎出来的皮子，你只能卖羹了。
1: 价钱了？
0: 别人给你什么价钱，我就给你什么价钱。
1: 你不给我钱，我怎给那个工匠发那个劳金呢？
0: 这个你放心吧，我每次只扣贷款的1/3，要给你2/3的现金。
5: 应该绰绰有余。
1: 还有呢？
0: 等我的450块大洋都还清了，3年之内，你要保证，你所有的皮子还是只能卖给我。但是你放心，还是外面给你什么价格，我田青就给你什么价格。
1: 还有吗？
0: 没有了。
1: 那我同意。
0: 好，空口无凭，我们立个字据。何先生
5: 啊，请二位过目。

0: 来生意谈成了。哎，谢谢啊。
1: 您慢走啊。
2: 还有问题吗？
3: 就这了？
2: 那就签字。
3: 好，好。
1: 我这没带印章，按手印成吗？
2: 行，就按手印。
1: 这个，我怎么跟做梦似的？这是真的吗？天青，你这等于把哥给救了。
2: 没那么严重，这个又没吃亏。
1: 你要不来这一下子，这个我就得把作坊给当了。那你说我怎跟裘老板交代呀？
2: 曼顿，其实裘老板对我也是有知遇之恩的，而且他也没有少栽培了。
1: 别说了，省也别说了。何先生你也听着，天青，就打从今儿起，在个梁满堆心里，你还是个最好最好的朋友。我梁满堆要再做一点对不起你田青的事儿啊，我就不够那一撇银子，我就猪狗不如了。我就
2: 看看你，看看你，又严重了吧？
1: 就这话，就是这话。何先生，你今儿别动啊。待会儿我请客，一来呢咱签了这合约啊，二来呢我这作坊起死回生，三来咱俩重归于好，咱去那包头最好的鸿明楼喝个痛快。
2: 行，好，小二，南艺你来。哎呀，
4: 哎，我说你这急急忙忙的干嘛呀？
1: 取钱。
4: 取钱干什么呀？
1: 请天青吃饭。
4: 啊，吃饭？哎，等等等等，你回来，你把话说清楚了。
1: 天青出450块大洋帮个作坊开张，跟请他吃饭
4: 啊？
1: 咱要还了。哎
4: 呀，什么呀？什么又活了？
5: 谁？
6: 我。
5: 哎呦，吓我一跳！刘一刀来了没有？
6: 和刘一刀没关系，我有话跟你单独聊聊。啊。哦、
5: 那坐
6: 坐坐坐。
5: 嗯，
6: 咱俩单独说点事儿。
5: 有事儿啊？

0: 日后也有出头之日啊。
1: 好想法，不，你跟我说这干啥呀？
0: 你毕竟是个读书人嘛，咱就说梁山的吴用。那吴用当初也是支持宋江招安的，你不会为了几个钱儿就甘心一辈子当土匪的眼线吧？
1: 你说这话他在理儿。
0: 我跟你说啊，你呀面子上是给刘一刀干，暗地里实际上跟我干。
1: 我跟你
2: 哦，
0: 咱做几笔大买卖，挣足了面子钱，用钱铺平了当官的道路。到那时候，塞班仙儿，我如果干上了团长，你起码也是个营长。
1: 我不会，不会，你弄枪啊？
0: 就说你营长干不了，你也可以弄个秘书、副官什么的干干吧，是吧？
1: 不是，
0: 再话说回来啊，只要你肩膀上扛了。

0: 全都是一丘之貉。看我有能力了，看我是个读书人，嘿，等着瞧吧。
1: 你这怎么了？
2: 瞧，
1: 孩子刚睡下。
2: 哎，我跟你说，哎，瞧瞧，你知道我今天吃饭花多少钱？哎，瞧瞧，这个数。
1: 你不过了你？
2: 我跟你说，人家天津这回是大的，那我也不能丢人，包头上数一数二大家了。他醋还鱼，你爹当年都没舍得吃吧？哎呀，那楼上楼下那就看我了。这东西有时候别怕贵，吃的是个身份。
1: 好了好了，你别白活了，你赶紧歇着吧。
2: 你以为我醉了吧？嗯，我是高兴啊。你说昨天咱还商量着卖铺子啊，明天咱就得红火。我爹的话咋说？先胖不叫胖，后胖压倒炕。你别看田青小子现在阔，用不了多长时间，我肯定超过他。
1: 行行，能超过他，能超过他。
2: 我听你的话，你就不相信了？
1: 相信，相信。
2: 你不信？啊，我这个我得跟你讲讲，啊，你说，这个我爹传我句真言，庄稼人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不？哎，你知道不？
1: 不知道。
2: 得虚心点。我告诉你，庄稼人最重要的是，垄沟里找小米儿。学问大了，你琢磨去吧。真的，我跟你说，经商。

0: 你看这经商啊，他得有作坊，包头人管这叫声做商。你看看这大片房产作坊，我就做商。天气儿这是行商。你别看他现在牛哄哄，你仔细看他连那住的都是租的，他那贸易那什么那货站，老妈子带孩子人家的。我这铺子牛皮子熟坏了，铺子黄了，可咱船烂了有木头，木头烂了有钉。田青呢开个大的贸易公司，雇一铺牛啊，管什么用，一场官司下来拉乐他去了，穷光蛋一个。为什么、他不懂往土里扎，他不懂那垄沟里找小米儿，他是个笨蛋。
1: 我说你，你怎么这样说天青啊，人家今天还帮你呢，你有没有良心呢？
0: 哎呦，你看这个心疼啊。我知道你当初看上是田青，可惜人田青看不上你。
1: 连帮队，你还上那三角峰三角峰去，你给我滚，你给我滚滚滚。
0: 你让我滚我就滚。哎，你我凭什么滚？哎，你又找抽了吧。
2: 邱老板，这账目情况就向您报完了，要没什么事儿啊，我赶紧安排人明天进生皮子去啊。不进呐？
0: 什么玩意儿？
2: 楼上。
0: 哈
2: 哈，梁老板跟小姐斗嘴呢，没事儿。
0: 这个君君臣臣啊，父父子子，真就不能乱了。
1: 吵什么呢？
3: 人家两口子吵架，你就跟着吵啥呀？
1: 我看看去。
3: 睡，睡觉，赶紧睡觉啊！
1: 哎呀，
3: 别啰嗦了，赶紧睡觉啊！
1: 我错，
3: 睡。
0: 你长两只耳朵给我听着，田家是我哥们儿，我哥们儿帮我是应该的，我原来帮他多少忙，你知道？你等着我这铺子建起来啊，你看看谁厉害。对了。等我新铺子开张，不能再叫

0: 就这样定了，行政制科厂。嘿嘿，俺也不能再叫老板了，俺得叫经理。对，行政制科厂经理两马堆儿。
1: 行了你，孩子都睡了，你嚷嚷什么呀？这八字还没一撇呢。
0: 怎老那么扫兴了？我上楼下睡去，我不跟你这睡。哎，哎，这小借盆跟爹睡去吧。
1: 干什么呀？这孩子睡了，哎，别把孩子吵醒了，把孩子，别把孩子吵醒了。
2: 这怎么了啊？
1: 娘，孩子连哭都不会哭了。
3: 哎呀，后背，后背，后背，
2: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你奶奶哭一声啊？
3: 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孩子满都是喝多了酒，把孩子从楼上摔下来了。
2: 哎呦，你哭一声啊！别吓唬奶奶、啊。
3: 这还有救吗？
1: 点亏，点亏，你哭我。得亏你给娘哭两声儿啊！
2: 没气儿了！我的孙子！
3: 你这个畜生！你畜生！
2: 我的孙子！
3: 你混蛋！你臭小子！我打死你！你是什么？

0: 哎，梁老板，这孩子再不埋就得臭了。
1: 别哭。

瞧瞧。我只是咱们这儿的一个管账先生，按说呢，没我说话的份儿。可是我年轻的时候就跟裘老板在一起，我是一直看着咱们裘记一步一步壮大起来，我也是看着你长大成人，结婚生子。裘老板过世了，你包头也没有什么亲人。我说句倚老卖老的话吧，我也算你的长辈吧。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两声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两声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

0: 2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订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 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石印机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拔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 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

0: 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

0: 能养生产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仅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当被挡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您在天有灵都看见了吧？您找的好女婿，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呢？

0: 他爹呀、啊，自从孙子死了以后，那俩孩子是越来越僵了，连话都不说了。
1: 看晚队两口子总这么僵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乔乔还是转不过弯来呀、啊。
0: 说的是啊。
1: 常言说，小两口床头吵架，床尾和。可这两口子，这都不在一个炕上睡呀、啊，走路碰面，这都不说话。这两股绳啊，要是一直这么拧下。

0: 范屯已经修了一个丹丹了，这个家要是再过不下去，多让人笑话呀！过下去过不下去，都在乔乔一个人身上。
1: 大爹，要不你去劝劝乔乔？
0: 我这一个当老公公的，深更半夜的跑到儿媳妇房间。 好说不好听啊，瓜田李下的，还是躲着点好。
1: 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你自己就不能去啊？
1: 我去。

0: 我这笨嘴笨舌的，我会说些啥呀？
1: 哎呀，好，这样，你先到乔乔屋里看他睡了没有啊？
0: 哎，乔乔，乔乔，乔乔，还没睡吧？乔乔，我跟你爹想跟你说会儿话。
2: 坐吧。
0: 哎。
1: 啊。
0: 你说。乔乔，晚上吃饭了吧？那饭菜还合口吧？啊？
1: 乔乔啊，我知道，你爹这辈子最疼的就是你。
0: 哎，是啊。
1: 按理说啊，你爹这么有钱，娶个三妻四妾的成不成？成。可你娘去世之后他就没有找，为什么？他是怕你呀受后娘的气。哎呀，这你爹这一走啊，你连个尽孝心的机会都没有了，你说这心里能不难受吗？还有小殿魁，白胖白胖的大小子，都会笑了，都能抓人了，咋不咋不的都能走了，冷不丁的这就没了，搁谁心里那也受不了啊。这老话讲啊，女人这辈子最受不了的就是两件事儿，一是中年丧夫，二是啊老年丧子。女人要是年纪轻轻的时候死了丈夫啊，这不怕，可以想办法再找一个，可人到了中年了就不好找了，一守寡呀就得守后半辈子。戏文里不是讲啊，闺房冷落，绣榻悲寒，那下半句啊就是说老来丧子，养儿防老，养儿防老啊，养儿防的就是老。人到中年呐，死了儿子这不怕，男人是八八六十四，女人七七四十九，这都可以再生养。可这人到了中年了，儿子死了那就是死了，苦吧苦业一辈子。哎呀，我知道你是恨的板墩这个事儿做的，那就像是酱子缸里煮秤砣，混蛋得砸锅。今天我晚半晌我还到他那儿去骂了他一顿呢。孩子，可这话又说回来，满墩呢把孩子摔死了，他心里你心里都难受，我敢保证他心里比你心里更难受，他后悔呀。前两天他跟我讲肠子都悔青了，
2: 我恨不得杀了他。
1: 你以为爹没这么想过？刚才爹一进门不就说你心里不好受吗？可咱乔乔是个明白人，你们外面还欠着四五百块大洋的饥荒，要是这次再

0: 个闪失，孩子，在这儿也住不成了，把你也得赶到大街上去。孩子，你不想跟满豆过了，想跟他离，这都行。可你现在说什么，也得叫他把这批皮子数好了，把饥荒还上。到那时候，你再把他扫地出门，和他离了，那也不迟啊。说什么，现在你也不能叫他分心，和他斗气。乔乔，你说爹说的对不对呀？
1: 乔乔，我们回来啊。

0: 你说，你也不能光把客厅改成经理室吧？这里里外外该改的就改了吧。还有这个床，是不是应该把它扒了，把它改成书柜，也能放一些账本？你说我说的对吗？
1: 我也这么想过，可我睡哪？
0: 你有老婆，你说你该睡哪儿？

0: 哎呀，没看出来呀、
1: 啊！没看出来什么呀？
0: 你还挺能白活的嘛！
1: 这怎么叫白活？这叫见识。这么说吧，就在咱们祁县，那十里八村的，妯娌吵架，儿子忤逆，兄弟分家，猪拱地头子，这家的枣树结的果子长到那家归谁了？啊，前院房子的后院墙挡住了后院的光了，这不都得我去说和说和呀？
0: 哎呀，这我知道。
1: 你就知道个表面，可那阵势你没见过。我到了那儿啊，那是往中间一坐，好茶就给我上上了。这边是公说公有理，那边是婆说婆有理，那咱就得听着，就听他们来回的这么吵啊，吵到最后就没声了。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心存公道。哎呀，这把这道理呀掰开了揉碎了这么一说啊，说的那没理的那是哑口无言。这时候是最关键的，这才见真功夫。哎呀，说和好了，人家好酒好菜的给你摆上了，说的不好，大棒子一挥，滚出去了。
0: 我就说呢，怎么你每次回来身上都挂彩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睡了。
1: 好好好。
2: 今天几几了？
3: 没看见月亮吗？17了。
2: 咱的小电壳跟爹再过几天就37了。
3: 是啊。
2: 再过两天你跟我一块上坟吧，这一肚子的话快憋死我了，可得念叨念叨。
3: 是啊，念叨念叨吧。
2: 瞧瞧，打咱爹病这两年多，我真是诚心实意想把咱这作坊做大做好，可差点把咱家业给败了，我真是对不住他老人家。
3: 这也不能全怪你。
2: 可是我最对不住他老人家的呢，就是没照顾好你。我知道，当年你跟你爹选中的是田青，可田青呢想娶豆花，你们没了生姜，找红枣这才选中了我。你跟我这么个人过一辈子，那是委屈你了。俺梁满堆不是个糊涂人，从个小学徒到少掌柜、大老板，啊，上门女婿，这多大的恩德，俺懂。我早就跟那个老天爷发誓，俺得把你当个宝贝似的疼。可我笨手笨脚。你说这小电葵儿他招谁？亏了你们了，是我亏了你们，亏了你们。行行，
1: 这是怎么了？又出事儿了。
0: 瞅你刚才还吹你是大能人呢，连女人的哭声都听不出来了。
1: 没事儿啊？
0: 没事儿，你呀就等着抱孙子吧。睡觉吧。哎呀，
4: 听说了吧，满队就要重新开业了。
5: 是啊，我听说了。哎，你说咱们都是一块儿出来的，你呢咱们就甭说了，做得非常不错。我呢现在好歹也说得过去，这梁满堆儿也算是有了自己的一块产业了，就是南瓜呀应该加把劲儿了。
6: 哼，这叫声 这叫谁家骑马我骑驴，回头还有个拉车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4: 你就这点能耐？
6: 哎，我就这点能耐。我跟你说，要我学梁满对，我没那么厚的脸皮；要我学你啊，我没文化也没胆量。哎，你干你的商行，我做我的油面烤姥姥。
4: 哎，我想问你们，你们到底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干？
6: 干啥？拉骆驼？我怕碰见土匪。
4: 你们愿不愿意往我的公司里入股啊？
6: 入啥股啊？
4: 我的股份公司。
6: 哦，我那钱都存到银行里，人家有利息，我存100，人家一年给我105，还能下崽呢。
5: 你别打岔，哎，咱听田静大说，你接着说。
4: 你们知道吗？我现在有个想法，我想把口外大一点的皮货公司的货都吃下来，就用我一家公司来做。这样，我在下个图的贸易市场就能做得越来越好，而且这样呢，又可以避免兄弟贸易之间的逆差，保持一个最高但又不是公平的价格。
5: 哎，我明白点了。
4: 对外销售的价格高了，对内收购的价格也会水涨船高，这样厂家就能获利，这样的产品的产量就能大幅度的提高。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吧，就你们这个小店，你们一天卖10T 犒劳了，跟卖100T 赚的钱一样多吗？我的生意是越做越大，赚的钱也是越来越多，这当然需要的资金也就越来越多了。南瓜，你的钱放在银行里，一年最多下5个子，如果你投入到我公司里，一年我保证你不少于20个子。
5: 啊，那么多呀。
4: 你们来看看，看看这个小油面馆，我认识他都7-8年了吧，他还是过去那个样子。如果你们两个还按照现在的经营方式继续经营下去，我敢保证，就算再过个7-8年，他还是这个样子。如果你们两个把钱投入到我这里来，我保证3年之内能让你的本钱变利息，利息再变本金，你们两个再吸收点投资进来，这钱我可以出，把他的鸿宾楼一道并过来。
6: 哎，铁青，那我就不明白了，我们那要是入了股，那对你有啥好处啊？不光是为了这个患难之交吧？
4: 我呀，我是要用你们的钱去赚我自己的钱。
6: 哦，好，那这样的话，我明天去趟银行，把钱取出来给你送过去。
4: 好，
5: 能一起出来，给你一块送过去。
4: 你们俩这就对了嘛，这叫有钱大家一起赚。
6: 对。
7: 哎呀，你看看，
8: 兴盛制革厂隆重开业，诚招制革工人30，
9: 包吃包住，
8: 月3000，包吃包住，
9: 真不错，
8: 莫失良机。
9: 就是啊，是啊，是。
10: 来吧。
11: 梁老板。
10: 哎，以前叫梁老板，现在应该叫梁经理。
11: 哦，梁经理，我们还想再跟您当伙计。
10: 以后啊，这兴盛制革厂的伙计们啊，都改叫工友了，懂吗？
11: 哦，对，工友。
10: 哎，
11: 工友。
2: 去登记吧。
10: 哎，你们几个跟我来。
11: 哎，
12: 何先生，何先生，哎，你们都来了哈。哎呀，梁老板，您在哪？梁老板，
2: 你也来应聘呢？
12: 啊，这，咱们俩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如今你重振这球技皮匠铺，
2: 兴盛制革厂。
12: 兴盛制革厂，对，这名起得好啊！我怎么也不能不回来帮你把这兴盛制革厂给兴盛起来。
2: 拿出来吧。
12: 什么呀？
2: 甭跟我装傻，我要整你知道。
12: 啊，你说那配方是吧？哎呀，我这不是一直给您存着呢吗？如今呢，您开这个制革厂啊，我怎么也得完璧归赵啊！哎，
2: 老于。
11: 哎，梁经理，有什么吩咐？
2: 拿着。
11: 啊。
2: 从今儿个起，你就是掌桌师傅了，住牛师傅那间房子啊。
11: 哎呦，谢谢梁经理提拔，谢谢啊。
13: 梁经理，我干什么呀？不行，我干外柜也行。
2: 你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我这儿不要忘恩负义的人。
13: 这
11: 你干什么？
13: 这配方是我交给你的。
2: 这本来就是我的。
13: 这么说你真不用我啊？

0: 我忘恩负义，嗯，我忘恩负义，我也比你两百对强。你是什么东西变的？他们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啊，你个上门女婿，啊，你吃软饭的，啊，你是怎么对待牛师傅？你又是怎么对待裘老板的？哎，你把这裘记改成兴盛了，哎，你把裘字取消了，你就是忘恩负义，你就是最大的忘恩负义。
1: 你说完了没？
0: 没有，我要把你的脏事、丑事、坏事，在包头的山西人里面，在口外的同行里面，都给你抖了出去，我让大家都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
1: 老于，
2: 哎，
1: 找他。
2: 哎
0: 哎，人家干，你看，
2: 哎呦，
0: 我来，
2: 打死他，我打死你！哎。
3: 坐了。
2: 嗯。
3: 徐伯伯，
4: 嗯，
3: 您看现在生意已经上路子了，您是不是也该回山西了？
4: 是。你的公司现在是上路子了，可我们走的是行商，跑的是驼队啊。现在军阀混战，外边多乱呢，你把驼队交给大个子一个人，我不放心。
3: 这个都想到了，那打算多雇几个炮手保护驼队。
4: 那正好，我是王府的梅林，我帮你带炮手。
3: 这你就别管了，

0: 那炮手里有炮头啊。
1: 你别说了，我还是诺言王子在这儿的代理，就这么定了。
0: 江波，大个子，
2: 哎，
0: 你呢，就帮我管好驼队。
2: 行，放心。
0: 瘦猴，
2: 嗯，
0: 这二十几家制革厂和十几家货站都安顿好了，这个掌包就由你来做。
3: 我掌包？我这两下哪成啊？
0: 说你成就成。你总不能让我又管进货出货，还跟着驼队到处乱跑吧？
3: 你信得过我？
0: 那当然信得过你，我们俩是一起患过难的朋友嘛。
3: 我一定好好干，一定给你干出个样子来。
0: 这就对了。你们可以先去趟东胜的货站，这路也近，路上也算太平，等你们回来休整一下再去下个图。反正你们俩要有什么情况就直接请示徐伯伯。
2: 啊，行。
4: 田老板在家吗？
0: 我出去看看。
4: 田老板，
0: 老赵
4: 啊，
0: 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4: 嗨，别提了，我被梁本字像醒大鼻涕一样给甩了，我这是走投无路，我这投奔你来了。
0: 你投奔我？可是你是皮革行业的掌头师傅，你投奔我有什么用？
4: 你不是交定金给梁本字收了一批皮子吗？我给你当代理呀。您放心，在画等的时候我就卡住他，一等的时候呢我给他画二等，二等呢我就给他画三等，两尺的时候啊十尺我就给他算九尺，保证您占便宜。啊，
0: 老赵，
4: 哎，
0: 你知道你身上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吗？
4: 你说我改。
0: 就凭你刚才说的那番话，你一辈子都改不了。
4: 我哪句话不是为了您好啊？
0: 你那不是为我好。你知道晋商做生意讲究的是什么吗？是诚信，要货真价实。你每天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你都要干什么？君子爱财要取之有道，不是光靠欺骗就能行的。你那些花花招不适合我。
5: 行了，老赵，鱼找鱼，虾找虾，乌龟专找癞蛤蟆，你跟我们就不是一路人啊！你趁早赶紧换个地方找饭吃去啊！
4: 好，天晴，牛叔的配方在我手里这事儿，是不是你跟梁本队说的？
0: 我没有必要帮你隐瞒。
4: 我承认我不是东西，可是我觉得梁本队比我还不是东西。你怎么能不计前嫌跟他一起共事呢？
0: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4: 我
5: 这有什么好笑的啊？
4: 我笑他，我笑你养虎为患，引狼入室。我坏我坏在表面上，可梁满队他坏在了骨头里。天晴，有句话我给你搁这儿，你早晚让梁满队给坑死害死算计死。
5: 老赵，你赶紧走。
4: 我好笑一来找你，想把配方交给你，你这非但不领情，还在梁本队那出卖我，让我混到今天这个地步，这仇啊算是跟你结下了，这仇我早晚要报，这辈子报不了，我下辈子变成淹死鬼我拖你跳河，我变成吊死鬼我拉你上树。知道为什么吗？那就是我觉得你比梁本队更可恨。
5: 大哥的，把他给我扔出去，快快快快，
4: 你
2: 扔，快出去，出去。

0: 先等大人打，
1: 给点钱嘛，
2: 求他的爱，
1: 给点钱
2: 吗？真是可怜呐！
3: 大爷，
1: 给点钱
3: 吧，
1: 给点钱吧！
2: 哎呀，
1: 求求你们，大爷，给点钱吧！
2: 大爷，给
3: 点吧，给点钱吧！
2: 来，去买吃的去吧，
3: 大爷，谢谢，
2: 去买点吃的吧，啊，去吧，啊！
3: 哎，大爷。

0: 没了，我家里不富裕，我实在是没了。要不这样，你们到前面那儿有一个山西的同乡会，到那儿有吃还有住还有喝的，啊，去，都到那儿去吧，快去吧，去吧，啊，
1: 来了，
2: 来，
1: 来了来了，
2: 排好队，
3: 粥好了，
2: 下一个，
3: 一人一碗粥啊，别着急。哟，徐伯伯，您回来了。
2: 别着急啊，都有。
3: 别乱啊，排好队，都有份的啊。别着急，把碗都端好了啊。
2: 下一个。
4: 别撑坏了啊，谢谢。
3: 排队啊。
5: 老乡啊，蝗虫多吗？
0: 多，铺天盖地，呼的一下落下来，咔哧咔哧，一会儿的功夫，地里的庄稼就剩一根光杆了。
5: 那旗县怎么样？
6: 旗县啊，旗县没事，就是北边的厉害，也不是全受灾，就是蝗虫经过的那一溜。
5: 看来比旱灾还厉害呀。
6: 可不是，跟我估摸着至少得有个万八千的山西人一年的收成是没了。
7: 真香啊。
8: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9: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10: 对，
9: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9: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9: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10: 对，
9: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侧。
9: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

0: 这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

0: 泉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血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李玉达婷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

0: 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

旋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旋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

0: 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一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合法的辩护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4: 证据吗？
5: 还是被人买通了？
6: 那要是指导小组过来，
7: 我他妈永远是黑社会。
8: 根据最高检的要求，是黑恶的一个不漏，不是黑恶的一个不凑。那么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主张。
9: 你永远记住，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10: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

0: 拜拜，快进来坐吧。累坏了吧？
1: 鲍先生，
2: 哎，
1: 你来一下。
2: 哦。
0: 来，您擦擦手，喝水。
1: 我刚从北京回来就遇到这个事儿。我有个想法，我想就山西晋北地区闹的这场蝗灾出一期专刊。不要油印，要铅印，至少印5000份。咱不光发在包头，还可以通过田青的驼队一路走一路发，一直发到恰克图。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动员咱山西籍的商家要出钱赈灾，1块钱不少，100块钱不多。另一个目的呢，就是把山西人的感情联系起来，把山西人讲义气的那个侧面激发起来，也把咱走西口刊物的影响。

0: 扩大开来。嗯，你们觉得怎么样？
1: 我同意。
2: 我觉得是个好主意。嗯，要不我带个头，我先捐50银元。
1: 哎呦，太好了。
0: 那你是开了个好头啊。
1: 徐伯伯，您知道吗？今天那些灾民的饭钱呀、啊、全是鲍先生出的。哎呀，
0: 大义之举啊。哎，不过你还得到各个商家去跑一跑，让他们主动认捐。
2: 行，没问题。
1: 我也去。徐伯伯，我也去联系联系咱的山西人。
0: 你就别去了，你这事儿多多呀，看孩子写稿子还得。
1: 没事儿，回来我请别人帮我照顾照顾孩子，我白天跑，晚上回来编稿。
0: 好，那我就不拦你了。不过你要记住啊，把那些捐款人的姓名、商号、钱数都要写到专刊上，一来是表彰善举，二来是让大家监督。
1: 大伯的娘，哇，这几天咱包头来了好多咱山西的难民，你们都看见了吧？
3: 看见了，看见了，那些人真可怜呐。
4: 是啊，你说咋办呢？
1: 这您倒不用担心，我们同乡会呢，现在就是号召所有山西的老乡，还有山西的买卖人都站出来捐款赈灾。哦，我现在就干这事儿呢。啊，
4: 老头子，咱也是山西人呐。啊，你那还有多少钱啊？
3: 哎呀，我那几个子你还不知道？
4: 拿出来吧。
1: 不，我不是这意思。
3: 好，
1: 我真不是这意思。
4: 你可别笑话，就是钱少点儿。哎呀，
1: 大伯，我真不是这意思啊。哎呀，
3: 你看你这个孩子是不是钱少啊？
1: 不，
3: 这是我们老两口子的一点心意。
4: 是啊，
3: 拿着，
4: 没多少钱，再怎么着，咱也是山西出来的嘛。
1: 那行，我收下了。哎，我回去啊，就记在账本上。哎
3: 呀，记个什么呀？一脚踢不倒的钱。
4: 是啊，
3: 你这不是寒碜我们两口子吗？
1: 大伯，您这么想可就不对了。您这行为啊，可是积德行善呢。我们把所有募捐人的名字呀、啊、都写在榜上，一呢是为了表彰，二是呢让大家都监督监督，别出岔。
3: 哎呀，想的可真周到。
4: 是、啊、
1: 不是我想的，都是徐伯伯想的事儿。哦，
4: 你说的是徐木匠。哎呀、啊、
3: 老婆子，徐木匠是革命党。哦，
1: 大伯大娘啊，其实我今天来啊想求二老一件事儿。
4: 啥事儿啊？说吧。
1: 你看我吧，天天在同乡会工作也挺忙的，老带个孩子在身边不太方便。
4: 哎呀，你把他送到这儿来，我保证孩子不吃亏。
1: 我也是这意思，可我就是觉得是不是太麻烦二老了。
4: 哎、不麻烦，我们老两口子闲着也是闲着。再说殿魁他爷爷，送来吧。
1: 大娘，别难过了啊！
4: 不难过，不难过了。
5: 你爱私自做主的毛病又犯了吧？嗯。梁伯伯、梁伯母多大岁数了，还让人家帮忙看孩子？你是真不知道，人家孙子刚没了，你就把孩子送到人家去，你、这不是刺激人家吗？
1: 是啊，要不然我接回来算了。
5: 行。接回来你带啊，我没时间。
1: 你就知道说我还不知道你的心思了，你想让我帮你干活呗？
5: 我不说你，我不说你行了吧？
1: 哎，徐伯伯。
6: 哟，吃饭
5: 了。吃饭了。
1: 诺言王子、哎、快里面请。
6: 好
1: 你们吃饭了吗？
6: 啊，吃过了
1: 啊。来啊，喝茶。
6: 好。
5: 对了，诺言王子，您怎么有时间过来？
6: 说吧、
0: 哦，是我把他请来的。最近我们包头不是来了很多山西的难民吗？我想借我们山西同乡会的名义搞一次募捐。
6: 我呢，身为同乡会的顾问，理所应当。
5: 其实你们二位的心思跟我讲到一块儿去了。咱们同乡会现在已经设立了临时的粥棚，但是这也只能帮得了一时，帮不了一世。这些难民回去之后还需要种一些瓜菜，而且还不能耽误了种小麦的时候。可是这需要一大笔钱，很大一笔啊。
6: 是啊，你看现在成功的晋商大部分都在包头，我想他们一定会出手相助，不会坐视不管的。

0: 各位乡亲们，山西的老乡们，今年咱们山西晋北啊，有好几个县都遭了蝗灾，咱们很多的同乡们不得不走西口逃了出来。看到这样的情况，作为我们山西人，咱们能眼睁睁地看着咱们的老乡受苦吃不饱肚子吗？
1: 行了，说点实在的吧，别说这虚的。
0: 我受山西同乡会顾问诺燕王子和会长田青之托，在这里真心的呼吁咱们山西的老乡们，咱们山西的晋商们，都能伸出援助之手，帮咱们同乡走出困境，大家说好不好？
2: 好。
0: 那咱今天看看咱哪个老乡那第一个伸出援助之手，好不好？来，这边有记录的啊。好。
3: 乡亲们，我来说两句啊。俗话说得好，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请问同乡会会长田青先生，您捐资多少？我们请田会长第一个捐款，好不好？
4: 好。
5: 各位老乡，首先我先谢谢南社长对我田青的高看。其实在这之前呢，我已经跟诺言王子商量过了，我们这次的捐款，一不摊派，二不攀比，捐多捐少都是大家对家乡的一点心意。不瞒大家说，我的贸易公司也是刚刚成立，但是为了我们晋北的父老乡亲，我愿意奉献自己的一片爱心。首先我先捐出500块大洋。
6: 是百年老字号了，你捐多少钱呀？
7: 捐多少啊？
3: 我这个人嘛，店小力薄，不像田董事长那么财大气粗。不过我南某也不甘心落人之后啊。这是我的捐款。
8: 哎呦，
6: 好好好！
0: 哎，南社长，您登记一下。
3: 哎，不必了，不必了。
6: 哎，别介呀，这捐多捐少也得说个数目。
8: 是啊，
3: 我就想积个阴德，就别登记了。
0: 谢谢南社长了。哎，晋中，
9: 谢谢。德华，对不起，我来晚了。
0: 怎么样啊？
9: 这几位啊，都是我们家的世交，他们都答应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0: 真的，太好了，谢谢你们啊！
9: 德华，这是我连夜写好的花名册，快把他们捐的数额给乡亲们念念吧。
0: 太好了，太好了！王记车行老板100块大洋。
9: 好，
0: 谢谢啊，谢谢。
9: 这些是今天不能到场的，和我的捐款，总共是780块大洋。
0: 太好了，太感谢你了，我替咱们山西的老乡们谢谢你。
9: 谢谢谢谢。豆华，这算什么呀？我跟你们家田青比起来，那可太……我下去了。
0: 乡亲们踊跃捐款。哎，我来捐，捐，来，登记一下啊！谢谢大伙了，谢谢，登记一下啊！
10: 我也捐，
0: 太好了，谢谢大伙了。来，慢点，别着急，
8: 我的，
0: 快点登记一下啊！
11: 都少了的。
5: 好爹是挺重要啊，随便这么伸手一划了，就来了一群捧场的，捐钱捐药，我这个会长的面子算是丢光了。
0: 田青，你说这话啥意思呀？不管咋说，鲍敬忠是我们报社的人。再说了，是我跟徐伯伯让人家去联络人筹款的。哦，人家捐多了也出问题了。
5: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你跟我说什么也改变不了他在我心中的地位，啊？他就是开当铺的，就是趁人之危赚的是黑心钱。
4: 田青，你这话说的就有点不对了。我觉着鲍进忠这个人跟他爸还不完全一样，他找了那么多商人来捐款，这也是积德行善的事儿啊。
0: 对呀，那不管咱跟人家有什么私人恩怨，就单从今天人家的举动来看，那就值得赞扬，是吧，徐伯伯？
4: 对呀。
5: 行行，反正你现在不就是向着他吗？
0: 谁向着他？
5: 好，咱们就往后看，看他到底是好还是坏。
0: 那就看呗。
4: 行了，你们两个别吵了，吵到头不都是为了灾区那些难民吗？是，现在公司扩大了，走气口杂志也走向正轨了，该干的事儿多了，别一天到晚跟孩子似的，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眼，让我省点心行不行啊？
5: 徐伯伯，你要这么说的话，你也得让我省点心。
4: 我让你省什么心？
0: 哦，徐伯伯，要说这事儿吧，我也说你两句。你说你干你事儿，你干吧。可是你得想着点，啥时候回去跟我娘成亲呢？
5: 就是啊。
0: 嗯。
4: 这个事儿啊，该到回去的时候，我会回去的。

0: 看什么看啊？你好好看看人家，这才叫真正的藏大爱于心呢。
1: 我就小肚鸡肠，我就小心眼儿，怎么了？
0: 啊，这可是你自个儿说的啊！小心眼儿。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杜华，
0: 有事吗？
2: 别跟他生气了。我知道，因为家父那件事，我跟田会长之间一直有误会。再加上以前我和你的关系，
0: 你不用说这个，真的，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其实我跟田青都特别感激你，感激你为咱们这些灾民做了这么大的贡献。
2: 杜华，其实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我欠你。
0: 不用，真的不用。
2: 不管你现在做什么，我都愿意帮你一把，这样我心里会觉得好受一点。
0: 那以后你就为咱们同乡会多做贡献。
2: 我会的。

张师傅，张师傅，张师傅，张师傅。

0: 怎么了？
1: 徐伯伯，张师傅躺在里面，现在不知道是死是活，钱箱里的钱都没了。
0: 别着急，别着急，马上报警察署。
1: 来，
2: 你们一共丢了多少钱啊？
1: 刚对过账，一共是500块大洋。
2: 你看见盗贼什么样了吗？
3: 我没看见。
2: 那他们一共几个人作案呢？
3: 我也不知道。
2: 哎，你一问三不知啊。
3: 我当时被打晕了。
2: 那可就不好办了。
1: 队长，这可是咱们包头各界人士的捐款，为了救济晋北的灾民的，你一定要想想办法，尽快的破案，这灾民都等着呢。
2: 好了，那我尽力吧。
1: 哎，那您慢走啊。
2: 好，
1: 这事就麻烦您了啊。
2: 啊，你放心吧。啊，
1: 好嘞，
2: 走吧。
1: 谢谢您啊。
4: 等会儿，来，到底怎么回事？
1: 500块大洋的捐款全丢了。
4: 什么？弄丢了？你说你没那么大本事，你干嘛非揽这活？现在把商界的捐款弄丢那么多，你说怎么办啊？你告诉我这怎么办？
1: 那我也不是故意的，那也不是我弄丢的呀。
4: 你说你光哭有什么用啊？到时候商家问起来，我可解释不清楚。你能解释清楚吗？啊，你能解释清楚吗？
1: 哥，
5: 田会长，听说咱们的捐款被盗了。
4: 你消息倒挺灵通的。
5: 现在满大街都在议论呢，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我看，要实在找不到的话，咱们是不是再想想其他办法？
1: 还有什么办法呀？
5: 是这样，我觉得，
4: 哎，走，哎，
1: 你干嘛呀你？
5: 豆华，你别着急，我一定帮你想办法。
1: 你干什么呀你？
4: 你真拿自己当根葱啊？
1: 说什么呢？
4: 都有你。
1: 你是不是疯了？
4: 就一个开当铺的，玩起慈善来，怎么着？还要当慈善家？
1: 人家怎么了？人家不管怎么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人家想着解决呢。可你呢？你光想着埋怨我。
4: 他想办法，你让他想啊，他想得出来吗？就知道耍嘴皮子。
6: 吵什么吵啊？有什么可吵的？外边那么多难民需要安抚。
1: 急啊！
7: 究竟我们的钱是不是丢了？
1: 是丢了，
8: 就是啊。
9: 说的，
1: 现在还在调查呢，你们别太着急啊。
6: 你顾点大局行不行？外边要见会长呢。
10: 不会是监守自盗吧？
11: 对呀，监守自盗。
4: 谁说我们监守自盗了？
7: 出来！
4: 谁说的？各位老乡，你们大家先不要着急，你们这样闹下去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是我们同乡会的捐款是被人偷了，可是我们已经报了警，他们会帮咱们找回来的。我现在答应你们，你们在包头期间的一天两顿饭由我志同公司来出，从明天开始你们还是按时到这儿来排队，到那儿领吃的，这样可以了吧？
10: 好。
6: 警察署那边一直没信儿，我看这案子要破没那么容易啊。
4: 我想以贸易公司的名义先把丢的钱给补上，但是得和诺言王子商量一下。
6: 不用，不用找他商量，你说多少吧？
4: 500吧。
6: 500块？
4: 嗯。
6: 什么钱啊？
4: 当然是银元了。
0: 大洋，我说天青啊，要是加上上次那500块，那就是1000块，你还进不进货了？
4: 你放心吧，我会尽快还上，不会影响生意的。
0: 啊，好了，那我就不问了。既然不影响你的生意，诺言王子那边也没必要去商量，我就可以做主，先拿500块，把丢的那个捐款给补上。

0: 哥，我找你有事儿说。
1: 我现在没时间。
0: 不行，必须现在说。
1: 你找鲍敬忠说去吧，他每天都闲着，有大把时间听你说话。
2: 这么说，丢失500块大洋的事儿是真的？
1: 是。
3: 啊，这是真是啊！
2: 这警察就破不了案了。
1: 对呀，靠那帮饭桶能干什么？
2: 哎，这我可就得说道说道了啊！出了这么大一档子事儿，这总得追查追查责任人吧？啊，
4: 对呀，好像这次捐款都是窦华女士一个人负责的吧？
2: 对，我们强烈要求窦华女士出来给我们大伙儿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很有道理，很有道理。
1: 不用了。既然这次的捐款是在我们同乡会的账房里丢的，理应由我这个会长负责，所有的损失都由我们稍后出。怎么样，各位相信我吗？
2: 田青会长的精神真是令鄙人佩服啊。
4: 是啊，
2: 哎，咱们大伙儿啊，哎，来，都来意思意思啊，意思意思
4: 哈。
1: 不用了，那田青先谢谢大家的心意了。如果各位真的想帮忙的话，那看这样吧，现在有些灾民还是不能返乡，各位都是开工厂货站的，能不能帮帮忙留下一些难民，这样可以让他们挣点自己返乡的路费吗？

0: 说吧，啥事儿？
1: 我问你，你为什么带栋梁搬这儿来住？
0: 我为什么不能带栋梁搬到这儿来住啊？
1: 你知不知道你？

0: 搬这儿来住，让别人看见怎么说了吗？还以为把你怎么着了呢？
1: 你以为你还没把我怎么着啊？
0: 我怎么着你了？哎，你知不知道，你上午走了之后，我非给补上。我本来想晚上回来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跟你谈谈，你这倒带着栋梁就搬到这儿来住了，你什么意思？不会又是因为那个姓鲍的吧？
1: 好啊，你天青，我终于明白你啥意思了。是，你对我一百个好，一千个好，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的。但我要告诉你，有一点我顶腻歪你，顶看不上你。
0: 什么呀？
1: 小心眼儿。
2: 人家田青可是捐了一千块大洋啊！
3: 一千块大洋？
2: 对啊，
3: 这在前清那会儿，那就是一千两银子。你要知道，一个县令这饷银才多少啊？一个月的薪水才25两啊！
2: 嗯，我看了名册，在咱们包头啊，捐的超过100块的，一共才20多家。哎，您这么大的一家报社，才捐15块大洋，您要不要跟田青比一比啊？
3: 我跟他比？
2: 对啊。
3: 哎，他那只能算500块捐款啊。哎，那500块是补偿丢失的捐款呢。哎
2: 呀，不对不对，这谁规定的呀？补偿的捐款一定要由同乡会的会长来补偿吗？
3: 这，
2: 哎，算了算了，我看您啊也不会再出血了，您还是赶紧把我的刊物印出来吧。
3: 不就那5000份吗？后天来提货。
2: 一言为定。
3: 好，
4: 瘦猴，啊，来来来，啊，这些东西啊，随着驼队一路走一路发啊。
5: 行，好，哎，
4: 天青啊，嗯，这次我跟你们去不了恰克图了。诺言王子来信儿让我去趟北京。
0: 薛伯伯，嗯，你忙您的，不过路上要小心。
4: 我知道，还有豆花回山西送钱的事儿啊，一路上我都安排好了，你放心吧。
0: 他也去。
4: 他就是送这个来了，嗯，你还是先去看看豆花，他心里难受着呢。至于你们两个将来怎么样，那是另一回事。
0: 行，那去瞧瞧。

0: 我把东西都码好了啊。哎，还有这个，等会儿把钱看好了啊，我去拿包袱啊。哦，等会儿，哥，我谢谢你帮我把捐款的窟窿给补上了。其实那天我找你就想跟你说这事儿的。 可是你不跟我机会，还说出那些伤人的话。
1: 等会儿，
0: 今天什么都别说了。我马上就走去送捐款。娘从家里捎信来了，说姐的状况不太好，刚好我顺路去看看咱姐。要是姐的情况更糟的话，我就把姐接到包头来看病。
1: 等会儿，最近这几天。 漫长会想起过去的事，其实咱俩这一路走来真的不容易。想当初，如果俺跑得慢一点，你可能真的就把砒霜给吃了。其实俺们分开一段时间也好，咱们都冷静点，俺们也可以趁这段时间好好想一想。
0: 看来你还记得过去的事儿啊，
1: 等会儿把过去的事都忘了吧，咱们俩重新开始。
0: 天晴。

0: 你既然记得过去的我，你就应该看到今天的我。豆花没变，我不想从你那儿得到什么，我只是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就足够了。
1: 夫人，车准备好了。
0: 哎，来了。
2: 霞儿，
3: 来了。
2: 上等的好酒，再给大人来一坛。
3: 客官，你已经喝五坛了，不能再喝了。
2: 好的，给不起钱是吧？看看，这叫什么呀？啊，认识吗？这叫银票。上酒。
3: 好嘞。

0: 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牛羊成群，景色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啊，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为大家找到真正品质高、吃得放心的好羊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这里做客。
0: 听说咱们草原上的羊肉特别的好呀，而且不腥不膻，这是真的吗？
1: 那肯定的，你们过去吃的羊肉可能有膻味儿，但是我们草原上的没有，它们被誉为天然的采药师。我们这里的羊肉不需要料酒去腥，也不需要重料压膻，我们的羊肉没有膻味儿，只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牧草。
0: 那这羊身上哪个部位是最好吃的呀？
1: 那肯定是羊排呀、啊。老话说得好，最香不过贴骨肉，骨头旁边的肉是整只羊身上最嫩最香的。咱们呼伦贝尔的羊一年四季都在草原上奔跑，这肋骨一开一合，羊排骨细肉厚，吃起来特别过瘾。
0: 听您这么一说，我都馋坏了。
1: 我们家里就有，我带你去尝尝吧。
0: 那走吧。
1: 走。
2: 香喷喷的红焖羊排，口感鲜嫩，味道鲜香，看一眼就让人垂涎欲滴，而且没有膻味，肉质饱满，大口吃才更香。你想尝尝吗？
1: 我们的红焖羊排出锅了，你看好不好？哇，
0: 这看着也太诱人了。大家看这羊排上的肉是不是特别的多，这看着实在是太馋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听大家尝一尝。这真的是特别的好吃，一点也不腥不膻，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和羊肉的香味儿，真的不愧是咱们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
1: 我们的红焖羊排就一个特点，那就是肉多，您不来到草原上的话，根本吃不到这么高品质的红焖羊排。
0: 确实是这么好的红焖羊排，如果能让咱们全国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以前大家不来草原吃不到正宗的红焖羊排，现在条件好了，刚出锅的红焖羊排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红焖羊排，打开就能直接吃。
0: 那太好了，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1: 没有问题，这一罐就是我们的红焖羊排。
0: 我们现在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儿。这个和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满满的全都是肉，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真材实料，2斤生羊排才能做出1斤熟的，所以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80块钱一斤，也就是这一罐。
0: 80块钱一斤，虽然说啊这个品质摆在这里，但是我觉得价格还是有一些贵，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很可能接受不了。
1: 一罐肯定不够吃，咱们5罐一箱，原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五大罐怎么样？
0: 199块钱，您到手整整5大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红焖羊排，这一斤还不到40块钱，您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这比您自己去买羊肉自己做还要划算的多。而且这可是真材实料，只有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保质期还这么的久，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那我也不小气，这3罐长辈们可以给亲朋好友们分享分享。

0: 帮草原的特产，同时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谢谢大家。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八大罐，也就是足足的八斤。我们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相信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这一罐没有配菜，全都是红焖羊排，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因为呢，这红焖羊排吃着过瘾，满满的全都是肉。平时肯定有很多观众朋友们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大草原，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么好的红焖羊排，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那既然您今天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我们栏目组来做补贴。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在199块钱八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红焖羊排。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骨细肉厚，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我们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底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一罐就是整整1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纪小哥，你的红焖羊排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看到啊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能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我们的羊都在身后，每一罐红焖羊排都足足1斤，而且没有任何配菜，我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红焖羊排，没有汤汁，全都是肉，真的是真材实料，太实在了。
0: 保证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都不收。
2: 红焖羊排的美味，只有来到大草原才知道。作为草原特色美食，他选用6个月大的草原羔羊羊排，肉质鲜嫩，没有膻味，而且肉多骨头少。用铜锅古法红焖，焖出羊肉的香味，焖得软烂脱骨，嫩里透香，真是让人垂涎欲滴。您想尝尝吗？
1: 如果您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也馋肉，要吃就要吃品质高的。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红焖羊排，这就是您的好选择。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今天能看到我上电视，我真的特别激动。我们的红焖羊排，别的不说，用的都是我身后这些羊的羊肋排。我们的红焖羊排每一罐都足足1斤，专门为电视机前的长辈们设计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也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感谢你们给我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你们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5罐，也就是5斤，大家觉得怎么样？
1: 那这样算下来，这1斤红焖羊排还不到40块钱，确实是很划算了。 但是这么高的品质，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那不来草原，大家又都吃不到，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你对自己的鸿门羊排有信心的话，那就多送大家一些。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长辈，那么大家吃好了，身体棒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都是我的长辈。过去我们这里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上海的医生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老师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程师来给我们建电站，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所以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福利，再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八大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2: 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三罐，同时前100名再送四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让平时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炖得烂烂乎乎的鸿门羊排；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的鸿门羊排；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可以吃到安全放心的鸿门羊排。199块钱，整整的8罐，足足8斤，没有汤汁，里面全都是肉。乌里吉小哥啊，用他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也想借乌里吉小哥这一罐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鸿门羊排，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对于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孝心。乌里吉小哥，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我们栏目组掏钱，免费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啊，我们再免费多送大家4罐，做到了199块钱，整整的12罐，足足12斤的鸿门羊排，每一罐里面啊没有汤汁，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我们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可以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名额有限，所以现在啊就是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草原美味鸿门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鸿门。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一罐就是整整1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鸿门羊排。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牛羊成群，景色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啊，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为大家找到真正品质高、吃得放心的好羊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你好。
0: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这里做客。
1: 听说咱们草原上的羊肉特别的好，而且不腥不膻，这是真的吗？
0: 那肯定的，你们过去吃的羊肉可能有膻味儿，但是我们草原上的没有，它们被誉为天然的采药师。我们这里的羊肉不需要料酒去腥，也不需要重料压膻，我们的羊肉没有膻味儿，只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牧草。
1: 那这羊身上哪个部位是最好吃的呀？
0: 那肯定是羊排啊， 老话说得好，醉乡

0: 不过贴骨肉，骨头旁边的肉是整只羊身上最嫩最香的。咱们呼伦贝尔的羊一年四季都在草原上奔跑，这肋骨一开一合，羊排骨细肉厚，吃起来特别过瘾。
1: 听您这么一说，我都馋坏了。
0: 我们家里就有，我带你去尝尝吧。
1: 那走吧。
0: 走
1: 走。
2: 香喷喷的红焖羊排，口感鲜嫩，味道鲜香，看一眼就让人垂涎欲滴，而且没有膻味，肉质饱满，大口吃才更香。您想尝尝吗？
0: 我们的红焖羊排出锅了，你看好不好？
1: 哇，这看着也太诱人了。大家看这羊排上的肉是不是特别的多，这看着实在是太馋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听大家尝一尝。嗯，这真的是特别的好吃，一点也不腥不膻，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和羊肉的香味，真的不愧是咱们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
0: 我们的红焖羊排就一个特点，那就是肉多，您不来到草原上的话，根本吃不到这么高品质的红焖羊排。
1: 确实是这么好的红焖羊排，如果能让咱们全国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以前大家不来草原吃不到正宗的红焖羊排，现在条件好了，刚出锅的红焖羊排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红焖羊排，打开就能直接吃。
1: 那太好了，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0: 没有问题，这一罐就是我们的红焖羊排。
1: 我们现在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嗯，这个和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满满的全都是肉，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0: 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真材实料，两斤生羊排才能做出一斤熟的，所以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80块钱一斤，也就是这一罐。
1: 80块钱一斤，虽然说啊这个品质摆在这里，但是我觉得价格还是有一些贵，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很可能接受不了。
0: 一罐肯定不够吃，咱们五罐一箱，原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五大罐怎么样？
1: 199块钱，您到手整整五大罐，也就是足足的五斤做熟的红焖羊排，这一斤还不到40块钱，您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这比您自己去买羊肉自己做还要划算的多。而且这可是真材实料，只有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保质期还这么的久，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那我也不小气。这三罐长辈们可以给亲朋好友们分享分享，这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同时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谢谢大家。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八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我们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相信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这一罐没有配菜，全都是红焖羊排，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啊再拿4罐出来，因为呢这红焖羊排吃着过瘾，满满的全都是肉。平时肯定有很多观众朋友们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大草原，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么好的红焖羊排，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那既然您今天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我们栏目组来做补贴。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在199块钱八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红焖羊排。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骨细肉厚，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我们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一罐就是整整1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

0: 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三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好，
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阵。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嗯，
2: 大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4: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5: 哎，好，乖孩子。
6: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哎，丹丹现在怎么样了？
1: 我正为这事儿犯愁呢。
0: 上次他看完病回来没跟你说什么？
1: 说了，说是吃了什么硬东西，洋洋就好了。哎，还真好了一段，只喝稀的，就这半年吧，是吃什么吐什么，人也一天比一天的瘦了，这走起路来都打晃啊。我几次要来给他抓药，他都说再等等，再等等。后来呢，说是大夫不让我来，我这就沉不住气了，我要来问问大夫。
0: 哦，不用了，我已经问过大夫了。
1: 您问了？
0: 嗯。
1: 大夫怎么说？
0: 他胃里啊，长了一个坏东西。
1: 长了个坏东西？那能治吗？
0: 怕是治不好了。丹丹呐，躲不了这一劫了。
1: 不，不。怎么言说，单打独根苗啊，单单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0: 淑珍啊，你要想开点，天青走了西口，单单又变成这个样子，这个家还得靠你撑着。你要是瞅出个好歹来，想小青青可怎么办呢？
1: 不，先生，我要到太原去找大夫，我不能让我闺女走。我就是砸锅买铁，我也要从阎王爷那儿把他的命给夺回来。求求你，一会儿把青青送回家去，让他陪陪他姑姑。我去恐怕就得几天的时间。
0: 好好，我这就把他送过去。
2: 我
3: 这是我们张副官。
4: 哦，幸会幸会。
5: 都在里边等着呢。
4: 啊，
5: 走啊。
4: 啊，
5: 都等你呢。
4: 啊，这500块新大洋是我们柳子接受招安的见面礼，请团长大人笑纳。
6: 你的柳子多少人呢？
4: 全部55人。
6: 55人的柳子当兵吃粮，只送来500块大洋啊？每个人才喝多少啊？你算过吗？不到10块钱。兄弟啊，我这不是慈善机构啊。
4: 少是少了点，所以说才是见面礼嘛。等我以后做了大买卖，我一定多多孝敬团长您啊。
6: 张副官
5: 在，
6: 教教他。
5: 哎，走吧，这边请。
4: 哎，
5: 你这就不叫什么见面礼，叫买官费啊，自打大清年间就定下来的规矩。
4: 明白明白。
5: 这500块大洋啊，你只能当个排副。排长才管30人，这排副我就没必要再跟你解释了啊。你在柳子里？
4: 我在柳子里是老二。
5: 啊，那你那帮弟兄就没办法了，全得当大头兵。如果你拿5000块大洋的话，哎，这就不一样了，你就能当个营长，至少管300多人，这比你现在的柳子大多了，明白吗？
4: 哦，就是需要5000大洋。
5: 哎，

0: 对，这500大洋啊，我替我们吴团长先收下，其他另计，啊，剩下的你看怎么办，就看你了。
1: 啊，谢谢张副官指点啊，谢谢，谢谢，谢谢。
0: 来人，给我拿下！
2: 哎，这怎么意思啊？哎，这怎么回事啊？啊，这，哎呀，两国交兵还不斩来使呢，这怎么回事啊？哎呀，这团长，这到底为什么呀？团长，
3: 行了行了，别喊了。哎，我问你，你认识我吗？
1: 不认识啊。
3: 那你一定认识我的儿子。
1: 你儿子？你是？那
3: 大前年你们为了营救盗墓贼田青，绑架了我的儿子。怎么才2年就忘了？
1: 哦，你就是包头警察署长。
3: 不错。
1: 哎呀，这事儿我得跟你好好说说啊，这事儿跟我是一点关系也没有，不信你去我们柳子湾，所有人全知道，就是那个豆花，就是那个谁，那个田青现在的老婆，那是田青从我手里抢过去的，我跟那小子有不共戴天之仇，我哪能干这种事儿呢？

0: 那我问你，当初绑架我儿子是谁的主意？
1: 大当家的
0: 刘一刀。
1: 对呀，是他带着山上兄弟干的，我压根就不同意他这么干，所以这事儿跟我一点边都不沾。吴团长，你可不能冤枉好人呐，但是也不能放过一个坏人啊。
0: 你的意思是说你是个好人，对吗？
1: 但是这么跟你说吧，吴团长，我早就不想干这个柳子了。我这次是背着刘一刀来接受你的招安的，我是死心塌地要弃暗投明的，我真的。
0: 我告诉你，刘一刀的脑袋早晚是我的，你听明白了吗？松开他。
1: 你要让我干什么？你绝对没问题。您说，
0: 你还算是个聪明人。你给我听好了，回去好好帮着刘一刀，不管是抢劫也好，绑票也成，反正尽快把这5000块大洋给我凑齐了。哦。然后，你要哄着刘一刀乖乖的到我的巡防团来跟我交割。那个时候，你算完成了任务。你当营长，他上刑场。我说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
2: 上，上，
3: 上。好了，二当家，团座这么信任你，该怎么做，你回去好自为之吧。啊，
1: 好自为之，好自为之。
3: 走吧，走吧。
1: 那我走了。
3: 走吧。

0: 蛋蛋，蛋蛋，来，快起来，把药喝了啊！这可是我从太原找了一个80多岁的老中医开的药方，据说可灵了。来，听话啊，起来把药喝了，慢点儿，一二，哎，
1: 我快成废物了，还得让青青扶。
0: 别灰心啊，这个大夫说了，只要连续一个月吃他的药啊，你就可以下地了。嗯，喝了它。哎，大口喝。

0: 这是干啥去？
1: 我怕他招虫子，拿出去晾晾。
0: 青青，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奶奶干啥去了。

0: 要把你娘给她买的皮袄给卖了。
1: 卖了？奶奶不喜欢我娘给她买的皮袄吗？
0: 喜欢，喜欢。
1: 喜欢为啥卖了？
0: 你奶奶要给姑姑看病，才把皮袄给卖了。
1: 我懂了，让奶奶卖去吧。皮袄没了再买，姑姑没了就再也没有了。
0: 青青，青青懂事了，青青懂事了。
1: 姑姑，你怎么哭了？是不是想姑父了？
0: 姑姑，姑姑看见你就想起你姑父小时候的样子了。他小时候不爱笑。他和你爹要去走街口前一晚上，你姑父睡不着觉，他看了我一晚上，他离不开我，他离不开我。
1: 姑姑，你能不哭了吗？等我长大了以后走西口，我再去把姑父找回来。
0: 青青，让姑姑抱抱你，让姑姑抱抱你。青青，去看看你奶奶。好多钱，去帮奶奶拿，奶奶拿不动，去帮奶奶拿。

0: 梁经理啊，怎么了？
1: 做梦。
0: 哦，做噩梦啊？
1: 俺梦见有狼追我，俺从那走西口那山沟子里掉下去了。
0: 梦啊，一般都是反的，
1: 跟真的似的。有个人把我给接住了。
0: 谁呀？
1: 天丹丹。

0: 你这是干什么呢？我要把我姐做的所有的血都带给梁曼墩儿，一双都不少。别这样，孩子。你姐姐不希望你们记恨梁曼墩儿，凭什么呀？我姐为他付出那么多。
1: 就是让梁满堆看看，我让这个白眼狼这一辈子都不好受，我让他知道这一辈子欠了姐有多少。
2: 小胖，
3: 丹丹死了。
2: 你听谁说的？是豆花，让瘦猴来报的信儿。天哪，
3: 这是怎么了？这窝心的事儿咋都赶到一块儿去了？
2: 你说这些年来，这丹丹心里装的就是满对儿，给做了这么多年的鞋，还没看见满对儿穿上呢，就走了。
4: 这个忤逆的东西！

你对得起丹丹吗？啊！

0: 豆花都跟我说了，他怕你出事，让我来看看你。
1: 我不会出事的，就算是出事，也是他梁满端出事。
0: 这正是我担心的。我听豆花说，你姐姐跟你说过一句话，让你答应她这一辈子不报复梁满端，对吗？
1: 徐伯伯，那是因为我姐她心太善良了。现在我姐她已经死了，我恨不得杀了她。
2: 你糊涂！
0: 你姐姐为什么不让你报复梁满端，你知道吗？
2: 因为她爱他，爱一个人是不图任何回报的。他要不爱他，能给他做那么多伤鞋吗？好，就算是你想替你姐姐出口气，报复梁满端，那你就错了。你姐从天上看着呢，她希望你们两个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和睦，生活的幸福，明白吧？
0: 好了，好了，孩子，现在不是我们报私仇的时候。知道吗？还记得你们田家的祖训吗？
1: 记得。你说的是不是大恩大恕为之，大忠大勇为人这两句？
0: 对呀，现在有多少人在说中国人最大的弱点就是窝里斗。说实话，我不希望你是这样的人。
3: 丹丹，我给你送钱来了，这事都怪我。丹丹呐，这是给你的钱，我把该还你的都还你了，别来找我啊！
4: 丹丹，你别来找我呀！
5: 满墩儿，你别吓唬娘了，满墩儿。他爹，这可咋办呢？
6: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5: 天哪，丹丹，娘的好儿媳妇，娘求你了，娘知道你有天大的冤屈，娘知道你是好孩子，你就看在爹和娘的份上，你就饶了满墩吧，娘求你了，老天，求你保佑我儿子。
3: 今儿个几几了？
7: 你不会看月亮啊？十七了。
3: 再有两天就两期了吧？
7: 你是说丹丹吧？
3: 巧，
7: 我不怪你，真的。毕竟你是他抱大的。
8: 他爹，我想去给丹丹上坟，要不在丹丹的坟头上哭一场，我这心里头堵得慌。
6: 这满墩造的是什么孽呀？我们老梁家欠丹丹的，下辈子也还不清。
1: 其实这人已经死了，路又这么远，我看就不用了。
6: 那可不行，丹丹是怎么走的，我们老两口子心里最清楚。满墩抽不出空，我们老两口子怎么也得在丹丹七七之日内到他坟上哭上两声。
8: 可不是嘛，要是不回去，我们后半辈子都过不安生啊。
1: 哎，我主要担心二老身体，这一路上万一有个什么事儿可怎么办？
9: 哥，梁大娘，你们要真有这个心思的话，就在十字路口给我姐烧几张纸，我姐她能收到的。
6: 那是两码事。刚才你大娘不是说了吗？我们这要不回去呀，这后半辈子都不得安生。
8: 是啊。
9: 要不然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不是刚买了辆玻璃马车吗？让瘦猴赶着车把二老送回去，上完坟再把二老接回来。哥，你说呢？
6: 行行，
10: 好，那就这样。
3: 这上坟的东西到了祁县县城，你们再买吧，路上带着不方便。
8: 好
3: 啊，娘啊，上坟的时候您替我给丹丹多叨念叨念，就说我这辈子对不起他，下辈子当牛做马我还他。
6: 这还像句人话？
3: 那个，我跟巧巧这刚好点，您可别当着他面说给丹丹上坟的事。
6: 这我知道。
3: 拿着
8: 走。

0: 宝燕，天青姐姐死后，她的情绪一定非常沮丧，没怎么影响到生意吧？
1: 哦，那倒没有，尤其这趟恰克图跑下来，驼队把包头赈灾的传单往下一发，现在谁都知道志同贸易公司拿出了1000块大洋的捐款来捐助了灾民，所以大大提高了志同贸易公司的威信。现在主动找上门来要和我们做生意的商家太多了。
0: 这样一来，现在我们生意的资金缺口就越来越大了，风险也越来越大了。
1: 资金问题你不用担心，因为他们也会想啊，说志同贸易公司能拿出1000块大洋来捐助灾区，他能没有偿还能力吗？所以说不用贷款，让我们代销的商家那推都推不出去啊。
0: 这个田青啊，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他这1000元的捐款换来了成千上万的利润。
1: 是啊，田青这小子真是个做生意的天才。不过太声张了，怕树大招风啊。
0: 怎么讲？
1: 你看这生意越做越大了，张库大道常来常往，我是怕这条路上越来越不安全了。
0: 你的担心有道理，要不再增加一些炮手怎么样？
1: 我有个想法，那样太奢侈了，还要增加成本。我想跑一趟黑土崖。
0: 你要去见刘一刀？
1: 对，只要跟他达成了一致，张库大道基本上就安全了。
0: 宝英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跟刘一刀结过梁子。
1: 是啊，他是个草莽英雄，我知道怎么对付他。
0: 这个办法不行，我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1: 不用想，我心里有底。
2: 丹丹，丹丹，你怎么不理娘啊？娘知道你听得见，娘来跟你说会儿话。自打满堆帮我们解走以后，娘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句话呢，你就走了。可是娘知道，是娘对不起你，是满堆对不起你呀、你怎么就不跟娘说句话呀，丹丹？你听见了吗？啊，你答应娘，听见了？好孩子，娘告诉你，满堆改好了，满堆的给你烧纸了。丹丹，好儿媳呀、你比他大，你知道疼他照顾他，可你就是不管他。丹丹啊，你在那边要好好过日子啊。
3: 有话就说吧。
2: 丹丹，
4: 亲家，我们田家有个规矩，祖坟里只埋田家男丁和田家的儿媳妇儿。

0: 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进不了祖坟。丹丹死的时候，你们都不在，我就跟豆花商量了一下，把她埋到了这儿。我不忍心让她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这儿，成了没人守、没人管的孤魂野鬼。
1: 陈长木，你不说我这心里也明白，馒头是休了丹丹，我们老梁家没有休了他。再说丹丹也没有在家，他应该埋在我们老梁家的坟地里，这事儿我做得了主。

0: 回家了，跟娘回家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煮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天天都能用得上。
4: 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0: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

服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

0: 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

0: 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的软烂，煮的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煮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天天都能用得上。
0: 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6: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7: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本期节目由国投罗甲特约播出。
1: 开园了，哈密瓜该吃了。
0: 种植户富石头的哈密瓜示范园刚开园，来尝鲜的人就挤满了地头。瓜刀往下一落，瓜香四散开来，整个园子都浸在甜味里。
1: 脆甜多汁，甜啊，真是好，漂亮。
2: 早就知道这边的瓜很甜，我们也是慕名而来。
0: 外行尝个香甜，内行得看门道。外地来的水果收购商早就等着开园这一天呢。富石头种出的这些哈密瓜，网纹匀称，皮色鲜亮，已是上等品相。可收购商还有更较真的硬标准。
3: 品质也有了。我的标准是两公斤以上，
4: 我这瓜90%以上全达到上面的两公斤以上，不然就是事儿成。来，个个都是一样，大小均匀。
3: 嗯，两公斤220，啊，这个小一点，2公斤150，
4: 是吧？两公斤下来没有？
0: 分量足只是门槛，接下来才是动真格的。
3: 这个瓜我才能要，你的瓜是看上了，现在我猜一下他们能不能达到我的标准，15个以上的，
4: 都达到16个左右。没有了，你都不可以不收。
3: 19个，
4: 19个了吧？
3: 以往我拿别人的瓜，基本上没超过18个的。我没想到你这瓜，糖分那么高。
4: 要不要？
3: 要。
4: 再加两毛钱。
3: 钱不是问题。
4: 好，成交。
3: 这是今年我拉的最好的一次瓜。
4: 亩地，你能看俺这个2吨左右的产量，1公斤2毛，相当于增加了400块钱左右。品质又好了，自然销售就不愁了。
0: 富石头的这300多亩哈密瓜示范园，位于哈密瓜的故乡新疆哈密，年日照超过3000小时，昼夜温差10几度，让哈密种出的哈密瓜甜得藏都藏不住。可话说回来，在哈密种植环境差不多，品种也没换，老富的哈密瓜为何品质冒了尖？
4: 主要是肥料，上肥料很非常关键的，一直选的都是罗甲这个产品。
5: 哈密瓜开花以后，我们用的是罗布泊的3:18和3:19的平衡肥，结果以后用的是53.8的全熟溶硫酸钾，产量能提高10%，瓜的糖度也能提高10%。
0: 作为罗布泊肥料的铁杆粉丝，老傅的哈密瓜园从底肥到锥肥，用的是罗布泊农化团队为他量身定制的全套施肥方案。能让农民增产增收的罗布泊系列产品到底好在哪儿？
6: 现在哈密瓜也进入了采收季节，大家看这个哈密瓜这个藤蔓仍然是绿色的，说明我们使用我们产品以后，这个营养是充足的，没有早衰的现象。哈密瓜对钾的需求量很大，我们罗布泊产品呢，天然绿色，无污染，高纯度，可以促进哈密瓜的光合作用。

0: 多运河糖分合成。
1: 针对哈密瓜产业升级的需求，国投罗甲依托甲盐资源和研发实力，从测土配方到田间管理，为种植户提供全套支持。同时与新疆农家乐强强联合，在技术服务落地和仓储物流配送上实现优势互补，让优质肥料产品和科学种植方法直达地头。
2: 对土壤取样检测，我们一般取15到20公分左右的土壤。
3: 这是沙土地，有利于哈密瓜的生长。
2: 这个土地的团粒还是不错的。回去后我们会对土壤进行检测，看看对施用了我们这种硫酸钾肥料的土地有什么变化。后续呢，我们将进一步优化我们的研发方案，研制出对农作物更有针对性的产品。
4: 我们现在致力于做好国投罗甲罗布泊品牌硫酸钾产业链的延伸，聚焦作物营养全程解决方案，充分利用好如海藻酸、腐殖酸、虾青素一类增效物质，满足现代农业对于绿色高效肥料的需求。
5: 依托强大的网络优势，与国投罗甲深度合作，通过国投罗甲高质量的钾肥系列产品，为新疆农业提质增效。
1: 国投罗甲扎根新疆，从一袋肥到万片园，踏踏实实为农业发展添砖加瓦，让丰收有底气，致富有奔头。

0: 贴的这个冰箱贴，黑色的是牦牛角，白色的就是牛角。
1: 五一假期，和靖县农玩旅系列活动精彩纷呈。根登嘉府的非遗古雕，更是引得游客驻足观赏。
2: 关它的主要是它，因为这属于非遗的手工制作嘛。第一个它的寓意特别好，最主要是从手工制作。
1: 根登嘉府，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也是目前为止新疆唯一获此殊荣的手艺人。从小热爱画画的他，从新疆蒙古师范学校美术专业毕业后，就被分配到巴音布鲁克镇小学，成为了一名普通的美术老师。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根登嘉府从此和古雕结下了不解之缘。
0: 冬天了，跟朋友一起吃这个冬菜的时候，我啃那个牛的这个脖子的这个骨头，我啃完一口一看，哦，这个太漂亮了，这个像一个动物呢。
1: 每一件骨雕作品，从选料、开料、刮骨、画样、雕刻、打磨到上色，都要经过数十道工序。30多年来，他不断改进技艺，将草原风光、东归故事刻入方寸骨料，并且斩获了多项全国工艺美术大奖。
0: 阿平的那个设备都是我自己设计的。30多年，我天天试验，我一天都没白浪费过。缝纫机一样，那个线锯机，那是做广告的设备。专门做骨雕的设备从来没有。我怎么弄？前面就是水里面也煮过，锅里面也蘸过，也效果不是那么好。最后就是油里面煮，车里面加的那个机油可以达到300-400，那个里面也我煮过。这也是都是实际的这个做工艺实验上出来的，一边做实验一边就是这样子，这样行不行，那样做行不行，就是做事了。
1: 根登嘉府从未停下过探索的脚步，他把所学所思倾注在了每一件作品中。为了让非遗骨雕的火种代代延续，年近60的他还奔赴在非遗传承的路上。
0: 小朋友们大家好。
3: 非遗好。
0: 好来过没有？
1: 今天和靖县第五中学小学部的同学们将和根登嘉府一起开启一场非遗研学之旅。
0: 里面进去参观一下好吗？
4: 好。
0: 这个作品是我2015年做的，2015年刚好做了以后参加在浙江东阳市举办的这个国际文化节，参加了，获得了国际银奖的作品。你看这个太阳，我们回东方，回到这个祖国的怀抱，欧巴西的这个带领下，我们1771年回到这个祖国的怀抱的，所以就是这个太阳代表东方。这个作品我做的时候将近用了3个月时间，3个月时间，最多的就是9层，一层一层贴的。你比如说那个马图，我放个单层图啊，出不来它的立体效果。现在你从这儿就这样子看了以后，马头在前面，人在后面的感觉嘛，那就是一层一层贴出来的它的立体效果。
1: 文化的种子在少年心底生根发芽。2024年，他又积极推进非遗进校园课堂，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和学习骨雕技艺，

0: 老师，这个颜色是自然的吗？
1: 这个颜色是天然的颜色，这个牛角里面红色的、白色的、灰色的都有。
2: 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呢，我发现我们的学生呢非常感兴趣，而且很多学生呢由衷的从内心里产生了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这种学习的动力。非遗化进校园能厚植中职学生的文化自信与家国情怀。
3: 根登家府还有一个酝酿了两年的计划，在苏州工艺美术学院培训时，他结识了国家级非遗苗族银饰锻制技艺传承人杨光斌。他要把苗银的精致融入到蒙古族骨雕的粗犷之中。
1: 黑色的是牛角，这个白色的和灰色的就是牛角。所以就是我把这个做完以后，
4: 你就把
1: 然后皮子牛皮银器结合了一些它的这个装饰。
4: 对，
1: 你给我再指点一下
4: 也可以，我建议你啊，这个嘛，做一个边饰的一个银饰，价值要稍微高大一点了嘛。
5: 就是我把这个苗银和这个我们蒙古族骨雕结合一下，这个方面我已经计划了两年了。比如说这样子一个黑色的牛角图啊，太单一了。我们把银子再镶嵌一下，更有所增加。
4: 这个就是，
6: 就是我们的美丽的巴音布鲁克，就这是吧？
4: 对，我们经常看电视的时候，
6: 对，这就是我们的名片呀。
4: 对啊，
5: 高皮逊不是刚单一的这一个牛羊角，蒙古族刺绣也是我们合金的一个特色亮点。把这个特色亮点现在就是太单一了。没有包装，刺绣和银器结合，这样子的话就是，哦，这个银子包的，这个漂亮，我可以戴。比如说50块钱的东西变成100块钱了。
3: 骨雕、刺绣和苗银的跨界融合，为根登家府的创作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也为本地传统手工艺发展注入了崭新活力。
1: 这个学员的80%都是巴音布鲁克的，50%的是男的，50%是女学生。
4: 对，
1: 主要是这个女学生做一些这些里面的这个小的这个刺绣这些，然后男的就是把这个技艺学的，然后互相合作，把这个产业。
7: 以前就是不知道，这次就是学习当中，就是我们发现就是绣花又自己的就是绣出来就一个小，像这样一个小小的东西，卖50块钱，游客来了很喜欢。
8: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骨雕可能只是说我们是用骨头雕出来一些形状，我们用苗银的掐丝掐到里面之后，产生了一种不一样的手工艺品。
3: 真正的传承从来不是刻板的固守，一场跨越千里的交流让非遗技艺在协作中焕发新生。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让非遗打破地域界限。
1: 我们也是以前也是这个农村出来的，我也干了这个活已经30多年了，所以就是我把这个技艺也传承下去，把周边的人也带动一下，都参与进来，都有钱了，都有高兴了，都有注意了。我们作为一个非遗传承人，我应该做的。

0: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1: 还有公勺呢，
2: 用公勺公筷
1: 让健康常在。
3: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

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隆，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向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恣意漫游，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中国内陆最荒凉的地方之一。这里埋藏着楼兰，2000年前一个繁荣富庶的绿洲城国。中原通向西域各国的门户，连接丝绸之路的重镇，它见证了多文化的交流、多民族的交往和多文明的碰撞互动。而在塔里木河流域生长和壮大的文明，也绝非楼兰一个。在人类还不能远洋航行的时代，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像塔里木河一样，为沟通东西方文明做出过如此巨大的贡献。它将星星点点的绿洲串联起来，把游游荡荡的河流收编起来，是塔里木。

0: 也从这里传承。这是个位于尼雅河末梢的村落。凯塞尔·麦赫穆提是尼雅遗址保护站的负责人，他在这个村子生活了快60年。凯塞尔的孩子们成年后纷纷选择前往城市发展。对凯塞尔而言，每一次家庭的团聚都是他最快乐的时光。欢聚总是短暂的，平静如水才是生活常态。凯塞尔已经守护尼雅遗址长达28年，沙漠腹地的那片遗迹对他而言已如同第二个家园。
1: Yepincilerimizin tahti berne şu çağır taş kalan bir sulu kuyla yapkılağılı. Nay taş çık kalanmış.
0: Zay 沙漠中行驶了3个小时之后，周围的景象开始显露端倪。

0: 在西域历史文明探险发现史上，楼兰和尼雅一直都是充满宝藏传奇和诱惑的地方。在楼兰遗址西南方向1000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1901年，英国人斯坦因在尼雅河附近发现了这个被黄沙掩埋的古城，便以尼雅为它命名。后经史学家们考证，尼雅就是汉代的精绝。2000多年前，这里应是水草丰茂、人丁兴旺的绿洲城郭。
1: Мы не хотим, чтобы мы были в Украине. 360 günün asası 300 günde buran çıkıp durdu bir yerde. Bir yerde buran belki çıkandı ki ama şimal tripten çıkıp durdu buran. Şuna manima kodayıp kılıçtım ama şu dönünün çok rulu var ama bunu hani.
0: Zay Niya ve Kuhu Dao ve Lü, Nanbey cin 30 公里 左右 de 区域里, 遍布着 佛塔, 寺院, 官署, 住宅群、田园、冶铁作坊和墓地等古代遗存百余处，每一处似乎都暗示着河流的信息。

星爵和塔里木河流域的城郭一样，坐落在支流或细小河川的旁边。这样的布局便于人们有效获取和利用水资源。这里是尼雅遗址南部的一片葡萄园，千年前的葡萄根木依旧整整齐齐匍匐在地。侧耳倾听，葡萄园里似乎还传来欢快的流水声。沿河而居的人们总是更容易发展起先进的农业灌溉和种植技术。这种原圃式农业在塔里木河流域各绿洲平原延续了上千年。尼雅河地处丝绸之路南道交通要冲的有利位置，让尼雅与楼兰一样，绘就了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汇聚的盛大图景。尼雅遗址出土的千余件李汉文、屈卢文写就的木牍，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明彼此吸引、相互靠近的见证。1995年，五星出东方立中国几乎壁在尼雅被发现。这块来自四川盆地的精美之物，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关于惊觉的消失之谜，今天的人们依旧众说纷纭。但尼亚河的干涸与改道，始终是绕不过去的话题。生于河流，又死于河流，这是地球上一些文明的宿命。但黄沙能够埋没有形的物质，黄沙之下

0: 这道墙，你看中间是过道，甬道啊，那个甬道，然后上面整个就是那个干干净净堆的这个台基上去的。这个环形道呢，还得考虑你将来大棚，你不能离得太近，你要离太近，将来大棚你搭不起来。就这么个事儿，对吧？你没有足够的这个跨度的话，你高度上不去，因为你中间生不了根嘛，所以我这个环形道还得往外走一点点，就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这节子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2018年开始，
0: 咱们看这边，
1: 历时6年，陈玲带着他的考古团队对轮台县境内卓尔库特古城遗址进行了发掘。埋藏在地下5到8米的高台遗址建筑得以重见天日。
0: 这个房子从那个最高点到它最底下地面起，层高是5.8米，我的这个溜光水滑的炒饭泥，这一间呢大概300平左右吧，应该是现在新疆目前发现这个体量最大的一个房子。它的这个东墙

0: 厚度能够达到3.5米，其他中间这个隔墙的标准尺寸都是1.1米，也就汉代的这个5尺啊，主要都是这样一个遵循一个尺度，应该是国家这个度量衡在这推行的一个这个实物证据。
1: 考古学界普遍认为，西域都护府的治所乌垒城就在塔里木河流域的轮台。公元前60年，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标志着新疆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西域都护府威名犹在，而他的治所乌垒城却淹没于荒烟蔓草中。轮台境内有大小不一的10余处古城遗址，究竟哪一座才是它？详细的答案却遗失了2000年。
0: 去年我们在这底下这个大台高台建筑城址的底下呢，发现一排的这个土坯，尺寸多少呢？900，就是90厘米长，基本都是从附近的河道取的河泥，就是因为离这儿大概1公里，往东1公里左右呢，就是克孜勒沟，啊，是赖苏的一个支流下来，是主要汇入塔里木河的这个一个水系。
1: 古城的建筑布局和规模表明，它在塔里木河流域曾是一座具有重要地位的高等级中心城市。
0: 这个城建的时候呢，应该是从河道里头取了青沙，非常纯净的青沙呢，做了一个很大的殿城，上面再铺一层非常细的这个黄土，夯完在上面呢再以河泥砌墙。这个河泥呢可能就像咱们和面似的，会增加这个土坯这个建筑材料的一个韧性和强度，也是属于比较少见的啊，不是这个随便土加上麦草啊什么的这个打的。这样的土坯呢，都是目前中亚和新疆地区所见到的最大规模、最大尺度。你看，这是为啥？
1: 卓尔库特古城的建立可以追溯到战国末期，一直使用到魏晋时期才被遗弃。
0: 我们把从楼兰沿着孔雀河上来到阔勒这一带往过走，这是正好是在一条线上，它不会在离水特别近的地方，也不会在靠近山，它是塔河摆动区，又是克孜勒沟下来这个河道的一个冲击扇，它土地非常的肥沃。
1: 通过驻军屯田实现了对西域的管辖和治理，不仅维护了西域稳定，促进了西域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还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直到今天，塔里木河流域的屯垦仍在继续，它的规模和影响已经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0: 汉代以后就完全不一样，因为国家行为大量的屯垦开辟，那是几千亩几万亩的开垦，技术就跟着去传播了呀，管理方式也传播了呀，那当然整个塔里木就绿洲就开发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为后世的唐也好，哪怕到清也好，到现在也好，就基础是从那个时候奠定起的。
1: 公元91年，为进一步巩固对西域的辖制，东汉把西域都护府迁到了秋瓷绿洲的塌前城，出任西域都护的则是大名鼎鼎的定远侯班超。

0: 和田约特干故城最新的演艺节目《万方乐奏有余田》正在上演。
1: 西域几十载，铁血丹心护佑国门。

0: 安超，与诸君从未忘却心中的使命。
1: 却担心的班超从时光深处穿越而来，一幕幕家国往事，丝路传奇，在这里

0: 在漫长的历史时空里，塔里木河流域的这片辽阔疆域始终是中华民族的祖宗之业。平生看尽山千万，不及秋瓷一片云。以库车为中心的广阔绿洲，历史上有一个更为悠久而迷人的名字——秋瓷。塔里木河的两条支流渭干河、库车河，成就了这里林荫蔽日、沃野千里的富庶繁华。这里是古印度、希腊、罗马、波斯、汉唐文明在世界上唯一的交汇之地。东西方文明的惊喜相遇，在这里造就了气象万千的文化大观。
1: 除了就是对它原状现状的临摹之外，还得体会一下它这个背后的这个历史背景，包括它那个人物。
0: 十载光阴荏苒，致力于壁画临摹的画师们早已习惯了洞窟工作的寂寞与艰辛。作为团队中为数不多的资深画师，郭峰早已和浩如烟海的壁画成为知己。
2: 这个颜色，这是唐风壁画，它颜色、人物造型，跟秋瓷风格的就是完全不一样。这个是石绿吧？说咱们是绿铜矿，这个它的勾线也是用的铜。这种红在刻子儿也比较少的，刻子儿一般是偏那个偏赭石吧那种，偏是吧？偏黄偏红一点的那个勾线。
3: 它也明显的，你是用的蓝图。
4: 画不完了，跟敦煌一样，你不是这代人干不了，要好多代的人才能干。跟那个人很少打交道了，跟家里面很少打交道，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个石窟里面。
2: 你看我这些画，你看这都，你看这样看可以了是吧？不错是吧？
3: 是吧？但是你跟这个比，这差马子大了。是吧？
5: 你认为好几年前的搞的？
0: 克孜尔石窟始建于公元三世纪，比敦煌莫高窟还早100多年，是中国现存开凿年代最早的石窟群之一。它伫立在拜城县克孜尔乡明乌塔格山断崖上。河流经过的地方，柳暗花明，是僧侣们理想的修行与传教场所。
4: 你现在觉得它这是个偏远的地方，其实它古在当时，它这个还是那个交通要道嘛，它古人是沿着河走嘛，不过这肯定要前先拜佛嘛，拜完佛然后再往前走，或者这也相当于一个客栈吧，有落脚。

0: 一直到公元八至九世纪，克孜尔石窟都在不断新建。卫干河见证了佛教在新疆的传播和兴盛。
1: 蓝的是青金石嘛，绿的是绿铜矿，然后还有就是黑白，还有红色，还有铁红、土红，还有朱砂什么。除了那个青金石是阿富汗的，别的都是本地的吧。
0: 克孜尔石窟壁画是鸠兹文化中最瑰丽的篇章，约4000平方米的壁画遗存，既融合了西域中原的艺术风格，又吸收了印度犍陀罗乃至希腊罗马的艺术元素。在第38窟内，至今仍保留着两组相对完好的天宫祭月图。壁画中不仅有来自西亚和印度的琵琶与箜篌，还有中原地区的横笛和白箫，以及本地特有的壁立和达腊鼓。在这里驻足凝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是如此令人沉醉。东西方文明的相见之欢又是如此动人心魄。郭峰用手中的画笔将自己的感触倾注到这些残缺不全的壁画之中。
1: 这些年复原临摹的鸠兹壁画嘛，有700多幅，加上我同学帮我的吧，可能超过800幅。
0: 像往常每个清晨一样，郭峰准备前往后山的石窟，开始他日复一日的临摹工作。郭峰计划将这些作品汇成一本从业以来的作品集。
1: 这个书就是说很重要，对我来说，我不可能再出这样一本书了，我没有浪费时间嘛。反正我那个什么，可以对得起自己了。
0: 临摹壁画，何尝不是一种修行？每一笔都需要极致的专注与耐心，每一笔也都是在感悟历史文化的厚重。

0: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1: 事实一天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2: 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全都是诬陷。
3: 检察院要加强审查监督，
4: 证据扎实了，无论他是否认罪，都不影响判决结果。
5: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4: 东平政法系统有个人是王玉的保护伞，他们联手把万海办成黑社会。
6: 你说干咱这行的能随随便便对一个人上手动吗？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期待同中国深化合作。
0: 美伊冲突持续，以色列方面称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打击的准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
2: 这里是

0: 岭南路的四川青川县。标准化茶园里，原产于浙江安吉县的白叶一号，经过多年的精心管护，陆续进入了丰产期。现代化工厂中，全套引进的东部智能制茶产线，让茶叶加工实现了全流程精细化管控。现在，茶产业已成为青川县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2018年4月，浙江安吉县黄渡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当年10月，白叶一号茶苗陆续运抵贵州、湖南、四川的30多个贫困村。从茶苗到技术到资金，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携手，让荒山变茶山，汇集人口1.4万多人。
1: 最开始啊，浙江来的技术人员手把手的教我们种茶、观察，现在不得干不干呀、啥时候撤草啊、啥时候收回呀，都有云管家提醒。我们一家人靠了土地流转，茶叶务工，脱了贫，致了富，日子一年跟一年好了。
0: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不同阶段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16年，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总书记强调，要适应形势任务变化，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常态化的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我们将立足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深化产业融合、抓实民生保障等，为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0: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过渡期以来，协作省份投入的财政援助资金超60%用于产业帮扶，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深入推进特色产业提升行动。贵州正安县被誉为吉他之都，年产吉他250万把以上。月前协作探索出澳门设计、正安生产、横琴销售模式，集3D 优势打通研发、贸易各环节，实现从合作代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今年上半年，正安县吉他产业集群外贸出口额超过9300万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劳务协作是促进西部地区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增收的重要举措。甘肃依托山东、天津技能培训优势，加强校企校校合作。“十四五”期间，协作培训技能人才5.47万人次，助力农村劳动力从体力型向技能型就业转变。在兰州的金杆飞手实训中心，一批学员正在学习无人机组装和飞行操控。毕业后，他们可以定向入职天津的企业，也可以留在甘肃，投身农业植保、测绘巡检等领域。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让民生福祉可赶可急。消费帮扶持续发力，越来越多的西部地区特色优质农副产品加速进入东部消费市场，既带动了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又丰富了东部地区老百姓的餐桌选择。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持续开展，推动东部地区优质资源延伸到西部地区，下沉到乡村一线。如今，东西部协作已从最初的单向帮扶，逐步发展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确保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
1: 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泰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阿努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

0: 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五”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CR450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
0: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
3: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4: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0: 同时，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5: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

0: 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1: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

0: 国债资金22.28亿元，十个省辖市还建成了规模超2亿元的电梯应急维修资金池。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债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下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还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
1: 在一块谈论的时候也说，哎呀，真不错，非常满意。
0: 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首次覆盖到家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家装电梯2.8万台。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下午，天津、上海、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未来三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提醒公众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出行注意安全。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要求相关地区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房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三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视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方面。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报排爆等5个竞赛科目，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今天起，国铁集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最长60天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电视剧《江海潮生》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讲述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创业历程，诠释近代中国实业家敢闯新路的开拓奋斗精神。
3: 连日来，国际媒体持续关注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积极驱动技术创新，弥合数字鸿沟，完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注入动力。
0: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全球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合作，并表示将向其他国家

0: 家提供支持。中国的十五五规划优先发展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前沿领域。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被认为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发布了越来越先进的模型，其他国家希望能够从合作中受益，帮助他们实现经济转型。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学者分析指出，中国领导人的主旨讲话和此次大会的高规格体现中国把人工智能列为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中。巴基斯坦论坛快报报道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基础创新和全球规则制定提供重要平台。中国一直致力于增进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落实，制定相关行动计划。沙特阿拉伯新闻报刊文称，中国开发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正赢得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开源的透明性和共享特质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墨西哥《每日报》刊文称，中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转向规模化应用，使其成为赋能实体经济的基础性技术。报道认为，中国在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同时，也重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倡导其朝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
1: 19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危险动向。
2: 憲法を変えて。
3: 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做法是在推动战争，把扩军置于民众生活之上，这令人担忧。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关注这些问题，我希望能阻止日本现在的错误路线。
4: 高市政权一味推进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民众的声音，应该尽快下台。
0: 据日本媒体19号报道，在近日公开的一档网络节目中，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提及为加强防卫力，有必要展开核武器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企图拥核表示反对。
3: 高市政权试图突破无核原则，竭尽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在以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走向扩军，我对此非常担心，我们必须阻止，否则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通信网络等目标。美军称，空袭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此外，美军还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目前，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7人，400多人受伤。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西部霍梅尼港以及南部城市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并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巡逻机。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袭击，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将采取适当行动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当天监测到伊朗向与以色列相邻的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发展，以做好立即恢复打击的准备。由于美伊冲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数个港口设施、2艘货船和油气加工及储存设施，并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 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多座油库，并在黑海海域命中三艘俄罗斯油轮。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此前讨论了一份合作协议草案，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但没有要求沙特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及美国政府都没有做出回应。媒体报道说，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美方没有签署相关文件。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需要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后，再送交美国国会审批。加拿大多地林火持续肆虐，数据显示，目前有近1000起林火正在燃烧。今年以来，林火导致加拿大约240万公顷土地被损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加拿大林火烟霾跨境影响了美国多州空气质量，他已就此事与卡尼进行沟通，称加拿大应该赔偿相关损失，或者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作为惩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闭幕式及决赛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在决赛中，西班牙队以1-0战胜阿根廷队，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的罗德里获得金球奖，法国队姆巴佩以10球获得金靴奖。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在自治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上强调，扎实有力推进常态化精准帮扶，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1: 上半年全江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269.1亿元，重点交通项目建设加快推进。
0: 阿克苏至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出口班列首发，打通南疆直通东海大动脉。
1: 新疆累计收购夏粮210万吨。
0: 我区建成105个零工服务站点，持续织密就业公共服务网。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19号，自治区召开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部署，把防止规模性反贫致贫作为底线任务，抓实抓细各项帮扶举措，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支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民国出席。
2: 陈小江指出，开展常态化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大举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坚持精准方略，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陈小江强调，要强化精准监测识别，进一步健全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监测体系，精准确定帮扶对象，健全动态调整机制，切实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要分类推进产业帮扶，积极发展培育县域支柱产业、富民产业、深耕到户增收产业，构建紧密型联农带农机制，促进群众共享产业增值收益。要加强帮扶资金项目资产全流程管控，压实资金监管责任，建立全

0: 流程闭环监管体系，科学规划论证，精心谋划实施帮扶项目，加强帮扶资产管理管护，确保财政投入真正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要加大就业帮扶力度，加快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多措并举扩大就地就近就业容量，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帮助脱贫群众提升就业能力，持续稳定增收。要守牢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底线，全面落实各类教育资助政策，健全因病返贫致贫风险防范长效机制，稳步提升住房和饮水安全保障水平，落实农村特殊困难群体救助帮扶措施，做到不落一户不落一人。要健全长效帮扶机制，推动民生援疆定点帮扶提质增效，深化区内协作帮扶，加强驻村帮扶，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帮扶，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常态化帮扶浓厚氛围。要抓好问题整改，坚持问题导向，全面自查自纠，动真碰硬推进整改，加强统筹指导和督促检查，确保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陈小江强调，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五级书记责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健全帮扶政策体系，强化部门协同配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常态化帮扶工作取得扎实成效。会上，喀什地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和田市主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张迎春、哈丹卡宾、王林，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和中央驻疆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在乌鲁木齐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县市区设分会场。根据自治区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20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机关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祖木热提吴布力指出，要准确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精神实质和核心要义，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理论上的清醒筑牢政治上的坚定，增强行动上的自觉。祖木热提吴布力强调，要用好两面镜子，对照正反典型，把握好发展和安全、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治标和治本、险绩和前绩、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关系，以正确政绩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用好立法监督等各项职权，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扎实做好打基础立长远的前绩和实事，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制度保障。祖木热提吴布力强调，要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建强用好基层立法联系点、代表家站等平台载体，彰显人民当家本色。要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让每一部法规都满载民意。要聚焦自治区党委中心工作，关注群众急难愁盼，扎实开展专项监督，推动问题实质性解决。要调动代表履职积极性、主动性，发挥好代表桥梁作用。要把政绩观教育融入党风廉政建设、干部日常管理，着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
1: 今年上半年，全疆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269.1亿元，同比增长6.03%，重点交通项目建设加快推进。
0: 国道581线喀什至乌恰公路施工现场一派繁忙，路面摊铺、交通安全设施、机电配套多工序同步交叉作业，各参建单位实行错峰施工，同步配发防暑物资，在保障施工人员施工安全的前提下，稳步抢抓项目建设进度。
2: 每层摊铺路面

0: 均安排专人现场检测，预计今年10月1日前完成道路主体工程，12月31日前完成所有附属配套工程。
1: 国道581线喀什至乌恰公路是国家“一带一路”干线公路网的重要路段。项目建成通车后，将优化喀什乌恰通往伊尔克什坦口岸的通行条件，进一步拓宽新疆面向中亚西亚对外开放的陆路通道。眼下，全疆各大公路重点项目都在加速攻坚。G3033线奎图库高速公路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国道217线沙塔公路全线最长隧道宗塔什隧道顺利掘进，国道219线昭温公路施工进度完成76%。G30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进入冲刺收官阶段。
2: 2026年上半年，全区完成公路固定投资占1到6月计划的242.12亿元的111.14%，6月单月完成公路固定资产投资117.1亿元，同比增长5.27%，实现稳固增长。
3: 今天，阿克苏至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出口班列首发，线路全程4910公里，打通南疆直通东海的出海大动脉。
1: 上午10点，满载新疆本地货物的集装箱班列从阿克苏纺织工业城缓缓驶出，开启横跨6省近5000公里的运输行程。班列途经68个铁路站点，直达宁波舟山港。货物抵港后，直接装船外运，销往海外市场。
4: 班列给我们企业出口带来好几重稳定保障：物流成本确定，运输流程确定，一项到底，货损、延误风险大幅降低，出海渠道确定，不用绕路中转，
5: 运输时效较传统模式压缩约1/3，货物之前即可抵港，通过一箱到底原箱出海，减少中途掏箱换装，每标准箱综合物流成本预计节约20%以上。
1: 浙江省援疆指挥部主动牵头，联动铁路、海关、港口等多方单位打通物流堵点，为南疆开辟这条超长距离出海通道，将东部沿海港口优势、通关优势送到了南疆企业家门口。后续阿克苏还将积极开发中亚进口返程货源，打造双向流通的物流大通道，
5: 加快构建以通道带物流、以物流聚产业、以产业强链条的发展格局，打通陆上、海上丝绸之路连通通道，落地东西双向开放。
6: 眼下，新疆各地夏粮收购工作有序推进。截至目前，全疆入统粮食企业累计收购2026年新产小麦210万吨。
1: 从整体收购进度来看，今年阿克苏、喀什等核心产区率先启动收购，目前已进入夏粮收购中后期。伊犁、昌吉等地进入收购高峰，塔城等冷粮产区全面开启夏粮收购工作。地处冷粮产区的额敏县，28家备案收购企业、11个收购点位同步启动夏粮收购，现在已收购小麦2.72万吨，优质小麦收购价同比上涨0.31元每公斤。
7: 截至目前，已收购储备粮4000余吨，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收粮，不压级、不压价，收粮款24小时到账。
1: 伊宁市夏粮收购已接近尾声，当地通过简化收购流程、增设收购点位、备足夏粮收购授信资金，实现仓等粮、钱等粮。偃旗县严格落实优质优价收购政策，通过延时服务、多开收粮通道、免费提供摊晒场地等便民举措，大幅提升收购效率。
8: 以前垃圾车没人去卸掉的，钱嘛就当时就到手了。
1: 据统计，目前全区小麦收购量已超预计收购总量的60%，夏粮收购总体平稳有序。
3: 当前，全疆棉花进入花龄生长关键期，玛纳斯县依托空间地一体化数字农业体系，赋能田间下管，为棉花丰产筑牢根基。
1: 这段时间，玛纳斯县86万亩棉花进入塑形控旺、保花增林的关键管护阶段。在乐土驿镇，植保无人机按照智能航线开展飞防作业，均匀喷施药剂、叶面肥，高效完成病虫害防治、降温保垒工作。得益于科学田管，种植户赵春福的3000亩棉花提前进入打顶阶段。针对花龄期管理特点，当地大力推广无人机化学打顶技术，替代传统人工作业，实现控旺塑形、防病补肥、一喷多促，大幅结稳增效。
9: 速度快，效益好，每亩地节省20多块钱，我们3000亩地将近6万块钱。
1: 作为全疆最大数字农田示范基地，马纳斯县搭建智慧农业大数据平台，集成卫星遥感、无人机巡田、田间物联网监测系统，全域布设气象、伤情、虫情智能监测设备，实时采集棉田温湿度、土壤养分、作物长势等核心数据，智能生成田间管护方案，让棉田下管有据可依、精准高效。
9: 实时监测到田间旱情以及是否有病虫害，从而引导农户及时的浇水施肥，同时结合无人机飞防，减少棉花落花落蕾落零。
1: 近年来，马纳斯县累计投入11.29亿元，建成70万亩数字化示范棉田，配套完善智能灌溉、水肥一体、智能监测等全套设施，实现棉花种植省水、省肥、省药、省工的现代化生产模式。
6: 我区人社部门持续推进零工市场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建设。目前，全区已建成105个零工服务站点，持续织密就业公共服务网络。
1: 日前，2026年自治区零工市场专项活动在阿图什市零工市场举行。活动汇聚了当地及周边228家用人企业，集中释放3100多个就业岗位。
10: 在家门口也不用跑远路就能找到工作，现场能直接沟通，也选到了合适的岗位。
1: 除了常态化的招聘活动、岗位对接服务外，阿图什市零工市场还配套有住宿、餐饮、技能培训等便民服务，已累计帮助本地及周边群众就业46.7万人次。让数据都跑路，群众少跑腿，是提升零工服务效能的关键。我区各地积极探索数字化服务模式，在乌鲁木齐市，6个标准化示范性就业驿站配备 AI 就业一体机、智能信息屏，求职者通过中国新疆人才网扫码即可查询岗位。
11: 招聘信息也好，还是人员信息也好，都会在这个就业驿站有所体现，真实可靠。
1: 今年自治区出台关于推进零工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并配套印发了自治区零工市场建设指南、关于加强零工市场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通知，明确加快构建全覆盖服务体系。目前全区已形成以58个零工市场为骨干、47个零工驿站为延伸的服务网络，今年以来已累计提供零工岗位40.2万个。
12: 按规定落实一次性培育补助和运营补贴，激发各类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到今年年底，我们将培育67个规范化的零工市场和零工驿站。
3: 在对口援疆工作中，北京援疆教师团队扎根和田教育一线，通过创新教学手段、分享教学经验、培育本土教师力量，精准发力推动当地教育体制。
1: 这是暑假前和田市北京海淀小学3年级的一堂英语课，孩子们与援疆教师赵新阳快乐互动。针对当地学生口语表达薄弱等情况，赵新阳创新教学模式，将动画情景、创意手绘、场景板书等多元素融入课堂教学，彻底改变了传统英语课以讲授为主的单一模式。课堂活起来，也让学生们愿意主动开口，大胆表达。
13: 赵老师的课我感觉很有趣，以前一点都不自信，现在感觉很自信，很勇敢。
1: 他还推行课堂积分激励机制，创新分层特色作业，用暖心个性化评语陪伴学生成长，让每一名孩子都能稳步进步。
14: 孩子们在学习过程当中需要得到正向的反馈，累积到一定的分数之后，还可以找我兑换学习用品和小礼品，孩子们也会非常高兴，他们就会越来越有动力去学习。
1: 除了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北京援疆教师团队还结合当地教师情况，开展结对示范培训等工作，把好的教学经验留在和田校园。近5年来，北京市精准对接和田市教育发展短板，持续加大教育援疆投入，累计投入17.49亿元，实施100个文教项目，新建改扩建23所中小学、幼儿园，改善当地办学条件的同时，常态化开展本地教师培训，累计培训教师9972人次。
15: 北京教育援疆补齐了校园硬件设施短板，又通过走团式支教、名师传帮带等举措，持续培育本土骨干师资，真正实现了援教一科带动一校、辐射一片的良好成效。
6: 针对 对暑假期间双职工家庭、新就业人员等群体子女假期无人看护、无处托管的问题，新疆多部门联动推出多元化公益暑期托管服务，

0: 既解决了家长的带娃困难，又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1: 这个暑假，不少地方就推出了公益性的社区托管班。像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社区呢，课程就安排得很丰富，有手工、科学实验、普法教育，还有各部门的志愿者也是参与其中。
2: 记者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新居社区爱心托管班看到，生动有趣的科学实验课程让孩子们沉浸式探索科学奥秘，充实假期生活。
3: 来到这里能交到很多朋友，也能学到很多知识。今天学的是水域报警器，我知道了声音是通过震动产生的。
2: 为了让孩子的暑假生活更加充实，社区今年还积极发掘辖区资源，为孩子们解锁了非遗体验、科技科普、安全教育等更多特色课程，兼顾了孩子们的学习和兴趣活动。
4: 那他上课学了很多知识、科普呀之类的，他自己也特别开心，我们呢也特别放心。
2: 除社区托管服务外，新疆各级工会也联动企业推出暑假托管班。乌什县总工会开设的公益托管班，服务全县6至12岁在职职工子女，重点倾斜双职工、单亲、困难职工等重点家庭，时段精准贴合职工上下班作息。
5: 工会真是我们职工最贴心的娘家人，孩子在这里有人管、有人陪、有血有娃，我们上班完全不用操心，真的特别暖心。
2: 全疆各地工会目前已开办131家爱心托管班，成功选入40家自治区级爱心托管班。
6: 新疆是个好地方。2026文旅推广活动7月19号落地上海静安大荣城。活动现场，乌鲁木齐、克拉玛依、博州、巴州、阿克苏、和田等地依次围绕旅游精品线路、文旅特色资源、惠民奖补政策开展全方位推介。
7: 我们带来了全新的一些旅游的产品，比如说沙寮的项目啊，还有我们这个白洋河大峡谷升级优化的体验，胡杨林的一些打卡点，把优势的这个资源推荐给全国各地的这个游客。
6: 新疆独特的风光与人文底蕴吸引了不少游客目光。
2: 新疆看起来太美了，风景很特别，我们非常想去新疆旅游，到处走走看看。
8: 新疆的山啊、水啊、湖泊呀、还有草原、沙漠呀，都非常有意思，都是我很想去的地方。
6: 此次活动为期7天，推介团队还将走进宁波、苏州等城市，持续开展文旅宣传推介。
9: 7月19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1/4淘汰赛第二回合结束，本届赛事4强正式诞生，喀什队、伊犁队、阿勒泰队和吐鲁番队成功突围，即将会师半决赛。
6: 昨晚的焦点战中，吐鲁番队主场迎战乌鲁木齐队，常规时间两队总比分战成2-2平，最终吐鲁番队凭借点球大战获得胜利。另一场对决，阿勒泰队主场2-1击败阿克苏队，顺利晋级。
10: 队友们在前场和后场都拼得很凶，大家凝成一股神，我们会继续保持状态往前冲。
11: 特别感谢咱们球迷啊，我们不管是打客场还是在主场，一直为我们助威呐喊。
6: 场内球员拼抢激烈，场下氛围同样火热。刚刚过去的周末，上万名球迷齐聚江超联赛比赛现场，全网在线观看超过500万人次。在吐鲁番的比赛现场，特色水果捞被送到远道而来的客队球迷手中。赛事落幕后，主办方还举办了1000人贡品斗鸡宴活动，
12: 氛围拉满了，鼓声呐喊声一直没停。足球不光是输赢，更是我们各地群众相聚交流的好机会。
13: 来到吐鲁番的主场，线下球迷是一家江超联赛，我们是一直会支持的，加油。
6: 根据赛程安排，半决赛将延续主客场2回合赛制，首回合较量将于7月25号、26号率先打响。7月19号，2026中国环塔丝路集结赛 SS3 赛段比赛结束。这个赛段起点在拜城县，终点在乌什县，全长396.13公里，由城市街道、乡道及高速公路组成。
14: 昨天我们是走到了峡谷，今天咱们又到了湿地，又沙棘，从身心上呀、身体上都有极大的放松。
6: 至此，本届环塔丝路集结赛全长1000多公里的国内竞赛单元收车。根据赛程安排，7月21号报名参加境外游单元的车组将由乌什县别迭里款出境，开启本次集结赛的中亚之旅。2026环塔丝路集结赛7月17号在沙雅县开赛，80台车、160多名车手、领航员参加。赛事打造了串联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的跨境线路，赛程超过4000公里。

0: 刚刚过去的周末，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民俗竞技活动，吸引众多国内外游客及当地群众参与其中。作为客州第十二届马纳斯国际文化旅游节重要活动之一，2026新疆首届中国西极杯全明星标扬争霸赛7月18号至20号在乌恰县举行。来自客州、喀什、伊犁等地的147名参赛选手，在标扬、速度赛马、马上角力等传统竞技项目中各展绝技。比赛还首次设置女子标扬组别，
1: 参加了5公里赛马比赛，然后得了冠军，特别开心。
2: 马背竞技咱们都会想到这种男子的这种气概吗？但是我看到我们全疆各地过来的女子队的时候，柔中带刚，真的是有打动到我。
0: 比赛期间，马术特技表演、夜景巡游展演等活动将传统体育赛事与非遗展演、文旅体验深度融合。正好赶上巡游活动，每个方阵都有特色，让我们很难忘。河静县第26届东归纳达慕大会也很热闹，赛马、射箭等传统民俗赛事轮番登场，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与当地群众共赴草原盛会。
3: 亲身感受一下，真的是不虚此行啊！非常想自己也体验一把。
4: 7月14号至17号，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外交政策副顾问、中亚国际研究所所长瓦哈伯夫率团来疆参访。参访团走进乌鲁木齐市企业在疆科研院所，通过实地看、深入谈、深入了解中国新疆发展成就，凝聚合作共识。
5: 参访团首先走进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详细了解陆港区规划建设、中欧班列开行、跨境物流体系建设等情况。随后参访团前往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司，实地观摩大型工程装备生产线及产品，了解新疆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发展与技术创新成果。
6: 当前中吉乌铁路建设稳步推进，投运后将为各国带来广阔的发展机遇，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的发展经验极具借鉴意义。
5: 参访团一行前往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大学中亚地缘政治研究中心，围绕区域经贸合作、产业数字化升级等议题进行座谈交流，就搭建长效交流机制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6: 愿与中国新疆各类科研院所、高校搭建常态化合作平台，联合课题研究，打造高水平区域交流阵地。
5: 参访团参加了在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召开的减贫主题圆桌会，与会嘉宾围绕防反贫路径、多方协作机制等议题深入研讨。会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与乌兹别克斯坦中亚国际研究所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参访中，参访团还参加了中国新疆乌兹别克斯坦经贸交流会，与中国新疆企业代表面对面精准对接、洽谈合作。
7: 真切感受到了中国新疆经济蓬勃的发展态势、对外开放的强劲活力，希望以此次参访为契机，推动与中国新疆深度交流合作。
8: 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乌鲁木齐县的民宿主理人吕源，他将古法制香融入民宿经营，用心打造独具特色的文旅空间。
9: 大家好，我是吕源，在南山我有一个小院子，同时我也是一名古法制香的爱好者，在乌鲁木齐县南山打造了一处亲近自然的院落，没想到做着做着入选了全国乙级旅游民宿。我最喜欢的是坐在手作房里揉香，一缕草木香安抚人心，提神醒脑，也舒缓疲惫。为了让来到这里的朋友感受本土独有的自然气息，我专门邀请了本地古法制香非遗传承人入住，教大家揉香、制香、酿香，用双手把山野的气息留住。如今我身边已有42名员工，其中28位是本地农牧民。于我而言，小院既圆了我的心愿，也为乡邻撑起安稳增收的平台。
10: 我也很开心。
9: 在地共生、悠然见心这8个字是我做这间民宿的初衷，希望它能成为一扇窗，也让更多人爱上新疆。
4: 下面请看简讯。
5: 今年1至6月，霍尔果斯款汽车出口贸易持续升温，出口汽车21.9万辆，同比增长25.7%，出口总量

0: 增速，双双创下历史同期新高。7月19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 ATC 探索者新疆选拔赛阿勒泰分赛场赛事启动，乌鲁木齐、阿勒�泰双城同步办赛，全疆300多名各族青少年分赴两地参赛。赛事选手覆盖小学、初中全学段，通过攻城搭建、编程对抗等比拼环节，锻炼逻辑思维与临场应变能力。
1: 日前，金河林区红外相机拍摄的一大三小四只雪豹铜矿珍贵影像，入选《中国绿色时报》2025年度视频号播放榜前10。目前，通过科学布设红外相机，金河林区已成功记录雪豹、棕熊、马鹿、北山羊等20多种珍稀野生动物的清晰活动影像。
2: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禾木村，看粉紫色花海铺满山间，赏盛夏好风光。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聚焦。如果用一个字来描述这个夏天，那一定是热。入夏以来，多轮高温天气席卷天山南北，覆盖面广，强度空前，待机超长，多项气象数据刷新历史极值。持续热浪打乱了生活，给民生保障、农业生产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大家不禁发问，为什么这么热？这是偶然的天气波动，还是气候新常态的到来？面对频发的高温天气，我们又该如何主动适应、科学应对？来看记者的采访。
1: 让我看那个警报，温度确实有80多度，温度确实挺热的。
0: 80度，一枚鸡蛋只需要15分钟就能变熟，更别提人有多难受了。
2: 我们家没空调，但是实在是热得不行了。
3: 我们站岗不到半小时，几乎就全湿透了。
0: 今年入夏，新疆高温呈现4个突出特点，范围更广，强度更强，持续更久，极端性更突出。东江吐鲁番托克逊持续霸占全国高温榜首，火焰山景区温度频频爆表，南疆塔里木盆地晴热少雨，热量持续堆积，夜间几乎没有降温缓冲，就连以往夏季凉爽的北疆，今年也全域进入炙烤模式。
4: 此次新疆持续的高温天气，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伊朗副热带高压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连通以后，北台控制新疆，像巨大的热穹顶扣在上空，移动缓慢，把热空气盖在区域内，同时又阻止冷空气的进入，这样的热量不断的堆积，进一步造成了这持续的高温天气。
0: 往年影响新疆的高温多是单一副热带高压阶段性控制，过程短，消退快。今年两大副热带高压罕见打通，形成了覆盖我国西北全域的稳定暖高压带，这也是今年夏天高温强度大、持续久的核心气象背景。而持续高温也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有网友担心高温频繁出现是不是气候异常表现，气候格局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吗？气候专家对此也进行了分析。
5: 我们新疆呢，气候暖湿化也是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这种背景下呢，干旱区特有的一个长期的气候

0: 波动，因此我们这个气候干旱的这种格局呢，还是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的。
1: 专家的解读打消了我们对气候巨变的焦虑，也点明了一个现实，持续的高温不再是偶然的天气现象，而是我们要长期面对的气候新常态，因此要主动适应，科学应对。高温之下，受影响最大的首当其冲就是农业。新疆是典型的灌溉农业区，高温天蒸发量陡增，常规灌溉不仅耗水多，还容易因浇水时机不当影响作物生长。持续高温下，如何用好每一滴水，成了农业稳产的核心考题。而昌吉市应对这场大考的应对办法是用科技加服务的组合拳，全方位保障农牧业稳产高产。在昌吉市榆树沟镇永进村的高标准农田里，今年新投用的智能灌溉系统，通过自动调控田间温度、光照和供水量精准浇灌，让农户可以通过手机这个新农具来降低高温对农作物生长造成的不利影响。
2: 我今天种了50多亩这种玉米，智能电动球法，然后通过手机 APP。操控，不管是晚上也好，白天也好，任何时间可以那个随时调节那个电阀的那个开口角度，我们浇水方便省时。
1: 高温之下，为了用好每一滴水，榆树沟镇启用动态水量调配机制，统筹地表水和地下水，针对不同作物实行分期分段、少量多次浇灌，优先保障粮食作物和农户经济作物用水，最大限度降低高温损失。
3: 我们利用今年新安装的高标准农田精准灌溉系统，实行精准灌溉，确保每一块地的每一条地膜平均灌溉，最大限度的保证用水效率。
1: 种植业有良策，畜禽养殖同样有良方。在大西渠镇新疆奥阳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养殖基地，棚圈外30多度的高温并没有影响圈舍内肉牛的悠闲进食、安静休憩。
4: 为育肥牛搭建阴凉棚6座，在日常饲养中增加抗应激类添加剂，在日常饮水中增加降暑药品。目前养殖场存栏量近1600头，一切工作开展正常，未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
1: 技术跟着需求走，服务围着需求转。今年昌吉市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联动气象部门，精准推送高温预警和管护提示，同时组建了9支技术指导组，下乡进村点对点服务，尽全力把高温天气对农牧业的影响降到最低。
5: 精准推送高温预警、田间管护提示，让种植户、养殖场提前做好防范预案，全方位落实各项抗旱措施，保障全市农牧业稳产。
1: 高温带来的不只是干旱酷暑，在冰川广布、荒漠众多的新疆，持续升温还催生出截然相反的另一重挑战——洪水。眼下，新疆正在经历的这一轮高温天气，预计南疆、东疆高温将持续至23号。高温之下，山区积雪消融和局部地区强对流天气，极大增加了洪水发生的风险。往年干旱少水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今年多次出现大范围积水，湖泊连片。持续高温加速天山、昆仑山冰川积雪消融，再加上局地强对流暴雨，原本缺水的戈壁荒漠、山间河道反而频繁爆发突发性洪水。地处南疆的科平县就是这类风险的高发区域。科平县山区面积大，地形复杂，局地对流天气多发。过去山区雨情、水情监测手段薄弱，没有固定的实时监测点位，汛期预警全靠牧民巡查、人工通报，凭经验判断，常常是险情已经发生，消息才传下来，防汛工作全程被动。
6: 过去主要依靠牧民来报送信息，牧民信息传递速度较慢，眼睛看到的区域也比较有限。
1: 面对气候新常态下的强降雨引发山洪风险，今年科平县把功夫下在汛前，走预防为主、预警为先、联防联控的路子，全链条前置防汛准备，核心就是补上洪水监测的短板。
6: 我们的11个雨量站点是今年进行了维修养护，这11个站点的布置是主要是山洪易发区，对全县易发生

0: 山洪灾害的区域做到了全覆盖，加速山洪信息化监测站点建设，打通数据预警传输通道，补齐山区无实时监测短板。
1: 当前新疆已全面进入防汛关键期，全疆汛期旱涝并存，洪旱交织，旱涝急转的特征十分明显。针对高温带来的双重挑战，自治区今年统筹专项资金，在多个山洪防治县新建优化自动监测站，从源头完善县域防护体系，同时同步推进水资源精准调度，分级完善水库河网灌区联合调度方案，分区域分时段调配抗旱水源，优先保障城乡生活农业生产用水。
2: 从目前呢，实际上我们已经拥有了比较完备的这个气象的监测、评估，包括预报预警以及防灾减灾的这种体系，就是通过我们主动的来应对这个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候事件的多发，这种灾害的风险上是可控的。
3: 下一步我们将全面进入防汛抗旱的应震工作状态，加强监测预警调度指挥，加密河道拦水、山洪雨情、旱情的全方位监测频次，巩固拓展预警工作最后一公里，同时加强部门间的联动，全力做好今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1: 持续高温、频繁降雨，这些现象可以说是全球气候变化下的区域气候新特征，也是我们必须长期面对的新常态。学会与热共处，不是被动承受高温炙烤，而是主动认知规律，提前布局防线，科学系统应对，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民生保障、生态守护能力，才能从容驾驭气候新常态，守护好新疆的绿水青山、良田沃土、各族群众的安居乐业。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还请您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2: 还有公勺呢，
3: 用公勺公筷
2: 让健康常在。
4: 所有的齿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0: 那边去，快点，来帮一把，把他们扶到那边去，下来，快点，快点，别叫我。进去。
1: 姨叔，叔伯，姨叔，姨叔，
0: 别哭，别哭。
2: 那是我干什么？
3: 你干啥呢？
2: 死人了，是要坐牢的，
3: 事儿我来扛，
2: 牢我来坐，
3: 我来扛。
2: 滚！
3: 你起开，把老师拉下来，快！
4: 老师，你不能干这事儿、啊！
2: 你给我起开！
3: 给我走，老师！
4: 你别管了，别管，你别生气，
2: 你放开我！我疯
3: 了！你疯了！
2: 是不能怪咱们的，
3: 这事是要坐牢的，
4: 你别管了，我来扛，
3: 事儿我扛，把老师送进去，快！
0: 快！生气，这是我的命。等我出来，交给我。
3: 手机快，
2: 走走走，
4: 你让你行不行？
3: 走
4: 走，
3: 快！

0: 我出车祸了。
1: 我是季老师多劳吗？
0: 我是替江远那个小崽子纵容，我这样做还不够啊！
2: 哎呀，小龙啊，
0: 都咋跟老师非得闹到这一步啊？如果咱俩要真迈出这一步，咱跟老师完了，完了，咱再也回不去了，
1: 早就回不去了。
0: 我算想明白了，咱俩在老师那儿就是条狗，咱俩做了20年，忠心耿耿的狗。我要做个人。
1: 你这哪是想做人呢？
0: 这不是想做白眼狼？白眼狼咋的？白眼狼咋的？哥，你琢磨琢磨，如果碰上李江元了，老师退休了，咱俩还能在东平待下去吗？你的垃圾场，我的陈龙，还有好日子过吗？这不是背叛，是为咱俩谋条活路。

0: 请问你找谁？
1: 哦，我找那个李仁俊检察长。
0: 哦，好。
2: 王玉是吧？
1: 哎，
2: 这边是。
1: 哎，你好，你，
2: 李健。
1: 哎呀妈，这不李健吗？英雄啊！

0: 谢谢你啊，为咱东平这除掉了一霸哈！哎呀妈呀，要没有你的话，我那集散中心早就不是我的了。那找我是啥事儿啊？
1: 正式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东平市人民检察院李仁俊检察长，我叫关文博，您是万川储运集团的原总经理王玉，对吧？
0: 对呀。

0: 天龙集团有啊，那不法务总监程子健吗？那不你妹夫吗？啊，
1: 你们挺熟啊。
0: 算是吧，这做生意嘛，一来二去肯定就熟了呀。再说了，在咱东平要是不知道陈子健跟李健的关系的，那在咱东平咋混呢？是不是？嗯，
1: 说说你们来往的情况吧。
0: 啊，什么来往情况？不就做生意吗？他来谈，我来卖，怎么这还犯事儿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哎呀，那挺多年了，三年了。
1: 那个时候，三年前啊，集散中心的老板不是万海吗？他不找郑总，为什么找你啊？
0: 那不我管这个集散中心业务这块我不熟吗？
1: 收购不就是个买卖吗？钱合适不就行？哎，那个集散中心是万海把你关起来打到你同意低价卖给他，那你为什么还要给他打工呢？
0: 不是，你啥意思呀？
1: 我帮你捋捋吧。第一个举报万海是黑社会的是你，提供万海涉黑证据的是你，没错吧？出庭作证的也是你，万海被宣判之后获利最大的还是你，现在集散中心又回到你的手里，事实俱在。这儿是检察院，没有理由平白无故的为什么会叫你来？我们已经非常清楚，这事儿你一个人干不了。系统里有人帮你，中间有人牵线，有人出钱，有人出力，所以王宇叫你来就是希望你把事情说清楚。这是个机会啊，但机会过去就过去了，你要等我们查出来可就不是坐在这儿像这样聊天了，明白？
0: 明白啥呀？你们想干啥呀？啊，跟他录个像，干啥呀？方案呢？哎，我是举报人，我举报还是黑社会了？你们就这么对待举报人呢？反咬我一口啊？咬谁呢？我说李简，你敢说万海他不是黑社会吗？有证据吗？有证据，你就留我在这儿。
2: 王玉，
0: 没证据我走了啊！
2: 这是在检察院，注意你的态度。
0: 你检察院咋的？你检察院怎么的？是不是得有证据是吗？你有吗？拜拜，能走不？
2: 王玉，
0: 拜拜。

0: 杨波
1: 到，
0: 周怀一
1: 到，
0: 田八照
2: 到，
0: 李平
3: 到，
0: 熊二强，周维琴
4: 到，
0: 我们准备下矿。
1: 好，跟我走。
5: 哎，咱们再小心点啊！后边跟上，后边跟上。

你插不了了。

0: 曹，曹，出事儿了，曹！
1: 醒醒，醒醒，出事儿了！我
2: 这大爷谁呀？
1: 我，
3: 大爷，
1: 升降灌笼掉下去了。下矿拉工人，那个升降灌笼掉下去了，
3: 咋掉下去的？
1: 我也不知道咋掉下去的。
3: 有人吗？
1: 有人，有十五六个呢。
2: 那他妈救人呢？
1: 哎呀，你打你先冷静，你听我说，我已经报警了，警察马上就来。
2: 那也得救人啊！
1: 哎呀，去冷静啊！冷静，听你大爷说了。你是法人代表，出了人命的话你要担责的，弄不好你要蹲大牢的。我已经通知罢工了，往事儿赶，事儿有我俩的，你走你的，再不走警察来你就走。

聊了，现在得赶紧走，赶紧走。

0: 那个房子退了吗？
1: 长大想学什么呀？
2: 学法律，当检察官。
1: 任俊啊，
0: 哎，
1: 你儿子说长大要学法律当检察官
0: 啊？
1: 啊，听听，咱不能学那个啊！你看你爸回到家了，还满脑门子官司呢。

0: 跟姑姑学，当记者。
1: 来，
2: 心事重重的，有事儿？
3: 哎，也没啥事儿，就是这两天有点懵，老想起刚进师院的时候，那时候吧，就立下志向要当检察长。十几年过去了，这愿望终于实现了，心里反而空落落的。
2: 太紧张了，跪着就好了。
0: 小姨，开饭了。
4: 好，
0: 来，请入座。来，上座。
2: 一坐在这长十岁。
5: 孩子呢？
0: 谁让您的家长呢？
3: 其实咱一家人在一块吃个饭就行，你不用搞这些名头。
0: 那怎么行？你现在都升为李检察长了，你又不能出去跟那些同事们聚餐，咱自己在家还不能好好庆祝了？这生活需要仪式感，懂不懂？是不是，检察长夫人？
4: 你少来。不过咱们一家人确实好久没聚了。
0: 小姨，您发个言，咱们就
2: 让我发言。他老说我官话套话是吧？我今天是来蹭饭的。那个。任俊，你说两句吧。
3: 大都西山的房子你为什么不退啊？
4: 李任俊，你啥意思啊？你没完了是吧？我不跟你说过吗，咱又不是没给钱，你怕什么呀？
3: 你们开发区主管着天龙集团，我又刚刚升职，就不能用这么低的折扣拿人家房子？
4: 你才转正几天呀，你就跟我耍官腔是吧？子健，你说这个价格是单独给我的吗？
5: 啊，当然不是啊，嫂子。蓝书记，哥，这就是一个降价处理的尾盘，谁买都是这个价格。
4: 你听见了没有？别人买也是一样的，凭什么不能是我？
3: 别人都能买，就咱们不能买？
4: 凭什么呀？
2: 任俊说的对，谁都可以买，你不能买。
4: 小姨，
0: 哎，咱吃饭嘛，这不是让你说两句，你说什么不好说这个？
3: 你又不懂，你别插嘴。
0: 什么我不懂啊？气氛都给你搞坏了。来，我们喝一杯。
5: 来，那个
0: 嫂子不生气啊，嫂子。
5: 来，喝。
0: 怎么回事？这犯人。
2: 喂。

0: 这十五人，你们救护车来了多少？
1: 护车来了5辆，不够盖章。
0: 跑的是谁？
2: 换哪了？
0: 请来找他帮着处理。
1: 去忙活去。
3: 来了，
0: 哎，
3: 绳索，人顺着绳索能下去，
0: 绳索也下不去。
1: 怎么回事？这个矿，你已经疯了吗？
0: 拖着去。
2: 先报回答，王书记来了。
4: 王书记，
0: 顺着绳索人顺着绳索能下去，
4: 绳索也下不去。这个矿，你已经疯了吗？
0: 拖着去。
4: 马上派人转移。
3: 好了，
0: 王书记，
3: 这次王书记，
0: 县长在哪里？
3: 在上面。
4: 县长上完请问怎么样？
5: 报告书记，万通矿业第18号矿井的宋阳矿荣和年久失修，查出失灵，导致坠落，现在15个人在警局，尚蒙情况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展开救援了。
4: 好的，好的，
5: 怪我忘了，
4: 把明白明白，找事已经修好了，冠荣已经拉上来了。那矿井呢？有没有安全风险？
3: 我们已经查过了，除了松江矿荣，其他地方都安全。
4: 法定代表人呢？
3: 法定代表人正在寻找。
4: 赶紧找，找到之后，马上控制起来
0: 驾驶的案。

0: 刘主任，我现在正位于发生事故的万川矿业大门外。
1: 目前救援行动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当中。5月16日晚7:30左右，我市开发区万川矿业发生一起严重生产事故。
2: 妈妈，你在干什么？积木弄倒了。在搭乘升降灌笼
1: 准备下井作业的过程中，升降灌笼突然发生意外失能，导致坠落。目前伤亡情况仍在核实中。事故发生后，应急、公安、医疗、消防等多部门已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的开展。通过我们的画面可以看到，陆续已经有伤员被救援人员抬出。涉事矿区属于万川矿业。据了解，发生事故前，该矿区本应处于停业状态，其负责人擅自开采，组织工人违规作业。
3: 这死多少人呢？
1: 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下面请跟随记者的镜头了解细节。

0: 矿上出事儿了，您知道吗？
1: 万超在屠宰，早晚得出事。
2: 谁干的？
1: 跟你有关系吗？
0: 管好你自己。
2: 事儿啊，你觉得？跟那陈总还能撇清关系吗？
1: 陈总，
3: 不是，哥，你觉得我跟你能撇清关系吗？
4: 是他不？我就问你是他不？你敢不承认是他吗？他是不是疯了？他这是杀人，他是犯罪，迟早会牵扯到我们身上。
5: 老爷，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他不能再插手我们任何事情，所有事情只能听我们的。你能不能说句话？你到底能不能管他？放我！

我记得是他们的轿车车间，轿车架连着升降梯。当时我把他们的刹

上线的螺丝拧下来以后，刹车油滋的一下子就冒出来了，扭了我一身。后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不敢多待，我想着赶紧跑了，因为我知道，如果一旦那个刹车油流满了以后，升降梯就唰的一下子掉下去，自由落体摔个稀巴烂。

0: 现在啊，就是不知道这个圣将骑士的多高，我应该是掉的。小张，你知道他们那个矿到底有多深吗？事故得成啥样？这回得死多少人？我问你，红旺啊，这回得死多少人呢？
1: 来一个。
2: 说呗，看看他这次还选不选江源。

0: 见。
1: 精神好。
0: 坐。
1: 不走。
0: 你本来就血压高，还那么激动，你激动有用吗？
1: 我也不想，这不事儿赶事儿吗？
0: 我也侧面打听了一下，你放心，事故原因政府已经在调查了。
1: 那我能冒昧的问一句吗？就这个事儿，从法律上他怎么给我儿子定性啊？
0: 还不清楚，公安还在查。
1: 嗯，
0: 王海，聊两句闲篇。你的矿是哪年到你手里的？
1: 你这干啥呀？
0: 好奇。
1: 得有个小20年了吧？
0: 你的矿上挺热闹的。十几年前我记得有一起枪击案，打死俩人。你应该忘不了。最近我发现这个案子判错了，当年开枪的不是那个叫孙一虎的吧？
1: 这我不知道，但我知道

0: 就这俩货，那个被判的叫大虎，这案子当年那是江湖凶判的，你要问你问他去。
1: 老乔死了，你知道吗？
0: 您这一句那一句的，你想问啥呀？
1: 乔振兴死之前，再查1313枪击案。

0: 我这个隔壁，有啥事儿找我去。哎，好嘞，行，您忙吧。哎，哦，哎，你要干啥呀你这？哎，你倒倒杯水你。哎哎，哎呀，这来都来了，能把我工资先发了？
1: 没问题，先给他开了吧。
2: 这屋里咋还放着炮呢？
3: 哥，爸还在这儿呢。

0: 搁矿管局根本就不搭理我们。
1: 你们那个升降梯是不是之前就出过问题啊？
0: 没有啊，我敢保证一直都好好的。
1: 没有吗？
0: 没有啊，我们定期要进行检修。
1: 定期检修？上次是啥时间？几月几号几点都检修了什么项目？你们那啥情况我不知道啊，能说出来吗？
2: 事故发生之后
3: 有没有见过半成？
4: 没有。
5: 说实话我现在比你们还着急。潮，你说潮跑哪去了？出这么大事儿啊，太突然了。
1: 最后一次见万潮是什么时候啊？在哪儿？
5: 应该是昨天。昨天我俩通电话来着。也怪我，前两天我俩闹点别扭，吵了两句，我约他他也不来见我，没想到就出这事儿了。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人在哪儿，你说他万一要是再出点什么事儿，你说我咋交代呀？
1: 你的意思是说万潮这两天没在矿上出现是吧？
5: 我不知道，我现在是啥也不知道。我现在就是希望矿上千万别出人命，再出了个人命我们家就完了，彻底完了。
2: 调查期间不允许离开东平，听到没有？
5: 好，哪也不去。
1: 如果万潮跟你联系了，抓紧时间告诉我们啊。
5: 好。
6: 同志们，事故发生后市委紧急召开常委会，今天把大家召集来就是要传达常委会的精神，对下一步的工作做出安排。刘云同志，你介绍一下目前的伤亡情况。
7: 七名受伤矿工已经脱离危险，六名重伤矿工仍在抢救，有两名矿工在救出时已失去生命体征。
6: 事故处置核心是伤病员，后期医疗工作这一块刘云同志你一定要定好。
8: 好。
6: 英武同志，事故原因确定了吗？
9: 根据调查初步判断是这个矿井的升降灌笼啊牵引系统出现老化，存在安全隐患，导致载人升降梯啊在作业中出现故障。
10: 张律师，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煮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

0: 当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与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6: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 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补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

0: 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1: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那么小啊？
1: 对呀，朵朵还是一个小宝宝。哎，
0: 喂，你好，
2: 张文静律师，我是万朝，我需要你帮忙。
3: 小万朵，我看见新闻了，这又是怎么回事？
2: 张律师，你能帮帮我吗？
4: 我怎么帮你？
3: 这事儿你还是得找当地的相关部门。
2: 最知道我爸就是被那帮人冤枉的，我现在正在被东平公安通缉，我怎么可以相信他们？我知道你是个好律师，我好不容易才给你打了这个电话，你得

0: 大妈，给你打听个人，这人你见过吗？
1: 没见过。

0: 我要证据，匡山，匡山的手指上的那一刀。
1: 有一个警察，伪造了现场，掩盖了证据，我要尸变。来啊！
0: 三遍，证据是，他们就是为了抢匡山才把我爸打成黑社会的。
1: 你帮我吧，你就被打成黑社会，我帮我爸打死，你就能服我？再说这个事，还得我帮我爸。
0: 想救我，
2: 张律师，帮帮。万超，你现在在哪儿？安不安全？
3: 我在东平，
4: 我被毒品情报通缉了，我跑不出去。
2: 这样，我给你一个号码，你联系他。
5: 大爷。 有一个大龄的人，这人见过吗？
6: 没见过。

0: 洪亮，
1: 张主任，
0: 小韩，麻烦你出去一下，我跟你们洪老师有话要说。谢谢啊，洪亮。
2: 好几天没见了啊，
0: 是时候了。咱们马上拟份报告，跟张检申请成立调查小组。记住啊，不是指导小组，是调查小组。
2: 为啥成立调查小组？
0: 你少来，没看新闻呢？我说你写。尊敬的张检，鉴于目前东平万川矿业发生重大事故，影响很大。
2: 万川事故？
0: 洪亮，你真不知道？不是，洪亮，你真没看新闻啊？你回来这段时间都干什么了？你出这么大事儿，你都不知道？
2: 死伤多少？
0: 两死，13伤，其中6名重伤。我觉得这不是简单的安全责任事故。他们开新闻发布会一定会说是安全事故，但我不相信，所以咱们必须要找张检，成立调查小组。我要是不把这事儿查得水落石出，我郑亚平对不起身上这身衣服。来，接着写。关于此次矿难，
2: 我们需不需要先等东平地面出一个结果，完了咱们再结果？
0: 洪亮，咱们之前案件分析大胆猜测的时候，还记得吗？

0: 那我们还能相信他们吗？还要等他们的调查结果吗？来，
1: 关于此次矿难，
2: 关于此次矿难，主要我现在去吧，有点名不正言不顺。你看上一把啊，指导小组，我进去是因为举报信，啊，说可能东平干部涉及到职务犯罪，可能东平干部有这种保护伞，为什么我现在去那尴尬呀？
0: 洪亮，东平发生的这些事儿，别人不知道，你我不知道吗？指导小组被迫解散，包括现在矿难，你能说东平不存在职务犯罪，不存在保护伞吗？来，接着写。关于此次矿难，
2: 关于我还那跑这儿来了，那我说什么？你嫂子昨天晚上跟我念了一宿，说关于孩子上学，关于孩子上学这事儿，说你洪亮，你当爹你不着急呀？
1: 洪亮，
0: 你这身衣服脱了吗？
2: 没有。
0: 那请你对得起这身衣服。
2: 身体不允许。我最近你说也不知道咋的，这一宿一宿睡不着觉，盗汗。
0: 你什么意思呀？咱们离开东平之前你怎么说的？啊？只要东平的事情能翻过来。不论你穿没穿这件衣服，天涯海角随叫随到，这话是你说的吧？啊？现在不承认了，不想承认了，还是不敢承认呢？洪亮，死人了，啊？东平死人了，万川矿业。
2: 我万川我去不了。
0: 你为什么去不了？
2: 万川矿业谁控制了？万海，对吧？你甭管万海判了还是蹲了，但他也是万川矿业实际控制人，所以这个矿你出什么事儿

0: 现在都有可能跟万海案有牵扯，万海铁案。
1: 你等等，铁案，洪亮，这两个字儿从你嘴里说出来的，万海案是铁案是吧？行，洪亮，看来我对你的最初印象是对的，我从来就没有看错过。你怂，你是真怂。

我还是得谢谢你啊。之前在东平的案件分析，你行，我谢谢你。

0: 身份证。不好意思，忘了忘了。接下电话。喂，郑雅婷主任吗？我是。
1: 我说你接。

0: 你辛苦了，你盘你掌握着情况说一下吧。
1: 我到了东平第一站，就去的永清河，我是乔振兴同志遗体发现地。我想在采边水样，我媳妇儿不是搞检验专业的，就跟我说，季节不一样，冰都化了，两岸生态系统不同了，所以你这个水样取了也白取。 所以两位领导，如果这个事儿还希望以后能继续推进的话，可能需要说，还是得把中兴路那批水样的检测报告给未来能够接受的同志，别的就没了。
2: 佟亮，对乔振兴案要求检查侦查是你提出来的吧？ 赋予你这样的权利，也是领导和组织对这件事情有怀疑。你走之前，我把肖振兴的银行卡账号、流水、通话记录都给了你。

0: 进来。
1: 孙政委也在。张姐，紧急情况。
0: 哦，说。
2: 我先回避一下。
1: 等等，你也一起看看。这个人是东平开发区分局刑警队队长江红军。
2: 这个视频谁给您的？
1: 万海的儿子，万成。

0: 大平主任，这个万潮是怎么想到向你举报的？
1: 据他所说，是张文京把我的电话号码给的他，也是张文京建议他向咱们省院举报的。

0: 张姐，孙专委，鉴于目前所掌握的证据还有举报材料，我建议组织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1: 湘君，看来亚平同志之前的怀疑是对的，这个情况我会马上向严书记做汇报。
0: 孙专委，这次的专案组十一部的同志是不是应该起到主导作用啊？
2: 当然。
3: 张姐，
2: 我马上开会组织精兵强将，成立专案组。
1: 好。
0: 张姐，洪亮同志的离职报告批了吗？
1: 批了，
4: 已经在走程序。
1: 啊，亚平同志，你有什么想法尽管说。
0: 时间紧，任务重，咱们是不是可以继续沿用之前指导小组的成员？
1: 亚平同志这个想法是对的，我看应该考虑。哎，洪亮，正好借着专案组这件事情，把乔振兴那个案件从头再梳理一遍，我相信这二者之间他一定会有联系。
0: 那我去准备一下。
1: 好。哎，洪亮，你刚才掏什么呢？

0: 才川伟劈得太狠了，给我吓着了，然后领导这个房间又格外暖和，所以都出汗了。那
1: 我戴罪立功啊。
2: 谁让你这么敢打啊？你看看矿难的新闻现在到处都是，你是不是生怕这件事情不被别人知道了啊？
3: 老师放心啊，后面的事儿我都已经处理好了，这矿我要定了。
2: 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就把你送进去？
3: 来呀，看我到时候会不会连你一块带进去，别以为你自己屁股能把擦干净
2: 了。你这个脑子养个猪挖个煤就行了，你知道什么是新能源吗？你以为现在你去圈个矿拿个地你就可以躺着数钱啊？
3: 你这样的矿山土地是我拎着脑袋我抢过来的，我告诉你，
2: 你什么脑袋？你以为这事是你的？
3: 闭嘴！
2: 老师，
3: 我错了吗？你忘了当年是谁逼你离开东平了？

0: 删我，你当着他的面删我，你是在扇你自己的脸吗？
1: 听好了，从现在开始什么都不能碰，矿不能碰，地更不能碰，一切由我来决定，知道吗？
0: 老师，我倒想问问你，那要是没这么一出，是不是我们干完所有的活儿，丁秀一脚把我给踢开了？
1: 你疯了你呀，
0: 一个个全洗白了。就我们黑人给你们干黑活，老师是不是在你心里面我都一直就是一个洗煤的呀？
1: 小勇，你在说什么啊？你在跟我说什么？
0: 我今天把话放这儿了，老师，矿山和地狱我都得要，谁也拦不了我。

1: 盆吉祥如意，这是老师让我特意给你准备的，接风洗尘，去聚会去。咋的了？在里边待一年咋不会说话了？我跟你说，这一年咱家发展的老猛，你看这车。
0: 你看看这个新装备，咱现在不光有洗煤厂，咱家现在有矿，卖过去。

0: 你是我们的大功臣，啊？怎么了？变得脆弱了啊？行了行了，想哭就哭，以后咱们这就剩下好日子了。再想哭啊！没那么容易了。哎，小龙，看看，以后啊，这整个的这洗煤厂，全都交给你来管理，行吗？
1: 行吧。哎。

0: 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三年了，终于等到万海岸宣判了。我眼见万家这个矿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偏偏这个节骨眼出事，这矿难一出，这谁还敢接呀？
1: 等过段时间再好好聊聊呗。
0: 估计没戏。
1: 也是，能接这个的，公司肯定都得有实力。哎，现在是哪家公司在聊？
0: 天龙集团。
1: 天龙集团，
0: 就是子健他们老板，你也见过呀。可惜了。
1: 哎，你们跟天龙集团是什么时候开始聊的
0: 呀？你那个万海岸开庭以后，有一次我们见到了，聊起来了，他还挺感兴趣的，挺想见的。
2: 你怎么了？
0: 你这个面挺好吃的，可我真有点吃不下了。

0: 下面就万川矿事故救援处置工作向大家通报。请东平市平山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刘运发言。
1: 5月16日晚7:37，海东省东平市万川矿业18号矿井发生一起升降灌笼失重坠落事故，当时升降机内共有15人，全被困于井下。事故发生后，东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启动矿山事故二级响应措施，成立市级事故抢险救援指挥部，组织制定救援预案，全力组织抢险救援。截至目前，伤者已全部救出，并送往医院进行抢救治疗，其中2人已无生命体征，其余13人已全部脱离生命危险，其中6人重伤，7人轻伤。在善后方面，开发区管委会已抽调专人组成工作组，积极稳妥做好家属的抚慰安置工作。
2: 关于升降灌笼坠落的原因，
3: 公安机关和应急管理局已经介入调查，
2: 初步认定是由于牵引系统设备老化，长期超负荷运作引起。该企业在多次提醒之下仍然违规开采，拒绝整改，导致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目前相关责任人万某正在追捕之中，后续我们将及时准确地公布案件信息，并在全区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4: 陈总，万总到了。
5: 哎呦，贵宾贵宾贵宾。
6: 陈总陈总。
5: 哎呦，万总万总，欢迎欢迎。这个时候把你叫过来哈。哎，来里面请。第一次来公司啊。啊，
6: 陈总，这是啥情况啊？
5: 一会儿好好带你参观参观啊。出事这么长时间，万总没好好吃过饭吧？我们就好这口。哎，
6: 好好，
5: 快趁热吃。
6: 哎呀，陈总这买卖干的，没想到。
7: 万总，哎，
5: 多吃点啊。
6: 那我就不客气了。
7: 来来来，
6: 好好好。
5: 万总，那医院的情况咋样？

0: 别提了，死了俩人，还有几个吧，命算是抢回来了，但人基本废了。哎，说句不好听话呀，
1: 你说死的那几个，我这赔起来还有个数；可伤的那几个，我这赔起来没个数，我这不无底洞吗？
0: 我没了，我就给我赶上这事儿。
2: 外总啊，别闹心啊。政府咋说呢？
0: 政府能咋说呀？让我赶紧给人赔钱呗。陈总，你知道我现在兜里脸还干净，我拿啥赔呀？不是咱不想赔，这真没有啊。可愁死我了。
2: 赔多少钱呢？
0: 有跟我要100万的。还有要200万，
2: 哎呦我去，
0: 是不是疯了？你看我命值不值100万？讲话了，你要觉得我命值100万，你拿去，给你。我跟你说，整急眼了，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爱谁谁了，我没招了。
2: 万总，放心啊，这个男的，我替你一块扛。
0: 陈总，谢谢啊，你别安慰我了，
2: 赔偿金我来付。家属要多少钱？
0: 我给。你付？
2: 我顺带手帮你把银行的贷款全付了，钱呢我都给你备好了。这样，你找机会呢跟你哥说一声，把矿山给我就得了。这银行欠了那么多贷款的，这利滚利啊，肯定是还不上。还有这个。
0: 你直接抢不就完了吗？
2: 万总啊，只要你让你哥呢把这矿山给我，你要啥条件你提。
0: 陈总，谢谢款待啊，谢谢。医院那边一堆事儿呢，都得我去处理，离不开人，我先回去了。
2: 走。
0: 你说那个矿的事儿吧，那不用问我哥，我都不能答应。想啥呢？啊，再见。
3: 让你走，
4: 聊完了吗？你就走？
0: 瞎急眼了呢你？再约，再约啊！
3: 哎，莫回去，回去，
0: 怎么回去？躲开！
4: 回去！
0: 别动！哎，
4: 别动！
0: 干什么玩意儿呢？
5: 我腰，放开我！
0: 陈总，你这啥意思呀？陈总，我跟你说，我腰有伤。哎呀，来，你整死我得了，你整死我吧，反正我也不想活了，你整死我吧。
6: 升上梯，啪一下子掉下去。我是硬伤，那是因为脚车没有脚力。脚车为啥没有脚力？是因为啊，脚车没了刹车油。那脚车为啥没有刹车油？因为这刹车油是我放的。你们呢，老老实实的把矿给我，我保证啊，从此收手，否则我真不知道你干出啥事。

0: 办的哦。
1: 公司法人代表叫万朝吧？
2: 矿难之后，小万总就找不着了。我明着告诉你啊，
1: 如果你哥不同意把矿给我，
2: 小万总的命就交给老天爷吧。
3: 同志们，

0: 张放同志向会议报告了，检察机关在办理东平万害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中发现的一些问题，比如万害案是否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其背后是否存在职务犯罪问题，这些都有了明显的线索可查。同志们怎么看？
1: 这个案子啊，在省里是影响很大的，刚办完就出了矿山事故，现在又发现了不少的问题，鬼怪不小，其中啊还有刑事犯罪的线索。
2: 面对职务犯罪的隐蔽展现，海东省公安厅要与检察同仁无缝对接，对于任何刑事犯罪坚决严厉打击，绝不放过。
3: 从办案审理的角度看，现在都是终身负责制，早发现早处理早纠正，才不会被动，也是敢于负责敢于担当了。建议抓住不放，一查到底。
0: 张放同志的意见啊，
4: 根据最高检的要求，是黑恶的一个不漏，不是黑恶的一个不凑。那么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查，涉及到这个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为的线索，根据中央关于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要求，也要坚决查出。这其中涉及到公安机关负责的刑事犯罪侦查，涉及到了纪委监委负责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调查，我们需要协调处理。
0: 其他同志还有什么意见？昨天接到省检察院的报告，我也感觉到事情很严重，就向省委何志刚书记做了汇报。何书记指示，中央高度重视扫黑除恶的相关工作，更重视十八大以来一直紧抓不放队伍作风建设，既然发现了问题，那就要发挥求极致的精神，要敢于碰硬，敢于较真，坚决查的一个水落石出，让人民群众真正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纵观这些问题线索，切入点还是法律监督，也涉及刑事犯罪，那就由海东省扫黑办督办，省检察院为主，检察院、公安厅各抽调一批干警，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东平。涉及到纪委监察业务，由我与省纪委沟通，先一并查处，然后移送。海东省委政法委及海东省政法系统，对于系统内部的职务犯罪行为，坚决惩处，绝不姑息。
4: 好，
1: 好。
5: 刘帅，知道你们对警察特别辛苦。
6: 明白。你来是想说不考虑收购了是吧？我能理解，万川矿业本来就是个负资产，现在又出了事故。
5: 我不是这意思啊，我今天特意来找您，就是要跟您说，矿我们还是要买的，而且万红那边都谈好了。
7: 万川矿业连本带利的负债确实落地，但是我们能够重生，包括他眼下出了事故，万家没钱赔偿，没法善后的这个部分，我们也是可以承担的。其实执意要这么做的，是因为我们想为开发区政府、为管委会、为您多分点忧嘛。
8: 进。
9: 李姐，天龙集团和陈胜龙个人资料都在这儿。我之前啊听说这个陈胜龙做得很大，但没想到已经做到了东平纳税第二名，开发区纳税第一名。去年呢他还当选了开发区的政协委员。这个陈胜龙啊简直就是底层逆袭的传奇。据说啊他初中没毕业就去打工了， 像什么酒吧服务员、

0: 保安什么的都干过。
1: 他是怎么就做到现在的位置呢？
0: 这块倒是个空白，我问了好几个做生意的朋友，他们都不知道，只知道现在他们主要做房地产和城市改造。咱们东平比较有名的几个楼盘项目，像天龙望月、大都望月，都是他们的代表作。其中最新的这个大都西山，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楼盘品质，那可以说是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到的。对了，我去税务查天龙集团资料的时候，听说乔主任也去查。
1: 老乔？查过天龙集团？
0: 是的。
1: 什么时候？
0: 算时间的话，应该是乔主任出事前不久。
1: 假设万海案真的有问题，会不会是陈胜龙和万海两个团伙之间的利益斗争？陈胜龙利用司法手段把对手彻底扳倒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

0: 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煮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6: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 好用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

0: 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5: 合法的面无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高级开庭是因为什么
6: 证据吗？
7: 还是被人买通了？
8: 那要是指导小组过来，
9: 我他妈永远是黑社会。
10: 根据最高检的要求，是黑恶的一个不漏，不是黑恶的一个不凑。那么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11: 你永远记住，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12: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在自治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上强调，扎实有力推进常态化精准帮扶，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1: 上半年全江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269.1亿元，重点交通项目建设加快推进。
0: 阿克苏至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出口班列首发，打通南疆直通东海大动脉。
1: 新疆累计收购夏粮210万吨。
0: 我区建成105个零工服务站点，持续织密就业公共服务网。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19号，自治区召开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部署，把防止规模性反贫致贫作为底线任务，抓实抓细各项帮扶举措，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支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民国出席。
2: 陈小江指出，开展常态化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大举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坚持精准方略，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陈小江强调，要强化精准监测识别，进一步健全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监测体系，精准确定帮扶对象，健全动态调整机制，切实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要分类推进产业帮扶，积极发展培育县域支柱产业、富民产业、深耕到户增收产业，构建紧密型联农带农机制，促进群众共享产业增值收益。要加强帮扶资金项目资产全流程管控，压实资金监管责任，建立全流程闭环监管体系，科学规划论证，经济谋划实施帮扶项目，加强帮扶资产管理管护，确保财政投入真正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要加大就业帮扶力度，加快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多做并举扩大就地就近就业容量，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帮助脱贫群众提升就业能力，持续稳定增收。要守牢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底线，全面落实各类教育资助政策，健全因病返贫致贫风险防范长效机制，稳步提升住房和饮水安全保障水平，落实农村特殊困难群体救助帮扶措施，做到不落一户不落一人。要健全长效帮扶机制，推动民生援疆定点帮扶提质增效，深化区内协作帮扶，加强驻村帮扶，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帮扶，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常态化帮扶浓厚氛围。要抓好问题整改，坚持问题导向，全面自查自纠，动真碰硬推进整改，加强统筹指导和督促检查，确保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陈小江强调，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五级书记责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健全帮扶政策体系，强化部门协同配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常态化帮扶工作取得扎实成效。会上，喀什地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和田市主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张迎春、哈丹卡宾、王林，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和中央驻疆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在乌鲁木齐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县市区设分会场。根据自治区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20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祖木热提吾布。

0: 立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机关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总部热提吴不利指出，要准确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精神实质和核心要义，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理论上的清醒筑牢政治上的坚定，增强行动上的自觉。总部热提吴不利强调，要用好两面镜子，对照正反典型，把握好发展和安全、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治标和治本、险绩和前绩、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关系，以正确政绩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用好立法监督等各项职权，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扎实做好打基础立长远的前绩和实事，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制度保障。总部热提吴不利强调，要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建强用好基层立法联系点、代表家站等平台载体，彰显人民当家本色。要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让每一部法规都满载民意。要聚焦自治区党委中心工作，关注群众急难愁盼，扎实开展专项监督，推动问题实质性解决。要调动代表履职积极性、主动性，发挥好代表桥梁作用。要把政绩观教育融入党风廉政建设、干部日常管理，着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
1: 今年上半年，全疆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269.1亿元，同比增长6.03%，重点交通项目建设加快推进。
0: 国道581线喀什至乌恰公路施工现场一派繁忙，路面摊铺、交通安全设施、机电配套多工序同步交叉作业，各参建单位实行错峰施工，同步配发防暑物资，在保障施工人员施工安全的前提下，稳步抢抓项目建设进度。
2: 每层摊铺路面均安排专人现场监测，预计今年11月1日前完成道路主体工程，12月31日前完成所有附属配套工程。
0: 国道581线喀什至乌恰公路是国家“一带一路”干线公路网的重要路段。项目建成通车后，将优化喀什乌恰通往伊尔克什坦口岸的通行条件，进一步拓宽新疆面向中亚、西亚对外开放的陆路通道。眼下，全疆各大公路重点项目都在加速攻坚。G3033线奎图库高速公路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国道217线沙塔公路全线最长隧道宗塔什隧道顺利掘进，国道219线昭温公路施工进度完成76%，G30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进入冲刺收官阶段。
3: 2026年上半年，全区完成公路固定投资占1到6月计划的242.12亿元的111.14%，6月单月完成公路固定资产投资117.1亿元，同比增长5.27%，实现稳固增长。
4: 今天，阿克苏至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出口班列首发，线路全程4910公里，打通南疆直通东海的出海大动脉。
0: 上午10点，满载新疆本地货物的集装箱班列从阿克苏纺织工业城缓缓驶出，开启横跨6省近5000公里的运输行程。班列途经68个铁路站点，直达宁波舟山港，货物抵港后直接装船外运，销往海外市场。
5: 班列给我们企业出口带来好几重稳定保障，物流成本确定，运输流程确定，一项到底，货损、延误风险大幅降低，出海渠道确定，不用绕路中转，
6: 运输时效较传统模式压缩约1/3，货物之前即可抵港，通过一箱到底、原箱出海，减少中途操箱换装， 每标准箱综合物流成本预计节约20%以上。
0: 浙江省沅江指挥部主动牵头，联动铁路、海关、港口等多方单位打通物流堵点，为南疆开辟这条超长距离出海通道，将东部沿海港口优势、通关优势送到了南疆企业家门口。后续阿克苏还将积极开发中亚进口返程货源，打造双向流通的物流大通道，
7: 加快构建以通道带物流、以物流聚产业、以产业强链条的发展格局，打通陆上、海上丝绸之路连通通道，落地东西双向开发。
1: 眼下新疆各地夏粮收购工作有序推进，截至目前，全疆入统粮食企业累计收购2026年新产小麦210万吨。
0: 从整体收购进度来看，今年阿克苏、喀什等核心产区率先启动收购，目前已进入夏粮收购中后期，伊犁、昌吉等地进入收购高峰，塔城等冷粮产区全面开启夏粮收购工作。地处冷粮产区的峨眄县，28家备案收购企业、11个收购点位同步启动夏粮收购，现在已收购小麦2.72万吨，优质小麦收购价同比上涨0.31元每公斤。
8: 截至目前，已收购储备粮4000余吨，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收粮，不压级、不压价，收粮款24小时到账。
0: 伊宁市夏粮收购已接近尾声，当地通过简化收购流程、增设收购点位、备足夏粮收购授信资金，实现仓等粮、钱等粮。延吉县严格落实优质优价收购政策，通过延时服务、多开收粮通道、免费提供摊晒场地等便民举措，大幅提升收购效率。
9: 以前垃圾车没人就卸掉了，钱嘛就当时就到手了。
0: 据统计，目前全区小麦收购量已超预计收购总量的60%，夏粮收购总体平稳有序。
4: 当前全疆棉花进入花龄生长关键期，马纳斯县依托空间地一体化数字农业体系，赋能田间下管，为棉花丰产筑牢根基。
0: 这段时间，马纳斯县86万亩棉花进入塑形控旺、保花增龄的关键管护阶段。在乐土驿镇，植保无人机按照智能航线开展飞防作业，均匀喷施药剂、叶面肥，高效完成病虫害防治、降温堡垒工作。得益于科学田管，种植户赵春福的3000亩棉花提前进入打顶阶段。针对花龄期管理特点，当地大力推广无人机化学打顶技术，替代传统人工作业，实现控旺塑形、防病补肥、一喷多促，大幅结本增效。
10: 速度快，效益好，每亩地节省20多块钱，我们3000亩地将近6万块钱。
0: 作为全疆最大数字农田示范基地，马纳斯县搭建智慧农业大数据平台，集成卫星遥感、无人机巡田、田间物联网监测系统，全域布设气象、伤情、虫情智能监测设备，实时采集棉田温湿度、土壤养分、作物长势等核心数据，智能生成田间管护方案，让棉田下管有据可依、精准高效。
11: 是监测到田间旱情以及是否有病虫害，从而引导农户及时的浇水施肥，同时结合无人机飞防，减少棉花落花落蕾落零。
0: 近年来，马纳斯县累计投入11.29亿元，建成70万亩数字化示范棉田，配套完善智能灌溉、水肥一体、智能监测等全套设施，实现棉花种植省水、省肥、省药、省工的现代化生产模式。
1: 我区人社部门持续推进零工市场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建设，目前全区已建成105个零工服务站点，持续织密就业公共服务网络。
0: 日前，2026年自治区零工市场专项活动在阿图什市零工市场举行，活动汇聚了当地及周边228家用人企业，集中释放3100多个就业岗位。
12: 在家门口也不用跑远路就能找到工作，现场能直接沟通，也选到了合适的岗位。
0: 除了常态化的招聘活动、岗位对接服务外，阿图什市零工市场还配套有住宿、餐饮、技能培训等便民服务，已累计帮助本地及周边群众就业46.7万人次。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是提升零工服务效能的关键。我区各地积极探索数字化服务模式，在乌鲁木齐市，6个标准化示范性就业驿站配备 AI 就业一体机、智能信息屏，求职者通过中国新疆人才网扫码即可查询岗位。
13: 招聘信息也好，还是人员信息也好，都会在这个就业驿站有所提

0: 显真实可靠。
1: 今年自治区出台关于推进零工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并配套印发了自治区零工市场建设指南、关于加强零工市场补助资金实用管理的通知，明确加快构建全覆盖服务体系。目前全区已形成以58个零工市场为骨干、47个零工驿站为延伸的服务网络，今年以来已累计提供零工岗位40.2万个。
2: 按规定落实一次性培育补助和运营补贴，激发各类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到今年年底，我们将培育67个规范化的零工市场和零工驿站。
3: 在对口援疆工作中，北京援疆教师团队扎根和田教育一线，通过创新教学手段，分享教学经验，培育本土教师力量，精准发力推动当地教育提质。
1: 这是暑假前和田市北京海淀小学3年级的一堂英语课，孩子们与援疆教师赵新阳快乐互动。针对当地学生口语表达薄弱等情况，赵新阳创新教学模式，将动画情景、创意手绘、场景板书等多元素融入课堂教学，彻底改变了传统英语课以讲授为主的单一模式。课堂火起来，也让学生们愿意主动开口，大胆表达。
4: 赵老师的课我感觉很有趣，以前一点都不自信，现在感觉很自信，很勇敢。
1: 他还推行课堂积分激励机制，创新分层特色作业，用暖心个性化评语陪伴学生成长，让每一名孩子都能稳步进步。
5: 孩子们在学习过程当中需要得到正向的反馈，累积到一定的分数之后，还可以找我兑换学习用品和小礼品，孩子们也会非常高兴，他们就会越来越有动力去学习。
1: 除了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北京援疆教师团队还结合当地教师情况，开展结对示范培训等工作，把好的教学经验留在和田校园。近5年来，北京市精准对接和田市教育发展短板，持续加大教育援疆投入，累计投入17.49亿元，实施100个文教项目，新建改扩建23所中小学、幼儿园，改善当地办学条件的同时，常态化开展本地教师培训，累计培训教师9972人次。
6: 北京教育援疆补齐了校园硬件设施短板，又通过走团式支教、名师传帮带等举措，持续培育本土骨干师资，真正实现了援教一科带动一校、辐射一片的良好成效。
7: 针对暑假期间双职工家庭、新就业人员等群体子女假期无人看护、无处托管的问题，新疆多部门联动推出多元化公益暑期托管服务，既解决了家长的带娃困难，又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8: 这个暑假，不少地方就推出了公益性的社区托管班。像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社区呢，课程就安排得很丰富，有手工、科学实验、普法教育，还有各部门的志愿者也是参与其中。
9: 记者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新居社区爱心托管班看到，生动有趣的科学实验课程，让孩子们沉浸式探索科学奥秘，充实假期生活。
10: 来到这里，能交到很多朋友，也能学到很多知识。今天学的是水位报警器，我知道了声音是通过震动产生的。
9: 为了让孩子的暑假生活更加充实，社区今年还积极发掘辖区资源，为孩子们解锁了非遗体验、科技科普、安全教育等更多特色课程，兼顾了孩子们的学习和兴趣活动。
11: 那他上课学了很多知识、科普呀之类的，他自己也特别开心，我们呢也特别放心。
9: 除社区托管服务外，新疆各级工会也联动企业推出暑假托管班。乌什县总工会开设的公益托管班，服务全县6至12岁在职职工子女，重点倾斜双职工、单亲、困难职工等重点家庭，时段精准贴合职工上下班作息。
12: 工会真是我们职工最贴心的娘家人，孩子在这里有人关、有人陪、有血有娃，我们上班完全不用操心，真的特别暖心。
9: 全疆各地工会目前已开办131家爱心托管班，成功选入40家自治区级爱心托管班。
1: 新疆是个好地方。2026文旅推广活动7月19号落地上海静安大荣城。活动现场，乌鲁木齐、克拉玛依、亳州、巴州、阿克苏、和田等地依次围绕旅游精品线路、文旅特色资源、惠民奖补政策开展全方位推介。
13: 我们带来了全新的一些旅游的产品，比如说沙疗的项目啊，还有我们这个白洋河大峡谷升级优化体验。

0: 这个挺好。
1: 此次活动为期7天，推介团队还将走进宁波、苏州等城市，持续开展文旅宣传推介。
2: 7月19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1/4淘汰赛第二回合结束，本届赛事4强正式诞生。喀什队、伊犁队、阿勒泰队和吐鲁番队成功突围，即将会师半决赛。
1: 昨晚的焦点战中，吐鲁番队主场迎战乌鲁木齐队，常规时间两队总比分战成2-2平，最终吐鲁番队凭借点球大战获得胜利。另一场对决，阿勒泰队主场2-1击败阿克苏队，顺利晋级。
3: 队友们在前场和后场都拼得很凶，大家凝成一股神，我们会继续保持状态往前冲。
4: 特别感谢咱们球迷啊，我们不管是打客场还是在主场，一直为我们助威呐喊。
1: 场内球员拼抢激烈，场下氛围同样火热。刚刚过去的周末，上万名球迷齐聚江超联赛比赛现场，全网在线观看超过500万人次。在吐鲁番的比赛现场，特色水果捞被送到远道而来的客队球迷手中。赛事落幕后，主办方还举办了1000人贡品斗鸡宴活动，
5: 氛围拉满了，鼓声呐喊声一直没停。足球不光是输赢，更是我们各地群众相聚交流的好机会。
6: 来到吐鲁番的主场，线下球迷是一家江超联赛，我们是一直会支持的，加油。
1: 根据赛程安排，半决赛将延续主客场两回合赛制，首回合较量将于7月25号、26号率先打响。7月19号，2026中国环塔丝路集结赛 SS3 赛段比赛结束。这个赛段起点在拜城县，终点在乌石县，全长396.13公里，由城市街道、乡道及高速公路组成。
7: 昨天我们是走到了峡谷，今天咱们又到了湿地，又沙棘，从身心上呀、身体上都有极大的放松。
1: 至此，本届环塔丝路集结赛全长1000多公里的国内竞赛单元收车。根据赛程安排，7月21号报名参加境外游单元的车组将由乌石县别迭里款出境，开启本次集结赛的中亚之旅。2026环塔丝路集结赛7月17号在沙雅县开赛，80台车、160多名车手、领航员参加。赛事打造了串联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的跨境线路，赛程超过4000公里。
8: 刚刚过去的周末，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民俗竞技活动，吸引众多国内外游客及当地群众参与其中。作为克州第12届马纳斯国际文化旅游节重要活动之一，2026新疆首届中国西极杯全明星雕羊争霸赛7月18号至20号在乌恰县举行。来自克州、喀什、伊犁等地的147名参赛选手，在雕羊、速度赛马、马上角力等传统竞技项目中各展绝技。比赛还首次设置女子雕羊组别，
9: 参加了5公里赛马比赛，然后得了冠军，特别开心。
10: 马背竞技咱们都会想到这种男子的这种气概吗？但是我看到我们全疆各地过来的女子队的时候，柔中带刚，真的是有打动到我。
8: 比赛期间，马术特技表演、夜景巡游展演等活动将传统体育赛事与非遗展演、文旅体验深度融合。
11: 正好赶上巡游活动，每个方阵都有特色，让我们很难忘。
8: 河静县第26届东归纳达慕大会也很热闹，赛马、射箭等传统民俗赛事轮番登场，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与当地群众共赴草原盛会。
12: 亲身感受一下，真的是不虚此行啊！非常想自己也体验一把。
13: 7月14号至17号，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外交政策副顾问、中亚国际研究所所长瓦哈伯夫率团来疆参访。参访团走进乌鲁木齐市企业在疆科研院所，通过实地看、深入谈，深入了解中国新疆发展成就，凝聚合作共识。
1: 参访团首先走进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详细了解陆港区规划建设、中乌班列开行、跨境物流体系建设等情况。随后参访团前往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司，实地观摩大型工程装备生产线及产品，了解新疆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发展与技术创新成果。
14: 当前中吉乌铁路建设稳步推进，投运后将为各国带来广阔的发展机遇，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的发展经验极具借鉴意义。
1: 参访团一行前往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大学中亚地缘政治研究中心，围绕区域经贸合作、产业数字化升级等议题进行座谈交流，就搭建长效交流机制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0: 愿与中国新疆各类科研院所、高校搭建常态化合作平台，联合课题研究，打造高水平区域交流阵地。
1: 参访团参加了在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召开的减贫主题圆桌会，与会嘉宾围绕防反贫路径、多方协作机制等议题深入研讨。会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与乌兹别克斯坦中亚国际研究所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参访中，参访团还参加了中国新疆乌兹别克斯坦经贸交流会，与中国新疆企业代表面对面精准对接洽谈合作，
2: 真切感受到了中国新疆经济蓬勃的发展态势、对外开放的强劲活力，希望以此次参访为契机，推动与中国新疆深度交流合作。
3: 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乌鲁木齐县的民宿主理人吕源，他将古法制香融入民宿经营，用心打造独具特色的文旅空间。
4: 大家好，我是吕源，在南山我有一个小院子，同时我也是一名古法制香的爱好者，在乌鲁木齐县南山打造了一处亲近自然的院落，没想到做着做着入选了全国乙级旅游民宿。我最喜欢的是坐在手作坊里揉香，一缕草木香安抚人心，提神醒脑，也舒缓疲惫。为了让来到这里的朋友感受本土独有的自然气息，我专门邀请了本地古法制香非遗传承人入住，教大家揉香、制香、酿香，用双手把山野的气息留住。如今我身边已有42名员工，其中28位是本地农牧民。于我而言，小院既圆了我的心愿，也为乡邻撑起安稳增收的平台。
5: 我也很开心，
4: 在地共生、悠然见心这8个字是我做这间民宿的初衷，希望它能成为一扇窗，也让更多人爱上新疆。下面请看简讯。
1: 今年1至6月，霍尔果斯口岸汽车出口贸易持续升温，出口汽车21.9万辆，同比增长25.7%，出口总量增速双双创下历史同期新高。7月19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 ATC 探索者新疆选拔赛阿勒泰分赛场赛事启动，乌鲁木齐、阿勒泰双城同步办赛，全疆300多名各族青少年分赴两地参赛。赛事选手覆盖小学、初中全学段，通过攻城搭建、编程对抗等比拼环节，锻炼逻辑思维与临场应变能力。
6: 日前，金河林区红外相机拍摄的一大三小四只雪豹铜矿珍贵影像入选中国绿色时报2025年度视频号播放榜前10。目前，通过科学布设红外相机，金河林区已成功记录雪豹、棕熊、马鹿、北山羊等20多种珍稀野生动物的清晰活动影像。
3: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禾木村，看粉紫色花海铺满山间，赏盛夏好风光。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搜狐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欢迎您和我一起关注全疆天气。首先，我们来关注预警信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

0: 台15号升级的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将继续有效。预计未来两天，伊犁河谷西部、天山北坡、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5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达50度以上。我们再来看降水，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阿勒泰地区的部分区域和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地有中的大雨。21号夜间到22号白天，伊犁河谷、亳州的部分区域和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的大雨。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等地局地是暴雨。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9级，你会感觉暑热不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5级，强度很强。乌鲁木齐晴天，28到39摄氏度。阿勒泰小雨转晴，18到33度。石河子晴转多云，25到42度。昌吉晴转多云，28到43度。吐鲁番晴天，32到47度。哈密晴天，24到39度。塔城晴转多云，22到40度。克拉玛依多云，28到41度。伯勒晴转小雨，25到40度。伊宁多云，26到40度。库尔勒晴转多云，26到41度。阿克苏多云，27到41度。阿图什多云，24到41度。喀什晴转多云，26到41度。云23到38度。和田晴转多云，26到41度。下面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起晴天28到39摄氏度。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风，是大地的呼吸，是自然赐予万物最珍贵的礼物。风吹来沙，又带走沙，很可能这块大地就从一粒风中之沙开始。

0: 这些日子前些日没有停止点的时候，
1: 多么有话搞不上我呢。
2: 这不是一个关于征服的故事，而是对自然平衡的探索。新疆大地万物共生，每一次风的吹拂更像是对彼此的深情呼唤。塔克拉玛干，中国最大的沙漠，沿塔克拉玛干沙漠散布开的大小绿洲大多都迎合着沙漠的脾气，在风沙的间隙繁衍生息。沙随着风游走，让沙漠始终在迁移。在新疆总面积近34万平方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流动与变化，始终逼迫着人们不断的退让和改变。艾丽，一名追杀者，沙漠气象研究所研究员的身份，让艾丽注定了一生都要追着沙尘暴跑。每一次大规模沙尘暴的爆发，都是对新疆脆弱生态的考验。沙尘暴似乎已经近在眼前，但远没有达到高峰。
3: 现在的这个沙尘天气比刚才稍微弱了一点。
4: 知道了，大家注意安全。因为这次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天气。
2: 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心的气象站，是世界上唯一在沙漠中心的气象实验室。
5: 来看一下这个，
6: 你看昨天的这个下午7点钟开始，看晚上沙尘暴来了以后，它肯定是这种红红的。
2: 这次，艾丽将利用这里的设备，迎接沙尘暴的到来，获得第一手的数据。
5: 这大不动的这个我们的业务性。
6: 对，这是全世界同一时间。
7: 这是沙尘暴哪时候来？
4: 报的是傍晚。
2: 万事俱备，就等沙尘暴的到来。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实验站，是研究沙漠气候变化十分理想的天然试验场。
4: 世界上唯一深入沙漠腹地200公里以上的一个站点，整个撒哈拉也没有，这个非洲也没有这种情况，美国也没有这种站点。
2: 意外总是悄然发生。半夜2点，这场期待中的超级沙尘暴竟然悄悄溜走了。这将导致艾丽不能亲自经历整个沙尘暴数据的巨大变化。艾丽担心数据能否被安全地记录下来。监测美丽沙的流动，将为治理沙尘暴找到必要的科学依据。

0: 吧。
1: 昨天风大呀，
2: 你看昨天2点多，但它高度不高，
3: 1万多了。
0: 你们测出来是多少？
2: 28微米，超过20以上的还是比较小。天哪！直升张力也是3.8了，
4: 这么高
2: 啊！每立方4000多微克，对，这可以，很好很好，真的抓的时机很完美，这样成功了，走吧。
5: 沙尘暴不仅仅是特殊的自然景象，也是实实在在的威胁。
2: 它的时候比这个要严重多，要比这个严重多，感觉反正是白天突然变成了黑夜一样那种感觉，黑压压的一片。
5: 艾丽出生在沙漠边缘民丰县，可以说她将永远不可能是一个局外人。
2: 因为我受害者之一，沙尘停了以后，一大堆土要往外倒，妈妈就烦死了，刚扫完地又来了，是这种，你知道吗？我就在那长大，沙尘暴到底这个东西怎么去发生发展的？
5: 这个追杀者的努力看似微不足道，却在用每一份精确的数据为新疆正在开展的沙漠生态治理提供科学依据，为生态环境寻找着向好的可

0: 贾存鹏，工作以来一直都在和沙漠打交道。
1: 我在沙漠里和老百姓干了17年，我们一定要知道老百姓对土地的热爱。
0: 于田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沙漠占全县面积的66.2%，全长530公里的克里雅河贯穿这块绿洲，最终被塔克拉玛干沙漠吸干全部水分。绿洲与沙漠，生命与荒芜，
1: 这个被沙漠掩埋了。
0: 在这里，边界并非永恒，
1: 3年以后嘛，沙子就没了这个地方了，
0: 而是时刻在进行着无声的拉锯战。
1: 塔克拉玛干沙漠最厉害处是它随时就能自己动。我们治沙最大的意义是我们那个老百姓赖以生存的绿洲保留下来，它沙漠子往前走，我们挡住挡住挡住挡住。
0: 沙进人退还是绿进沙退，今天的新疆正在完成一件史无前例的壮举。
2: 现在刮风的，我们就不像以前那样那么大了。
0: 2023年，以索边和龙作为重点，新疆打响了一场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
3: 现在好多了，
0: 要给大漠围上绿围脖，固阻沙尘原地和风沙通道。而面对这座每年移动100多米的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难度势必登天。
1: 就我们这个为什么要锁边啊？为什么要把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锁住？

0: 干了十几年了，我种地，我是对工资的农民。哎，
1: 你是他啥的吗？
0: 没有，我们这些种的是那个文冠果，中间套种中药材，让它产生效益，有人持续在管。那边种的酸枣，这边种的文冠果，这一条路，
2: 老百姓没有收入，他的治沙的动力就没有了。
3: 贾村旁明白，要想长久的和沙漠共存，就必须找到可行的方法。
2: 我们趟出一条路，让治沙的群众少走弯路。
3: 从被动依靠河流形成绿洲的保护，到主动从沙漠要经济，生存的智慧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发挥到了极致。今天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正在刷新全世界的认知。这是锁住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倔强与浪漫。顽强的玫瑰在沙海中甚至撑起了个人的梦想。
4: 我的名字是日子巴克，我叫吴国人，老婆一个儿子两个丫头。
5: 好，那就
6: 开始。嗯，对的。
7: Мама бавша, нам так понял, что бавша. Я нам дагадыр, тупой лицо, что я прогаматия, хумно хуган, тянам шипот я вирай. Каскин, с кем апкап, кеген, он не отсюда, но тянам шипот я вирай.
6: А, килер или раз мне ушли то?
7: Он не спустал. Он плохо, сын, мадак. Белая, шпи, рашна, икет, икет, я ебе, я чухат, хамду сал.
6: О, мин тянчу.
3: 离开绿洲，驶向茫茫的沙漠，他们似乎选择了不可能成功的方向。玫瑰花是这里传统的经济作物，但他们的二十亩花田远离村庄20公里，是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的一部分。成功或者彻底失败，他们心里都没有把握。玫瑰花至少2年才能有收获，但今年能否发芽开花，活下去是关键。
8: 那个都是吃掉那个活的，这个玫瑰花活活的出来了。
3: 毕竟，面对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仅仅依靠个人的抗争是不可能完成的。
8: 我没有想过这个地方。种玫瑰花。
3: 虽然热兹巴克很难相信奇迹的诞生，但沙地的玫瑰却在顽强的生长。数千年来，几乎都是沙尽人退。这次，大规模的沙漠锁边工程到底能否成功？沙漠玫瑰真的能在这片死亡之海的边缘绽放奇迹吗？6月，热兹巴克家的麦子熟了，

0: 지무디 이젠 우베코체 무디 셔데이다 아르시무디 메이고하마 세벤도 무디 셔데이나
1: 所有的地都是花地稻村的，都是先跑那老百姓，难干的，或者印竹特给政府和企业的钱。
2: 索边合龙也已经过去三个月了，这将是一次实实在在的检验。
1: 这成美女大道，
2: 沙漠之中，因地制宜的关键是以水定地，
1: 包地到户，确权到人，
2: 确权到户就是扎根治沙前沿的保证。 烈日、干旱、风沙，种种极限条件，都让这支玫瑰更加与众不同。

第一年的玫瑰花，尽管产量并不大，依然让热兹巴克和爱人感受到生活的甜蜜。享受好的，承受差的，这就是沙漠玫瑰的精华所在，也像他们相依为命的爱情。

0: 热兹巴克对未来的想象并不是毫无根据。在塔克拉玛干周边脆弱的自然生态中，曾经有个地方创造了奇迹，科科崖。阿克苏人战胜风沙从科科崖开始。1986年4月，一支队伍开进科科崖，拉开了荒漠绿化工程的序幕。
1: 所以说当时在科科崖植树几乎等于不可能。
0: 当年年轻的田保远作为种苗场技术员，参与了这场一生难忘的改天换地的工程。
2: 不后悔，不后悔。当时我在这一位黑头我搞成功了，这是年轻的时候照片嘛。那个时候我20多岁吧，我们栽的树啊，我们种的开的地啊，我们搞的那些建设啊，感觉心里面还是啊很高兴的。
3: 打电话谈事啊？
2: 你在那儿呢？
3: 干嘛？
2: 哎呀，这个事一会儿再说。
3: 那我
2: 又不是我小儿子嘛，这个就是他小的时候是吧，听话，跟老子长大，那个妈的工作那个不听，小的时候听话。那肯定的效果大的很嘛，那个以前那个啥，一到春天，那个刮起风来，这天蔽日，一天都看不见，你就见不得，一家伙就过来了，一过来了过后，速度快的很，一家伙我们爬的地呀。那根本不开眼睛不假，然后如果你的腿，如果你正在浇水的话，裤腿子拿起来的，那个石头打的这个腿上，打的腿上都打麻了，麻了。哎呀，那个风沙来了呢，戈壁滩多的地方都没有，一棵树都没一棵。那个时候一来了过后，什么都看不见。
0: 田保远的小儿子和当年的父亲一样倔强，今天依然扎根科科崖，做着一个绿色的梦。
2: 你把这个啥高看一下。喂，
3: 你们要过来吗？我们啥时候过来？
2: 等一下，我们等一下，不知道过来再跟你说嘛。
3: 过来是啥意思吗？
2: 哎呀，看一看嘛。他没有热情，他没有精力，他一天读书啊，或者都在外面，他根本他不理解不到这些。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小田想活出一个全新的自我，只是小田对父亲少了崇拜，对黄沙漫漫的记忆有些久远了。
2: 哎呦啊，那个时候。都结果了，结果
4: 这不是今年
2: 的哦，这把缺了，空位置的啥发过来，那都现在你看多少？要打药吧。
0: 从沙尘肆虐、寸草不生的过往，到绿波荡漾、果香四溢的当下，明明自己也曾是干过大事的专家，可在

0: 儿子面前就是不被认可。
1: 我对我爸，咋说的，敬畏吧。
2: 他根本就不知道我跌了国家什么奖，他就不知道哦。
1: 就是有些脾气上面合不来，因为从小到大可能接触的也少吧。
3: 他干事的时候，人家弄得娃娃还小，都在外面。我们儿子回来的时候，他都快退休了，都六十岁了，快得六十岁。
2: 对，顾不上。
0: 从前因为种树不太顾家，多少让老田内心有些愧疚。
2: 哎，所以说，对他们还是一种亏欠。
0: 田保远的愧疚之情不超过三秒，思绪又会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2: 这个金鸡林这个树，我们种核桃，它同样要治沙防沙，对不对？
1: 防风、
2: 固沙一样的，
1: 有经济效益才能持久。
2: 对对，就是，把防风固沙和经济和这个啥，把
0: 老田和小田想法虽然不一样，但对柯柯芽的情感一样。1986年。阿克苏地区做出了改变恶劣自然环境的决定，柯柯芽是起点。沙退绿尽，这是经历过沙暴危害的人们深刻的记忆。
4: 都像这样的拖拉机都很少见，都是个手扶拖拉机。
1: 星期六上半天，中午就从这走回去。那时候，
4: 这也是在回那边一来了，刮风就是那样子。
5: 这个百万亩红茉莉花工程的种植任务已全面完成，又规划启动了阿克苏地区的第五个百万亩红茉莉花工程。
1: 那时候太辛苦了，骑个摩托车，早上出去，晚上才回来。
0: 从不愿听父亲讲过去的小田，今天理解了父辈付出的意义。从柯柯芽工程的战天斗地，到以自然恢复为主，人的力量为辅去改善自然，这是生态文明转变的标志，也是人与自然共生的范例。
2: 我跟家这原来过后，这些个地方当省都进不来。那个啥白杨，张子松钻天杨，白蜡，
3: 我认识不到那么多。
2: 荷花池，开心，这个啥一叶子，多的很。
0: 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老田努力奋斗的意义，在日日新的新疆大地上已经显现。
1: 我也喜欢种树，种更多的树，树多了，风沙也少了。
2: 哎，我这个小儿子讲得很，跟上我们一样。
0: 新疆大地见证着一切皆有可能以及万物共生的生态文明成果。塔里木河如同脱缰野马，是南疆九大水系144条河流的总称，源于帕米尔高原冰山融水，穿越焦渴干旱的沙漠戈壁，蔓延于塔里木盆地边缘。 荣枯有时，迁徙无定，这是中国第一大内陆河。这条桀骜不驯的塔里木河，其实也始终面对着断流和改道的挑战。由于气候变迁以及人类活动等因素影响，塔里木河下游自20世纪70年代起断流近30年。一条没有水的河流，还能称之为河流吗？断流意味着河流的死亡，以及对绿洲的失守。

0: 黄羊，还有狐狸，还有那个有时间嘛，狼也有，
1: 哎，
0: 包括野生动物，神龙饭。
2: 啊，就得把他妈那个弱了。
0: 哎呀，老哥，咱们这里，
2: 没关系。
3: 英苏村，上世纪70年代因塔里木河断流，全村搬至若羌县城，此地完全荒废。人可以迁徙，或许还能在他乡找到更好的生活。河流却无法搬走，脆弱到了极限的生态环境急需得到改善。

0: 面
1: 再做一个吧。
0: 脾气确实一点无求，盐是一点一九不够，
2: 不够，一点多。
3: 地下水位的恢复，意味着一个生态向好的信号。

1990年成立的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连续26次向下游生态输水，也挽救了下游的绿色生态走廊。

0: 张广鹏团队一直在研究胡杨繁育的秘密。熬过沧海桑田的变化，顽强的存活，胡杨有很多秘密不为人知。
1: 不然就挖这个吧，
2: 养个娃娃可以和胡杨一起生长。
3: 这个断根是一年的，我们是要做一个长期定位的那个跟踪。
2: 胡杨是两种繁殖方式，根叶繁殖，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种子萌发。
3: 它几个这一期它肯定也有竞争嘛。
4: 通过这种断根，
3: 它萌发出来的这个根叶苗，
1: 这株胡杨幼株基本上可以判定它为实生苗，就河水通过蔓翼过程萌芽然后生长。像这样的话成簇的，
3: 会有一定的这个倾斜度，所以说我们一般认为它是这个是根叶的，这个根叶的方式繁殖出来的，
1: 就是妈妈来带的，然后它是靠根系，它们是和这个母株是互联的，对，吃母乳和吃奶粉的区别。
3: 植物的智慧通过上亿年对环境的这种适应发展出来的，
1: 其实相对来说这种很少见，但分布也很有特点。一般这个就是在顶部分布，中下的位置会分布多一些，这个一般就是在就是它的叶冠的一个树冠的底部。
0: 一棵胡杨树能同时长出柳树和杨树的叶子，胡杨唯一的秘密就是适应环境活下来，
1: 这就是它的这个

0: 选择方式。我们这个目的还是服务于这个古样的这个恢复和保护。
1: 眼下，塔里木河的治理已初见成效。
0: 71，就说明我们真的把它当小孩对待，照顾得很好。
2: 按一簇一簇的数，是101。
0: 科学统计，全世界有一半以上的胡杨是分布在塔河流域的。
1: 胡杨虽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神奇，但胡杨和塔里木河相生相伴的唇齿关系，对塔里木河的生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 塔河、胡杨和我们是息息相关的，唇齿相依的。
1: 对新生的胡杨幼苗来说，八月洪水的到来至关重要，这决定了它能否有机会成长。
3: 水流正常，没有可疑的。
1: 八月的洪水季，对大西海子水库来说，安全的压力在所难免。
0: 这个大坝的主体，我们要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巡查，保证它这个不出现这个管涌，包括一个渗漏。
1: 即将到来的洪水，来势汹汹。
4: 信号是正常的。
0: 汛期将至，
1: 夏季远方的冰川雪水已经消融形成洪水。作为生态水库的大西海子水库，承担着向塔里木河下游台特马湖生态输水的重担。塔里木河的源头河之一开都河已经嗅到了洪水的狂野气息。
5: 上游来水115个，好的，收到。
6: 可以实现对那个枢纽的一个远程送车。
7: 开沟河3号泄洪闸提升20公分，
5: 一进就可以了。
0: 收拾好车，
5: 现在提。
1: 每一滴水都将汇入塔里木河，加入延绵不断的河流。塔里木河的水如期而至，大西海子生态水库第26次生态输水。水奔流至如今塔里木河最终的目的地台特马湖，从几近干涸的湖盆到万鸟归来的家园。塔里木河的重生是一部令人叹为观止的山河史诗，从断流到复流，从脱缰到有序，这是一条人与自然的和解之路。塔里木河之变是对生态文明理念的大河叙事。

0: 四月，野马半山放区，突降暴雪，这给马克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但无论如何，今天必须要做个决定。
1: 这个是暴雪，是我们的野马，就是长途的运输，大概有个2500公里的距离。路上有雪的话，那就尽量不撞。

0: 没想到我能在这么个天气。
1: 天气告诉我，南方有点多。
2: 辛苦了。
3: 早晨出门从我们家还轻轻的。这边哥，我这边好，现在温度高。
4: 为啥要走这么远庄嘛？
5: 进去要开的话，直接走进去。
2: 开始往里走，好吧？
6: 辛苦一下你们啊，这一次。
2: 好了吧？
6: 注意安全啊！
2: 好了，好了就框上去。
7: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因为今天将送去宁夏贺兰山定居的绝不是一般的角色。普氏野马，这个星球上现存的唯一野生马种，是被宣布过野外灭绝的活化石，是传奇般存在的物种。
6: 马在这个刚才已经撞到地上了，所以它一块撞到一块。好的，
7: 横跨2000公里，这是今年首批跨省野放的普氏野马种群。精心挑选出来的6匹公马和12匹母马，将承担起在贺兰山下重建野外种群的使命。
6: 马运到宁夏贺兰山国家自然保护区，还给大自然。啊，那够着够着。啊，你们在那加油的时候，再加上一遍。
8: 一直走，一直走，
6: 中间停歇，
8: 包括白天晚上都走。
6: 走了。
7: 马的使命在于奔向远方。这匹野马将不在，也不会回到这片土地上。这是一次离别，也是一次新生。

0: 可以了，厉
1: 害。有些年真可以遇到那个雪灾啊什么之类的，冬天的野马还有野生动物救护，
2: 我那还是
1: 都要有。
3: 虽至盛夏，冬季牧草储备已经开始。乔木西拜保护站是整个喀山保护区12个管护站中最大的站点。
4: 你说我们的啊，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快到那个地区圈那一块，那个三个坑那个水帘地那一块，这个就是我们保护区。
5: 这个头这个样子的，这个腰都是基本上大，基本大部分都是那个赶苍蝇。那个时候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就我们以前我们房子也养过家麻嘛，基本上家麻野麻的好大部分那个行为都相同的嘛。那夏天就是咬到一直咬头赶苍蝇。
3: 他们决定趁早上还不太热的时候去野外做一次巡护。
4: 今天这个时间长了以后，还是跟这个野麻有感情了。
3: 但眼下的问题就是最热的时节就要到了，新生的小马如何度过炎热的夏天？

0: 危险了，这个得要关注呢，这个。
1: 啊，后面是好像是五个大马，两个小马，
2: 三个母的，一个公的。
0: 好的。速度8米，宽度4米，
3: 对，
0: 高度
2: 按65算吧。
0: 但是这是我们的那个人工水源地，
1: 以前的。
0: 然后到7月份、8月份那个天气热的时候，这个里面要补水呢。拿水车把水拉过来，在这补水。换香蕉。
4: 管辖地里，自然水源地有12个，人工水源地则有17个。蒙卡在管辖区域来回奔波着。
0: 一直到9月份，我们要通气，增加的那个小马就是多少？
4: 每个水源地都关乎着普氏野马的生和死。
1: 它的电耗的快不快？
0: 那肯定，这个前一阵子换了，肯定没电了。这个
2: 你够不够的啊？把车子开过来。
0: 你是不是狼吗？这个，那个，
4: 野马享有的自由，来自于当下新疆对生态保护严苛的管理。
0: 可以。有一部分那个小马驹啊，就是他那个母马把他咬死了。不是故意把它伤害的，出生以后那个这个体质特别弱嘛，弱了以后跟不上，把它摇晃，把它真想把它带上走，结果带把自己的孩子带死了，把野生动物都是那个样子。
4: 每一匹新生的小马都无比珍贵，尽管是自然的选择无法避免，但蒙卡内心充满了遗憾。
0: 我再往前头看一下。
4: 为了拯救这个岌岌可危的物种，1985年，中国启动了野马还乡计划，让普氏野马重新奔腾于卡拉麦里广袤的荒原。目前，我国普氏野马种群数量已经突破900匹，自由在这里完全得到释放。如今，它们奔跑的样子，就像他们的祖先从未离开过这片土地。在新疆，这里有令人叹为观止的生物多样性。这是一场由无数物种共同参与的精妙绝伦的平衡艺术。当然，平衡有时会被打破一点点。5月，蝗虫从泥土中孵化而出，寻找一切可以果腹的食物。
5: 哎，很多，这个快递啥了？
4: 霍城县林草局开始对此次蝗虫的规模和品种做全面的调查。
5: 蝗虫。今年就在这产卵的话，就是明年就调查的这个重点区。
4: 伊犁地区的草原似乎暗藏危机。
5: 快产卵了。
4: 万物相生相克，生即是死。蝗虫是人类的灾害，却是粉红椋鸟最大的食物来源。粉红椋鸟在完成繁殖大事的同时，无意中却帮了人类。鸟无意，人有情。不知道这些小家伙对人类有没有在意过，但当地人为了留住它们费尽了心思。粉红椋鸟们的集体宿舍离牧民别克的家不超过200米，其实就是占用了别克家的草场修建的。眼睛被蜜蜂遮肿，毫不影响别克与羊共舞的快乐。我去！当然，还有对椋鸟吵闹的包容。
6: 关系嘛，那上一下吃的嘛，妈在里先。
4: 吃是眼下要做的头等大事，因为一旦小鸟孵化出来，恐怕就没时间再照顾自己了。 然而世事无常，粉红椋鸟的天敌也尾随而至，危机无处不在。

一只小鸟每天要进食蝗虫120至170只。连续喂养14至19天，蝗虫的总重量远超雏鸟的体重。这可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它的每一口都是未来。我们守护着这场关乎平衡的壮丽之舞，永远在新疆大地上演。

新疆大地，沙与水并行，冰与火共生，这是自然的极致之地，也是生命的狂野乐园。从沙尽人退到人沙共生，从断流之痛到重生之河，这是跨越数十年的生态变迁。我们用一切可能的方式与大地同呼吸，共命运。光阴始终向前，信念依旧如初。新疆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艾博文，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今年上半年，全疆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269.1亿元，同比增长6.03%，重点交通项目建设加快推进。
1: 国道581线喀什至乌恰公路施工现场一派繁忙，路面摊铺、交通安全设施、机电配套多工序同步交叉作业，各参建单位实行错峰施工，同步配发防暑物资，在保障施工人员施工安全的前提下，稳步抢抓项目建设进度。
2: 每层摊铺路面均安排专人现场监测，预计今年11月1日前完成道路主体工程，12月31日前完成所有附属配套工程。
1: 国道581线喀什至乌恰公路是国家一带一路干线公路网的重要路段，项目建成通车后，将优化喀什乌恰通往伊尔克什坦口岸的通行条件，进一步拓宽新疆面向中亚西亚对外开放的陆路通道。眼下全疆各大公路重点项目都在加速攻坚， G3033 线奎图库高速公路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国道217线沙塔公路全线最长隧道宗塔什隧道顺利掘进，国道219线昭温公路施工进度完成76%， 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进入冲刺收官阶段。
3: 2026年上半年，全区完成公路固定投资占1到6月计划的242.12亿元的111.14%，6月单月完成公路固定资产投资117.1亿元，同比增长5.27%，实现稳固增长。
0: 今天，阿克苏至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出口班列首发，线路全程4910公里，打通南疆直通东海的出海大动脉。
1: 上午10点，满载新疆本地货物的集装箱班列从阿克苏纺织工业城缓缓驶出，开启横跨6省近5000公里的运输行程。班列途经68个铁路站点，直达宁波舟山港，货物抵港后直接装船外运，销往海外市场。
4: 班列给我们企业出口带来好几重稳定保障，物流成本确定，运输流程确定，一箱到底，货损、延误风险大幅降低，出海渠道确定，不用绕路中转，
5: 运输时效较传统模式压缩约1/3，货物之前即可抵港，通过一箱到底原箱出海，减少中途掏箱换装，每标准箱综合物流成本预计节约20%以上。
1: 浙江省援疆指挥部主动牵头，联动铁路、海关、港口等多方单位打通物流堵点，为南疆开辟这条超长距离出海通道，将东部沿海港口优势、通关优势送到了南疆企业家门口。后续阿克苏还将积极开发中亚进口返程货源，打造双向流通的物流大通道，
5: 加快构建以通道带物流、以物流聚产业、以产业强链条的发展格局，打通陆上、海上丝绸之路连通通道，落地东西双向开放。
0: 当前，全疆棉花进入花龄生长关键期，玛纳斯县依托空天地一体化数字农业体系，赋能田间下馆，为棉花丰产筑牢根基。
1: 这段时间，玛纳斯县86万亩棉花进入塑形控旺、保花增林的关键管护阶段。在乐土驿镇，植保无人机按照智能航线开展飞防作业，均匀喷施药剂、叶面肥，高效完成病虫害防治、降温保垒工作。得益于科学田管，种植户赵春福的3000亩棉花提前进入打顶阶段。针对花龄期管理特点，当地大力推广无人机化学打顶技术，替代传统人工作业，实现控旺塑形、防病补肥一喷多促，大幅结本增效。
6: 速度快，效益好，每亩地节省20多块钱，我们3000亩地将近6万块钱。
1: 作为全疆最大数字农田示范基地，玛纳斯县搭建智慧农业大数据平台，集成卫星遥感、无人机巡田、田间物联网监测系统，全域布设气象、伤情、虫情智能监测设备，实时采集棉田温湿度、土壤养分、作物长势等核心数据，智能生成田间管护方案，让棉田下管有据可依、精准高效。
7: 实时监测到田间的旱情以及是否有病虫害，从而引导农户及时的浇水施肥，同时结合无人机飞防，减少棉花落花落蕾落蝇。
1: 近年来，马纳斯县累计投入11.29亿元，建成70万亩数字化示范棉田，配套完善智能灌溉、水肥一体、智能监测等全套设施，实现棉花种植省水、省肥、省药、省工的现代化生产模式。
0: 我区人社部门持续推进零工市场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建设，目前全区已建成105个零工服务站点，持续织密就业公共服务网络。
1: 日前，2026年自治区零工市场专项活动在阿图什市零工市场举行，活动汇聚了当地及周边228家用人企业，集中释放3100多个就业岗位。
8: 在家门口也不用跑远路就能找到工作，现场能直接沟通，也选到了合适的岗位。
1: 除了常态化的招聘活动、岗位对接服务外，阿图什市零工市场还配套有住宿、餐饮、技能培训等便民服务，已累计帮助本地及周边群众就业46.7万人次。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是提升零工服务效能的关键。我区各地积极探索数字化服务模式，在乌鲁木齐市，6个标准化示范性就业驿站配备 AI 就业一体机、智能信息屏，求职者通过中国新疆人才网扫码即可查询岗位。
9: 招聘信息也好，还是人员信息也好，都会在这个就业驿站有所体现，真实可靠。
1: 今年自治区出台关于推进零工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并配套印发了自治区零工市场建设指南、关于加强零工市场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通知，明确加快构建全覆盖服务体系。目前全区已形成以58个零工市场为骨干、47个零工驿站为延伸的服务网络，今年以来已累计提供零工岗位40.2万个。
10: 按规定落实一次性培育补助和运营补贴，激发各类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到今年年底，我们将培育67个规范化的零工市场和零工驿站。
0: 在对口援疆工作中，北京援疆教师团队扎根和田教育一线，通过创新教学手段，分享教学经验，培育本土教师力量，精准发力推动当地教育提质。
1: 这是暑假前和田市北京海淀小学3年级的一堂英语课，孩子们与援疆教师赵新阳快乐互动。针对当地学生口语表达薄弱等情况，赵新阳创新教学模式，将动画情景、创意手绘、场景板书等多元素融入课堂教学，彻底改变了传统英语课以讲授为主的单一模式。课堂活起来，也让学生们愿意主动开口，大胆表达。
11: 赵老师的课我感觉很有趣，以前一点都不自信，现在感觉很自信，很勇敢。
1: 他还推行课堂积分激励机制，创新分层特色作业，用暖心个性化评语陪伴学生成长，让每一名孩子都能稳步进步。
12: 孩子们在学习过程当中需要得到正向的反馈，累积到一定的分数之后，还可以找我兑换学习用品和小礼品，孩子们也会非常高兴，他们就会越来越有动力去学习。
1: 除了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北京援疆教师团队还结合当地教师情况，开展结对示范培训等工作，把好的教学经验留在和田校园。近5年来，北京市精准对接和田市教育发展短板，持续加大教育援疆投入，累计投入17.49亿元，实施100个文教项目，新建改扩建23所中小学、幼儿园，改善当地办学条件的同时，常态化开展本地教师培训，累计培训教师9972人次。
13: 北京教育援疆补齐了校园硬件设施短板，又通过组团式执行、名师传帮带等举措，持续培育本土骨干师资，真正实现了援教一科带动一校、辐射一片的良好成效。
1: 新疆是个好地方。2026文旅推广活动7月19号落地上海静安大荣城。活动现场，乌鲁木齐、克拉玛依、亳州、巴州、阿克苏、和田等地依次围绕旅游精品线路、文旅特色资源、惠民奖补政策开展全方位推介。
14: 我们带来了全新的一些旅游的产品，比如说沙流的项目啊，还有我们这个白洋河大峡谷升级优化体验，濮阳林的一些打卡点，把优势的这个资源推荐给全国各地的这个游客。
1: 新疆独特的风光与人文底蕴吸引了不少游客目光。
15: 新疆看起来太美了，风景很特别，我们非常想去新疆旅游，到处走走看看。
16: 新疆的山啊、水啊、湖泊呀、还有草原、沙漠都非常有意思，都是我很想去的地方。
1: 此次活动为期7天，推介团队还将走进宁波、苏州等城市，持续开展文旅宣传推介。
0: 7月19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1/4淘汰赛第二回合结束，本届赛事4强正式诞生，喀什队、伊犁队、阿勒泰队和吐鲁番队成功突围，即将会师半决赛。
1: 昨晚的焦点战中，吐鲁番队主场迎战乌鲁木齐队，常规时间两队总比分战成2-2平，最终吐鲁番队凭借点球大战获得胜利。另一场对决，阿勒泰队主场2-1击败阿克苏队，顺利晋级。
17: 队友们在前场和后场都拼得很凶，大家凝成一股神，我们会继续保持状态往前冲。
18: 特别感谢咱们球迷啊，我们不管是打客场还是在主场，一直为我们助威呐喊。
1: 场内球员拼抢激烈，场下氛围同样火热。刚刚过去的周末，上万名球迷齐聚江超联赛比赛现场，全网在。

0: 在线观看超过500万人次。在吐鲁番的比赛现场，特色水果捞被送到远道而来的客队球迷手中。赛事落幕后，主办方还举办了千人贡品斗鸡宴活动，
1: 氛围拉满了，鼓声呐喊声一直没停。足球不光是输赢，更是我们各地群众相聚交流的好机会。
2: 来到吐鲁番的主场，线下球迷是一家中超联赛，我们是一直会支持的，加油。
3: 根据赛事官方赛程安排，半决赛将延续主客场双回合赛制，首回合较量将于7月25号、26号打响。7月25号由喀什队坐镇主场迎战吐鲁番队，7月26号阿勒泰队将在主场对阵伊犁队，次回合的对决则安排在8月1号、2号进行。8月1号吐鲁番队回到主场再战喀什队，8月2号伊犁队主场再战阿勒泰队。值得关注的是，本次半决赛将上演两场南北分区战，南区劲旅喀什队与吐鲁番队展开南区头名之争，北区强队伊犁队和阿勒泰队上演北区强强对话。后续的总决赛与季军争夺战将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进行，采用单场定胜负的赛制，最终决出本届姜超联赛的冠军归属。
0: 7月19号，2026中国环塔丝路集结赛 SS3 赛段比赛结束。这个赛段起点在拜城县，终点在乌石县，全长396.13公里，由城市街道、乡道及高速公路组成。
4: 昨天我们是走到了峡谷，今天咱们又到了湿地，又沙棘，从身心上呀、身体上都有极大的放松。
0: 至此，本届环塔丝路集结赛全长1000多公里的国内竞赛单元收车。根据赛程安排，7月21号报名参加境外游单元的车组将由乌石县别迭里款出境，开启本次集结赛的中亚之旅。2026环塔丝路集结赛7月17号在沙雅县开赛，80台车、160多名车手、领航员参加。赛事打造了串联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的跨境线路，赛程超过4000公里。
3: 刚刚过去的周末，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民俗竞技活动，吸引众多国内外游客及当地群众参与其中。作为克州第12届马纳斯国际文化旅游节重要活动之一，2026新疆首届中国西极杯全明星雕羊争霸赛7月18号至20号在乌恰县举行。来自克州、喀什、伊犁等地的147名参赛选手在雕羊、速度赛马、马上角力等传统竞技项目中各展绝技。比赛还首次设置女子雕羊组别，
5: 参加了5公里赛马比赛，然后得了冠军，特别开心。
6: 马背竞技咱们都会想到这种男子的这种气概吗？但是我看到我们全疆各地过来的女子队的时候，柔中带刚，真的是有打动到我。
3: 比赛期间，马术特技表演、夜景巡游展演等活动将传统体育赛事与非遗展演、文旅体验深度融合。正好赶上巡游活动，每个方阵都有特色，让我们很难忘。和静县第26届东归纳达慕大会也很热闹，赛马、射箭等传统民俗赛事轮番登场，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与当地群众共赴草原盛会。
7: 亲身感受一下，真的是不虚此行啊！非常想自己也体验一把。
8: 进入盛夏，托克逊各沙寮基地游客络绎不绝，依托天然沙热资源打造的康养产业，不仅为群众提供特色理疗服务，带旺了周边民宿、商铺、农家乐，更带火了当地文旅消费。
3: 这两天，随着温度的攀升，托克逊县各沙寮基地也迎来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标准化的埋沙区域、舒适的休息空间、全面的配套服务，加上维吾尔裔专业团队驻点坐诊，让游客们可以安心理疗、舒心度假。
9: 沙寮对这风湿、类风湿效果特别好，所以我们就全家都过来了。来到这儿以后，感觉特别温馨。护士啊，首先给量血压，感觉特别好。
10: 上带话排住医师驻点服务，严格按照维吾尔裔诊疗标准指导游客科学埋沙，合理抗氧，让传统沙疗更加规范、安全有效。
3: 托克逊县还加大投入，新建标准化康养宾馆，升级乡村精品民宿，完善服务业态，形成沙寮康养、住宿旅居、乡村观光、特产展销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村民们转型文旅从业者，实现家门口增收致富。
11: 这几年托克逊这个沙寮名气越来越大，游客一年比一年多，家里改造成民宿之后收入越来越好，家乡越来越热闹。
12: 我们看好托克逊独特沙寮康养资源和文旅发展前景，持续加大硬件投入和服务升级，我们也将持续深耕本地，完善配套，丰富业态。
8: 乌鲁木齐手作达人张善宇把羊毛和香皂巧妙融合，让简单的洗手变成了一件令人期待的趣事。
13: 大家好，我是张善宇，是一名制作羊毛毡香皂的手工爱好者。我手里拿的这块毡房造型的羊毛毡香皂都是我一针一针戳出来的哦。为什么要在香皂外面裹上一层羊毛毡呢？其实羊毛是天然的起泡载体，触感柔和亲肤，会让你爱上洗手哦。它的妙处就在于，当你把它当做普通香皂用，用到差不多了，剩下的那层羊毛毡缩水之后，就会变得紧实又平整，可以直接当做杯垫或者冰箱贴，是不是挺好的？一块皂从开始到成型，少说两三个小时。羊毛要先搓再裹，一针一针戳得紧实，力道均匀了才行，急不得。羊毛毡的可塑性很强，接下来我打算多创新些新造型和图案，把更多新疆的美丽风景、山水、人文等元素加进来，同时持续开设手作体验，把这份有趣的手艺交给更多感兴趣的人，让更多人感受指尖创作带来的纯粹快乐。
3: 金河林区红外相机拍摄到的一大三小四只雪豹铜矿珍贵影像，日前入选了中国绿色时报2025年度视频号播放榜前十。近几年，金河国有林管理局依托生态保护修复专项资金，在林区野生动物觅食点、饮水点、迁徙通道等关键区域，科学布设32部红外相机，构建起24小时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已成功记录雪豹、棕熊、马鹿、北山羊等20余种珍稀野生动物的清晰活动影像。
14: 我们每年会在冬夏两季集中在林区布置红外相机，野生动物只要经过红外相机，它会自动抓拍10秒的画面，还有3张照片。护林员定期去布设和采集。
3: 目前金河林区已查明各类野生动物340余种，包括雪豹、金雕2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北山羊、雪兔等35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实质性成效。近日，阿拉山口市消防救援局接到辖区群众报警求助，称污水处理厂有莫名的马匹坠入中水池，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处置，先联合住建、水利等部门对水池地形、水域环境及被困马匹状态进行安全评估，科学制定救援方案。随后，救援人员计划利用2级拉梯搭配防滑垫搭建安全通道，引导马匹自行上岸，但马匹自主行动意愿差，常规引导方案难以实施。
15: 马匹的自主性不是特别强，然后我们通过救生拉杆连接套马绳结的方式套住那个被困马匹的头部，然后一匹一匹牵引至岸边。
3: 经过几个小时的连续救援，被困马匹全部被成功救上岸，为牧民挽回损失20多万元。
16: 这个嘛，我从山里面跑过来的，喝不上水了，然后直接下到这个水库里面了，大家过来给我帮忙呢，感谢。
8: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0: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1: 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象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恣意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从喀拉昆仑山脉北坡奔腾而下的叶尔羌河，是塔里木河的主要源流之一。叶尔羌河在滋养绿洲的同时，也沉淀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在塔里木河流域，没有哪一种方式比音乐与舞蹈更能表达人们对生活的热爱。流传于民间的歌曲和舞蹈，在叶尔羌河的怀抱中交织融合，孕育出了维吾尔族古典音乐的瑰宝——十二木卡姆。莎车被人们称为十二木卡姆的故乡。出生于民间艺人家庭的伊利哈木·热依木，16岁就开始登台演出。他在十二木卡姆的海洋中徜徉了近半个世纪，见证了十二木卡姆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那时候表演木卡姆艺术的艺术家特别少特别少，表演水平也不太理想。从那开始我们搞了一个班社，2009年传承之星成立了以后，我从那开始每年就培训传承人，每年培训50个多人，他们用这个方式表演演奏演唱，有收入的口子也比较多了，有了生活的保证。
0: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开始组织对十二木卡姆的乐曲录音记谱出书，并将歌词整理出版，彻底改变了十二木卡姆完全依靠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

同样热爱穆卡姆的民间艺人常常聚在一起。穆卡姆的意思是古典音乐，它继承了原生于塔里木河流域的舒勒乐、秋瓷乐和于田乐传统，演变为集歌舞乐为一体的大型古典套曲。而十二穆卡姆就是十二套古典音乐大曲，它咏唱着智者的箴言、文人的诗歌、民间的传说，既有对美好爱情的追求，也有对命运无常。

0: 他们要是
1: 要出事来了，
0: 要出事
1: 来，王院长啊，
2: 现在出了三十多对
0: 儿。好，同志们，好，同志们，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3: 这个熟练弹奏都塔尔的人来自1000多公里外的库尔勒，他叫王新祖。为了学习木卡姆，他每年都要来沙车住一段时间。在这里他似乎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4: 小的时候嘛，我本身嘛就喜欢音乐。我们那个村里头哦，白天嘛就是劳动，晚上就是开始他们就弹起了杜塔尔来哦，我们就开始哦弹琴唱歌。
3: 出于对新疆民间音乐朴素的热爱，王新祖沿着塔里木河踏歌而行。
4: 到了这个玉里县，我到了巴楚、沙车、和田，我都跑遍了。我又找到那个老师，我就跟他们学。我一看在南疆这一带哦散落的这些古老乐器都丢失了，一个一个都到处都有，这也有一把，那也有一把。
0: 可能敲过
1: 哦，这是一把老的热瓦普，是不是啊？
0: 100年的
1: 哦，100老热瓦普吗？是
0: 100年的，
1: 买快点吧，那些买快吧。热干热瓦普吗？快去看热瓦普，
0: 这个是热干热瓦普。

我就想了，哎，能不能把这个乐器给它收回来？假如说是刹车这个地方的乐器是种类是最多的。

0: 阿曼尼沙罕，一个专为穆卡姆而生的音乐天才，16世纪叶尔羌汗国美丽的王妃，传说中是他对穆卡姆进行了全面整理和改编，大体形成了今天的中国新疆维吾尔十二穆卡姆。
1: 我当时拜访这个阿曼沙罕陵墓的时候，我看一个汉族同志在这给他献花，在那坐的呢，拉这个沙袋的呢，我很感动。他说我很喜欢这个民族音乐，特别是十二穆卡姆，就把他带上我的民间艺人里面。
2: 他们弹唱的十二穆卡姆就一下子就吸引了我，找到了尤迪哈姆老师了以后嘛，又给我教了很多十二穆卡姆的一些歌。但唱的时候嘛也难，这调式也不一样，不像我们像唱汉族歌，那就是直来直去的，他要拐弯，你要把它唱出那个感觉，看着他们从他唱出的歌怎么从内心里头发出来的那种感觉。

0: 十二木卡姆是丝绸之路上流转的音乐史诗，也有人说它是东方音乐艺术殿堂的瑰宝。只有那千年的胡杨知道，它是塔里木河唱给世界的歌。音乐与舞蹈最能知情达意，沟通心灵。在塔里木河流域，殿堂级的十二木卡姆如此，雪山下的情歌也是如此。
1: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展会，感谢你们，谢谢。
0: 每到周末，乡里的文化站都要组织当地民间艺人进行直播。44岁的麦提热杰夫是乡里有名的歌王，这次轮到他和妹妹麦尔瓦伊提罕表演木山羊舞了。这只木山羊是爷爷留给兄妹俩的。木山羊舞是流传在当地牧羊人中的一种娱乐方式。每当思念心爱的姑娘，牧羊人就会用一根丝线把手指和小山羊连在一起，弹起热瓦斧，唱起自编的情歌。

0: 麦提热杰夫准备亲手制作一个木山羊，作为给妹妹的新婚礼物。
1: 毛巾，你给我们做。

在广袤的塔里木河流域，诞生自山野田间的民歌，像灵动的风，自由而随性地穿梭在每个角落。羊群的肥瘦，青草的如铺，猎人间的

米尔高原，风在耳边，云在眼前，天山、昆仑山、喀拉昆仑山、塔里木河的三大源流就集结在这亘古高原。通往帕米尔高原的路不止一条，走的最多的是314国道。这条路冰封雪岭，湖光山色，塔里木河源头之美倾倒众生。盖茨峡谷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汉代就曾在这里设立驿站。盖茨河养育了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柯尔克孜族人，他们至今还在传唱着英雄马纳斯。

0: 塔西巴伊的大女儿古丽努尔今年大学毕业，明天她就要下山去工作单位报到。塔西巴伊为女儿准备了一场特别的送别。
1: Almalı bulaşın kardeş Aşısın nanaş demi Kerilir jatkan keng dala Keng kolgo karay bas demi Böksö joldu barasa Büdünü açı ünçügat Burundu yüzüp çuçügat Semetey bay kap karasa Esin joktup mung baskan
0: 10岁时塔西巴伊第一次听到马纳斯的传说，就被故事里描绘的盖世英雄深深从那时起，他就梦想自己将来也要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马纳斯奇。音符，每一句歌词都是对女儿的祝福和期望。塔西巴伊希望女儿能像马纳斯一样勇敢坚强，保持内心的光明与正义。高原之下，一场讲述马纳斯传奇一生的歌舞剧正在开演。
2: 哎，有更衣室为什么不用呢？
3: 更衣室抢装来不及，节目太多了，而且剧院里面又大，我们也想去化妆室呀，没办法。
4: 那个白汉的时候就是再霸气一点的，把嗓子整个眼神，你是马纳斯啊，你是一个
3: 英雄，
4: 英雄。拿完的时候，不要跟他们那个蒙太后吧。拿完之后，他们给你摆，你不能给他们摆，你是还是这样的。等会儿，状态还行。
3: 明白了。
5: 我们在表演的那个视频，每次演出前我都会看一看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改进的。

千百年来，玛纳斯是由无数民间艺人口传心授传唱下来的。2022年，2000多万字的玛纳斯汉文全译本首次发行，不断改写着玛纳斯的传承方式。从草原上的传唱，到剧场中的歌舞剧，玛纳斯的表现形式也在随着时代不断变化。

0: 次我快演完这部剧的时候，最后一个定位我站在那上面的那个灯聚焦在我脸上的时候，仿佛我能看到他的样子，我已经把我所有的力量都绽放出来，可能这一点打动到观众了吧。
1: 今天英雄马纳斯走出帕米尔的群山，走向更广阔的

0: 央视春晚，因为马纳斯他本来就有一种激情的一种感觉嘛，更受一些年轻人的喜欢。
1: 辽阔苍凉的帕米尔高原上，盖兹河静静流淌，蕴藏着生命的不屈与顽强。千年传唱，马纳斯历久弥新，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如滔滔滚滚的塔里木河，生生不息。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每一条河流都有自己的使命，达里木河一直向前，从不言说，但河流两岸的故事却不会被岁月的流沙淹没，它孕育了西域36国的繁华，更连接西域与中原，将灿烂的西域文明汇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洪流之中。它供养了伟大的丝绸之路，更沟通东方与西方，书写了人类文明相遇碰撞、交流互鉴的光辉篇章。走进达里木河，就走进了中华文明的长河壮阔。走进达里木河，就走进了中华民族的海纳百川。达里木河不老，文明的薪火。

0: 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若林，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人心不动。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严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是大地的呼吸，是自然赐予万物最珍贵的礼物。风吹来沙，又带走沙，很可能这块大地就从一粒风中之沙开始。

0: 这些人能前提是没有听时代的什么。
1: 说没有话过不上我呢。
2: 这不是一个关于征服的故事，而是对自然平衡的探索。新疆大地万物共生，每一次风的吹拂更像是对彼此的深情呼唤。塔克拉玛干，中国最大的沙漠，沿塔克拉玛干

0: 沙漠散不开的大小绿洲，大多都迎合着沙漠的脾气，在风沙的间隙繁衍生息。沙随着风游走，让沙漠始终在迁移。在新疆总面积近34万平方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流动与变化，始终逼迫着人们不断的退让和改变。艾丽，一名追杀者，沙漠气象研究所研究员的身份，让艾丽注定了一生都要追着沙尘暴跑。每一次大规模沙尘暴的爆发，都是对新疆脆弱生态的考验。沙尘暴似乎已经近在眼前，但远没有达到高峰。
1: 现在的这个沙尘天气比刚才稍微弱了一点。
2: 知道了，大家注意安全。
3: 因为这次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天气。
0: 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心的气象站，是世界上唯一在沙漠中心的气象实验室。
4: 现在看一下这个，
5: 你看昨天的这个下午7点钟开始，看晚上沙尘暴来了以后，它肯定是这种红红的。
0: 这次，艾丽将利用这里的设备，迎接沙尘暴的到来，获得第一手的数据。
4: 雷达不动的这个我们的业务品。
6: 对，这是
4: 全世界同一时间。
7: 这是沙尘暴哪时候来？
6: 报的是傍晚。
0: 万事俱备，就等沙尘暴的到来。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实验站，是研究沙漠气候变化十分理想的天然试验场。
6: 世界上唯一深入沙漠腹地200公里以上的一个站点，整个撒哈拉也没有，这个非洲也没有这种情况，美国也没有这种站点。
0: 意外总是悄然发生。半夜2点，这场期待中的超级沙尘暴竟然悄悄溜走了。这将导致艾丽不能亲自经历整个沙尘暴数据的巨大变化。艾丽担心数据能否被安全地记录下来。监测美丽沙的流动，将为治理沙尘暴找到必要的科学依据。
8: 好，有没有数据？
9: 好，
10: 昨天晚上大呀，
5: 你看昨天2点多，那太高度不高，
7: 得1万多了。
4: 你们测出来是多少？
5: 28微米，
6: 超过20以上的还是比较小。
5: 天哪！支撑障碍也是3.8了，
11: 这么高
5: 啊！
6: 每立方4000多微克，这可以，很好，真的抓的数据很完美，这样成功了，走吧。
0: 沙尘暴不仅仅是特殊的自然景象，也是实实在在的威胁。
5: 它的时候比这个要严重多，比这个严重多，感觉反正是白天突然变成了黑夜一样那种感觉。黑压压的一片。
0: 艾丽出生在沙漠边缘民丰县，可以说她将永远不可能是一个局外人。
4: 因为我是受害者之一，沙尘停了以后，一大堆土要往外倒，妈妈就烦死了，刚扫完地又来了，是这种。我就在那长大，沙尘暴到底这个东西怎么去发生发展的？
0: 这个追杀者的努力看似微不足道，却在用每一份精确的数据为新疆正在开展的沙漠生态治理提供科学依据，为生态环境寻找着向好的可能。

0: 存鹏，工作以来一直都在和沙漠打交道。
1: 我在沙漠里和老百姓干了17年，我们一定要知道老百姓对土地的热爱。
0: 于田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沙漠占全县面积的66.2%，全长530公里的克里亚河贯穿这块绿洲，最终被塔克拉玛干沙漠吸干全部水分。绿洲与沙漠，生命与荒芜，
1: 这个被沙漠掩埋了。
0: 在这里，边界并非永恒。
1: 3年以后嘛，沙子就没了这个地方了。
0: 而是时刻在进行着无声的拉锯战。
1: 塔克拉玛干沙漠最厉害处是它随时就能最激动。我们治沙最大的意义是我们那个老百姓赖以生存的绿洲保留下来，它沙漠往前走，我们挡住挡住挡住挡住。
0: 沙进人退还是绿进沙退，今天的新疆正在完成一件史无前例的壮举。
2: 现在挂放的我们就不像以前那样那么大了。
0: 2023年，以索边合龙作为重点，新疆打响了一场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
3: 现在好多了。
0: 要给大漠围上绿围脖，固阻沙尘原地和风沙通道。而面对这座每年移动100多米的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难度势必登天。
1: 就我们这个为什么要锁边，为什么要把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锁住？干了10几年了，我种地，我是对工资的农民。哎，你是干啥的吗？没有，我们这些种的是那个文冠果，中间套种中药材，让它产生效益，有人持续在管。那边种的酸枣，这边种的文冠果，这一条路，老百姓没有收入。他的治沙的动力就没有了。
0: 贾存鹏明白，要想长久地和沙漠共存，就必须找到可行的方法。
1: 我们趟出一条路，让治沙的群众少走弯路。
0: 从被动依靠河流形成绿洲的保护，到主动从沙漠要经济，生存的智慧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发挥到了极致。今天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正在刷新全世界的认知。这是锁住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倔强与浪漫。顽强的玫瑰在沙海中甚至撑起了个人的梦想。
4: 我的名字是日子巴克，我叫吴国人，老婆一个儿子两个丫头。
5: 好
6: 好
5: 好
6: 好
7: 好好好

0: Encore, c'est malade. Bien, la respiration, après, il y a une vieille chose qui est en train de sortir.
1: Oh, mon Dieu.
2: 离开绿洲，驶向茫茫的沙漠。他们似乎选择了不可能成功的方向。玫瑰花是这里传统的经济作物，但他们的20亩花田远离村庄20公里，是塔克拉玛干沙漠所编工程的一部分。成功或者彻底失败，他们心里都没有把握。
3: 玫瑰花至少2年才能有收获，但今年能否发芽开花，活下去是关键。
2: 毕竟，面对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仅仅依靠个人的抗争是不可能完成的。
3: 我没想过这个地方。
2: 种玫瑰花。虽然热兹巴克很难相信奇迹的诞生，但沙地的玫瑰却在顽强的生长。数千年来，几乎都是杀进人退。这次，大规模的沙漠锁边工程到底能否成功？ 沙漠玫瑰真的能在这片死亡之海的边缘绽放奇迹吗？6月，热兹巴克家的麦子熟了。

0: 지무디 2500개 무디 셔레일라 에르시무디 메이고하마 세벤도 무디 셔레나
1: 所有的地也都是划地盗村的，哦，先保那老百姓，难干的，或者印度特给政府和企业的，
2: 所边合龙也已经过去三个月了，这将是一次实实在在的检验。
1: 对，
2: 就成煤地大盗，
1: 是吧？
2: 沙漠之中，因地制宜的关键是以水定地，
1: 包地到户，确权到人，
2: 确权到户就是扎根治沙前沿的保证。 烈日、干旱、风沙，种种极限条件，都让这支玫瑰更加与众不同。

第一年的玫瑰花，尽管产量并不大，依然让热兹巴克和爱人感受到生活的甜蜜。享受好的，承受差的，这就是沙漠玫瑰的精华所在，也像他们相依为命的爱情。

0: 热兹巴克对未来的想象并不是毫无根据。在塔克拉玛干周边脆弱的自然生态中，曾经有个地方创造了奇迹，科科崖。阿克苏人战胜风沙从科科崖开始。1986年4月，一支队伍开进科科崖，拉开了荒漠绿化工程的序幕。
1: 所以说当时在科科崖植树几乎等于不可能。
0: 当年年轻的田保远作为种苗场技术员，参与了这场一生难忘的改天换地的工程。
2: 我很后悔，我很后悔，当时我在因为黑桃我搞成功了，就是年轻的时候

0: 招聘嘛，然后啊，那个时候我20多岁吧，我们栽的树啊，我们种的开的地啊，我们搞的那些建设啊，感觉心里面还是啊很高兴的。
1: 打电话啥事啊？
0: 你在哪儿呢？
1: 干啥？
0: 哎呀，这个事一会儿再说。
1: 那我。
0: 又不是我小儿子嘛，这个就是他小的时候是嘛听话，跟老师长大，然后嘛的工作了过后不听，小的时候听话。哦哟，那看的那效果大得很嘛，那个以前那个啥，一到春天，那个刮起风来，这天比日一天都看不见，你就见不得，一家伙就过来了，一过来了过后，速度快得很，一家伙我们爬的地下。那根本不开眼睛不假，然后如果你的腿，如果你正在浇水的话，裤腿子拿起来的，那个石头打的这个腿上，打的腿上都打麻了麻了，哎呦那个风沙来了呢，隔壁太多的地方都没有一棵树都没有一棵，那个时候一来了过后什么都看不见。
2: 田宝远的小儿子和当年的父亲一样倔强，今天依然扎根颗颗牙，做着一个绿色的梦。
0: 你放这个啥高看一下。喂，
1: 你要过来吗？我们啥时候过来？
0: 等一下，我们等一下不着，过来再跟你说嘛。
1: 过来是啥意思吗？
0: 哎呀，看一看嘛。嗯，他没有热情，他没有精力，他一天读书啊，或者都在外面，他根本他只他没他不理解不到这些。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小田想活出一个全新的自我，只是小田对父亲少了崇拜，对黄沙漫漫的记忆有些久远了。
0: 哎呦啊，那个时候。都结果了，结果
3: 这不是今年的
0: 这哦哦，这把切了，空位置的它划过来，那都现在你看多少？
3: 要打药吧。
2: 从沙尘肆虐、寸草不生的过往，到绿波荡漾、果香四溢的当下，明明自己也曾是干过大事的专家，可在儿子面前就是不被认可。
4: 我对我爸，咋说的，敬畏吧。
0: 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得了国家什么奖，他就不知道哦。
4: 就是有些脾气上面合不来，因为从小到大可能接触的也少吧。
5: 他干事业的时候，人家我的娃娃还小，都在外面。我们儿子回来的时候，他都快退休了。都60岁了，快
0: 得60岁。对，顾不上。
2: 从前因为种树不太顾家，多少让老田内心有些愧疚。
0: 哎，所以说，对他们还是一种亏欠。
2: 田宝远的愧疚之情不超过3秒，思绪又会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0: 这个金鸡岭这个树，我们种核桃，它同样治沙防沙，对不对？
4: 防风
0: 固沙一样的，
4: 有经济效益才能持久。
0: 对对，就是把防风固沙和经济和这个啥把。
2: 老田和小田想法虽然不一样，但对颗颗牙的情感一样。1986年。阿克苏地区做出了改变恶劣自然环境的决定，颗颗牙是起点。沙退绿尽，这是经历过沙暴危害的人们深刻的记忆。
6: 持续100天左右，天天吃土，月月埋下了阿克苏各族

0: 群众数不开言。当时灾害频发，
1: 都像这样的拖拉机都很少见，都是个手扶拖拉机。
2: 星期六上半天，中午就从这走回去，那时候。
1: 这也是在回那边以来了。刮风就是那样子，
0: 在2020年，我们第四个百万亩混茉莉化工程的种植任务已全面完成，又规划启动了阿克苏地区的第五个百万亩混茉莉化工程。
2: 那时候太辛苦了，骑个摩托车早上出去，晚上才回来。
3: 从不愿听父亲讲过去的小田，今天理解了父辈付出的意义。从可可牙工程的战天斗地，到以自然恢复为主，人的力量为辅去改善自然，这是生态文明转变的标志，也是人与自然共生的范例。
1: 我跟你讲，这原来过后这些个地方，当时人都进不来。那个啥白杨、张子松、钻天杨、白蜡，
4: 但我认识不到那么多。
1: 荷花池、开心，这个啥野鸭子，多得很。
3: 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老田努力奋斗的意义，在日日新的新疆大地上已经显现。
2: 我也喜欢种树，种更多的树，树多了风沙也少了。
1: 哎，我这个小儿子讲得很呢，跟上我们一样。
3: 新疆大地见证着一切皆有可能以及万物共生的生态文明成果。塔里木河如同脱缰野马，是南疆九大水系144条河流的总称，源于帕米尔高原冰山融水，穿越焦渴干旱的沙漠戈壁，蔓延于塔里木盆地边缘。荣枯有时，迁徙无定，这是中国第一大内陆河。这条桀骜不驯的塔里木河，其实也始终面对着断流和改道的挑战。由于气候变迁以及人类活动等因素影响，塔里木河下游自20世纪70年代起断流近30年。一条没有水的河流，还能称之为河流吗？断流意味着河流的死亡，以及对绿洲的失守。
5: 黄羊，还有狐狸，还有那个有时间嘛，狼也有，包括野生动物食人犯。
2: 啊，就得把他们那个咬了。
5: 养的不可能的。
2: 没关系。
3: 英苏村，上世纪70年代因塔里木河断流，全村搬至若羌县城，此地已完全荒废。人可以迁徙，或许还能在他乡找到更好的生活，河流却无法搬走，脆弱到了极限的生态环境急需得到改善。

0: 这是1.59，盐是1.19，
1: 不够，1点多。
2: 地下水位的恢复，意味着一个生态向好的信号。

1990年成立的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连续26次向下游生态输水，也挽救了下游的绿色生态走廊。

0: 张广鹏团队一直在研究胡杨繁育的秘密。熬过沧海桑田的变化，顽强的存活，胡杨有很多秘密不为人知。
1: 那就挖这个吧。
2: 养个娃娃可以和胡杨一起生长。
3: 这个断根是一年的，我们是要做一个长期定位的那个跟踪。
2: 胡杨是两种繁殖方式，根叶繁殖，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种子迸发。它几个在一起，它肯定也有竞争嘛。
3: 通过这种断根，它萌发出来的这个根叶苗。
1: 这株胡杨幼株基本上可以判定它为实生苗，就河水通过蔓移过程萌芽，然后生长。像这样的话，
3: 成簇的，会有一定的这个倾斜度，所以说我们一般认为它是这个是根叶的这个根叶的方式繁殖出来的，
2: 就是妈妈来带的，然后它是靠，根系，它们是和这个母株是互联的，对，吃母乳和吃奶粉的区别。
3: 植物的智慧通过上一年对环境的这种适应发展出来的，其实相对来说这种很少见，
1: 它分布也很有特点。一般这个就是在顶部分布，中下的位置会分布多一些。这个一般就是在就是它的叶冠的一个树冠的底部。
0: 一棵胡杨树能同时长出柳树和杨树的叶子，胡杨唯一的秘密就是适应环境活下来。
2: 这就是它的这个选择方式。我们这个目的还是服务于这个胡杨的这个恢复和保护。
0: 眼下塔里木河的治理已初见成效，
2: 71，这说明我们真的把它当小孩对待，照顾得很好。
4: 按一簇一簇的数是101。
3: 科学统计，全世界有一半以上的胡杨是分布在塔河流域的。
0: 胡杨虽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神奇，但胡杨和塔里木河相生相伴的唇齿关系，对塔里木河的生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 塔河、胡杨和我们是息息相关的，唇齿相依的。
0: 对新生的胡杨幼苗来说，八月洪水的到来至关重要，这决定了它能否有机会成长。
2: 水流正常，没有可疑的。
0: 八月的洪水季，对大西海子水库来说，安全的压力在所难免。
2: 这个大坝的主体，我们要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巡查，保证它这个不出现这个管涌，包括一个渗漏。
0: 即将到来的洪水，来势汹汹。
5: 信号是正常的。
2: 汛期将至。
0: 夏季。远方的冰川雪水已经消融形成洪水，作为生态水库的大西海子水库承担着向塔里木河下游台特马湖生态输水的重担。

0: 塔里木河的源头河之一开都河已经嗅到了洪水的狂野气息。
1: 上游来水115个，好的，收到。
2: 可以实现对那个枢纽的一个远程奉承。
3: 开都河3号泄洪闸提升20公分，
1: 这就可以了。
4: 不少，
1: 我现在提。
0: 每一滴水都将汇入塔里木河，加入延绵不断的河流。塔里木河的水如期而至，大西海子生态水库第26次生态输水。水奔流至如今塔里木河最终的目的地台特马湖，从接近干涸的湖盆到万鸟归来的家园，塔里木河的重生是一部令人叹为观止的山河史诗。从断流到复流，从脱缰到有序，这是一条人与自然的和解之路。塔里木河之变是对生态文明理念的大河叙事。

0: 四月，野马半散放区突降暴雪，这给马克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但无论如何，今天必须要做个决定。
1: 这个是包雪，是我们的野马，就是长途的运输，大概有个2500公里的距离。路上有雪的话，那就今天不装了。

0: 没想到我能在这么个天气上。
1: 听信告诉我，这个地方雨有点多。
2: 辛苦了。
3: 从这出门从我们家还轻轻的。这边哥，我这这边好，这边温度高。
4: 等下要走的那就装嘛。
5: 进去要开的话，直接走进去。
3: 开始往里走，好吧？
6: 辛苦一下你们啊，这次。
3: 好了吧？
6: 注意安全啊！
3: 好了，好了就框上去。
7: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因为今天将送去宁夏贺兰山定居的绝不是一般的角色。普氏野马，这个星球上现存的唯一野生马种，是被宣布过野外灭绝的活化石，是传奇般存在的物种。
6: 马在这个刚才已经撞到树上了，所以它一块撞到一块。好的，
7: 横跨2000公里，这是今年首批跨省野放的普氏野马种群。精心挑选出来的6匹公马和12匹母马，将承担起在贺兰山下重建野外种群的使命。
6: 马运到宁夏贺兰山国家自然保护区，还给大自然。啊，那够得够了，是吧？你们在那加油的时候，再加上一遍。
8: 一直走，一直走，
6: 中间停歇，
8: 包括白天晚上都走。
7: 马的使命在于奔向远方，这匹野马将不在，也不会回到这片土地上。这是一次离别，也是一次新生。

0: 还可以吧，厉害。
1: 有些年真可以遇到那个雪灾啊什么之类的，冬天的野马还有野生动物救护都要有。
2: 虽值盛夏，冬季牧草储备已经开始。乔木西拜保护站是整个喀山保护区12个管护站中最大的站点。
3: 你说我们野马
4: 这个是我们那个课位快到那个地区圈那一块那个三个坑那个树林地那一块，这个就是我们保护区。
5: 这个头这个样子的这个腰都是基本上大基本大部分都是那个赶苍蝇。那个时候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就我们以前我们房子也养过家麻嘛，基本上家麻野麻的好大部分那个行为都是相同的嘛。那夏天就是咬到一直咬头赶苍蝇。
2: 他们决定趁早上还不太热的时候去野外做一次巡护。
3: 今天这个时间长了以后还是跟这个野麻有感情了。
2: 但眼下的问题就是最热的时节就要到了，新生的小马如何度过炎热的夏天？
5: 危险吗？这个得要关注呢，这个。
6: 后面是好像是五个大马，两个小马。
7: 三个母的，一个公的。
8: 好的。
9: 速度8米，宽度4米。
10: 对，高度265算吧。
9: 它是，这是我们的那个人工水源地。然后到7月份、8月份那个天气热的时候，这个里面要补水呢，拉水车把水拉过来再补水。我相信
2: 管辖地里自然水源地有12个，人工水源地则有17个。蒙卡在管辖区域来回奔波着，
9: 一直到9月份我们要通气，增加的那个小马就是多少。
2: 每个水源地都关乎着普氏野马的生和死。
6: 那它的电耗的快不快？
3: 肯定，这个前一阵子换了肯定没电了。这个
9: 你够不够的啊？把车子开过来。
3: 你看是不是狼吗？这个那个
2: 野马享有的自由来自于当下新疆对生态保护严苛的管理。
3: 可以，
5: 有一部分那个小马圈啊，就是他那个母马把他咬死了，不是故意把他伤害的。出生以后那个这个体质特别弱嘛，弱了以后跟不上，把他咬上，把他真想把他带上走，结果带把他把自己的孩子带死了。野生动物都是一样
2: 的。每一匹新生的小马都无比珍贵，尽管是自然的选择无法避免，但蒙卡内心充满了遗憾。
6: 再往前头看一下。
2: 为了拯救这个岌岌可危的物种，1985年，中国启动了野马还乡计划，让普氏野马重新奔腾于。

0: 与卡拉麦里广袤的荒原。目前，我国普氏野马种群数量已经突破900匹，自由在这里完全得到释放。如今，它们奔跑的样子，就像他们的祖先从未离开过这片土地。在新疆，这里有令人叹为观止的生物多样性。这是一场由无数物种共同参与的精妙绝伦的平衡艺术。当然，平衡有时会被打破一点点。五月，蝗虫从泥土中孵化而出，寻找一切可以果腹的食物。
1: 哎，很多，这个快那啥了。
0: 霍城县林草局开始对此次蝗虫的规模和品种做全面的调查。
1: 蝗虫，今年就在这产卵的话，就是明年就调查的这个重点区。
0: 伊犁地区的草原似乎暗藏危机。
1: 快产卵了。
0: 万物相生相克，生即是死。蝗虫是人类的灾害，却是粉红椋鸟最大的食物来源。粉红椋鸟在完成繁殖大事的同时，无意中却帮了人类。鸟无意，人有情。不知道这些小家伙对人类有没有在意过，但当地人为了留住他们费尽了心思。粉红椋鸟们的集体宿舍离牧民别克的家不超过200米，其实就是占用了别克家的草场修建的。眼睛被蜜蜂遮肿，毫不影响别克与羊共舞的快乐。我去，当然还有对椋鸟吵闹的包容。
2: 关系嘛，那大家吃的嘛，骂在一起。
0: 吃是眼下要做的头等大事，因为一旦小鸟孵化出来，恐怕就没时间再照顾自己了。然而世事无常，粉红椋鸟的天敌也尾随而至，危机无处不在。粉红椋鸟妈妈永远留在了这里，意外每天都在上演，哪怕死亡触手可及，生命还要继续向前。

一只小鸟每天要进食蝗虫120至170只。连续喂养14至19天，蝗虫的总重量远超雏鸟的体重。这可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它的每一口都是未来。我们守护着这场关乎平衡的壮丽之舞，永远在新疆大地上演。

新疆大地，沙与水并行，冰与火共生，这是自然的极致之地，也是生命的狂野乐园。从沙尽人退到人沙共生，从断流之痛到重生之河，这是跨越数十年的生态变迁。我们用一切可能的方式与大地同呼吸，共命运。光阴始终向前，信念依旧如初。新疆

0: 开会，收到请回复。
1: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2: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红色价格大下来了，3、2、1，上链接。
3: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7: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来，敬酒莲。
1: 用上筷子呀？来吧，来
0: 吃。我给你筷子，别拿手抓。
1: 就
0: 吃个鸡爪子，
1: 真不讲究。
2: 这么多年了，这手艺菜也不好吃吧？
3: 说这话也不脸红。嗯，
4: 霍廷学院啊，学了三年，到现在一顿饭都做不出来。要脸吗？
5: 人学后勤的，也不是学厨师的。
6: 他学这司部长专业，那算盘打得比谁都溜，对吧？哼，
4: 看不出来啊。
6: 那毕业之后吧，干啥去？
0: 我是想去机关军需科。那听说机关挺难混的，我这脑袋瓜子又不灵了。哎呀，估计到最后还是下连队当司部长的命。
4: 嗯，干新闻，写东西啊，出书。这是我志向。那话说回来吧，是真舍不得连队，想带兵。选择呢是有，纠结。走一步看一步吧，你怎么着？
5: 我想回部队带兵去。那，喝一碗。
4: 那我。
0: 老姑去哪儿啊？他是条汉子。
5: 想哪了？别感慨了。

0: 都在这20几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林子里，藏得够严实的，一个都没发现。潜伏多长时间了？
1: 29个小时03分钟。
0: 能不能透露一下，野人什么时候下到？
2: 可能早到了，也可能再过92个小时才到。总之，一切皆有可能。我是瞧出来了，总部是在考我们。你手下那把小子要。

0: 是队长发的信号，让我们撤离。难道是野人让山队跟兄弟给捕获了？
1: 肯定是三班干的，我们撤吧。这招够狠的，挑战你们极限的同时，给说了假信号。是谁发出的信号？我。
2: 多有水了！
3: 弟兄们都该回营地点完名了吧？有人归队，这第二次集合信号还没有发出，那第一次集合信号一定是假的。

啊！

0: 人的人兽能力达到了极限，是最容易出现误判敌情的时候。这批红狼却还能保持清醒冷静，心理素质真不错。
1: 不是一匹，是良品。
2: 部长，红狼考核结束，
3: 是我的红狼，
1: 咬住了野兽。
0: 这两个学员我要带走。
1: 啊？
0: 说一下白狼演习的情况。 白狼演习是一个不要求纪律、考察动物本能和求生意志的野人游戏。演习设定20个猎人，30个猎物，30个猎物穿过林子，从东奔袭向西，到我们这儿就算得分。30个猎物各自为战，很快就全军覆没了，就剩下布野一人。现在情况就是20个猎人抓他一个猎物，
3: 这个演习有意思。
0: 部长，这么跟你说吧，高粱和夏林在我们这儿的天赋。 是到顶的，你是说顾一野不如高粱？在侦察专业上，他不擅长的领域，他都不会输给高粱。但是如果真的把他放在侦察专业和高粱拼，那真的是糟蹋他了。白狼演习的目的，就是为了拔掉顾一野身上的弱点，这根刺。嗯嗯嗯嗯嗯嗯嗯
4: 总部的待遇就是不错啊，还有牛肉干，你20多个人对付我一个，谁让你们一次次无限复活的？
5: 白狼还有几个？
4: 就剩下顾一野一个人，已经熬了3天了。他们把被顾一野弄死的野人又复活放回去，顾一野发现了，烧了他们裤子，这都死好几回了。
5: 首长好，
4: 怎么回事？报告首长，那个小子他说不带反复玩赖的。 如果他要再抓到一个复活的野人进去，就要把耳朵割下来。他敢？
6: 首长，他真的敢！他做了一把蛇刀，宰了一只耗子，当着我面就直接生吞了。
7: 这顾一野也太畜生了。
8: 野兽。
7: 过去的3年里，我们的国家发展迅速，发射了第一颗实用通信广播卫星，签订了关。

0: 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去年也正式恢复了军衔制，我以全队唯一一名优秀学员的身份给军校生涯画上了完美句点。总部领导点名要我，可是李少兵这家伙。
1: 报告。
2: 好，我知道了。
3: 你什么意思啊？
2: 你跟谁说话呢？
1: 报告队长，
3: 我对你有意见。
1: 啊，讲讲讲讲讲。
3: 总部领导点名要我，你干嘛说我坏话？
1: 你那老师长，也就是现在 A 军的正副军长，早跟我做过指示了。你毕业了，谁都不能给，必须得完璧归赵。
4: 那你不能说我精神分裂呀、啊？我现在名儿都凑到总部去了。
2: 你当侦察兵的，你脸皮厚点行不行啊？
1: 不就这点小事儿吗？传出去，传出去呗。
4: 那脸皮厚跟有病有什么关系？
2: 优秀学员证书，全队就你一个。有了这个东西，你就不用扛少尉肩章了，一毕业就是中尉。
3: 是吗？啊，就我一个。哎，这个顾毅爷没拿着啊？
2: 顾毅爷放弃了红狼演习，也就放弃了优秀学员资格。但是呢，白狼演习他是唯一的赢家。但这个不计入成绩啊。
3: 你说这哥们想什么呢？
2: 眼界不同，
1: 看到的世界就不一样。
3: 听你这意思，我一个优秀学员还没有他一个落后分子眼界宽。
2: 我这么跟你说吧，侦察兵他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专业，只有什么人喜欢呢？男孩子喜欢。有的人他一辈子就是男孩子，什么大单位小单位大兵种小兵种跟他没关系，他就是喜欢冒险。哎，那他就适合当侦察兵。
3: 那顾毅也肯定是不适合。
2: 很多人都不是，但是顾毅让我高看一眼的是，他明明可以不做这道题绕过去，但是他没有，他不惜牺牲进步都要把这道不适合他的题给做了。你要说他是功利主义，那他肯定不是。
3: 哎呀，臭显摆嘛。
2: 那显摆给谁看呢？哎呀，
3: 爱给谁看给谁看。
2: 你小子管好你自己吧。哎，今天晚上咱们学院和通院联合搞一个毕业舞会，你小子要是没有女朋友的话，今晚是个机会。
5: 连长，高粱找过你吗？
6: 班长，你知道的，自从我被选为区队长之后啊，这学习啊、管理啊、校内校外的业务交流还有拓展沟通，忙得我是连头发都没有时间去剪。假期呢，就是下部队去做技术服务，上高原、下海岛。我呀，几乎是把北边的边境线全走了一遍，虽然很辛苦，但是很充实。所以我很少去给你做思想汇报，你可别怪我啊！
7: 有你这样的兵，我骄傲还来不及呢。恭喜你成为优秀学员，
6: 谢谢班长。
5: 所以啊，我也很少联系高粱他们。其实，高粱在你和顾一夜分手的时候，找过我一次。他跟我说，他想公开的追求你。其实我知道，这是他拒绝我的方式。对不起啊，班长，这不是你的错。其实我一直都知道，我们俩不合适。我知道他的心一直都在你那儿。不过你了解我的性格，不管什么样的结果，我都要争取一下。高粱，他一直都把我当姐姐。我认了这么一个弟弟，我一点都不吃亏。不过，南章，高粱是我见过最懂爱的男生。
7: 你和他，
5: 班长，我现在其实觉得，人的生活里面，不只是有爱情，还有别的。比如大于爱情的情感也同样美好，甚至更美好。你觉得吧？

人呐，有时候挺贪婪的，都会忽略自己身边已经拥有了的，眼睛总是盯着那些还没有得到的。其实想想我们身边对我们好的人，想想我们已经得到了的，真的很多了。所以，我们更加应该懂得珍惜，懂得知足。而且，我们都是从战场上走下来的人，都是经历过生死的人。 你说有什么比生命，比我们这份战友情更值得珍惜的呢？

0: 刚才你撒谎。
1: 我撒什么谎了？
0: 你说要公开追求我的。
1: 我说过吗？
0: 你装，你再装，不承认罪加一等。我都听说了，你现在啊特别懂恋爱，特别懂怎么追女孩，帮着你们队里的男兵骗走我们通院不少女兵呢。
1: 这都是副产品，这都是我研究战争和心理的副产品。你把男女那点事儿看成一次目标明确的战争啊，一个打一个拉，一个攻一个防，战略和技巧自然就浮现了。哎，我根本就不想了解这些，我好好一个孩子都学坏了。哦，
0: 那你有没有把这些手段用在我身上呀？哎，
1: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拿全世界的原子弹把你心给炸开。这事儿你知道吧，讲别人的时候那头头是道，到自己身上啊就全瞎了。
0: 高亮，你变了。
1: 你也变了，咱们都变了。
0: 是呀，都变了，挺好的。生命就是一个变化的过程。
1: 你几点车？我送送你吧。
0: 我都查完了，我俩一趟车。
1: 嗯？
0: 干嘛？只许你侦查我，不允许我来一次反侦查。还记得五年前吗？
1: 记得。
0: 那枚虎斑被我到现在都一直珍藏。
1: 有些事啊，一辈子不会变。
0: 比如说呢？
1: 比如说，我喜欢一个叫江南征的女孩，永远不变。你就不好奇顾骡子分哪儿去了？
0: 他分哪儿去了？
1: 他如愿以偿分到夜老虎林了。你现在真的是释然了啊，可以毫不回避地提起他的名字。
0: 我想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吧。
1: 南征，有件事儿我觉得现在是时候告诉你了。顾毅当时跟你分手，其实不是他说的那个原因，当时是因为阿秀跟孩子。
0: 孩子？
1: 对，我们刚开学那会儿

0: 所以去了一趟粤东。
1: 他去的时候发现张飞妈妈病重，孩子还小，阿秀一个人根本顶不住。其实他做出这种选择也非常煎熬，非常痛苦。
2: 我知道。
0: 你知道？
2: 真相就像一把利剑，只能划出薄薄的伤口，但是现实却像一把钝刀，一刀一刀割得人痛彻心扉。我就算知道了真相又怎样呢？那阿秀他们家谁来帮他们？
1: 你就不想去找桂爷问个清楚？
2: 他不说，我不问，这可能算是我跟他之间的一种默契吧。这份默契让我觉得获得了一种生命的高贵，我很珍惜这份高贵。

0: 一个落后连队几起几落，一次次的从困境中崛起，带动了720团的建设。
1: 这个报告看上去很振奋人心呐。
2: 都是首长的培养，再加上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我相信经过这次力度空前的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我们这支军队，特别是咱们 A 军，年轻多了。我这也没时间来向你表示祝贺。祝贺首长升任 A 军军长。
1: 宋建设，
2: 到。
1: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2: 跟您要个人。
1: 谁啊？
2: 高亮。
1: 他不是在234师当侦察连连长吗？
2: 副连长。
1: 这么慢。你要他干什么？
2: 回720团任9连连长。
3: 连长兵，

1: 宋建设，您越级了，这个事儿你应该直接找你们的师长。找
2: 过了，他不同意。为什么？他说高亮是您一手带出来的兵，您不点头，他不敢。
1: 这个陈大山，好作风没有学到，拍马屁功夫一流。你们的眼睛不盯着红箭演习，啊，是盯着上边的马屁。
3: 报告首长。我来调高粱，就是为了红箭对抗演习。我们都知道，您对这次演习非常的重视。说实话，我们720团压力巨大呀。九连是这次演习的主角，又是您亲自抓起来的军事训练方面的标杆和典型。俗话说，羊群靠头养。我们党委经过认真研究，觉得要想使九连这面红旗不倒，就必须找一个最强的连长。再说高粱复联已经快4年了，对标的时间也太长了，如果再不提的话，将来想进步他就吃亏了。主要是大家觉得首长非常坚持原则，对身边的人吧管得很严，所以对高粱的提拔问题谁也不敢提。这帮人聪明，怕挨骂。
0: 宋建设，你这么一说，我要不让你把高粱带走，看来还真不行。我同意。
3: 是，谢首长。
4: 参谋长，
5: 走，
4: 带队训练。
5: 是。
4: 哪部分呢？
6: 装什么装，高粱花子！
4: 哎呦嘿，别跟我这样啊，我心里有人了。叫江南征，虽然你比他漂亮点儿，但我不能对不起他呀。
7: 练两个兵，

0: 什么呢？
1: 算你会说话。送给你。
2: 这什么呀？
1: 别闻了，没香味儿。这是我从永暑礁上带下来的，生命力顽强的小花，一见到太阳它就会开花，战士们都叫它太阳花。
2: 哎呀，那你说这不就我吗？给点阳光就灿烂，是吧？
1: 真是行。
2: 哎，你见过军长了？
1: 老头消息比你灵，我下军岗就是他写的。我
2: 这个老同志真是不仗义啊，这消息都不通知我。行，等我当了首长之后，你的任何消息再也瞒不了我了。
1: 哟，你这是要进军区机关？
2: 机关没意思，我喜欢带兵，我准备回九连当连长。
1: 祝贺你啊，高连长。
2: 哎呀，这都没有办法，这军里的红军演习马上要开始了，720实在是没人，这没办法把我找回去了。
1: 谁啊？
2: 宋建设，现在团长了。
1: 宋建设当团长了？
2: 暂时是代理的，等着这次演习结束之后服众啊。
1: 那你可得悠着点了，咱新兵连的时候没少给他添堵。
2: 那倒是。哎，顾骡子那边见了没有？
1: 没呢，没来得及。他怎么样啊？
2: 夜老虎连吓得呱呱叫，但是跟阿秀还拖着呢，没结。
1: 为什么呀？
2: 张妈妈去世了，按他们老家的习俗守孝三年，今年刚满啊。
1: 啊，好吧，
2: 跟我去连队坐一会儿，走。
3: 连长，
2: 进来坐。

1: 快坐会儿吧，
2: 副连长，要不把你首长留下来一块吃个饭吧？
3: 对啊，加个菜吧。
2: 副连长，实在不行我出去给你买菜去。
4: 什么？
2: 没来够是不是？赶紧回去，
3: 一定留下来啊！
4: 我还挺喜欢基层连队的味道的。你呀，现在是军区打击官的首长，你来我们这儿，相当于来视察的，而且你学的专业是我军短板，你就是补齐这块短板的人才。哎，什么家里说话不累啊？
3: 累呀，你说点实在的。
4: 我记得我刚到通信连那会儿，不是练接线吗？没日没夜的练。 吃饭睡觉，闭着眼睛都不会接错。可是现在一套全自动系统下来，人工全都淘汰了。我不为自己悲哀，就是觉得有一种紧迫感，还有危机感。用郑老头的话说，沙漠风暴的录像，看一次起一次鸡皮疙瘩，看一百次，就像是冬天的夜里面洗了一百次冷水澡一样。
5: 导弹就不说了。
4: 能见度只有几米的大沙暴里，装甲部队昼夜穿插几百公里，
5: 我要是没看过，我都不相信。是呀，谁能想到现在战争是这样的呢？外
4: 军的发展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我国的军事科技发展落后的比我不行啊。那你好好追你的科技，我追你。
5: 你别打岔，我说正经的。
4: 我没打岔，我说认真的。

0: 我的知识储备还不够，所以我想去深造。军区让我带着课提到国防科技大学去进修，好好补补计算机还有信息网络知识，更好的服务于部队，转化为战斗力，为你们基层啊做点实事。
1: 任正啊，你现在的视野和境界，真是让我肃然起敬。

0: 给我个机会，好好给你践行，
1: 不忍偷偷摸摸跑，不然断交给你。
2: 卡拉米，谢谢你对我这么好。
0: 哎，不是不是，你不需要去强迫自己接受什么。我就是喜欢看你活得精彩，活得高兴，你开心我就开心。我喜欢你，我自己的事儿。
2: 真的？
0: 我听说你有男朋友了。
2: 是。你侦查我？说吧，你还侦查到什么情报了？
0: 没有，我也不相信。
2: 说实话，我还真打算把自己给嫁了。
0: 是吧？这么多年过去了，蓦然回首，发现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吧？
2: 我呀，是打算把自己嫁给信息科技。
0: 什么东西？
3: 副连长，咱们连里的弟兄都舍不得你走，昨天夜里在我那儿都哭了好几个。
4: 我是去升连长，你们哭什么？没出息！
5: 小雷，小雷你怎么了？小雷，
4: 停车停车停车！
6: 小雷，醒醒！小雷，哎，别死了！小雷，醒！
7: 人工呼吸，过来，捏住鼻子，采取下巴，缺气。你换他吹。吹。
4: 你们两个老九连的，
8: 是
4: 在这干嘛呢？
8: 哦，我们被连里放假了，在钓鱼。
4: 给你放假了？放什么假？
9: 九连是先进连，我俩拳术和射击差，怕给连里拖后腿，一遇到有参观的头就给我们放假，让我们上这钓鱼来了。
4: 是你们头也是够笨的呀，把你俩调走不就完了吗？
10: 舍不得，
9: 真舍不得。
4: 舍不得你会钓鱼啊？
9: 我俩入伍前都是校乒乓球队主力，我们连还指着我俩拿全团的乒乓球赛冠军呢。您是？
4: 我是你们的新连长。
9: 您是高连长？
11: 报告，
12: 进来。
11: 侦察连副连长高亮前来报道。
12: 请坐。
11: 是。
12: 哎呀，好啊！为了钓你，我是跑市里啊闹了三次，拿三个全训连长换你一个，他们还不同意呢。哎，知道为什么我下那么大血本吗？啊？
11: 不知道啊。金先生，
12: 你看啊，掰着手指头算，他们三个肯定比你一个强。但是，如果说你一个人能完成他们三个连长完成不了的任务，那么其他人就是数字，你就是王牌。
11: 岳团长，您可别这么说，这别人听见了不得合伙揍我啊！
12: 电影《大决战》里有句台词叫“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九连这个典型不能倒，红箭演习720团不能输，这就是你的塔山，懂吗？
11: 这也是您的塔山吧？
12: 什么意思？
11: 演习结束之后，您这应该扶正了吧？
12: 你是不是觉着我这人特官迷？
11: 不敢。
12: 啊，还记不记得？当年我跟你说的那个金字塔，快十年了，战场上下夙兴夜寐，如履薄冰，这何尝不是一场战争啊？
4: 行了，赶紧回去准备吧。
11: 是，团长。
12: 喂，好，我马上到。

0: 首长，这个代理赛营长夏林以前是侦察兵出身，让他来抓射击啊，是把好手啊。
1: 别拿几个尖子兵来糊弄我，给我花名册。
0: 赛营长，
2: 到。
0: 花名册，
2: 是。
3: 下一二射手，靠拢。
4: 首长。
5: 好吧，走。
1: 张兵
2: 到。
1: 王健
2: 到。
4: 首长，
1: 王小雷，王小雷，
6: 报首长。
4: 王小雷探亲了？
6: 不对吧，我刚才看见他了，不是在河边钓鱼吗？
0: 参议长
2: 到。
0: 搞什么玩意儿你啊，把人招来。
6: 是。
0: 首长，这你看这个，
1: 这得有多少斤？
7: 438斤呢。
1: 这么大个
7: 啊，
1: 这比当年抓的那头野猪大出来1倍多。
0: 那当然了，我这么跟你说吧，目前这是 A 军最重的冠军，未来啊，我争取让他破了军区记录。
6: 团长，首长想看看我们的弹药库。
0: 你替首长下手说。
1: 我就是这个意思，看看你们的弹药库。
0: 是。
1: 攒了这么多手榴弹，留着垒猪圈吗？
4: 是啊，九连是典型，各项工作啊比一般连队都要繁重。手榴弹实弹投掷啊，训练实施又比较复杂。高亮也是刚到岗，还没来得及组织呢。
0: 按说实弹训练不搞是不行的，练没战嘛，是吧？
4: 是是是。
0: 但是现在大家都在准备红箭演习，没有时间和精力再搞实弹训练了。
1: 你的意见呢？
6: 报告首长，正因为要演习了，所以在演习之前才应该多做几次实弹训练，这样在演习的时候才不会出现状况。
0: 你看在首长身边待几年之后啊，说话口无遮拦了。领导们的事儿别管了，
6: 我听首长的，只要首长下指示，我马上回连里让他们结束训练，换上常服，每天就背训练大纲，养精蓄锐，在家等着军首长检阅。
1: 你今天第一天报道，为什么和自己的上司过不去？
6: 首长，我也不想给自己找麻烦，也不想吃苦头，我想讨好所有人，但是啊，这是野战部队啊，野战部队训练上弄虚作假，这哪一天枪震打响了，我带着这样的部队上战场，那最后把九连全折上去，还是我这个连长吃亏啊。
0: 走。
6: 是。我发现一个问题，部队很多人都染上一种病，和平病。反正也不打仗了，没有危机感，整天表面光鲜就好了，那眼睛只盯着上级，不盯着战场上的敌人，无过就是功，这样的部队让人担忧啊。
1: 你也染上这样的病了？
6: 我没有，我有抗体。
1: 多少战火硝烟里几进几出的汉子都不能免疫，你凭什么这么说？一种流行病。

0: 传播在人群里，没有任何症状。一部分人被感染了，但是没有感觉。可是机体的免疫力会越来越差，比如宋建树。而另一部分人有了抗体，反而过敏、酸痛、发热啊等一些患病的症状，比如你。但是前者认为是后者生了病。
1: 那就战场上见真章呗。
0: 那战争一直不爆发呢？
1: 那我们还有考核，还有演习啊。
0: 宋建设费尽了力气把你调回来，一是看你比武的成绩，名声在外了，可以让九连加分添彩；第二呢，是要死保住九连先进连队的这个面子，他对你不薄啊。你就这么报答他？
1: 首长，你是觉得我做得过分啊？
0: 那是你的事情，我不管。但是我给你提一个要求，练不是为了看，而是为了战。像九连现在这样训练，根本不能指望这样的部队拉到战场上去打仗，那是要付出惨败的代价的。
1: 首长放心，在我这儿标准只有一条，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绝对不能去作假。
0: 要做好心理准备，我们的部队需要学会在暂时远离战场的时间和地点打一场远离战场的战争，这个战争比真正的战争更为艰巨。
1: 明白。
0: 行了，你回去吧。
2: 是。
1: 首长，您给我透个话，南征真有男朋友了？
0: 你听谁说的？自从前些年顾一野那个事儿以后，他再也不向我透露任何消息了。
1: 哎呀，你这爹是怎么当的？情报工作完全瘫痪呢。首长，你这和平病很严重啊。
0: 你还有脸说我？你跟他处了这么长时间，这种事儿还要向我打听，你丢不丢人啊？带兵是把好手，这方面怎么这么迟钝呢？啊，就你这被动挨打的样，到时候别找我寻死。还有，你见过哪个当爹的愿意把自己的女儿送到别的男人的手上？这种事儿你都搞不清楚。滚滚滚滚滚，我要睡觉。
1: 是。
3: 秦团长，你这兜着大圈子又杀回来了。
4: 戴团长，
5: 别说。
4: 烧饼啊，你小子不是在陆院当教员吗？
3: 学院哪有基层过瘾啊？一瓶三花，老师长给我开的绿灯。
4: 你小子就腐败吧。啊，哎呀，还是七零零团划算啊。有了你这块烧饼，我也算是多了一盘菜啊。
3: 你狭隘了，你怎么不说多了个高参呢？
6: 老连长，
7: 二耶耶，二耶，跟上跟上，快点！
6: 欢迎你，一爷。我这个老的夜老虎连的连长和你这个现任夜老虎连连长，还是第一次握手吗？
8: 准确的说，是第28任连长和第32任连长第一次握手，
6: 数得够清楚的。

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

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接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慎重。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

0: 欢迎你，
1: 一言。我这个老的夜老虎连的连长和你这个现任夜老虎连连长，还是第一次握手吗？
2: 准确的说，是第28任连长和第32任连长第一次握手。
1: 数得够清楚的。你这次的对手啊是高粱，有好戏看了。不过我想，郑军长这样调兵遣将，谋的就是这步棋。
2: 团长放心吧，高粱刚上任，情况还没磨熟，现在的九连属于虚胖。而且我们现在的状态保持得非常的好，我是一定不会手下留情的。
1: 自信是对的，但是你别忘了，那可是你的老连队啊。
2: 别的人可能会讲个面子，但是我一定会六亲不认。以我对高粱的了解，他也一定会六亲不认。
1: 六亲不认很好，但是我要提醒你啊，九连毕竟也是有底子的，不能轻敌。
2: 是。
3: 二位连长，咱们一会儿再叙旧吧。
1: 什么二位连长，我是团长，他是连长。
4: 是这样的，军区炮兵快反实验课题组的同志快到了，他们想利用这次演习的机会验证一下前段时间研究的成果。
2: 军长这一次张罗的演习影响很大呀，把他们都给惊动了。
4: 你小子见到老连长格外亲切啊。你也忘了是我怎么带你的。
2: 刚进部队的时候就跟老连长在一起，这情感还是不一样的。
4: 行。
2: 韩指导员，
5: 顾连长好。
4: 欢迎欢迎，赵处长，你好你好。
5: 李参谋长好。
4: 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团新上任的团长秦汉勇同志。
1: 老朱。
5: 秦团长好。秦团长好。哎，
1: 小韩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啊。你好你好。
5: 春雨，装备到了，我们去看看。
6: 是。
1: 哎。你们帐篷在这边，哎，我领你们过去啊。
2: 赵处长是秦团长的夫人，
7: 他们最近双方关系比较紧张，咱们悠着点，别触着他们。
6: 阿秀还好吗？
2: 他挺好的，上了夜大，学了烹饪专业。
6: 你当年的选择影响了很多人，最起码鼓舞了我。都说情义无价，我有幸看到了。
2: 行了，别光说我了，你跟夏营长怎么样啊？那小子还挺有福气的。
6: 你还挺看得起我的。其实夏林挺优秀的。
2: 那当然了，他可是当年全师的优秀侦察标兵之一，也是一路摸爬滚打实干上来的。
6: 我们要结婚了，
7: 祝贺你们。
6: 你们呢？
2: 过段时间吧，等这一次演习结束，把家安顿好，再把他们接过来。
6: 南征这两年进步挺快的，挺让人佩服的。
2: 是啊，老在报纸上见到他，跑得越来越快，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8: 哟。夏营长，来见女朋友啊。
9: 副连长，讲点人道好不好啊？我俩这好不容易才见一面，赶紧把我女朋友还给我吧。
2: 哎，我可提醒你啊，她可是炮兵快反专家，你要是反应力跟不上的话，立刻遭到炮火覆盖。
9: 你放心，我这儿啊有炮位定位雷达。
6: 我们走了啊。
9: 哎，上车吧，领导。
6: 走了，
2: 慢点开，
9: 拜拜，放心吧。

0: 501被打下来了，好，太好了！意料之中的事儿，501高地是对方阵地的一个重要支撑点，只要把它拿下来，七零零团门户大开。我们的伤亡怎么样？
1: 他们打掉了我们一个连，但是他们伤亡也不小啊。这两回合的较量啊，七零零团在咱们身上是没占着一点便宜。
0: 漂亮，
1: 团长，要不要咱们再鼓一把劲儿？
2: 展开连续进攻，
3: 打他们的稀里哗啦的。这从此以后啊，这两个团在二三四师的地位那就彻底给扭过来了。
0: 参谋长，命令，我炮兵阵地向前移动。蔡营长，
2: 走，
0: 你们派一个排固守501阵地，8连、9连搜索前进。
4: 是。
3: 七二零团在北，我部在南，南部夺山。现在我们最大的威胁是七二零团的步炮协同打击体系。如果我们现在进攻，北出青石峡。
2: 炮火跟不上的话，那我们只能用步兵去面对七二零团的步炮协同的优势火力。这样的仗必输无疑。
0: 所有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打掉七二零团的远程炮兵。七守501高地，敞开青石峡大门。只要对方能进来，只要七二零团的炮兵阵地移动，我们就有机会发现他并且打掉他。
5: 等一下，
0: 部队长途跋涉，连续攻击，太辛苦了，还能坚持吗？
6: 没问题啊，这刚打了胜仗，同志们士气正旺，一点都不觉得累啊。
7: 好，集结团主力，顺着501阵地撕开的口子，一举拿下501阵地，直插七零零团参谋。
8: 是，
7: 团长，你是要让七二零团去送死吗？我看，七零零团把501扔给我们，不是他们守不住，也不是9连有多能打，而是他们设的一个套。
8: 报告！据前者传来的情报，七二零团占领完501高地以后，被秒进行坚决的攻击。如果七二零团不往里钻的话，恐怕要夜长梦多。
2: 这是甜头没尝够啊！机养车队准备好了吗？
8: 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2: 让机养车队马上出发，从东山一侧向501高地运动。是。
7: 这个秦汉勇在干什么？演习刚开始，他怎么就能把501高地给弄丢了呢？这么一来，七二零团就可以直插他们团部主阵地东山了。
9: 这小子如果这么没脑子，算我眼瘸，白培养他了。<笑>本次演习开始前，我实地勘察测量过，要对501高地实施打击，我方炮兵阵地必须向前移动。 实地加强配给我团的1520加力炮，在多山的环境下移动，速度会非常慢。而且现在实力名，炮兵一旦被甩在青石峡外，危险会增加数倍。我们要是继续突击前进，战线势必会拉得很长。为啥刚刚开始没有了炮火支援，这般气还怎么下？
8: 就算我的炮上不去，701呢？701团的炮它能飞？
7: 有点自知之明好不好？
8: 如果双方加强配备的火炮用不上的话，七二零团根本不是701团的对手，二者不是一个量级的。
7: 我说你偷吃枪药了，你这个时候怎么能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呢？
8: 是啊，参谋长，打到一支军队，小到一个人，得知道自己是谁，实力有多大，有几斤几两才能够准确应战。
7: 别以为七二零出的经验比实力其他单位加起来都多，打仗就行了。
8: 仗靠的是真刀真枪，不是花拳绣腿，更不是嘴。以双方实际的训练水平论，兵对兵，将对将的摆上来打。三个七二零团也未必是701团的对手。
10: 兵对兵，将对将。
2: 老陆，你这话什么意思？
8: 报告！
2: 团长，
8: 七二，
2: 501高地新增4号公路，发现敌方运输车队，
9: 数量目测超过20辆，
7: 速度，
8: 估计一小时之内抵达501高地，
9: 继续侦查。
8: 是，
9: 这不明摆着吗？这是想固守501阵地，拖延我发起总攻的时间。
7: 团长，兵贵神速，赶紧下命令吧！我们必须要赶在车队之前抵达501高地。
9: 你闭嘴！命令立刻集结团主力，顺着501撕开的口子向前推进。
11: 配属我团的1220加农炮营，
9: 以最快速度向青石峡移动。

我倒要看一看，我三个七二零团能不能干过七一零？团长，如果这是实战的话，上千人的性命，可就搭。

0: 发现七二零团大规模调动，目标五零二高地。
1: 好，七二零团终于上钩了。
2: 不是我看不起七二零团，他宋建设也就这么大格局。只要现在我们打掉七二零团的火力优势，天下就是我们的了。命令郭野，伺机行动。
3: 是。
4: 军长，这一仗有的看了。东山南斗北缓，易攻难守。
5: 现在七二零团主力都已经集结在了七号公路上，而且他们进攻机动性非常好。看来胜负的天平
4: 已经向七二零团倾斜了。
1: 哎，这关键是啊，七二零团每个人都有一颗求胜的心。哼，我听讲来，就这股子士气，至少能增加五成战力。
6: 士气高涨是好事。但如果作战方针错了，高涨的士气有可能成为速败的毒药。
1: 不是，军长，那你的意思是？
6: 秦汉勇不会那么没脑子啊，摆着阵势让人家打。宋建设如果纵深攻击，部队必定要拉长，点多线长，反而成了七二零团的劣势。秦汉勇放弃所有的阵地，以攻为守，集中兵力，在宋建设拉长的进攻队形上狠狠地咬下去。双方的兵力又不相上下，这就看平时谁训练得更扎实，这仗不就有的打了吗？
7: 不够，七二零团主力向五零二高地攻击前进，七零零团已放弃所有阵地，逐步对七二零团主力进行收割包围。七二零团前锋部队已陷于苦战，
6: 现在就看七二零团的应变能力了。平时出了那么多的典型经验，是真是假，这场演习就是一块试金石。

0: 前面怎么回事？
1: 报告团长，我们被包围了。
0: 他们有七个阵地要守，拿什么包围你们？
1: 据侦查，他们的兵力全部集中在502高地两边的林子里，砸了老子的埋伏。
2: 二营长，二营长，你那边什么情况？
1: 我们被堵在青石峡了。
2: 加快速度推进。
0: 听着，二营就在你身后，给我顶住，等待救援。稳住稳住，别跟没见过世面似的。
3: 是，
4: 怎么回事？
3: 前方行进缓慢，二营到现在还没通过青石峡。
0: 高粱的九连呢？
3: 报告，不知道。
0: 还有陆平凡，把我的炮拉哪儿去了？
2: 团长，
4: 没事没事没事，稳住啊！
2: 团长，
5: 前方侦察员报告，
6: 在五号公路上发现敌人8辆炮车。
5: 不对，师旅配置给72营团的是一个炮兵营的编制，至少应该有15辆火炮。
6: 那要不再等等吧，或者再继续观察一下。
5: 顾不了那么多，先控制住火炮，抓住人再审。
3: 行动。

突然，时间联系，情况不明啊！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

0: 是往死里坑我呀！命令，
1: 到，
0: 前锋部队全部撤回五零幺高地。既然拿不下徐立林团，咱们的人不能让他全吃光了。
1: 是。
2: 二营长，二营长，

0: 你就是西二零炮兵营的，你们其他的炮呢？
1: 废话，我能告诉你吗？
2: 我说师弟啊，你们怎么一点警惕性都没有啊？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就随便移动炮兵阵地，被打了连预案都没有，就这么认输了？
1: 师哥，今天我是你对手，少跟我套近乎。既然指挥中心已经做出攻击部署，我们必须无条件执行命令。预案的事儿，我没必要告诉你。
2: 那就是有了。
3: 口口没说，
4: 什么都没说，就等于什么都说了。向指挥部汇报，敌炮营八门加农炮已被我方全部缴获，申请所属人员立刻退出演习。
5: 李排长，
6: 走，
5: 安排一个班，看好已缴获的加农炮。
7: 是。
3: 快点，快点，快！哎呀，
5: 怎么了，团长？哎，
3: 要报警了！
8: 坏了坏了，这下让他俘虏了！
9: 放屁！当年张公火车站之后，老子发誓，这辈子再不能俘虏！
10: 快，
9: 快跑！哎呀，站住！放下武器！站住！七零六团的平准追击！
8: 为什么？倒掉也不能这么偏哨啊！
9: 你们已经进入对方的火炮射程了，
8: 什么火炮能射那么远？
9: 122加农炮。
11: 骗谁呢？122加农炮还在6号公路上堵着呢，他们已经在前面展开了，并且对你们的行进路线进行了模拟阻击射击。你们团现在跟720团已经被炮火隔开了。
12: 飞扬，这帮孙子就在那儿了啊！这事不能这么干啊！
13: 鲁平凡这个家伙干得漂亮。 15分钟前，配属720团的狮炮兵团二营在三斗坪一带新构筑的炮兵阵地上，以密集的模拟炮击封锁了七零零团的追击路线，掩护720团撤出了战场。目前，720团已经开始收集整理撤下来的部队，调整部署，准备反击。
14: 你说什么？
15: 炮兵团二营到了三斗坪？
12: 是。
15: 哎呦我的娘嘞，这有点意外啊！从七号公路到三斗坪中间隔着一个野鸭湖。
14: 这么重的大炮，它能游过去吗？野鸭湖的东北角有一段水面狭窄，这个季节水位很低，湖底结实且平坦，只要有卡车拉上几车土就能填实。本来宋建设败局已定，现在有了炮兵的掩护，战局也许就会逆转了。
16: 这是谁干的？是个人才啊！
14: 嗯。
16: 老陆，团长，
17: 团长，
16: 事实证明你的战术是成功的，咱们就算胜利会师了。
17: 欢迎团长凯旋。
16: 托你的福。哎呀，你把炮拉这儿了，
17: 这是最有利的位置。 过了小沱河，对呀，你怎么过来的？怎么过来的？难不成飞过来的？我
16: 老陆，这批装备刚刚配发下来，战战心呐！我连油纸都没舍得撕，你就直接给我趟水过河了？
17: 团长，这些装备拉过来就是用的，难不成摆在这儿搞展览啊？
16: 你要是个女同志。
17: 肯定是个败家老娘们。哎呀，瞧你这话说的，团长，这些装备只有在实战当中，才能检验出它的性能，才能体现出它的战斗力。
16: 那你也不能这么糟践东西啊！部队就这么点家底，啊，打完演习日子不过了。
17: 这是实战对抗演习。
16: 没错，实战对抗演习，我们要演的像实战一样，但是演习和实战。

0: 是有根本性的区别的。你要说是真打实战，刚才那几个兵还追什么追，一枪给我撂倒了。我现在已经牺牲了，站在你面前的应该是个碑。
1: 乐什么乐？
2: 这回你赌赢了，他真没说谢谢。
0: 我本来想说来着，你给我赌回来了。
2: 哎，宋大团长，你要不听我的，还得死一回。
3: 听着没？
0: 何亮，听到没有？
4: 哪有这么跟上级说话的？你现在该知道为什么秦汉勇已经是代理团长，而你还是我的参谋长了吧？
5: 就目前的态势，步兵没有火炮等于被动挨打，速战速决是我们的制胜法宝。趁着晨雾，郭爷，你带一个连的兵力从三号高地和四号高地之间的缝隙穿插过去，找到七二零团的炮兵阵地，干掉他的指挥部，让他们的火炮成为哑炮。与此同时，我也会发起攻击。
0: 把你们下一步的作战方案跟我汇报一下。
6: 报告团长，
7: 两个小时之前我们进入了敌人的口袋，兵力折损将近一半，现在只能指着这几个大炮，
8: 能替我们抵挡住秦团长的攻势了。他们的重炮过不了青石峡，
7: 炮火覆盖不到我们这片炮兵阵地，但是步兵可以过来。
6: 西侧牛犊镇山高林密，这个天气派两支作战小分队过来
7: 是非常简单的事儿。如果不掐住这个喉咙，我们这个炮兵阵地早晚被端掉。
9: 团长，就你这个方案，
10: 但凡脑子正常点的小朋友都能想得到。你今天就算是瞪死我，我也要说，我敢保证
9: 陆平凡一定会料到你会派人拔掉这个点中钉，他肯定会有反制预案，一定会加强保护重火力。如果这个时候咱们还以一个连的兵力纵身攻击，这不等于白白去送俘虏吗？
3: 哟呵，来来来来来来，咱们听听顾爷小朋友有什么告状。来，
9: 还是按照您的方案，照派一个连去穿插，只不过给我20个人的小分队跟着我，玩把七夕。
11: 你这招也太硬了吧，他万一找不到，
5: 那就让他陪着一个连的炮灰死在那儿。
9: 还是老连长懂我，
10: 谢谢团长信任。
12: 高亮，你少在这故弄玄虚了，这炮兵实施的是模拟射击，根据演习规则呢，他们只能从岛礁那里了解到我方炮火的大致方向，
13: 仅此呢是无法判定我方炮兵阵地的具体位置的，连位置都确定不了，他们当什么呀？
7: 这就是个算术题了。秦大炮的野心，加上李烧饼这个老狐狸，再加上顾一野的突击能力，等于什么知道吗？侥幸之心必死。
14: 韩指导员，七二零团炮兵阵队的数据图已经完成，
15: 实施加密。
14: 是。
9: 韩指导员，
15: 顾连长，你怎么摸到我们这儿来了？
14: 有个问题向你请教一下。
15: 大战在即，这可是明文规定的啊。这从哪钻出来一身泥？
9: 向老战友请教学习不算违规吧？
15: 我跟你说，我只回答技术问题，战时情报一律不提供。
9: 明白。作为一线指挥官，我会将战报汇报给你，供你第一时间储存数据，进行研究分析。这不正是你的课题小组来这儿的目的吗？今日拂晓，我部追击七二零团遭到了炮火拦截，位置在这里。以此为原点，122射程范围内有3块空地，对方的炮火方向来自于西北方向，122阵地需要一个地形开阔的地方，由此可以判断对方的炮兵阵地很有可能就在牛犊寨右后方的这一块开阔地。我的推测没有错吧？
14: 有，但是
15: 数据是保密的，这是演习规则哦。
0: 秦汉勇要是敢抄我的大本营，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咱们从从容容地包他一顿饺子。高亮，
2: 得，
0: 你带九连1小时之内赶到牛犊寨，要是敢放七零零团一个人出来，我拿你身份。
2: 是，
0: 一定给我保证装备和人员的安全，切切。
2: 是。

0: 是，继续前进。怎么回事？报告，遇见毒蛇了，王老雷他害怕，把手榴弹扔了出去，没想到距离竟爆炸了，伤了人。手榴弹在乱扔吗？职业手榴弹，谁也不知道啊！赶紧带消防车队，快！
1: 参谋长，来，喝口水，歇会儿啊。报，
2: 行。
1: 发现七零零团有一个连兵力正向我三号和四号阵地出征。哎呀，没想到这么快，这包子馅儿就送上门了啊！三营长，
3: 到。
1: 这要吃大餐了，今天胃口怎么样？
2: 保证全部吃掉，跑掉一个，你撤了我。
1: 好。开饭！
4: 是。

0: 杀！
1: 一脚，他们要分情况。
0: 哎，我是夏林。
2: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3: 他们
0: 中
3: 了我们的埋伏，
0: 遭到我们的两面夹击，已经陷入了绝境了。
3: 好，需要
0: 支援
3: 吗？
0: 不用，战斗马上就要结束了。
2: 漂亮，厅长，这次你要打掉他的一个脸，就相当于拔了秦汉勇的一颗牙。
4: 报告团长，打掉不通报，我团一营二连全部被歼。
5: 我说什么来着？
0: 顾野这小子出此毒招，害着一个连的兵力替他当了炮灰。
6: 我们得到的命令就是拼命攻打阵地，没别的。
7: 带走。
5: 怎么样了？
7: 他们收到的命令就是猛攻猛打，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打。
5: 那你的判断是什么呢？
7: 我觉得这是佯攻，他们有其他目的，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呢。
5: 高良，你动脑子好好想想，
6: 他们不会白白的浪费一个连的兵力让我们吃掉啊。
5: 现在九连已经取得了战功，而且我们手里边还有重火力，这明摆着战局已定啊。
7: 这明摆着有诈。
8: 古野现在在哪里？
4: 他半小时前报告已经摸到了敌炮兵阵地的位置，准备潜入720的纵深。
8: 很多确实有点狠毒，但他懂得以一指换一拳，也算是个好指挥员。只要他在进攻之前打掉720的炮兵指挥系统，付出再大的代价对我们来说都是值得的。
6: 高林，我警告你啊，你的首要任务呢是保住九连的战功，保住九连得第一，而不是让九连好不容易取得的战果变成了伤亡数字。
7: 夏林啊，你这是一拳换一指的做法，你这么做九连就毁了。
6: 高亮，你要是轻举妄动的话，那才是真的毁了九连。服从命令。
9: 啊，走，带三排跟我走。
10: 是。嚯，一门不少啊，八个铁家伙全在这儿，真有你的连长。

0: 蓝莓飞一枪一炮，大摇大摆的就进来了。
1: 你带一小分队，从后面包抄，一定要打掉他们的炮兵指挥系统。
0: 好，你们几个跟我来。
2: 高连长，
1: 跑得挺快啊。高连长，我问一句啊，这裤衩没换成720的吧？
0: 那倒没有，不过老高，我们倒是快把你们720的裤衩给扒下来了。
1: 那你还差点。
3: 按照演习规则，你们现在已经输了。
1: 是吗？
3: 把枪放下。
1: 如果是真实的战场，现在我应该把你们都抓起来，
3: 但正是因为要上真实的战场，今天我要当720团的叛徒。
1: 为什么？
3: 只有让720团输得彻底，那才是真实的演习。如果是真实的演习，你们现在就应该打死我。
4: 我追求的不是真实，也不是演习，我追求的是真实演习背后的东西。
3: 所以我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放你们过去。
1: 刀，我以我血见轩辕，我们老高这是要当一回悲情英雄啊。
3: 懂个屁，让我当叛徒，知道我下多大决心吗？
1: 老高，单独说两句。改变这一切的方法不止这一种，如果我不能改变这个现实，但我向你保证，我也不会为这个现实所改变。
5: 我看着他们这么弄虚作假，不生气吗？
1: 高亮，
6: 行了，别吵架。
3: 蓝军注意，今天我放你们一马，规定时间内务必拿下红军炮兵阵地。
1: 救一救720团这老东家，
7: 走吧。
3: 都有了，跟我走。

0: 报告，七二人团火炮阵地的指挥系统被秦爱颖的小股分队破坏掉了，导引部视为攻击有效。
1: 那为什么七二零团的炮兵仍然进行火力覆盖？
0: 我们得到通报，七二零团早就建立了第二个指挥系统，秦汉勇小股分队破坏的只是其中一个替身。
1: 给我查一下，这是谁出的点子？干得漂亮！
2: 是。进攻时间到了，这个顾爷到底怎么回事？宁要拉墙头，中看不中用。
3: 这个陆平凡还真不是省油的灯。棋高一招啊！
4: 我们不仅需要拦截，还需要反制援。
5: 反制？
4: 对，反制。拼不拼？我们不是他们对手，步炮协同是我们的优势。高良这小子算到了我的前面，在进入出发地的途中，考虑到实战可能发生的很多意外，带了一个连的100毫米团属迫击炮出来。
6: 报告连长，我们进攻的部队遭到七二零的炮火覆盖。
3: 命令部队不要回撤。分散开，向前沿阵地挺进。跟宋先生拼了，要死死一块儿去！
6: 是。

0: 一定要炸掉他们的炮兵弹药库，让他们的炮彻底变哑。
1: 你们俩跟我来。

0: 敌人从后面包抄过来了，现在我方腹背受敌，走吧，时间不多了，再拖下去团长他们会全军覆没。连长，还愣着干什么？下命令吧。
1: 我这么干是不是挺混蛋的？你不是，我们不在乎输赢，我们在乎的是未来怎样打赢，别犹豫了。
2: 玉环。

你干什么呢？你干什么呢？

0: 你们的炮兵弹药库已经被我们炸掉了，
1: 就凭你这仨瓜俩枣，
0: 不，高亮帮了我们的忙，他当了你们七二零团的叛徒，要不是他放下了武器啊，我们还真的赢不了。
2: 有主，
0: 你不觉得很耻辱吗？
2: 他这一榔头再不敲下去，七二零团还不知道会在和平乡里梦游到什么时候。
0: 用疼痛洗掉耻辱，值，这是作弊。我赢的也不光彩，
3: 赢？你赢的是面子上的荣誉，我们得到的要比你更多。
0: 哎，给我留点。
3: 赢了也喝点水怎么了？
0: 行了啊。
3: 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了，问你，有没有想过后果？
0: 远了不说，就连我得给救回来吧。我是一个连长，我得对整个连队负责。啊？
3: 都说当兵是牺牲奉献，我不能让我手底下的兵，他们牺牲奉献不能浪费在一个绣花枕头上，这不是他们的目的。
0: 一个全训连队。 根本没有进行过实弹投掷训练。我刚从医院回来，我手底下伤了两个兵，一个腿扎残了，一个手扎伤了。这都是弄虚作假惹的祸，所以必须失败一次，打破重建，对吧？不破不立，以后就扎扎实实抓训练。你知道九连现在最大问题是什么吗？ 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都已经被吹懵了。想起自己老连队变成这样，挺心疼的。对不起那些埋在地底下的老渣子们。现在开始，改变还来得及。我能帮你的，就是把夜老虎林做得更好。你就在后面啊，把门追赶了。啊。
3: 你准备怎么办呢？你这个不被黑暗吞噬的光明，啊，
0: 要我怎么帮帮你？
3: 牛羊成群，猛兽啊，独行。
0: 你的计划不会是在那傻等吧？
3: 我会观察，会思考，我会用我自己的方法。

0: 方式做出改变，你这样做挺悲壮的，但也会触及很多东西。
1: 害怕了？啊？
0: 我不怕，但我会敬畏，会尊重。如果我真的要做出改变，那也一定是有预谋的渐进，而不是像你这样直接颠覆。
2: 和在萨达姆防线当面的猛攻，是伊拉克方面始终无法探明多国部队的真正意图。当萨达姆明白过来，一切都已迟了。科威特解放了，伊拉克投降了，海湾战争结束了。我看到了吗？嗯，人家在干什么？ 你们在干什么？今天开会前，有人找到我，反映演习中作弊的行为。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4: 我来，奶奶，您喝水。
5: 哎，好，乖孩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向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自笔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

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中国内陆最荒凉的地方之一。这里埋藏着楼兰，2000年前一个繁荣富庶的绿洲城国。中原通向西域各国的门户，连接丝绸之路的重镇，它见证了多文化的交流、多民族的交往和多文明的碰撞互动。而在塔里木河流域生长和壮大的文明，也绝非楼兰一个。在人类还不能远洋航行的时代，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像塔里木河一样，为沟通东西方文明做出过如此巨大的贡献。它将星星点点的绿洲串联起来，把游游荡荡的河流收编起来，使塔里木盆地成为人类文明交流汇聚、精彩

0: 这里昭示，也从这里传承。这是个位于尼雅河末梢的村落。凯塞尔·麦赫穆提是尼雅遗址保护站的负责人，他的这个村子生活了快60年。凯塞尔的孩子们成年后纷纷选择前往城市发展。对凯塞尔而言，每一次家庭的团聚都是他最快乐的时光。欢聚总是短暂的，平静如水才是生活常态。凯塞尔已经守护尼雅遗址长达28年，沙漠腹地的那片遗迹对他而言已如同第二个家园。
1: Yepincilerimizin tatı beğeni, şu çağır tas kalan bir sulu kuyla yapılağılı. Nay tas çık kalanmış.
0: Zay 沙漠中行驶了3个小时之后，周围的景象开始显露端倪。

0: 活的地方。在楼兰遗址西南方向1000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1901年，英国人斯坦因在尼亚河附近发现了这个被黄沙掩埋的古城，便以尼亚为它命名。后经史学家们考证，尼亚就是汉代的精绝。2000多年前，这里应是水草丰茂、人丁兴旺的绿洲城郭。
1: Мы сегодня не хотим, чтобы мы были. 360 günden asas 300 günde buran çıkıp durdu bir yerde. Bir yerde buran belki çıkandı ki ama şimal tarafından çıkıldı buran. Çoğu manima okulda yapıp kılıştım ama şu dönümün ona çoğun rulu var ama bunu hani.
0: 在尼亚河古河道尾闾，南北近30公里左右的区域里，遍布着佛塔、寺院、官署、住宅群、田园、冶铁作坊和墓地等古代遗存百余处，每一处似乎都暗示着河流的信息。精绝和塔里木河流域的城郭一样，坐落在支流或细小河川的旁边。这样的布局便于人们有效获取和利用水资源。这里是尼亚遗址南部的一片葡萄园，千年前的葡萄根木依旧整整齐齐匍匐在地，侧耳倾听，葡萄园里似乎还传来欢快的流水声。沿河而居的人们总是更容易发展起先进的农业灌溉和种植技术。这种原朴式农业在塔里木河流域各绿洲平原延续了上千年。尼亚河地处丝绸之路南道交通要冲的有利位置，让尼亚与楼兰一样，绘就了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汇聚的盛大图景。尼亚遗址出土的千余件李汉文、屈卢文写就的木牍，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明彼此吸引、相互靠近的见证。1995年，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湖璧在尼亚被发现。这块来自四川盆地的精美之物，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亚河的干涸与改道，始终是绕不过去的话题。生于河流，又死于河流，这是地球上一些文明的宿命。但黄沙能够埋没有形的物质，黄沙之下，文明的河流依然静静流淌。

0: 这道墙，你看中间的是过道、甬道啊，那个甬道、然后上面整个就是那个干干净净堆的这个台基上去的、这个环形道呢，还得考虑你将来大棚，你不能离得太近，你要离太近，将来大棚你搭不起来。就这么个事儿，对吧？你没有足够的这个跨度的话，你高度上不去，因为你中间生不了根嘛，所以我这个环形道还得往外走一点点，就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这节子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2018年开始，
0: 咱们看这边，
1: 历时6年，陈玲带着他的考古团队对轮台县境内卓尔库特古城遗址进行了发掘。埋藏在地下5到8米的高台遗址建筑得以重见天日。
0: 这个房子从那个最高点到它最底下地面起，长高是5米8。我的这个溜光水滑的炒饭泥，这一间呢大概300平左右吧，应该是现在新疆目前发现这个体量最大的一个房子。它的这个东墙厚度能够达到3米5，其他中间这个隔墙的标准尺寸都是1米1，也就汉代的这个5尺啊，主要都是这样一个遵循一个尺度，应该是国家这个度量衡在这推行的一个这个实物证据。
1: 考古学界普遍认为，西域都护府的治所乌垒城就在塔里木河流域的轮台。公元前60年，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标志着新疆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西域都护府威名犹在，而它的治所乌垒城却淹没于荒烟蔓草中。轮台境内有大小不一的10余处古城遗址，究竟哪一座才是它？详细的答案却遗失了2000年。
0: 去年我们在这底下这个大台高台建筑城址的底下呢，发现一排的这个土坯，尺寸多少呢？900，就是90厘米长，基本都是从附近的河道取的河泥。就是因为离这儿大概1公里，往东1公里左右呢，就是克孜勒沟，啊，是赖苏的一个支流下来，是主要汇入塔里木河的这个一个水系。
1: 古城的建筑布局和规模表明，它在塔里木河流域曾是一座具有重要地位的高等级中心城市。
0: 这个城建的时候呢，应该是从河道里头取了青沙，非常纯净的青沙呢，做了一个很大的殿城，上面再铺一层非常细的这个黄土，夯完，在上面呢再以河泥砌墙。这个河泥呢，可能就像咱们和面似的，为增加这个土坯这个建筑材料的一个韧性和强度，也是属于比较少见的。啊，不是这个随便土加上麦草啊什么的这个打的，这样的土坯呢，都是目前中亚和新疆地区所见到的最大规模、最大尺度。你看，这是为啥？
1: 卓尔库特古城的建立可以追溯到战国末期，一直使用到魏晋时期才被遗弃。
0: 我们把从楼兰沿着孔雀河上来到阔勒这

0: 带往过走，这是正好是在一条线上，它不会在离水特别近的地方，也不会在靠近山，它是塔河摆动区，又是克孜勒沟下来这个河道的一个冲击扇，它土地非常的肥沃。
1: 通过驻军屯田，实现了对西域的管辖和治理，不仅维护了西域稳定，促进了西域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还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直到今天，塔里木河流域的屯垦仍在继续，它的规模和影响已经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0: 汉代以后就完全不一样，因为国家行为大量的屯垦开辟，那是几千亩几万亩的开垦，技术就跟着去传播了呀，管理方式也传播了呀，那当然整个塔里木就绿洲就开发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为后世的唐也好，哪怕到清也好，到现在也好，就基础是从那个时候奠定起的。
1: 公元91年，为进一步巩固对西域的辖制，东汉把西域都护府迁到了秋瓷绿洲的塔前城，出任西域都护的则是大名鼎鼎的定远侯班超。和田约特干故城最新的演艺节目《万方乐奏有余田》正在上演。
2: 西域几十载，铁血丹心护佑国门，班超与驻军从未忘却心中的使命。
1: 却担心的班超从时光深处穿越而来，一幕幕家国往事，丝路传奇，在这里经

0: 在漫长的历史时空里，塔里木河流域的这片辽阔疆域始终是中华民族的祖宗之业。平生看尽山千万，不及秋瓷一片云。以库车为中心的广阔绿洲，历史上有一个更为悠久而迷人的名字——秋瓷。塔里木河的两条支流卫干河、库车河，成就了这里林荫蔽日、沃野千里的富庶繁华。这里是古印度、希腊、罗马、波斯、汉唐文明在世界上唯一的交汇之地。东西方文明的惊喜相遇，在这里造就了气象万千的文化大观。
1: 除了就是对它原状现状的临摹之外，还得体会一下它这个背后的这个历史背景，包括它那个人物。
0: 十载光阴荏苒，致力于壁画临摹的画师们早已习惯了洞窟工作的寂寞与艰辛。作为

0: 团队中为数不多的资深画师，郭峰早已和浩如烟海的壁画成为知己。
1: 这个颜色，这是唐风壁画，它颜色、人物造型，跟秋瓷风格的就是完全不一样。这个是石绿吧？说咱们是绿铜矿，这个它勾线也是用的红。这种红在刻子儿也比较少的，刻子儿一般是偏那个偏赭石吧那种，偏是吧？偏黄偏红一点的那个勾线。
2: 那眼睛，你看眼睛是用蓝的，偏发点蓝。
3: 画不完了，跟敦煌一样，你不是这代人干不了，要好多代的人才能干了。跟那个人很少打交道了，跟家里面很少打交道，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个石窟里面。
1: 你看我这些画，你看这都，你看这样看可以了是吧？不错是吧？
2: 是吧？但是你跟这个比，这差马的大了，是吧？
1: 你这是好几年前的搞的。
0: 克孜尔石窟始建于公元三世纪，比敦煌莫高窟还早100多年，是中国现存开凿年代最早的石窟群之一。它伫立在拜城县克孜尔乡明乌塔格山断崖上。河流经过的地方，柳暗花明，是僧侣们理想的修行与传教场所。
3: 你现在觉得它这是个偏远的地方，其实它古在当时，它这个还是那个交通要道嘛，它古人是沿着河走嘛，通过这肯定要先拜佛嘛，拜完佛然后再往前走，或者这也相当于一个客栈吧，有落脚的地方。
0: 一直到公元8至9世纪，克孜尔石窟都在不断新建。蔚干河见证了佛教在新疆的传播和兴盛。
3: 蓝的是青金石嘛，绿的是绿铜矿，然后还有就是黑白，还有红色，还有铁红、土红，还有朱砂石。除了那个青金石是阿富汗的，别的都是本地的吧。
0: 克孜尔石窟壁画是秋瓷文化中最瑰丽的篇章，约4000平方米的壁画遗存，既融合了西域中原的艺术风格，又吸收了印度犍陀罗乃至希腊罗马的艺术元素。在第38窟内，至今仍保留着两组相对完好的天宫祭月图。壁画中不仅有来自西亚和印度的琵琶与箜篌，还有中原地区的横笛和白箫，以及本地特有的壁立和达腊鼓。在这里驻足凝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是如此令人沉醉。东西方文明的相见之欢又是如此动人心魄。郭峰用手中的画笔将自己的感触倾注到这些残缺不全的壁画之中。
3: 这些年复原临摹的秋瓷壁画嘛，有700多幅，加上我同学帮我的吧，可能超过800幅了。
0: 像往常每个清晨一样，郭峰准备前往后山的石窟，开始他日复一日的临摹工作。郭峰计划将这些作品汇成一本从业以来的作品集。
3: 这个书就是说很重要，对我来说，我不可能再出这样一本书了，我没有浪费时间嘛。反正我那个什么，可以对得起自己了。

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0: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

0: 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向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自立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从喀拉昆仑山脉北坡奔腾而下的叶尔羌河，是塔里木河的主要源流之一。叶尔羌河在滋养绿洲的同时，也沉淀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

在塔里木河流域，没有哪一种方式比音乐与舞蹈更能表达人们对生活的热爱。流传于民间的歌曲和舞蹈，在叶尔羌河的怀抱中交织融合，孕育出了维吾尔族古典音乐的瑰宝——十二木卡姆。莎车被人们称为十二木卡姆的故乡。出生于民间艺人家庭的伊利哈木热依木，16岁就开始登台演出。他在十二木卡姆的海洋中徜徉了

0: 近半个世纪，见证了十二木卡姆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那时候表演木卡姆艺术的艺术家特别少，特别少，表演水平也不太理想。从那开始，我们搞了一个班社。2009年传承中心成立了以后，我从那开始每年就培训传承人，每年培训50个多人，他们用这个方式表演、演奏、演唱，有收入的口子也比较多了，有了生活的保证。
0: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开始组织对十二木卡姆的乐曲录音、记谱、出书，并将歌词整理出版，彻底改变了十二木卡姆完全依靠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
2: 快点，小孩。

伊利哈姆的小院里，同样热爱穆卡姆的民间艺人常常聚在一起。穆卡姆的意思是古典音乐，它继承了原生于塔里木河流域的舒勒乐、修辞乐和于田乐传统，演变为集歌舞乐为一体的大型古典套曲。而十二穆卡姆就是十二套古典音乐大曲，它咏唱着智者的箴言、文人的诗歌、民间的传说，既有对美好爱情的追求，也有对命运无常的叹息。他用丰富的音乐语言描绘了塔里木河流域的历史、

0: 要出来了，
1: 要出来了，
0: 哎，王院长啊，
2: 现在
0: 出
2: 了唱山豆豆，哈哈
0: 哈哈哈。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3: 这个熟练弹奏都塔尔的人来自1000多公里外的库尔勒，他叫王新祖。为了学习木卡姆，他每年都要来沙车住一段时间。在这里他似乎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4: 小的时候嘛，我本身嘛就喜欢音乐。我们那个村里头啊，白天嘛就是劳动，晚上就是开始他们就弹起了杜塔尔来啊，我们就开始弹琴唱歌。
3: 出于对新疆民间音乐朴素的热爱，王新祖沿着塔里木河踏歌而行。
4: 到了这个玉里县，我到了巴楚、沙车、和田，我都跑遍了。我又找到那个老师，我就跟他们学。

0: خنگه دکتر امس چارخوما چارخوما امس با پس پانی خالو شد
1: خانه 我一看，在南疆这一带哦，散落的这些古老乐器都丢失了，一个一个都到处都有，这也有一把，那也有一把。哦，这是一把老的热瓦普是不是？100年的。哦，100年的热瓦普嘛是。100年的。那可不，那是那可，也干热瓦普吗？快去看热瓦普。
2: 这个是也干热瓦普。

我就想了，哎，能不能把这个乐器给它收回来？假如说是刹车这个地方的乐器是种类是最多的。

0: 阿曼尼沙罕，一个专为穆卡姆而生的音乐天才，16世纪叶尔羌汗国美丽的王妃，传说中是他对穆卡姆进行了全面整理和改编，大体形成了今天的中国新疆维吾尔十二穆卡姆。
1: 我当时拜访这个阿曼沙罕陵墓的时候，我看一个汉族同志在这给他献花，在那坐的呢，拉这个沙塔的呢，我很感动。他说我很喜欢这个民族音乐，特别是十二穆卡姆，就把他带上我的民间艺人里面。
2: 他们弹唱的十二穆卡姆就一下子就吸引了我，找到伊利哈姆老师了以后嘛，又给我教了很多十二穆卡姆的一些歌。他唱的时候嘛也难，这调式也不一样，不像我们像唱汉族歌那就是直来直去的，他要拐弯，你要把他唱出那个感觉，看着他们从他唱出的歌怎么从内心里头发出来的那种感觉。

0: 十二木卡姆是丝绸之路上流转的音乐史诗，也有人说它是东方音乐艺术殿堂的瑰宝。只有那千年的胡杨知道，它是塔里木河唱给世界的歌。音乐与舞蹈最能知情达意，沟通心灵。在塔里木河流域，殿堂级的十二木卡姆如此，雪山下的情歌也是如此。
1: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展会，感谢你们，谢谢。
0: 周末，乡里的文化站都要组织当地民间艺人进行直播。44岁的麦提热杰夫是乡里有名的歌王，这次轮到他和妹妹麦尔瓦伊提罕表演木山羊舞了。这只木山羊是爷爷留给兄妹俩的。木山羊舞是流传在当地牧羊人中的一种娱乐方式。每当思念心爱的姑娘，牧羊人就会用一根丝线。

0: 麦提热杰夫准备亲手制作一个木山羊，作为给妹妹的新婚礼物。
1: 你忙，你忙，你忙，你忙。

在广袤的塔里木河流域，诞生自山野田间的民歌，像灵动的风，自由而随性地穿梭在每个角落。羊群的肥瘦，青草的荣枯，恋人间的眉目

米尔高原，风在耳边，云在眼前，天山、昆仑山、喀拉昆仑山、塔里木河的三大源流就集结在这亘古高原。通往帕米尔高原的路不止一条，走的最多的是314国道。这条路冰封雪岭，湖光山色，塔里木河源头之美倾倒众生。盖茨峡谷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汉代就曾在这里设立驿站。盖茨河养育了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柯尔克孜族人，他们至今还在传唱着英雄阿纳斯。

0: Lembrava que tu não teve coisa na conta?
1: Tens, quase a parte de longe já tem.
2: Olha, para os números que agora ando a ter. Isto que agora ando a ter.
1: Mas tu foi
0: tudo. Eu tenho ali o copo das 30.
1: Mais não, não sou quase.
0: Basta. Não, vou.
3: 从塔西巴伊穆拉提记事起，一家人就生活在盖兹村。塔西巴伊的大女儿古丽努尔今年大学毕业，明天她就要下山去工作单位报到。塔西巴伊为女儿准备了一场特别的送别。
4: Almalı bulaşın kardeş, aşısın anaş demi. Kerilir jatkan kintala, kin kulgu karay bas demi. Böksü joldu barasa, büdünü açı ünçügat. Burundu yüzüp çuçügat, simidey baykap karasa. Yesin joktup mun baskan.
3: 10岁时，塔西巴伊第一次听到马纳斯的传说，就被故事里描绘的盖世英雄深深吸引。从那时起，他就梦想自己将来也要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马纳斯骑。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是对女儿的祝福和期望。塔西巴伊希望女儿能像马纳斯一样勇敢坚强，保持内心的光明与正义。高原之下，一场讲述马纳斯传奇一生的歌舞剧正在开演。
5: 哎，有更衣室为什么不用呢？
6: 原因是抢装来不及，题目太多了，而且剧院里面又淡，我们也想去化妆室呀，没办法。
7: 那个白汗的时候，就是再霸气一点的，把嗓子整个眼神，你是马纳斯呀，你是个练，你的
6: 英雄，
7: 英雄。拿完的时候，不要跟他们那个蒙太后吧。拿完之后，他们给你摆，你不能给他们摆，你是还是这样的。等会儿的状态还行。
6: 明白了。
8: 我们在表演的那个视频，每次演出前我都会看一看，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改进的。
9: 好，这个位置你记住了，就是你们的造型，三角的造型。
10: 那干嘛呢？

0: 千百年来，麻辣丝是由无数民间艺人口传心授传唱下来的。2022年，2000多万字的麻辣丝汉文全译本首次发行，不断改写着麻辣丝的传唱方式。从草原上的传唱，到剧场中的歌舞剧，麻辣丝的表现形式也在随着时代不断变化。
1: 每次我快演完这部剧的时候，最后一个定位我站在那上面的那个灯聚焦在我脸上的时候，仿佛我能看到他的样子，我已经把我所有的力量都绽放出来，可能这一点打动到观众了吧。
0: 今天英雄马纳斯走出帕米尔的群山，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成为一张闪亮的文化名片。
1: 我们今年最大的突破呢，就是我们把这个马纳斯史诗改成了一个摇滚版，然后带到了那个央视春晚。因为马纳斯他本来就有一种激情的一种感觉嘛，更受一些年轻人的喜欢。
0: 苍凉的帕米尔高原上，盖兹河静静流淌，蕴藏着生命的不屈与顽强。千年传唱，马纳斯历久弥新。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如滔滔滚滚的塔里木河，生生不息。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每一条河流都有自己的使命。达里木河一直向前，从不言说。但河流两岸的故事，却不会被岁月的流沙淹没。它孕育了西域36国的繁华，更连接西域与中原，将灿烂的西域文明汇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洪流之中。它供养了伟大的丝绸之路，更沟通东方与西方，书写了人类文明相遇碰撞、交流互鉴的光辉篇章。走进达里木河，就走进了中华文明的长河壮阔。走进达里木河，就走进了中华民族

里木河不老，文明的薪火。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0: 公家粮站的米，怎么嘞？早知道，我把我的人民币都换成大米了。啥？你晓得现在这个人民币也像废纸一样？
1: 哎呦，全完喽！
2: 换金！
0: 换金！
2: 换金！
0: 换金！
2: 换金！换金！
0: 这没错，
2: 宁远市场不会造假。
3: 韩正副市长和潘副市长过来开会，把季参谋也喊过来。副市长，
4: 政要去喊你呢。
3: 啊，今天啊，申鑫的荣老板亲自跑来反映，证券大楼里的投机商串通社会上一些人，拒绝接受人民币，而是用银元来交易啊。
4: 还有，在银行的各大网点，都发现了大量的假币。
2: 假币？
3: 对，
2: 还能存到银行？
3: 他们是把假币混在真币里。
0: 然后在银行一次性大额存入，工作人员发现不了，就把假币和真币一起发放出去。通知公安局严查。是。
5: 陈市长，接到多起报案，很多商户受到了假币。还金啊！还金啊！还金啊！还金啊！还金啊！还金啊！还金啊！
0: 去看看，不行，费老总，外面这么多人，万一有敌特，无法保住你的安全。
2: 张口闭口就是安全，我陈毅没那么容易死哦。走。
0: 陈市长，
6: 人民币骗局！
2: 支持银元！支持银元！支持银元！
0: 同志们，
2: 市民朋友们，让大家受委屈了，解放了。 让老百姓像解放前一样饿肚皮，我这个市长有责任，我向大家道歉。道歉有什么用？讲得好，道歉是一个态度。接下来，我和新政府会把打击金银外汇炒作当做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也请大家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会给大家一个交代。哼，一点时间是多长时间呢？如果半个月，我还不能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我陈毅这个市长不当也罢。好。
7: 明天不用来了。啊，这是你这个月的工资。这以后可怎么办呀？石清啊，你看，这要轮到我们该咋办呀？我这要是失业了，我跟我娘翻个饿死不可。爷，
8: 先别急，
7: 不用来了。能不急吗？这都三天没活干了，
8: 这到现在还没找着活呢。
7: 让我想想办法啊，想想办法。
9: 石七，还有你小刘，你们怎么报了识字班都不去啊？哎呦，我的林大先生，你看看现在的情况，大家都没饭吃了，谁还有功夫去读书啊？除非读书给粮。
8: 行，凡是去认字的，每人发2斤粳米。真的？咱再找个活去吧。说话算数。说话算数，这粮我家里出，你给我去拿吧。这些米能救工友们的命，谢谢你，林小姐。读书了不要叫我林小姐，要叫小先生。
9: 哎，小先生。
8: 你快去发米吧，顺便让大家来福利会找我上课。
9: 哎。

0: 我只听说过学生给先生交学费，还没听说过先生教学生识字要发粮的。要不然这些米先算我们借的，将来再还你。
1: 谁图你还了？快去发吧。
0: 要还，一定要还，而且还要多还，就算我们这些工友给你交的学费。
1: 既然你要公事公办的话，那你给我写张欠条吧。
0: 写欠条？欠条我可不会写，我不识字。
1: 你呀，以后就跟着我好好学吧。
0: 哎，谢谢你，小先生。
2: 这些假币啊，严重的影响了市民的生活，咱们要在敌特内部加把劲儿，查出点线索出来。
3: 袁中书同志现在就在散播假币的组里，很快会有消息。
2: 好，
4: 大家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
5: 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
6: 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5: 来来来，那边去！快点，
7: 快点，快点！去！手气太差，全都输了。
8: 开往！走！抢！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7: 了！我说，现在是假币也不出货了，手头太紧了。
9: 银行和穷鬼们都学会了向贫民假钞，这哪能小心啊？
7: 你说要不咱换个地方不就得了吗？比如中央大楼。
9: 不过这件事情不能告诉上头，就咱们几个查就行。
10: 米好雨刘小燕儿，刘小燕儿呢？
11: 我们不要这些支票子，要发就发大头。
12: 对，
13: 大爷，
14: 我们比什么都买不到。
15: 朋友们，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讲一句，现在是政府推行人民币，所有的困难都是暂时的。这个时候，我们不能站在营运贩子那一边。我们要支持政府啊，
16: 荣老板，我们本来以为你是好人，没想到你跟他们一样，也是不顾我们工人的死活的奸商。
17: 废什么话，不怕应援，我们这帮贡献。
18: 找一下程一市长，陆明市长也行。
19: 上一楼登记一下。
15: 我一定会想办法的，好不好？
9: 不好！
15: 你们不能打！不能打砸墙！不能这样！
0: 让一让，让一让，工友们！
14: 啊，让一下！
0: 工友们，让一让，让一让！
14: 王老板，
0: 工友们，这位是陈毅市长，这位是曾山副市长，这两位是上海最大的领导了。
14: 工人兄弟们，有什么事呢？你们对我讲，我来解决。
7: 我们要共产这些资本家。
14: 大家听我说。哎呀，这个同志呢，将我一军啊，竟然抬出了共产两个字。那我问你一下啊，共产党说无产阶级是最先进阶级，那我们的先进性体现在哪儿呢？就是打砸抢吗？

0: 不是。
1: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假如说你家里有一只会下蛋的母鸡，你是想每天吃一个鸡蛋，还是想把鸡杀掉吃肉呢？
2: 当然是吃鸡蛋了。
1: 对了，这个问题是4月份刘少奇同志在天津提出来的。我们的工厂就好比是一只会下蛋的母鸡，你今天把鸡杀掉，明天还能吃到鸡蛋吗？
2: 不能吃。
1: 所以呢，凡事呢，我们不能光从字面上看意思。民族资本家跟国民党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家是不一样的。荣老板这样的资本家，他们也是几代人辛勤劳动经营，才拥有了一些资本。
3: 我们天天吃不饱穿不暖，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啊，他们天天住大洋房吃洋餐喝洋酒，这怎么能叫工人阶级翻身做主人呢？
4: 就是对呀。
5: 大家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我们也想就这个问题呢和各位工友来交流交流。我想问问大家，咱们工人受穷是从解放之后才开始的吗？
6: 不是。
5: 对，当然不是。工人的贫穷啊，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搞剥削、搞压迫、搞内战造成的。一方面啊，工人受到了资本家的剥削，但同时民族资本家也受到了反动派的剥削。剥削是个坏制度啊，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推翻它。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在消灭了剥削之后，我们要干什么呢？是不是还要重新的建立工厂，还要重新的恢复生产呢？
6: 是。
5: 大上海之所以是中国最耀眼的城市，正是因为有这些工厂的存在。工厂的繁荣不仅是工人们辛勤劳动的结果，也同时是这些民族资本家发展生产，不断改进生产技术，不断的完善管理制度的结果。所以我们工人阶级要想有工作，要想继续的发展，是不是就不能把这只鸡给杀了？
2: 不能把它杀了。
1: 我们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队伍，我们解放的目的就是让大家过上好日子。可过上好日子呢，有一个过程，还需要我们大家艰苦奋斗，辛勤劳动。劳资两利是通向富裕的路。政府呢正在筹备工人大会，各厂都会有代表参加，你们可以提前把意见呢汇总一下。
2: 真的，
1: 开会的消息不几天就会在解放日报上刊登了。
2: 太好了。
3: 那我们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7: 今天若不是二位，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 荣老板，你千万不能这么讲。当初是我求的上海工商界的朋友拿银元吃亏一些换的人民币，这个才几天银元暴涨，人民币受排挤，倒像是我骗了大家一样。
7: 哎，陈市长，这都是投机商的作乱，不关您的事儿。
1: 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要管的，工人我们来安抚，银元必须设厂，一定要给你们这些实业家一个安定的环境做事情。
7: 陈市长，你这是刚给产业界开完会，又给工人开会，真是用心良苦啊。
5: 对了，说到召开工人大会啊，目前筹备工作进展很顺利，只是要想选择一个合适的开会地点啊，真是件不容易的事儿。
1: 怎么不容易了？
5: 大上海解放了，我们要让工人兄弟们深切地感受到，我们从内心上还是很重视他们的。
1: 这个事情啊，
8: 要不天蚕大舞台？
5: 荣先生说的是戏院吧？戏院当然好了，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最理想了。
1: 讲啊。
5: 大光明电影院。
7: 这个更好。
1: 可以。
5: 好，

0: 查水表的，别动，别动，不许动，走，带走，
1: 是是。
2: 说对，快点，爸爸，来了来了，侬看呀，我多走了好几里路，就寻着搿眼眼，野菜都快被人挖完了。
3: 再坚持就好了。那妈出去找活路，你姐姐今天工资就该发下来了。回来了。哎呦，不能喝，不能喝呀！有毒呀！这里面是白头翁，白头翁你看看，毒性很大的呀，要死人的呀！奶奶不晓得，弄不晓得呀！我辛辛苦苦摘来的，我肉吃不到。 大米饭也吃不到，我连野菜汤都不能喝了。妈，这日子怎么过啊？
2: 这是怎么了？
1: 没事，公司开回来了吧？

0: 又是人民币啊！我去挣钱达了，换成银元。爸爸，你就别拦着我了，这日子都没法过了呀！
1: 老徐，去争取到了。爸，
2: 大嫂要银元吗？
1: 哎，老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
0: 哎，你好，你好。
1: 快点儿吧。
2: 怎么回事啊？换不换？让你换不换？
0: 我换。长得也太快了吧！
3: 你换。
4: 陈市长，这就是证券交易大楼，也叫做上海金融中心。
5: 老板，做生意来的，大头要不要？
6: 怎么说？
5: 银行定价是1银元换100人民币，我给你200，不错吧？
6: 我给你200，你给我1银元。
5: 捣乱啊！你卖1银元，我给你200；你买1银元，我卖你720。
7: 你刚才自己说的，银行的比价是1:100，怎么到你这儿成720了？
5: 银行，你去打听打听，全上海银行手里的银元加到一起，没有证券大楼里有一个炒价的银元多。这定价权听谁的？换不换？
6: 走开！
7: 这个大楼这么厉害？
4: 这个里面啊，有几百台电话，操纵着。

0: 全市乃至全国金银外汇的价格，消息连通海外，这里面不少的人是通过证券和股票的价格波动来赚取利益。但是现在人民币的价格波动这么大，一定是有很多的投机分子在恶意炒高银元。
1: 等一下回去开会，商量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对策。看下去，我听到

0: 正好是利用了这一点，所以啊，我看我们的宣传手段必须重视起来啊。
1: 我刚才跟曾副市长也汇报过，如果我们能够一次性投放10万银元到市场上，就有可能把银元的价格压到600元以内。
2: 如果释放了，达不到预期的结果怎么办？
1: 一般来说会继续释放。根据供需原理，市场上的银元多了，价格自然会降下来。
0: 他们恐怕不会轻易的让平价银元流失到老百姓的口袋里啊。
3: 那正好啊，抓他们个现行啊。
1: 李局长，三句离不开抓人啊。
4: 就算不治本，但老百姓拿到平价银元可以买米、看病、救救急。
2: 对了，假币的事儿抓紧办。
5: 是。
6: 好，邓政委。
7: 哎，走走走。哎，我听说市政府正在召开针对银元炒作的大会，过来听一下。这是这几天华东局收到的电报。
0: 这上海的物价一失控啊，天津、北平还有江浙几个省都受到了影响，好多工厂啊又被迫再度停工了。
2: 这个事情要我看，双管齐下才有战场的样子。先不出兵，阵前喊话，聪明的交枪不杀，否则人民政府可要不客气了。
7: 那大家分头行动。
0: 好，我马上以华东财委的名义向中央打个报告。
1: 我去准备投放银元、宣传人民币的工作。
2: 我会在马上要开的全市工人大会上宣布这个好消息。
3: 正好证券大楼里面有我们的同志，可以派上用场。
2: 这场银元之战呢，不是简单的经济较量，是新生的人民政府跟旧社会的腐败势力的大拼杀。
7: 对，这场大拼杀不仅要在结果上取得胜利，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取得胜利。
2: 大家请坐。上海的工人老大哥、老大姐们，我们归队了。工人的工字怎么写呢？上面一横代表天，底下一横是地。我们工人顶天立地，最有力量。今天的大会，我要宣布三个好消息。一个好消息，上海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第二个好消息，公安局破获了假币案，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人民币了。好，三个好消息，这是大家最关心的，政府下定决心要整治银元投机，放出10万银元，解普通百姓的燃眉之急。3天之内，这些银元会跟广大市民见面。
0: 来，吃瓜子啊。
8: 哎，曾副市长啊，我有一点不太明白，这民族资本家不也剥削我们吗？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团结他们呀？
0: 啊，这是因为啊，上海比较特殊，上海的民族资本家比较多，他们呢，不同于官僚资本家，跟国民党反动派也不是一伙的，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分得清。咱们上海的工人啊，千万不要排斥民族资本家。因为在生产上他们的经验很丰富，所以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同心协力，和他们一起把上海的经济搞起来，把国民党扔下来的烂摊子给他收拾起来。
9: 团结了资本家就能劳资两利了吗？
0: 劳资两利啊，说得直白一些，就是要让

0: 让劳动者和资本家都得利。一方面呢，工人与老板是双赢，啊，是合作而不是对抗。只有这样啊，工厂才不会倒闭，工人呢才不会失业。另一方面，如果资本家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咱们工人应该怎样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呢？靠一两个人的力量是解决不了的，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成立总工会，让工会与资方去协议。所以啊，以后大家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告诉总工会。总工会啊，就是为了工人做主，帮助解决工人与工厂之间的矛盾的。这么说都明白了吧？
1: 哎，我好像还真有点明白了，就跟解放前跑码头一样，人不惹我，我不招人，若碰到问题就找大哥，对吧？
0: 道理是这个道理呀，只不过在新中国的码头上可不许拜大哥呀。
1: 知道知道知道，在新中国我们工人的大哥就是总工会，是吧？
0: 说得对。
2: 这些先交给你，有什么问题再问我。
3: 好。
2: 哦，对了，我刚好要去表哥家吃饭，有什么事情的话打到林公馆就好了。
3: 好，放心吧，你先去忙。嗯。
4: 先走了。上班了。
2: 嗯。
4: 去你表哥那儿。
2: 啊。
4: 我送你。
2: 我们是家宴，你去干嘛？
4: 你表哥说我也不是外人，而且上次我说要送你，你也没说不可以。
2: 那我现在反对可以吗？
4: 不可以。你表哥是一个商人，你们很久没见面了，你也不太了解他，我盯着点，万一他要把你拉下水，我还可以帮你。
2: 我有那么容易被拉下水啊？
4: 那我们两个人就一起让他进步，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
2: 你是不是神经过于敏感了？
4: 我这是帮你。
5: 来来来，欢迎欢迎罗秘书啊。
4: 我平时不喝酒，我就以茶代酒。
6: 很好的红酒啊。
2: 没关系的，他随意吧。
6: 哦，随意随意。
2: 表哥啊。
7: 嗯。
2: 你是真的不够意思啊，我回来上海这么久，你才把未婚妻介绍给我认识，你要自罚一杯啊。
6: 哎呦，我冤枉死了，你们两个大忙人能凑到一起，不要太难好啊。
2: 有多难啊？
6: 哦，这个牛肉好啊，这个成色在外面不是花钱就能吃得到的，今天是沾了陆秘书的光了。
4: 林老板，上海物资紧缺，这四块牛排相当于普通老百姓一个月的大米。
2: 是啊，表哥啊，确实是铺张了，以后啊家常便饭就好了，不要这么浪费了。
5: 好的好的好的，下不为例下不为例。
8: 秉良啊，总跟我说起南英好。南英，以后啊你可要常来，还有这位陆同志，你们两个就把这当成自己的家，想吃什么就跟我说，我来给你们做。
6: 对的对的，手艺很好的。
4: 谢谢啊。
5: 陆秘书不要客气啊，那吃点水果好了。
4: 不用，我喝茶就行，你们吃。
8: 嗯，对了，陆同志，我听秉良说我们那本共产党章程是您送的，一直想跟您道个谢来着。嗯，另外我想借今天这个机会，我们有点不懂的地方，可以跟您二位请教一下吗？
6: 哎呀，这方面今天
8: 机会难得吗？
4: 随便问，没关系。
8: 您是市政府的副秘书长，那你们这天天跟领导打交道，是不是对提高思想觉悟特别有帮助啊？
4: 领导们的思想水平比我们要高很多。
8: 嗯，你可太谦虚了。
6: 陆秘书啊，有个问题要请教你一下。这个党章里面讲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人士组成的，那我跟青竹都不是工人阶级，是不是就入不了党了？
4: 这个也不能这么理解。判断一个党是什么样的性质，主要是看他的理论和纲领，为什么阶级的利益，简单点讲就是为什么人服务。共产党是为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服务，目标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让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二位如果符合党员的要求，随时可以入党。
8: 那共产主义是不是要把资本家都给共产了呢？
6: 青竹，你不要开玩笑好吧？

0: 从理论上说呢，共产主义社会不再有私人财产，毕竟未来的物资极大丰富，以后需要什么可以从社会中获得，为什么还要据为己有呢？
1: 哎，这个说法好，那我们就为共产主义干一杯。来，别亮。
2: 来，干杯，干杯。
0: 表哥啊，前段时间你不是说你的生意需要银元，那问题解决怎么样了？
2: 解决了。
0: 怎么解决的？
2: 找了几个朋友帮忙。
0: 什么朋友啊？不会是证券大楼的朋友吧？
1: 冰凉，你不会做什么跟政府为敌的事吧？
2: 怎么可能？我跟证券大楼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啊。
0: 那就好，现在证券大楼有一批人组织了一个不用人民币同盟，就是这些人把银元炒起来，坑害老百姓。
2: 是吧？他们会不会也真的需要被逼的呀？我是听说。
1: 要我说呀，但凡参与银元炒作的人都应该抓起来给他们判刑。
0: 其实政府也相信正经的实业家是不会与这些人为伍的，他们多少也是有些为难，只要是悬崖勒马，政府是不会为难他们的。
1: 阿良，你如果知道什么可一定要告诉政府，你可别忘了我们说好了要一起努力入党的。
2: 晓得了。南英啊，有一个叫赵丰年的，好像是证券大楼的头号人物，你们可以查一查。
3: 根据华东局和上海市的电报，上海的银元炒作活动猖獗，已经严重的影响到生产和生活。6月2日，华中局的谭正和陶铸也发来了电报，关于武汉的银元炒作同样是活动很猖獗。看来投机倒把并非是偶然现象，根据经济学的原理，一旦投机利润高于了实体经济，那么大部分的资金必然会流出实体经济，这样一来对整个的经济结构那是最致命的打击。
4: 对的，这个上海的投机商啊，一直就是跟官僚资本勾结在一起，投机倒把攫取巨额的财富。
3: 主席，这是五项主张，您看看。上海提出的举措我认为都可行，昨晚读完资料以后我又补充了几条，形成了五项主张。主席啊，有个事儿不知当讲不当讲。
5: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只管讲，我洗耳恭听啊。
3: 我劝您呢，还是搬家吧。
5: 又一个来劝我搬家的。我是不想学李自成，一进北京就要占皇宫住中南海。
3: 主席，您听我说，我呢帮您算笔账，现在咱们的汽油啊主要靠进口，而香山到市里面大约是28公里，按照100公里耗油8升，那就是2.24升。而现在石油的价格是26.8美分一加仑，一加仑呢是3.785升。所以主席啊，您去趟市里就要耗外汇15.86美分，这一往一返就需要30多美分了。
5: 那是不便宜呀。搬家的事让我再琢磨琢磨。
3: 好，您好好琢磨琢磨。
6: 根据陈云同志代表中共中央下发的5项主张，未来开

0: 我们现在展的工作如下：第一，经过报纸及座谈会方式，宣告我们对银元的态度；第二，抛出银元，三四天内要把银元的价格不断压低到600元上下，然后在京沪杭地区同时宣布禁用银元，动员上海群众及军警全面取缔银元贩子活动。
1: 公安局主要选择以两个最大的银元投机价，给予最严厉的处分。同志们，把我们所有账单现在马上找出来，查清楚了，看看我们还有多少货物可以抛售，立刻马上。
2: 是。
3: 接下来尽快与证券大楼里的我方人员取得联系，准备里应外合。是。
4: 此迫切关头，希望操纵银元市场的少数奸商及投机分子及早觉醒，立即停止犯罪行为，将资金转入正当工商事业，从事生产。
5: 1:1，1000亿。<笑>我说呢，共产党坐不住了，这场银元之争不出三天必胜。
6: 其实，如果现在有平价的银元呢，我们干什么不去分一杯羹？
5: 说的对呀，去找街面上那些兄弟帮帮忙。
7: 我说什么来着？啊，跟我斗，共产党还嫩了点儿。各位，各位未来的上海滩的大

兄们，今天我做东来个庆功宴，咱们联起手来，三日之内把人民币挤出上海，今后的大上海仍然是我们这些冒险家的乐山。

0: 韵梁山，豪气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800里水泊中溢，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3: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4: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4: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5: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曲，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韵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4: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5: 我们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瓶瓶保真，52度纯粮浓香，5粮匠心酿造。2，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3，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

0: 随时给您退货退款。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1: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豫凉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豫凉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鲁豫凉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凉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凉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凉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豫凉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豫凉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4: 这酒好，喝酒就得喝鲁豫凉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2: 鲁豫凉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凉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凉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凉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进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0: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豫凉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1: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豫凉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0: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豫凉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豫凉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1: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0: 您打开一瓶鲁豫凉山酒，您看着酒线，看着酒花，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气。

0: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1: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2: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3: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4: 鲁韵梁山，豪气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800里水泊中溢，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6: 这酒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7: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1: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8: 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6: 这酒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 五十二度浓香型

0: 等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1: 五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五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五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五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台美酒进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3: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2: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3: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2: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3: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2: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4: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5: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6: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1: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给林敏良打个电话，让他过来一下。
1: 刚才那个发烧的病人呢？他没钱，回头我垫上，再晚就烧闪了。
2: 好，
1: 来，赶紧
2: 来，
1: 重伤的抬进去，轻伤的就地处理。
3: 药费怎么办？我们掏不起啊！
4: 我们钱都被钱光了。
5: 哎，大家先不要乱，不要乱，听我说一下。医疗费的事儿，政府会协商解决的。大家先安心治疗好吗？但有件事情，请大家帮个忙，一会儿大家把那些漏网的抢劫犯的样貌告诉我们，我们会尽快抓捕，还大家一个公道。
3: 我看到两个跑了的，好像是带头的，个子高高的，一定要抓住他们啊！干嘛小三郎太可恨了呀！
5: 您先治疗好吗？
3: 那是我们的救命
5: 钱，治疗
3: 救命钱，他们要干什
5: 么？大家先去治疗吧。
1: 来，赶紧这边，这边。
5: 大家先去治疗。李大夫，啊，这次又给您添麻烦了。
1: 没事，这都是我的职责。
6: 太不像话了！政府给老百姓的评价人员，叫投机商抢起跑了，还打伤了人，到底是哪一个？这么大的胆子，查到线索没有？
7: 根据我表哥提供的线索，在证券大楼搞不使用人民币联盟的有个牵头人，叫赵丰年。
8: 对。根据我们的线人给出的名单里面，投机商的领头人就是这个赵丰年。
6: 赵丰年，
9: 我的，你看这是多快呀！
10: 到你了，到你了，
0: 哎呦哎呦，林老板，
11: 赵老板，
0: 瞧瞧。这就是我们冒险家的乐园。
11: 赵老板，今天找你来啊，是一件事情给你解释一下。之前问你借的那笔钱，还得再宽限几次。
0: 说哪儿的话呢？那点小钱不值一提。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11: 什么条件啊？
0: 我听说你有个妹妹是共产党的专家。这好办呐，只要你答应跟我站在一起，说你有内部消息，银元还会上涨，将来会是上海官方的货币，以后我的生意就有你一份。
11: 赵老板，这属于造谣啊，不太妥吧？
0: 不急不急，你再仔细考虑考虑。证券大楼的门永远为你敞开着。
11: 我考虑考虑啊。
12: 换银元大头了。
13: 先生，先换银元吧。哎呀，
14: 今早啥干的呀？
15: 今天一笔1500。
14: 1500。
15: 能买赶紧买，明天又涨了。哎，我老板过来了，我去看看。
16: 货深不要出，价格还要涨。
15: 好。
14: 老板，价格还要涨，涨多少？
16: 看到那个人吗？
14: 那个，
16: 共产党经济学。

0: 家的亲哥哥，现在都要往证券大楼里跑了，你算要找到多少？
1: 三千、五千。喂啊！哎呦，哎，这样说起来，人鱼不是跟金圆圈一样吗？
0: 是。
1: 我兜里想再几千块，还有一钞票，在那吊上。小杨，小杨，小杨，好，这位，这位，这位。
2: 银元再放两万，
3: 银元再放两万，
4: 银元再放两万。
2: 喂，谁呀？我是赵丰年。陈毅，来个陈毅啊？上海市市长陈毅。告诉他别动，我马上就下来。哎呦，陈市长，大驾光临呐！您怎么没事先通知我一下？我也好组织证券大楼里的所有商户，隆重迎接您呢。您请坐。
5: 赵丰年，赵老板啊，我劝你一下啊，马上带上证券大楼所有的商户停止投机活动。
2: 市长这话严重了，政府并没有禁止银元的交易啊，那些商人和市民都是主动求我来换银元的。
5: 你操控银元币价，拉拢商户抵制人民币，策划抢劫市民手中的银元，有没有？
2: 陈市长，您的威名是在战场上，您指挥过千军万马，打过无数次胜仗，可是在经济和金融这方面您是真不如我。现在市面上那些商人和市民求我换银元，那是因为我有。你们共产党有什么？有黄金吗？有外汇吗？你们的银行就是副虚假子，就知道发行什么人民币。您知道会有多少人信的？又有多少人愿意用的？我看不如咱们取长补短吧。你们仗打得好，会搞土改，就去好好建设农村，管理大上海的经济方面，不如交给我。
5: 你说什么？交给你？你是要加入市政府的财经委员会？
2: 不不不不，我从来不想当官，说了是生意就是生意。直说了吧，您能否把上海的经济大权卖给我？
5: 你要买上海的经济掌控权？这样的野心言论，怕只有在上海我才听得到。
2: 陈市长，我明确跟您说吧，这单生意不仅是物有所值，而且是物超所值。现在市场上国民党留下那笔烂摊子，金库里是空空如也，500多万张嘴等着吃饭，钞票叫人民币却没有人信，而只有我赵丰年可以帮助你们共产党随时摆脱这种局面。我可以命令这幢大楼里的所有人随时跟香港、美国甚至全世界的所有金融联盟，只有我可以保证让你们从此高枕无忧。只要

0: 你们把经济大权交给我，我还可以保证每年给你们政府上交1500万美元。
1: 1500万美元，那我赚大了。
0: 您是市长吗？手里有枪杆子，自古千里做官只为吃穿，这笔生意划不划算您心里有数，价格嘛咱们好商量。
1: 你坐下听我讲，坐下。我陈毅，陈忠红，上海市长，上海军管会主任，华东局书记，第三野战军司令，代表上海市政府向你和你们这些投机分子宣战。你们现在不管是贪婪奸诈，我肯定要让你们的狼子野心彻底破产。这场姻缘之战我们拭目以待，看一下到底鹿死谁手。上海的经济交给你，我给你个退子。

情况。

0: 本人得告诉兄弟们，要打起12万分精神，保护好证券大楼。
1: 不要吵！有什么话慢慢讲。
2: 陈氏啊，我们这些人都是银元贩子的受害者，我们要求政府查封证券大楼，把这些吃人不吐骨头的那个偷鸡者全部抓起来，是不是？
3: 是，
2: 抓起来，抓起来！陈氏，今天银元已经找到了1800，我们一家四口就算是只喝米汤，三天得2斤米，2斤米就是2角银角子，那可是360块人民币啊！
4: 是我们一天就是累死，也挣不到的呀。是，
5: 共产党有枪，为什么不把他们抓起来了？
3: 对啊。
6: 共产党的枪也不能乱用哦。
4: 您放心，我们共产党办事有理有据，一旦掌握真凭实据，我们一定会把这些银元贩子给抓起来，而且让他们心服口服。
5: 等我们政府采取行动的时候，你们敢不敢声援？敢！
0: 各位领导、同志们，今天上海证券银元的开盘价就是1:1800，是昨天的2.5倍。10万银元，如泥牛入海，形势相当严峻。我跟证券大楼的赵丰年交过锋，他居然提出了要接管新上海的经济大权，他开出的价码是每年上交1000。

0: 欠500万美元，野心之大，口气之狂，是要跟新生的人民政府作对到底。这几天，经过财经组同志们的测算，如果再不采取果断措施，用不了一个月，人民币就会有被挤出上海的危险。既然形势已经相当严峻，那就说说具体行动安排吧。
1: 人民群众的呼声也很高，要求我们查封证券大楼。
2: 抓捕行动由公安局负责，李局长指挥。
3: 是。
1: 查实罪证的工作，金融处配合。
3: 我们让陈木同志跟李局长对接。
0: 好。
3: 这个是我们潜伏在证券大楼的同志提供的名单。
1: 抓捕他们，
3: 可以说都有真凭实据。
0: 我还是要提醒一句。
4: 用政治手段干预经济，一定要注意尺度和方法。是的，抓人啊，只能做到第一重目的打击，但是做不到第二重目的震慑。没错，要震慑的话，动静肯定要大，可以出动军警，把证券大楼里的投机商全都抓起来，杀鸡儆猴。这个。
5: 交给警卫区警卫吕负责，但凡参与银元炒作的，尽数警告。
6: 我们的教鞭呢，是要高高的举起，轻轻的放下来。
0: 高高举起，就是要严打狠抓，轻轻放下就是指罚、首犯、要犯，警示后人啊。
5: 好，我们文管会啊，也要把证券工作安排起来。
0: 管理大城市呢？
7: 跟行军打仗是一样的，我们要把这场银元之战当做我们管理大城市的第一仗吧。不打则已，打就一网打尽。
8: 陈市长总结得很好，出入上海不宜酷刑，但是震慑作用一定要起到。我马上把大家研究的方案上报中央。
9: 要查，要封，要抓。上海这件事。
0: 这聊天赚够多了啊，确实挺多的。好的呀，好的，证券大楼稳得很呐。好了，拎得清，就这样。曾副市长。
6: 明天，证券大楼的行动可以说是计划周全、部署详细，但是有一点，我们都忽略了。陈市长，是不是在考虑证券大楼里那些不够判刑的人员如何处理啊？
0: 不是，是关于那些抢帽子的小偷集团。 可以通过了解他们的真实情况加以帮助引导，从事新的行业。那是不是在担心巨额的资金会流入地下？也不是，这些我们没法预估，只能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6: 这些都不是，那就只有一个可能性了。查封证券大楼啊，是用政治手段干预经济活动，外国的媒体。 会如何报道？想到一起了。<笑>是啊，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现在啊，新上海才刚刚起步，全国还没有解放，外国媒体的报道也直接影响着我党在上海的形象。不过这一次呢，我们是针对那些查有实据的违法犯罪活动进行打击，对其他的大多数人啊，还是以批评教育为主。 如果外媒进行不实的报道，我们也要坚决地予以反驳。
0: 这个跟之前定的调子是一致的。

我们也安排了宣传活动，明天宣传人民币的游行，是解放以来有组织的最大规模的活动。初步统计，有12000人。

0: 你说什么？
1: 在家。哦，
0: 说清楚点儿。我知道了。
2: 喂，给我接四零西报。喂，我断了。

0: 支持人民币！
1: 支持人民币！
0: 打击银元投机！
1: 打击银元投机！

0: 去证券大楼游行了。
1: 哎呦，游行就游行嘛。
0: 不是，刚才证券大楼那边来了好多举着枪的军警。
2: 拿着枪了？
0: 嗯，
1: 那不会有什么事吧？
2: 哎呦，赶紧去找他去啊！
0: 赶紧，
2: 这个丫头真是让人不省心。
3: 你说这林老板还不下来？
4: 是啊，
3: 这出这么大的事，万一参了我们怎么办？都来了
5: 啊！哎，林老板，
6: 林老板，听说证券大楼出事了，我们不会被牵连吧？
3: 南刚啊，走，我们去看看。
6: 好。
1: 这里面到底什么情况呀？
7: 起开，起开，都给我起开！你们凭什么抓人啊？还人民解放军呢？平白无故抓什么人啊？我男主角还在里面呢！
8: 阿嫂，先别闹呀，事情还没搞清楚嘞。
7: 你谁呀你？我男人还在里面呢，我要等他回家处理事儿呢。
8: 你把事情搞清楚了，你再闹呀！
7: 过去，
8: 别闹了，
7: 解放军抓人了，解放军抓人了。
9: 现在证券大楼有人煽动群众的情绪，这样，让姬南音去一趟做工作，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话，给他们讲道理、摆事实。趁这个机会呢，也给老百姓做一次政策宣传。
7: 凭什么抓人啊？
10: 是上海市人民政府经济参谋姬南英。
11: 怎么了大嫂，你这是受伤了吗？受伤了赶紧去医院，共产党替你做主。
7: 我才不去医院呢，我要找我男人，你们凭什么抓他？
10: 你男人在证券大楼里啊？谁不知道这证券大楼里边都是些踢皮球抢帽子的淫牛？
7: 对呀，
10: 老百姓很早就想查查里边了，是不是？
12: 是啊。
10: 大家安静。
7: 哎，这个人，这个人我认识。
13: 宋子邦，
7: 他也是做生意的，他去过证券大楼，为什么不抓他？
13: 你不要乱说，我叫他让开。
14: 共产党经济局部推拉姑娘，你组你超你女，是你们两个吗？
13: 我不要乱讲了。
10: 谣言怎么来的？
15: 就是一伙不相信的瞎说。
13: 哦，我晓得了，肯定是赵丰年，他让我编谎话诬陷你。我没干，喏，他就到处乱讲。
10: 好，我庆幸你守住了底线。你跟我说赵丰年有一个不使用人民币联盟，你参与了没有？你现在最好说实话，真的要查出来，罪加一等。
13: 南英啊，我是被逼的。我之前找他借钱，他说要借钱嘛，必须要在这个上面签字，我就签了。可是我什么都没做呀。
10: 公安同志，把这个人带到证券大楼里审问。
13: 哎，南英，你怎么这两个人啊？你怎么抓我呀？
10: 大家安静。表哥，你之前多次询问我政策，我没有想到你没有守住底线，还是误入歧途。我告诉你，我们这一次查封证券大楼，原则就是惩办首恶，教育多数。作为共产党干部，我不会徇私枉法。如果你真是干了什么投机倒把的事情，政府也不会放过你。但是如果你没有，你可以进去把问题交代清楚。人民政府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包括妨碍司法也是犯罪。大嫂，如果你不想跟你的丈夫在牢里面见面的话，你最好不要再闹了，把他带进去审问。
13: 你是不是冤枉我？
10: 各位安静，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我们政府这一次打击银元投机，可不止这一把金刚钻。今天我们查封了证券大楼，把里

0: 投机分子一个一个查清楚，明天的物价就能见分晓。大家相不相信？
1: 信。
0: 从今天开始，我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地使用人民币，杜绝银元，让上海的物价能够回落，工厂开工，让上海重返生机，好不好？
1: 好。
0: 支持人民币。
2: 我们正在对所有在场人员进行就地审问，情节严重送到看守所进行羁押审问，其余的是情节轻重陆续释放。好，今天在场的一共有2100人，其中238人是之前名单上的，各商号的财务正在登记，可惜让赵峰撵跑了。
3: 发出通缉令，要留意车站和码头，一定要将他缉拿归案。
2: 是。
4: 不管嘞，军购区地位的隐喻，采取你的措施。已经不过7-8个月嘞，空保嘞，空保嘞，据古伟地区的隐喻，采取你的措施，主体不过7-8个月嘞，空保嘞，空保嘞，空保嘞，哎，空保嘞，空保嘞，空保，空保嘞，空保，空保嘞，空保嘞，空保嘞。
5: 林先生早。
6: 秋荣啊，下夜班了，还没吃早餐吧？我给你烧啊。
7: 秋荣啊，想吃煮蛋还是煎蛋？吃煮蛋吧，清淡些。
8: 太让我失望了。

0: 我是一时糊涂，情况我已经解释清楚了。政府肯放我回来，说明我的情节是很轻的呀。
1: 你竟然还很得意，可见你是真的糊涂。你根本没有认清形势，你不跟着政府走，反而受证券大楼那帮人的诱惑。我要清路，我是个做生意的。
0: 谁能带我赚钱，我跟谁嘛。
1: 我不要小题大做，
0: 你总是这样避重就轻。我当初答应你的追求，搬到这儿跟你一起住，和你计划未来，是觉得你跟那些满身铜锈的生意人不一样，觉得你能跟我有一样的思想和追求。
1: 那你以前还信奉三民主义，现在又改信共产党，
0: 这就是你的问题。 总是这样用老眼光看事情，你说你有多少次机会可以揭发赵凤年？你却一直瞒着我，也瞒着你表妹，直到现在东窗事发，贪婪又胆小，说的就是你。
1: 骂够了没有？我贪婪又胆小，你积极又上进，那我赚钞票是为什么啊？
0: 不是为了我们的将来吗？我退一万步讲，如果我破产了，成个穷公子，你还愿意嫁给我吗？我在你心里就是这样的人，看来你是真的不了解我，一条都不了解我。我觉得我们还是冷静冷静吧。
2: 庆祝庆祝。
0: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听我解释。咱们好好谈一谈，好吧？好好谈一谈。你如果不想现在立刻就分手，你就让我走。
3: 庆祝，你听我解释嘛。我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你放开我！
0: 我不是你想的。庆祝，
3: 这一斗争不是容易的，比对金元券斗争困难得多，斗争可能延长的很久。这是我们必须认识的。
4: 除政治手段外，还需陆续采取许多经济方针。甲，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市政府都收了。在解放区内，允许人民储存经营，并允许向人民银行按牌价兑换人民币，但不得用以计。

0: 价行使流通与私项买卖，如自愿出卖经营，需到当地人民银行及其委托机构按牌价兑换本币。
1: 哎，咱们这个地方算不算解放区啊？
2: 哎呦，这还用问啊？解放了都是解放区的呀。
3: 对，是干了。你这个人还不是拿女人来？什么觉悟啊？这是。
1: 去。
2: 哎，快看看，那些草原园的坏蛋要不要判刑的呀？
0: 哦，那违反上述规定者，按情节轻重处理；投机操纵经营买卖，致市场物价波动，影响民生者，除没收其全部财产外，并按情节轻重处以3年以上15年以下之徒刑。
1: 老许，要坐牢的。
0: 哎，
1: 老许，我告诉过你，不要草云员啊。
3: 哎呦，我刚才把我赔光了，侬就不要拿我寻开心了，好吧？
1: 草云员没有好下场了，是不是？
3: 好了，
4: 这人是个通缉犯，这人
5: 是个通缉犯。问一下，赵什么年？我看看，
6: 这人谁啊？
5: 赵什么年？
6: 写的啥？写的通缉令啊！
7: 好，
6: 这是啊，
7: 犯人逃了，
8: 谁不好？咱也不
6: 知道。赵什么年？上海人，身高约180公分，是上海证券大楼骨干成员。
9: 十七哥
6: 啊，
9: 你行啊，你什么时候认识这么多字了？
6: 我一直就认识这么多字啊。
9: 哎，你是不是偷偷去找小先生了
6: 啊？还偷偷去找小先生了。哦，兄弟们，这个字我想起来，这个字念风，赵丰年。上海证券大楼里跑的那个。
10: 对，
6: 这可不是什么好人。想从上海跑，无外乎就两条路，咱码头和车站。车站不归咱管，但码头归咱管，是不是？
10: 对，
6: 是。大家可把码头盯好了，每一个客人都要盯，不能让他从这儿跑了。
11: 对，
6: 好嘞，陈子，来，咱几个没事儿。现在呀，就周边仓库，咱们先转转，找找，万一他藏在仓库里了，对不对？
11: 对呀，
6: 咱争取啊，给政府立个功啊，争个着
11: 啊，
6: 走，
11: 走，
6: 走。
12: 啊，原来是这样。

0: 这边，藏哪儿了？这是。藏哪儿了？没有啊。没有。有吗？
1: 没有。
0: 十七哥，里面都找了，没有啊。
2: 走，去下一个仓库，再找找。
1: 好，走，
0: 快点。

田局长，他就藏在这下边。你看，就在……哎，他刚刚明明是在这儿的呀。

0: 先回去吧。周围都是我们的人，他走不远。怎么了？
1: 小凤年，出来吧，你已经被包围了。

0: 我跟你们无冤无仇，你们为什么这么对待我？
1: 您是一个精明的商人，是想做无谓的反抗，还是就地伏法？这笔账，你可以好好算算。 带走。
2: 报告，赵丰年带到。
3: 带进来。
2: 是。

0: 陈市长，前几天说的鹿死谁手，原来是要查封大楼。
1: 是，也不完全是。你还是不服气啊？
0: 败者没有权。

0: 五运梁山，豪旗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五运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五运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3: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4: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4: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

0: 止啊？
1: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曲，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韵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0: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1: 我们郑重承诺四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瓶瓶保真，52度纯粮浓香，五粮匠心酿造。二，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0: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豫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豫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4: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豫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2: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进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1: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一个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0: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

0: 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1: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豫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0: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1: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0: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首季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首季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3: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4: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5: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1: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3: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2: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

0: 花小钱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1: 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豫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豫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豫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3: 鲁豫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进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0: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4: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0: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4: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0: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4: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0: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

0: 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1: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2: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3: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败者没有权利不服，是我疏忽了，忘记了你们手中有枪，但是你别得意太早，上海滩的水远比你想象的要深得多，银元这事刚刚开始。
1: 你说政府动用武力，那是我们一再宣传人民币政策，多次警告你们对炒作银元收手，结果你们冥顽不灵，变本加厉，还要操控上海的经济。我们是有枪，但我们的枪是对准危害人民利益的反动势力。你说银元之战只是开始，我同意，我在动员大会上讲过，建设大城市，我们共产党是要一场仗一场仗学着打，银元大战是第一战，但绝对不是最后一战。
0: 你的气度比国民党那些人要大，格局也比他们高，就冲这个，我最后再给你一个消息。前些日子我曾经接到过两次神秘的通风报信，应该都是台湾方面。
1: 意料之中，国民党留下了成千上万的特务，一直在暗中盯着新生的人民政府。赵凤年，等你从监狱出来，你会看到上海是一片崭新的天地。
2: 戴姐姐，陈市长，我跟潘副市长有个计划，要在半年内肃清敌特。
1: 你们比我有魄力。我说是一年之内治理好上海，你们半年要肃清敌特。
3: 这也是根据您的计划来的，一定要先肃清敌特，才能治理好上海。
1: 对的。
4: 咱们这行动连续受挫呀。毛局长很不满意。
5: 这不能怪我们，保密局在上海不是有个秘密站长吗？是他领导我的。
4: 这秘密站长

0: 从来没见过，每次都是情报往来。这事出反常必有妖啊！下次行动，我亲自指挥。
1: 是。
2: 阿兰，阿月，囡囡，
3: 阿爸，
2: 晚上。
1: 有米粥吃了啊！又有大米啦！太好了！哎呀，哎，这是碎米啊！哎，我都好久没吃过大米饭，又快要忘记大米饭的味道了。
4: 这日子哦，起起落落的，也不知道我们穷人呢，什么时候才能不愁吃穿呢？虽然起起落落的。
5: 他总归是有盼头了呀。对，咱们啊盼着陈市长说的好日子。案子，嗯。陈市长，自从查封了证券大楼以后啊，我们收到了很多文艺界的来信，大家对我们新政府的角色都非常赞同，都在为你这个陈市长啊竖大拇指啊。
6: 啊，你好。 写信呢，终究是隔着一层，还不如请他们来坐一坐。文艺界这个座谈会啊，一拖再拖，并不是不重视文艺界，而是上海的文化界呢，情况有点复杂。
5: 是啊，这个上海滩呀、啊，既有清末民初的老政客，
6: 嗯，
5: 又有汪伪时期留下来的脚台两只船，甚至三只船的人物。 这些人呢，留下了，一没有跟着蒋介石去台湾，二也没有去香港，三没有到美国去，说明他们还是有爱国心的。只要没有具体的反共行动，都会用，有些还会重用。好，还要关心到他们在生活上、学术上、研究上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
7: 好，陈市长。
8: 我有一种感觉啊，上海文艺界一定会在我们这个新的时代，给我们这个新的社会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动力。我要那个房子，我要那个房子，我要那个房子。
6: 孩子们，喜欢这个小汽车？
9: 喜欢，喜欢。
6: 爸爸答应你们，一定给你们买。小鹿，你去过这儿的旧货市场是吧？
10: 逛过。
6: 好，回头再去一趟，替我找一样东西。
10: 好。
6: 哎，这个脚步就对了嘛！啊，你看，退后，退，退，看。
10: 好，退，退，退，停，看，对了，对了。哎呦，好热闹啊！哎，
11: 夏主任，夏主任，我问你，你会跳舞不？
6: 哎呦，这个我不会。
10: 哎，
6: 不会就要学。
10: 我们共产党人，走到哪儿都要适应各种的环境。来来来， 哎呦呦，我这手脚僵硬，不行，学不来。
11: 夏主任，陈市长说。
6: 文艺界座谈会就改成舞会，让大家多来这学舞。哎，改成舞会这是好主意啊！对啊，这个座谈会太枯燥，嗯，茶话会太费钱，这个舞会好，严肃活泼，团结热烈。你看，我都学到，你也来学。
10: 我
6: 来吧，来吧，来，教教。好，看我，哎，怎么刚学到的？
10: 忘掉了，大姐，大姐，还是看您来，看您，教，很简单，长步前进，慢，慢，快，快，后退，慢，慢，快，
6: 拽着，来，拽着，你跳男的，我跳女的，来，搂着我的腰，
10: 对，这样，先迈左腿啊，
6: 一，二，夏主任。 我还得跟你说一下啊，
10: 慢，
6: 你这个名单啊，
10: 会
6: 人太少了，
10: 会慢慢。

0: 夏主任，夏主任啊啊！我说人太少了。
1: 哎呦，都100人了还少啊？
0: 不够。你像科学家、技术人员、学者、教授、专家、作家、演员，还有中小学教员，党内的、党外的，知识分子、其他各界的，每一个人都要照顾到。
1: 对，有道理。这古人说得好啊，一人向玉，举座为之不欢呀。哎
2: 呦，再让夏主任分神，我这脚就崴他了。
0: 你们两个别跳了，来，这个呀，小洛，嗯，给你个任务啊，你跟季参谋把跳舞学会，舞会的时候你替我跳。
3: 师长，这个我不行。
0: 这个是任务。小季，
4: 到。
0: 能完成不？
4: 是。
0: 开始，来，起来。
2: 小洛，很简单，你可以的。
0: 走，
3: 好，
0: 走。
4: 陆秘书，来，
0: 看一下。
4: 看我的啊。啊，
0: 这个名单呢，我又加了一些，你看一下。
4: 不用这样，手先给我，然后这只手压在我的腰上。
0: 这个样子，下去。名单呢，看一下。
4: 看着我，余光。
1: 把他们尽力全都请到。
0: 再想一下。
4: 前进，左。前进，右，你现在太僵硬了。来，前进，右，放松，放松，放松，不要太僵硬了。来，
0: 对啊，
4: 左，
0: 这个样子就对喽。
4: 后退，后退，
0: 转圈转圈。
4: 太大了。
5: 陈师长，你好。
0: 陈师长，好嘞，好嘞。
6: 陈师长，
0: 你好，你好，你好。
5: 陈师长，
0: 你好。
7: 同志们，各位文化界的同志们、朋友们，今天这个舞会啊，是我们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以后举办的第一次舞会。同时啊，这个舞会呢，也是我们新的人民政府为我们上海文化界各位同仁们能够欢聚在一起而想出的一个非常别致、非常有新意的一个形式。下面有请陈毅市长为我们讲话。
0: 好，上海的文艺界千夫万夫，最珍贵的财富是人才。你们没有去美国，没有去香港，没有跟着蒋介石去台湾，而是留在了上海。你们就是大上海最需要的人才。今天能跟这么多人才共聚一堂，我陈毅倍感荣幸。
8: 之前解放军
0: 在城内苦斗不利的时候，收到了来自上海文艺界、教育界的鼓励，给了我们继续战斗下去的勇气。我今天首先代表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大家致以革命的敬礼。

0: 下面我宣布舞会开始。梅老板你好，你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呢是我的夫人，要说呢她跟你也是同行，是个演员，她可是你的戏迷哦。
1: 幸会。
2: 梅老板久仰，听说您的新式舞跳得不错，可惜啊我不太会跳。哎，
0: 你可以请教一下。
2: 好啊，梅老板，有劳您了。
1: 那就得罪得罪了。
0: 行，
2: 好，
1: 行。
0: 哎呀，赵丹同志，
3: 队长，
0: 我可是你的影迷嘞。
3: 谢谢谢谢。
0: 我听说你们要重拍《乌鸦与麻雀》。
3: 是的是的，今天编剧陈白晨同志也到现场来了。
0: 什么？
3: 之前我们这部戏啊，因为不拍国民党的马屁就给禁拍了，现在终于可以重见天日了。
0: 我们共产党不喜欢被拍马屁哦，多拍一些这样的电影。
3: 好，等到上映的时候我送您票子，您可一定要来看。
0: 好，我是爱看电影。
3: 好。
0: 哎，周老板，你好，你好。
4: 哎呀，看到今天的盛况啊，

0: 一桩往事。我一个朋友啊，接到国民党的请柬，参加一个劳军庆功会，他是真心不想去，想尽了种种办法，最后啊，躲到自家的大立柜里去了。哎呀，感谢解放军解放上海，也把我们给解放了。
1: 哎，不是解放了，我们从外头打进来，你们从里面打到外头，我们是会师。
0: 对对对，我们是会师。
1: 哎，你们两个跳舞啊！
2: 我还没学会。
1: 来，我看着。

0: 呀，恭喜恭喜啊，主席乔迁之喜啊。
1: 我说不搬大家都不答应，恩来啊特地给我让地方，自己搬到西花厅去住。
0: 搬来好啊，主席工作起来方便嘛。
1: 哎，小孙上茶。
0: 主席啊，既然乔迁之喜，我给你带了个礼物啊。哦，你看看。
1: 乒乓球拍。黄老师让我多运动。
0: 我是晓得你喜欢打乒乓球的呀。
2: 主席，乔迁之喜，我也有份礼物送给您，您看看。
1: 证券交易所监图落网记。哦，这里还有一篇社论，彻底消灭投机活动。
0: 主席啊，恕我直言啊，目前的这个局势呢不容乐观。证券大楼所谓的金融商圈啊，那是全国最大的一个资金池子，可是现在查到我们经营的外汇数量远远不足，去哪里了？那肯定被这些商家们转到地下钱庄去了，他们就是要把地下钱庄变成一个吸金池，用这些资金去套取更多的物资，达到他们赚钱的目的，就是这样子啊。
2: 黄老真是拙见呐。哎，主席，现在人民币虽然站住了脚，但旧上海的工业结构并不健全，加上连年战火造成的内陆交通问题，还有国民党屡次造成的通货膨胀，还有上海的工业一向对进口依赖很严重，到目前为止上海很多的工厂依旧是无法开工。
1: 莫急啊，大上海这张考卷还得陈毅一道题一道题的慢慢解。
3: 我们家这书吧，
4: 没粮食了，没粮
5: 了。不，前两天老板还说米的储量很足啊，怎么今天就米就卖没了？
4: 没粮食了。
6: 咱去那边。到那边。
5: 哎呀，这家米也卖没了。
4: 没有了。
5: 啊，前面
4: 都没有了，没米了，
6: 没米了，没米了。这都饿了，
5: 整个一条街的米都卖没了，
4: 卖光了。
5: 这还不到下午嘞，
6: 搞啥么子？这肯定是出什么情况了吧？
5: 哎，老涛，你也卖米啊？我在店里啊，我听说那个蒋介石要封锁长江口了。
6: 封锁长江口，那不是没米了，是要涨价呀。
5: 哎呀，要洗要洗，外面的船进不来，里面的出不去，这下又吃不上饭了。我跟你说啊，这明天要一开张，这个米价肯定上去。
7: 快点，去市政府走。
8: 去市政府，市政府，
9: 我们也到去看看。
5: 好呀，
8: 好，
5: 走。
10: 这边，
11: 快点搬！
12: 老板，你这不是有米吗？为啥前面挂着寿钱的牌子呢？
13: 请问这有何贵干？
12: 你别怕，我们不是抢粮，我就是想了解一下，今天为什么不卖米了？
13: 俊逸啊，

0: 我是做小本生意的，有消息说长津谷要封锁，走不了船了，便有大老板来囤积粮食，买空卖空，不准我们低价销售，我也没办法呀。
1: 什么大老板？
0: 我也不知道什么来头。

0: 会亲自来收粮食啊？嗯，好，我知道了。但是呢，我要提醒你一句啊，以后的市场呢，我们会严格监管的，严厉打击投机分子。你要注意，至于四大家族，政府也有方法对付他们。他们要是再来，你把我的话讲给他们听。
1: 好的，一定一定。那。
0: 那我说是谁说的呀？你就说是上海市长陈毅说的。关于四大家族势力在上海盘踞的事情，通知曾山和济南一路，从接管室接收档案入手，我好好彻查一下。完事以后汇报给我，这是关系到民生的事情，一定要重视起来。
2: 明白，曾山副市长最近在调查官僚资产的事儿。官僚资产查收的工作要加速进行了。父亲，关于上海长江口封锁，随时可以启动，不日即可布雷。海军第一舰队4艘驱逐舰、2艘炮舰。
3: 都已调用准备，带拦截长江口的过往外国货轮及所有汽船、机帆船。布雷要慎重。吴淞口、黄浦江有很多的船只，尤其是还有一些国外的舰船。我们只要能阻隔共党对外的联络，禁止那些商船的进出，他们就支撑不了多长时间。
2: 对共产党而言，这无疑是被卡了脖子。当然，毛泽东也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啊。父亲，您的意思是？
3: 因此，我们就得要提前扼杀他们，他们不会让自己的海空军力量这么长期的薄弱下去。
4: 通知加紧扩建舟山机场，我们要对上海，尤其是那些工业区域实施轰炸，绝不能给共产党、陈毅他们有喘息的机会。
5: 是，明白。
4: 上海官僚的资产接收，主要是四大家族的资产，而且有很多的公司名下连房产都没有，这绝对隐匿了大量的资产。
5: 我们要彻查到底。那你觉得应该从什么方向入手查？我们先把现有的档案都捋清楚，他们走的急，肯定有漏洞，漏洞就是线索。你看，孔祥熙家族的嘉陵大楼，以及阎锡山在上海开的山西实业等等，这些都属于没收行业。
4: 这些楼跑不了，能没收我们都有登记。但是，你看这公司的资产，我们是没有档案记录的，怎么查？旧社会局和旧法院，很多都是你前同事吧？熟悉吗？
5: 嗯，算是认识。
4: 把他们的卷宗档案都调过来，你看看呗。
5: 这个方法不错，我这就去。嗯

0: 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这样，最近官僚资本查收工作呀，遇到一些困难，我打算去拜访拜访几位可能知情的资本家。有困难及时汇报吗？好吧，那我大致汇报一下。啊，目前啊，我们已经查收了官僚资本工厂157家，主要是国民党政府经营的企业，包括一些抗战后接收的日伪企业。 但是这国民党战犯以及四大家族，还有大量的房产和生产资料，到现在还查不清楚。
1: 这是个大问题。关键是不能让这些隐匿资产的人和机构再作乱，一定要把人揪出来。我上一次发布的通告，效果怎么样？
0: 啊，之前发布的让代管人。

0: 主动登记报告的这个布告啊，现在看来收效甚微啊，几乎没有人来主动登记啊。
1: 要让犯罪分子主动自首，那太难了。
0: 是啊，
1: 要给他们一点压力，最好是发动群众，来点奖励机制。
0: 啊，这个我本来打算拜访回来之后向你请示呢，您既然问到了，就先看看这个啊。你看，这是我草拟的新布告。
1: 曾山同志，你这个袋子好啊，啊，什么东西都摆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自己做的？
0: 当然了，这是我自己亲手缝制的呀。哎，市长要是喜欢，回头啊，我帮你也缝一个。
1: 袋子就算了，我没有你那个爱好。这个不够好，就这么办，没有问题。举报有奖，隐匿要罚。要发动起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力量，让群众把坏人揪出来，这个样子你就不用东跑西跑了。
0: 好啊，那我尽快安排人把这个布告制作出来，给他贴出去。
1: 去吧。
0: 好，来走。
2: 今天想去苏州河捞鱼的人可多了，去晚了怕捞光了。
3: 哎，晓得了晓得了。
4: 哎哎，侬搿是啥物事啊？
3: 渔网呀，阿拉用蚊帐给我做的。
4: 哎呦，领啊领啊领啊！
2: 哎，有个新通告呀，
3: 去看看。
5: 哎，娘娘娘娘，
2: 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凡是能检举密告国民党官僚资本房产物资藏匿情况的，如查明属实，给予奖励。
4: 奖励？
2: 奖励？
3: 哎，那乖乖。没有线索，我们会去找线索呀！你忘了，我们有情报集中地。
4: 跟侬不去种了？
3: 哎呀，不去了，不去了！现在咱们就去老头的面馆去打听消息。你想呀，政府给奖励还能立功，这比捞鱼强多了呀！
4: 你想的太美了吧？
3: 再说了，苏州河里的鱼早被捞光了，哪里轮得到咱们？这眼前的可是条大鱼啊，我们一定要牢牢的把它抓住，知道吧？
4: 抓住，去面馆，
3: 走，
4: 走走走走走。
3: 哎，娘娘娘娘，干什么？干什么？
6: 司徒，你把我害惨了呀！
7: 林老板，有事情不用这么慌慌张张的
6: 啊，
7: 坐下聊。
6: 我问你，上次你借我的船转运的，是不是孔兄家的资产？共产党发公告了。要求举报官僚资本资产隐匿情况，查明属实还有奖励，查出来我不得跟你一起坐牢呀！
7: 李老板，我们生意人有的时候不能胆子这么小。不告我看了，我都不怕，怒怕啥子？哼！就算这个事情让他们知道了。你说你完全不知道就好呀，
6: 可是我不是收了你的钱，而且我也确实知情了呀。
7: 那你就举报我好了。
6: 哎，我可没有这个意思啊，我今天来就想问问你下面该怎么办。举报有奖，这到处都是眼线，这七查八查就查过来了呀，我们要未雨绸缪。
7: 那你就举报我。真的？
6: 您开玩笑呢吧？
7: 我没开玩笑。共产党的手段我了解，上次银元站我跟他们交过手。放心，我不会掉以轻心的。
6: 司徒，要不然我们去自首好了。共产党的政策是坦白从

0: 我们不能抗拒从严，我们有一个好的态度，说不定就没事了。林老板，你要是真是天真的可爱啊！哪有？我们生意人图的就是一个利字。 你想到共产党里面去赚一个虚名，你图什么？对了，你有一个积极要求上进、想入党的未婚妻，你怕她知道了，是吧？
1: 我真是什么都瞒不了你啊，
0: 林老板，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了。如果共产党这次要搞事情， 我就跟他们周旋到底，你放心，不会讲出你的。

0: 那你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们上海滩这些富得流油的旧官僚，他们的资产大部分都没有被拆查？
1: 我也是听说的。
0: 告诉我，听谁说的？
1: 听谁说的？我真想不起来了，准不准确我也不知道。反正呢，那钱也不是我的，你说呢？啊？
0: 那好，谢谢啊。
1: 哎，没事。
0: 赖子，嗯。
2: 加上您的水。好嘞，稍等。
3: 怎么样？打听到了吗？
0: 没一句真话。踢浪一件，底物一件。要我看啊，都是造谣。
4: 共产党没有捞到国民党一分钱，现在张贴布告进行悬赏，是想侵占私有财产。你们有房子的就要小心了。
5: 哎，
0: 这还敢不敢？共产党不是这样子的。
6: 国民党有很多间谍在城里，共产党不知道，说不定哪天晚上，陈毅市长就被间谍给杀了，然后国民党又回来了。
4: 是啊，所以大家不要急着示好共产党，说不定布告啊是国民党间谍贴的，说高密的就杀了。
0: 哎呦，还敢不敢？用脚趾头想那都是假的呀！
6: 你怎么不信啊？呀，
7: 他真无私，三岁小孩都能听懂的事情，
4: 马都供认了你啊，好像就知道国民党资产隐藏内幕。
6: 真的假的？哎呀，
4: 国民党转移资产，总要找人搬吧？找谁搬运？还不是那帮码头工人，他们知道点内幕，合情合理啊。嗯。
6: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3: 要不到码头去打听打听？
0: 哎，要我看还算了吧，人家真有消息啊，自己就去检举去了，哪里轮到咱们啊？要我看，这根本就不是省财之道，咱们就去苏州河检点鱼算了。
3: 好，走走走。
0: 走走走，走了啊！
5: 好，好，这
0: 不要还干不干啊？
6: 你们还不信？
3: 不信，这
6: 你说不干，这里没钥匙。
8: 谢谢
9: 啊！不客气。
8: 来，市长。嗯。
10: 哎，老季啊。啊。这个布告贴出去以后，有没有收到群众的举报信息呢？
8: 还没有呢。
10: 哎，怎么今天多了个汤啊？
8: 啊，这军管的同志自己种了菜，摘了些叶子，给我们加了个汤。
10: 是吗？
8: 啊，
10: 嗯，我尝尝。嗯，别说，味道还挺鲜啊。嗯，啊，就目前上海经济的状况而言啊，开源和节流同样重要啊。
8: 嗯。
10: 上海的官僚资本啊，主要集中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手中。这蒋介石的大部分资产呢，早就已经转移出去了。而陈家呀，在上海解放前就被蒋介石啊赶出了国民党的权力中心，财产啊，估计不会很多。重要的就是宋孔两家了。宋子文和孔祥熙，先后担任过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长期把控着国民党的财政大权，肯定是敛财丰厚啊。
11: 现在从清点的设备物资

0: 钱财，还有账册和档案上来看，宋子文和孔祥熙名下的各种公司一定有大量的房产和物资是在市区隐匿的。要想查清这些房产和物资还是需要点时间。
1: 是啊。季参谋，曾副市长主动举报信息来了。
0: 真的？
1: 真的，这位群众亲自来举报的，就在楼下。
0: 市长，我先去看看。
1: 去。是啊。
2: 哎。哎呀，这姑娘。
3: 任老，欢迎欢迎。
4: 我今天来不仅仅是为了辞行啊，主要的就是上海的这个经济问题，想请教请教你啊。
3: 任老，哎，您客气了。来，请坐。
4: 好，来来来，
3: 请。哎，哎，上海的事情，您是专家呀，我不过是在东北，有些经验而已。来，请喝茶。
4: 好好好。
3: 这是我在东北工作的经验总结。或许有些经验是可以借用的。
4: 哦，
3: 来，
4: 这送给我啊。
3: 当然了，不着急，您回去慢慢看。
4: 哎呦，我刚一开口你就把真经送给我了。
3: 有些问题咱们可以随时商议。只怕是对上海的参考价值不大。
4: 哦，怎么讲？
3: 实际问题要从实际出发，我现在能和您讲的也都只是一些泛泛而谈。
4: 哎，你看我搞了一辈子教育，你今天就教育教育我，因为现在上海这个经济啊，我真是拎不清了。哎，真的
3: 不敢不敢。您是我们教育界的大家，看问题细致全面又客观，将来啊我有很多问题需要向您来请教呢。
4: 哎，
3: 那我就说一些我的想法给您。
4: 好好好。
3: 财经在我看来无非是两个道道，生财之道和理财之道。
4: 哦，那你就先说一说生财之道。
3: 就我在解放区的经验，生财之道我总结了六点。一是清算日伪财产，二是税收，三是发公债，四是发票子，五是征收公粮，六呢就是贸易。根据目前上海的情况来看，只能集中在清算日伪财产和贸易上。
4: 哦。
3: 来，
4: 魏人
3: 喝茶。
4: 哎，我怎么听说这关于官僚资产的查收出现问题了？
3: 所以才要您回去给他们当顾问呢。
4: 哎，顾什么问呢？啊，你接着说。理财之道。
3: 三是提倡节约，防止浪费。四是各地方的经费可以独立自主，但是必须要有一定的调控。五呢是最关键的一点，搞生产。上海比较重要的是赶紧把生产给搞上去。所以这次您回去啊，犹如奔赴前线。请喝茶。
5: 立丰公司之前的物资就都藏在这里边。我记得没错啊，之前就是让我们运到这儿的。
0: 看来是看了我们的布告提前转移了，这恰巧说明你提供的信息是有帮助的。
5: 是吗？
0: 到处看看吧，说不定你匆忙之中能留下什么信息呢。
5: 好啊。
6: 好，
0: 那些柜子都打开。
5: 好好。

0: 才够真。
1: 八百里水泊梁山，五十二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五百箱丰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丰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豫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豫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豫梁山五十二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1: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0: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豫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取，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豫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1: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0: 我们郑重承诺四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豫梁山酒。一，瓶瓶保真，52度纯粮浓香，5粮匠心酿造。二，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1: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豫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豫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鲁豫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豫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豫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4: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豫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2: 鲁豫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梁山

0: 1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敬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2: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1: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2: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1: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2: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1: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3: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啊、就是老酒，喝起来呀、啊、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啊、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4: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5: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0: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凉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陈三载，吸凉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凉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1: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凉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五十二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2: 这鲁韵凉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十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凉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3: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韵凉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啊、就是老酒，喝起来呀、啊，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啊，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呀、啊。
4: 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韵凉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韵凉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1: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凉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五十二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0: 鲁韵凉山，豪气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五十二度浓香型白酒，鲁韵凉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凉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凉山五十二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进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6: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凉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5: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凉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6: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凉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凉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5: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6: 您打开一瓶鲁韵凉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

0: 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容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1: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一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3: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4: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5: 鲁韵梁山，豪气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800里水泊中溢，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7: 这酒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8: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 才够怕，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0: 百里水泊梁山，五十二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豫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豫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豫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0: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1: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豪曲，豪曲的魂在水土。鲁豫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取，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
0: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豫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豫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鲁豫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豫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豫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封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1: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你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0: 是的，老友相聚，阖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豫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1: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豫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豫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0: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1: 您打开一瓶鲁豫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

0: 主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容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1: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一次恭喜南阳首季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首季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3: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4: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5: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
1: 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2: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0: 牛大叔的暴脾气。
1: 明明你在宝格丽总是打呼噜，我根本就睡不着。
2: 明明是你自己在打呼噜，你的呼噜声把自己都吵醒了。
1: 是吗？那你睡觉总是吧唧嘴，
2: 那是因为

0: 天哪！你睡觉的时候在抠我的脚。
1: 别吵了，我刚睡着就被吵醒了。
2: 要不猴猴到我的宝盒里睡觉好了。
3: 好啦，你们的困扰我早就想到了。看，这是什么？哇！

0: 集啦，新宝宝玩得真开心啊。
1: 我今天不睡觉了，
2: 我不要。
3: 我要为大家唱首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4: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5: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4: 这可是我费了很大力气制造的冰淇淋，一定要卖个好价钱。
5: 好吃的包子，你在哪儿啊？
6: 你应该说的是灰暗能量，你在哪儿啊？我把你变小，可不是让你出来贪吃的。
5: 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嘛。
7: 香甜的味道，是。
4: 谁在这里睡的路障啊？
5: 冰淇淋，我要一个。
4: 这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7: 这个犀牛大叔脾气好暴躁啊！
8: 冰淇淋，
9: 妈妈，我想吃冰淇淋。
8: 好吃的冰淇淋。
4: 把我的冰淇淋车都弄脏了。
9: 妈妈，太可怕了，我不想吃。
6: 快走，
5: 好机会，冰淇淋，我来了。
4: 好可爱，但是偷拿我的冰淇淋不行。
5: 我要冰淇淋。
7: 你们放心去巡逻吧，
5: 我们会照顾好服装店的。
0: 他们昨晚唱唱跳跳，一夜没睡，
1: 太过分了，居然不叫我一起。
3: 好困啊，我先去房里休息一下。
10: 我们也要休息一下。
1: 这可是我第一次进城，我可要好好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8: 冰淇淋！
1: 哇哦，冰淇淋！
8: 可恶，就是你颠倒我的冰淇淋车了。冰淇淋！
1: 这个犀牛大叔怎么一刻也闲不下来啊？这么快就跑得没影了。
8: 冰淇淋！香甜可口的冰淇淋，哎
4: 呀，卖了半天一个冰淇淋都没卖出去，一定是大家被我的样子吓到了。所以，只要我戴上这个头套，冰淇淋就肯定能卖出去了。
5: 冰淇淋，我要一个冰淇淋。
4: 好，
5: 我要一个冰淇淋。
1: 我要两个冰淇淋。
5: 你是哪里冒出来的？我要三个。
1: 我要四个，四个巧克力味的。
4: 不要吵，你们都要什么口味的？
5: 我要草莓味的，香草味的，巧克力味的，
1: 还有酸奶味的，鸡蛋味的，
5: 抹茶味的，
1: 榴莲味的，
5: 芒果味的。对，我都要。
1: 是我先要的。
5: 是我先。
4: 别吵。冰淇淋只有一种口味，还要不要？可恶，竟敢说我的冰淇淋口味单调。
5: 我们没有，我还要。
0: 豪豪，要不算了，白云做的冰淇淋也很好吃。
1: 那我就尝尝白云做的吧。
3: 我也要吃，我最爱吃白云做的东西啦。
11: 我们也要。
5: 保护小姐，小姐又要做好吃的了，太让人感动了。
4: 可恶，买了一天一个冰淇淋都没卖出去。可恶啊。为什么，为什么我这么认真的做生意却一个都卖不出去？
6: 原来在这里。
12: 这是暴躁的灰暗能量，让我来帮他变得更加暴躁吧。
5: 快来看呀，这是你出现了犀牛怪。

0: 威岳。
1: 接下来看我的了。
2: 大家一起变身吧，心灵力量觉醒，
3: 勇气力量觉醒，
4: 热情力量觉醒，
5: 爱心力量觉醒，
6: 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7: 寒露公主英勇变身，
8: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9: 白云

0: 困啊，我先去宝盒里休息一下。
1: 没有星宝，助我一臂之力。
2: 好的。
1: 星宝闪耀，莲花弹。
2: 星宝们，就位！

0: 星芒闪耀，寒冰盾。好快，快飞起来！星芒闪耀，治愈藤蔓缠绕。干得好，白衣。
1: 这样轻易被困住可不行哦。
2: 为什么卖不掉？我好气呀！
0: 糟糕，他变得更加暴躁了。卖不掉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2: 你说什么？
0: 看看我这件衣服美不美？
2: 有点美。
0: 你能想到其实它一开始是这样的吗？
3: 变化好大。
0: 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热情的态度和平和的心态，只要真心付出了，哪怕人家没有在我这里买衣服，我也会真心的为他们提出建议。因为所有的顾客都会让我店里的服装变得更美。
2: 真的可以吗？我
0: 就是现在，
4: 星芒能量最

0: 心房闪耀，心灵光波，英勇寒光，治愈藤蔓，毁心火焰发射！
1: 我的冰淇淋车都弄脏了，但是偷拿我的冰淇淋不行，我做的冰淇淋只有一种口味，爱要不要？平和，原来平和就好了。
2: 暴躁情绪被战胜，平和美德收集完毕。
3: 真好吃，而且是兔兔形状的。
4: 啊，你怎么可以吃兔兔？
5: 我也要。
6: 你们也来尝尝。

0: 找回初心的跑酷冠军。
1: 拿着这个，没事吧？
2: 哎，彩虹，这个女孩就是今天我们欢迎的对象吗？
0: 嗯，娜娜可是目前最受欢迎的运动员，虽然是女孩，却连续三届获得了世界跑酷大赛的冠军，是很多女孩心中的偶像哦。
3: 不得不承认，这个女孩挺有实力的，就像我一样。
4: 竟然跟韩露一样有实力。
0: 娜娜，这是你第一次受邀参加世界跑酷大赛，预祝你勇夺桂冠哦。
5: 其实我参加比赛只是为了挑战自我，而且即使拿到了第一，也只是一时的成绩，并不值得骄傲自满。
0: 好，那就预祝娜娜成功挑战自我，打破极限。
4: 这么看来，娜娜挺有意思的，好期待和她见面呢。
1: 是啊，我相信我们几个女孩子肯定能相处得很好呢。
4: 一定的。
6: 我花费这么多精力，终于找到了。
5: 你能这么尽心尽力寻找灰暗能量，我很欣慰。
6: 你说啥？我说我找到好吃的了。大战，虽然彩虹说招待朋友需要一些食材，但你这买的未免也太多了吧？只要是彩虹的吩咐。阿战一定200%的完成任务。是，只要是小姐的吩咐，我也会300%的完成。那我400%，我500%。控制。那我13500。那我13501。
7: 这里有什么声音？
6: 咋了？
5: 感谢你了，你是娜娜。
7: 哇，真的是跑酷冠军娜娜，难怪这么厉害。没想到可以见到连续三届的跑酷冠军娜娜。娜娜不但实力强劲，看来就连人气也和公主们旗鼓相当呢。
6: 娜娜是挺厉害，但还比不上公主。

0: 吧？
1: 比不上公主，
2: 就是嘛。
1: 不管人气还是实力，娜娜哪里比不上公主了？
3: 娜娜姐姐救了我，娜娜姐姐最棒了。
4: 娜娜小姐，你觉得你和公主们相比，谁更厉害呢？
1: 我的荣誉和成绩，是实打实打败了所有人获得的。可不是谁都能随便比较的。他在说什么？这是瞧不起公主吗？真够自大的。
5: 娜娜，你对大家说的话是瞧不起我们吗？
6: 瞧不起我们吗？
1: 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7: 今天是大家第一次见面，聊一些开心的。
8: 我做了新口味的面包，大家试试吧。
5: 娜娜，你看，为了欢迎你，我们可是做了不少准备呢。
1: 谢谢大家的好意，今天是我不对。我不该在公共场合说实话。
5: 什么叫说实话？看来你是真觉得自己最厉害，瞧不起其他人喽？
6: 你太自大了吧！
1: 哼。你们被选中靠的只是运气，打败坏人靠的是星宝，而我可是用实实在在的努力和实力才有了现在的地位和人气。
6: 你竟敢瞧不起公主！
8: 有点过分了。
7: 娜娜，大家冷静点。
1: 看来这里并不欢迎我。彩虹，我先走了，下次见。
8: 娜娜，
6: 哎呀，
0: 哼，啊，
1: 娜娜，你不应该瞧不起公主，你得给他们道歉。
0: 就是，快道歉！
8: 公主们可是拯救了大家很多很多次呢。
2: 我觉得公主比你厉害。
0: 对，道歉。
1: 我就是比所有人厉害，他们就是不如我。
0: 努力膨胀吧，自大的力量。
1: 我就是最厉害的。
0: 就是这样，再自大些。
7: 心灵力量觉醒，
9: 勇气力量觉醒，
10: 热情力量觉醒，
11: 爱心力量觉醒，
12: 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13: 鱼露公主英勇变身，
14: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15: 白云公主温柔变身。

0: 变形，发射！
1: 星芒闪耀，藤蔓发射！
2: 娜娜，别担心，我们这就净化你的灰暗情绪。
3: 天真。
2: 娜娜可是跑酷冠军，没那么容易对付的，大家继续。
1: 星芒闪耀，莲花盾。
2: 伤害我的伙伴！星芒闪耀，守

0: 事吧？
1: 没事，但娜娜太厉害了，我们该怎么办？
0: 娜娜，快醒醒！你不是这么自大的人，你忘记你的初心了吗？
2: 我的初心，我不记得什么初心，我就是会离开的。
0: 有一定效果，得想办法让娜娜记起她的初心。用那个。好的，小红心宝，你来帮我战斗。

0: 娜娜，你还记得自己的初心吗？我们不能骄傲和自满，也不要瞧不起任何人，因为每个人都有着其他人没有的优点。就像晨曦有着常人无法企及的热情，温柔的白云为了保护他人而宁愿自己负伤，寒露拥有不惧强敌越战越勇的勇气。他们都是凭借着这些其他人没有的优点才成为公主的。
1: 其实我参加比赛只是为了挑战自我，而且即使拿到了第一也只是一时的成绩，并不值得骄傲自满。
2: 我真是太自大了。
3: 情绪被战胜，谦虚美德收集完毕。
2: 对不，
4: 没关系，
5: 不关你的事，而且你也知道错了，不是吗？
0: 世界冠军可不是随便哭。
6: 哇，娜娜可是我的好朋友，要安慰也是我来安慰吧。
0: 又是他，他到底想干什么？看来得加紧对他的调查了。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

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0: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1: 把万海岸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2: 事实一听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岸就不能起诉。
3: 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全都是诬陷。
4: 检察院要加强审查监督，
5: 证据扎实了，无论他是否认罪，都不影响判决结果。
6: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5: 东平政法系统有个人是王玉的保护伞，他们联手把万海办成黑社会。
7: 你说干咱这行的能随随便便对一个人上手动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在自治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上强调，扎实有力推进常态化精准帮扶，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1: 上半年全江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269.1亿元，重点交通项目建设加快推进。
0: 阿克苏至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出口班列首发，打通南疆直通东海大动脉。
1: 新疆累计收购夏粮210万吨。
0: 我区建成105个零工服务站点，持续织密就业公共服务网。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19号，自治区召开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部署，把防止规模性反贫致贫作为底线任务，抓实抓细各项帮扶举措，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支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民国出席。
2: 陈小江指出，开展常态化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大举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